0: 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案，大家纠团一起做 D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7: 在地的故事，讲宜兰的人文，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话。

七月的宜兰，阳光把东山河照得闪闪发亮，风沿着河面吹进清水公园，树叶沙沙作响，蝉声像是一群藏在枝头上的乐手，正演奏着夏天的序曲。这一天，来自各地的人们走进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孩子们穿着泳衣，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往水域区跑。国际表演团队在舞台后方正准备演出，整座园区就像一座等待旅人探索的奇幻森林。

0: 小姨啊，惊甲忘个啦，阿嬷对袂着你啦。
1: 好，阿嬷，你不是讲童万节进好省吗？现在那么热，人又那么多。
0: 啊，才刚进来，你怎么租到不好玩？以前你妈妈小时候一来到这里，都嘛生甲无想要回去。
1: 吼，那东西几百年前的事了，现在大家都嘛玩手机，谁要来这里啦？
0: 哦，你看，你哥一直咧看手机啊。小姨啊，你看，头前是不是有人在表演啊？
1: 我现在没空啦，哦，这个地方好吵哦。
2: 小雨没有抬头，他不知道头顶的树叶正随着风轻轻摆动，也没有发现一只蓝色的小鸟停在不远处的栏杆上，更没有听见从东山河的方向传来一个微弱而焦急的声音。
3: 救命啊，救命，有人听见我吗？
1: 怎么没有讯号了？
3: 哦，你总算听见我了。
1: 谁在说话？
3: 这里，你脚边的那片叶子下面。
1: 你是一颗会说话的松果？
0: 什么松果？你放尊重点哦，我是童万森林里的声音精灵深深。
1: 声音精灵，可是你的身材又圆又短，不像是一只精灵。
0: 喂，你不要人身攻击哦，现在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童万森林要出大事哦。
1: 怎么突然安静下来？
4: 因为森林里最重要的夏日笑声不见了，
2: 没有它，水花呢会停止跳舞，掌管

0: 会失去想象，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也会慢慢消失。
1: 可是园区里不是还有很多人在笑吗？
0: 听，你仔细听听。
1: 这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假。
0: 没错，因为真正的笑声是要发自内心，身临其境的笑出来。这样的笑声不只是从嘴巴发出的声音，它里面要有勇气、好奇、交流和陪伴。我们必须在太阳下山前找回这四种声音。
1: 等一下，我有疑问，为什么是我们？
0: 因为只有一开始听不见快乐的人，才能真正找到快乐的声音。哎，我没时间解释了啦。第一个声音就藏在水花最多的地方，抓紧我们出发。
1: 哇，这水也太大了吧！
0: 第一项任务，我们要穿过迷蒙水幕，找到神木精灵水道。
1: 我不要，我没有带替换的衣物哎，而且那个水柱看起来很高哎。
0: 小雨，没有勇气，红万森林的第一道声音是不会出现的。
2: 你是精灵，你怎么自己进去？
0: 因为我是一颗声，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是声音精灵。我若碰到水呢，是会失去法力的。
1: 你明明是怕水吧？
0: 我才没有嘞。快跑
1: 啊，我衣服全湿了啦。
0: 看看前面的水柱停下来了，现在就是机会。三二一，跑
1: 啊。
2: 森森，你全身都湿了，你现在真的是一颗松果了。
0: 我再说一次，我不是松果。
1: 刚才那是什么啊？
0: 你听见了吗？那不是普通的水花哦。
1: 哦，原来当我们害怕的时候还愿意往前跨出一步，那就是我们来到神木精灵水道所听到的勇气水花。
0: 答对了，快把它收进声音瓶里吧。还有三种声音，我们去掌管。小雨和森森走进一座充满光影的森林，墙上的树木轻轻摇曳，脚下的光点随着脚步慢慢绽放。每往前走一步，整座掌管就像醒来了一样。

0: 色，你快看，我的脚踩到哪里，哪里就会发光哎！
1: 才不是地板自己发光呢，是森林知道你来了。
2: 欢迎来到森会奇境，请拿起画笔画出你心中的森林。
0: 画画，可是我画得很丑哎。
1: 没关系啊，在森林里才没有美丑，他只是想知道在你心里藏着什么样的世界。
0: 我画一艘小船好了，还有一只小鸟，再画一颗松果。
1: 你看我干嘛？我是
0: 森森，我的小船跑到荧幕上了，它真的在河上飘哎！
1: 你看，原本只是一片空白，现在它开始旅行了耶！
2: 森林想再问你一个问题，什么东西看不见摸不到，却能带你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1: 是风吗？
0: 不是，风只能把我们吹向更远，可是有一样东西就算闭上眼睛也可以带我旅行哦。啊，我知道了，是声音。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听见水声就会想到东山河，听见鸟叫就会想到森林。刚刚我画的小船明明没有离开这里，可是我却觉得它已经航向好远好远的地方哦。而且声音也是一样啊，它可以带我们去看见还没看见的世界。
1: 恭喜你，你找到第二种声音了。好奇，真正的好奇不是知道答案，而是愿意开始探索。
0: 原来用耳朵旅行也可以用想象来旅行。
2: 那你们赶快前往掌声响起的地方，世界正在等着你们。

0: 循着音乐小雨来到国际舞台，有人敲鼓，有人歌唱，不同颜色的服装随着舞步旋转，来自世界各地的表演者把家乡的故事带到了宜兰。
1: 森森，他们唱的是什么啊？我一句都听不懂。
0: 不一定要听得懂啦，你先找找看这段音乐里面有什么共同的声音。
1: 有鼓声、乐器声，还有鞋子踩在舞台上的声音。
0: 还有呢？
1: 哦，观众开始拍手了。
0: 那你也试试看啊。
1: 嗯嗯，怎么？
0: 哎，先别急着拍，仔细听。
1: 嗯，叫我们呢，
0: 走，我们快去。
1: 原来就算说着听不懂的语言，大家还是可以一起跳舞，一起拍手。
0: 对啊，当人们愿意听见彼此，就能找到共同的节奏。
1: 所以这个就是第三种声音吗？
0: 没错，就是世界的节奏。
1: 那还剩下最后一种陪伴的笑声在哪里啊？
0: 哎，太阳快下山了，我们得走快一点。

0: 夕阳慢慢落向东山河，小雨和森森找遍的园区，听过滑水道的尖叫，舞台的欢呼，也听过孩子吹出的口哨，但声音瓶始终没有出现最后一道光。
1: 到底哪里才有陪伴的笑声啊？
0: 唉，也许我们真的找不到了。
1: 啊，阿嬷，我居然把阿嬷忘记了。
0: 小雨呀，啊，你是走去倒位啊？阿嬷都家伫迄个大树下遐等你，我想讲啊，是要广播讲小雨，小雨，啊，恁的阿嬷伫水域服务区遐等你嘞。
1: 哦，阿嬷，你一定找我很久吧？对不起，我不该自己乱跑，和你担心。
0: 啊，无代志就好啊。哎，阿你俩生个蛋哥哥。
1: 阿嬷，阿嬷，我今天有去挑战超大的水柱哦，还走进一间会动的森林展馆啊，还有跟外国人一起跳舞哦。阿嬷，我跟你说，童话节真的超级好玩的啦。
0: 啊，有影无？阿你厉害，带阿嬷去好不？
1: 好啊，那我们先去玩水。不过，阿嬷，你敢吗？
0: 哦，你嘛想过小看阿嬷吧？阿嬷什么东西都玩过啊，玩的还比你疯嘞。
1: 森森，森森，声音频亮了，哎，找到了，最后一种声音，陪伴的笑声。森森，森森嘞！
0: 因为真正的快乐不是只有看见什么、玩过什么，而是你愿意和谁一起分享。当四种声音重新相遇，勇气化成水花，好奇唤醒想象，来自世界各地的节奏乘着风飞越东山河，而陪伴的笑声让整座童万森林再次苏醒。
1: 走了，
0: 因为森林已经恢复声音了。

0: 我也该回去了。
1: 可是以后我还能找到你吗？
0: 那是当然啊，只要你愿意放下手机，闭上眼睛，你就会听见我。我会出现在水花里、风里、音乐里，也会在每一次真心的笑声里。
1: 嗯，我知道了，是身临其境。
2: 哎，小乙啊，阿你是在跟谁讲话呀？
1: 哦，阿嬷，你看，这是一颗松果。
0: 我不是松果，我是声音精灵。嘿嘿。夜色轻轻落在东山河上，小雨牵起阿嬷的手，沿着河岸慢慢向前走。她的口袋里手机依然安静，耳朵里却装满了今天遇见的每一种声音。

0: 我不是松果，我是声音精灵。
1: 好啊，那我们先去玩水。不过，阿嬷，你敢吗？
2: 哦，你嘛想过小看阿嬷吧？阿嬷什么东西都玩过啊，玩得还比你疯嘞。

0: 森森，森森，声音频亮了，找到了，最后一种声音，陪伴的笑声。嗯，森森，森森嘞。
1: 我不是松果，我是声音精灵。
2: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身临其境为主题，邀请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旅人穿过水花，走进想象，在国际文化与宜兰风景交织的童玩森林里，找回属于自己的夏日记忆。亲爱的听众，你刚才听见几种声音的呢？也许有一天，当你走进东山河清水公园，会在某一棵树下遇见一棵急着证明自己不是松果的声音精灵，到时候别忘了停下脚步，听听他想告诉你什么。我是冠宇，南洋风情话，今天我们用耳朵旅行童玩节，下一次再一起走进宜兰的另一段风景，我们下次见，拜拜。
3: 但这暑假的平日来了，平日至少人会少个三分之二吧，至少鞋子都不会摆满。
4: 然后就是至少随时想要下去玩的时候都
3: 会
4: 空位。
3: 对对对对对。我今年进来三次了，
4: 三次
3: 啊，已经是这个月已经第三次了。
4: 你要是吗？是住附近吗？
3: 没有，其实我是住桃园，只是我老婆是宜兰人，所以我们每年固定会回来。
4: 所以大家都是哪
3: 地方？就分布在不一样的地方，但大家都是宜兰的。对对对。

0: 不一定，就是看今天的行程。如果今天排的比较松，可能整天都待在这里都 OK。今年的晚上，因为去年也是像这样子，会有那个马那个什么游行，可是跟现在这个又比较不一样。去年比较多偏向外国人，那他们可能会觉得比较新奇。那晚上他们的水舞也蛮不错的，水舞就是不止水位，还有搭配灯光嘛，对，所以来晚上来看水舞也不错。而且你是在园区外面，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投射灯打很远，所以大家就小孩子看到它自然而然他就很兴奋。
1: 台中，哦，台中，
2: 特地从台中上，
1: 对，
2: 去年也有玩，然后今年也玩，对。那你觉得今年跟去年比起来，你比较喜欢哪一个？这样讲，
3: 每一年都不一样，
1: 对，不一样。
3: 它有更新性的设施，还不错。
1: 对对对，都在进步，所以还
2: 很。那明年还会再来吗？
1: 应该会。
2: 那你们有每年固定会来同安节日？
4: 我是高雄来的啊，他们是本来就住在台北的。
5: 台北的，
4: 对。我们是半夜就先来宜兰啊，因为我们宜兰有地方可以住，所以我们就在那边住一晚，然后早上七点就先过来排队了。好多。没有，我们车子还停外面，因为进不来。对。我是第一次，啊，他们之前有
5: 来过了。我是第二次。我哥也是第二次，好玩呐，啊！玩几下设施？
4: 你要玩吗？
5: 我只拿着那个
4: 他没有玩，他不敢玩。
5: 一个浮的那个，
4: 玩水而已，对，
5: 那个浮的那一个。然后在那个
4: 杯子，我是觉得还蛮干净的啦，对，因为他们周遭都有就是工作人员去用那个捞网去打捞里面的杂物，对对对，所以算是品质算不错。
6: 对，那未来还会想再来？
4: 假如还会有来台北的话，应该还会陪他们来。对对对对对，一起暑假来玩童万杰，赞！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成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0: 亲爱的空中时代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台湾真善美，我是明镜。今天明镜在节目当中，要来这个听众朋友呢，来介绍到一位新人啊。这位新人呢，本身住在台南，什么名呢？叫做林俊勇，来在节目当中来这个听众朋友来做位开讲。首先先请到俊勇兄来跟咱听众朋友来问好，来俊勇兄你好，
1: 哎，老师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俊阳，
0: 是林俊阳，俊阳兄吼啦。林金要跟你鼓励一下，安怎讲呢？今麦这个时机敢出唱片的吼，屈手可止啊，真正是无几个啊。当然，这绝对是有意的，安怎呢？应该是讲圆一个梦，所以讲吼，今麦安尼敢出唱片，先和听众朋友来。实在的，咱俊勇兄，你是什么机缘之下的来想讲要来出道出唱片的？
1: 哦，这等下对阮妈妈讲起啦，因为我妈在生的时阵吼，伊希望讲有一天伊的囝，因为他我是真的爱唱歌嘛，但是咱无咧机会去圆这个歌星的梦。我妈妈希望讲有一天伊会当看到囝会当唱歌，伊电视台唱歌，这是伊的愿望哦。所以伊就讲弟弟讲，要伊要过世的时候，伊就讲，我弟弟就把这拢个记起来。所以当时是，阮要出这个唱片时，我嘛是想足久，因为我下这个唱片时，我是要改伊做一个主题歌曲。
0: 这个主题歌曲跟妈妈有关的吗？
1: 对，就是这条歌为什么叫做妈妈的关怀？这条就是这里底的主打歌，因为我用这条歌要纪念我的妈妈。安尼，改讲哦，伊讲的话我已经改做个到啊。安尼，
0: 伊讲的话你改做个到吼。但是这段时间以来，你感觉讲因为。唱片的市场，甲早甲今麦是差足济呢。
1: 是啊。
0: 但是主要咱听众朋友你看看麦，这算嘛是一个孝心嘛。所以为着妈妈的这句话啊，来尽量做来圆这个梦，所以来出掉这块唱片。这块唱片啊，头第一首的主打歌曲，主打歌曲的歌。叫做什么？
1: 叫做妈妈的关怀。
0: 妈妈的关怀，来和妈妈来了解到讲，我俊勇，我已经做到。这块唱片当中其实这是第一首主打歌嘛，
1: 对。
0: 本身

0: 俊荣兄是住伫咱台南，所以你算土生土长伫台南的对咧。
1: 我台南新娘人，
0: 新娘人啊，所以在你成长过程当中吼，到讲啊，唱歌其实除了讲后天的这个训练，相信讲先天嘛是要有一挂条件啦吼。啊，你讲这个歌唱的这个部分，算来训练家己吗？
1: 哦，其实嘛无咧，其实就是像你讲，从细汉时就是拢听咱当吼，细汉拢想拉子用嘛，啊唱盘嘛，吼、啊听一挂歌曲安尼、啊因为咱年少年时阵，就是拢拍拼，较无迄个机会，啊，但是去歌唱班啦，是讲去一挂歌唱比赛、咱拢多多少少拢会参加，拢会甲参加一下咧，
0: 唔
1: 管讲是有得名无得名，反正就是你讲话讲一直磨练自己安尼。
0: 哇！磨练家己啦，啊，这真正爱对唱歌足有兴趣呢。啊，本身吼，你安尼这段路安尼吼，来玩这个帮这段路安尼行，相信讲你感触足深的吼。
1: 是啊，无唔对啊，因为讲是讲实在，咱唔是一种少年家，嘛唔是讲种足够唱，还是讲做特色的迄个歌手。所以我感觉讲呢，就是一步一开，甲大家脚本我打好安尼，安尼就是。该有的唱的，还是讲该做的，咱就该做好，安就好啊。我感觉就是安尼啦。
0: 但是一开始民间嘛讲，算作这个唱片的市场吼，早期甲今麦是差足济。
1: 是是是。
0: 你感觉咧，在较早年代吼、哦，你甲看麦，这个卡带呀、吼、这牙齿啊，四个呢，吼、啊刷落来 CD， 今麦讲实在 CD 嘛，愈来愈少。
1: 对啊，对啊。
0: 你敢会烦恼讲这个唱片的这个市场咧？
1: 其实这个问题，我拢足早拢考虑到啊。因为像你讲的，咱要做这个专辑、其实就是要怀念我妈妈嘛。
0: 对、
1: 然后我是为家己留一个念想，对不？就像你讲，后一讲我玩弄的时阵，这种我个留一个这种物件世界上，人个人播的外歌，唱的外歌，我感觉讲安尼这样就很高兴的。其实。这就是每一个人要做的梦想不同款了，那样啦。
0: 每一个人梦想吼，其实真正，大家人拢家己人，每一个人伊想要来完成的一个梦啦。啊，就是参像俊荣兄你讲的吼，你来完成着这个梦了后，刷落来，是不是讲若有机会的话，第二代、第三代专辑同款安尼个出来？
1: 这大家看机缘啦。因为像老师你讲嘛，即卖社会上的市场并无像咱所想好。但是上基本的是要一个支持你的公司，一个管理给你投资啊。咱讲啊，坦白的是讲要有资金的投资，这人管理给你投资，你才能够一直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因为即卖唱片市场不是咱所想遐景气嘛。所以你讲第一出一代，这边来讲即卖从。出一代了一代，你不是大牌歌手的是一定是安尼。但是咱要爱就是讲，我把这代做起来，我人生的念想，我的留念，就是在这个专辑上面。至少你们在广播节目或在电视上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听到我唱歌的那个感觉。这个是我可能人生比较想要留下来的东西。
0: 你这代专辑内底总共几首歌曲？
1: 这代内底有六首歌。
0: 你六首歌曲。民间是有影有伫这个 YouTube 来吹吼，六首歌你拢有拍 NTV 呢？
1: 拢有。
0: 是啊，这好啊，感觉哦，较不可思议啊！你算咱在商在商言商啦吼，这到处算足够哦。
1: 老师，这吼这爱是个。算本钱爱食醋啦，你讲啊，听你讲
0: 啊，
1: 你好。
0: 是啊，哦，你一块专辑虽然是打六首歌曲，但是六首歌曲内底，刚刚哦，伊这拢来出着，MV 拢有拍呢，这真正未参详，讲每一首歌曲拢是以主题歌，诶，这个哦 ，class 来加安怎来加制作啊。所以讲哦，那就嘛是真无简单啦。当然，咱除了即卖唱片都是有这个 CD 之外。都前面跟我讲 ，YT 哈 ，YouTube 嘛是搜寻的对嘛吼。啊，咱今麦吼，咱伫家咱先上休困者，咱先来欣赏着哦。咱这林俊荣，俊荣兄的伊这首专辑的第一首歌嘛是伊的主打歌，叫做《妈妈的关怀》哦。咱来听这首歌曲的歌，简单者这个倒转来节目当中。

寺庙手中线，游子心上依，雄雄月头看，妈妈已经无伫遐。

0: 竟然邀请到咱的歌手林俊勇，俊勇兄来节目当中来遮甲听众朋友来做个开讲。咱拄只咧所来欣赏的迄首歌曲《妈妈的关怀》吼，这是算即块专辑的第一首的主打歌啦。来继续搁请到俊勇兄来甲咱听众朋友来开讲吼，来俊勇兄你好，
1: 大家好，
0: 是。俊勇兄，民警嘛好奇来甲你请教吼。当然，咱歌手出唱片啊，这除了着讲咧，咱有唱片公司的这个倒支持之外吼，啊，本身俊勇兄你在这除了讲歌手的身份之外，你敢有啥物款特别无同的这个身份？应该安尼讲，你除了哦，这段时间算作咧宣传期嘛。嗯啊，宣传企业进前的部分吼，能够做什么款的工作呢？
1: 我本身是国营事业咧上班。
0: 哦哦，国营事业上班。
1: 唱歌加演戏，算是我的兴趣。
0: 演戏，那你讲到这个演戏哦，听众朋友感觉讲，都只一首歌跟那陈翔讲伫个三日的八点钟吼，有听过咧。
1: 对，我这条歌我怕三日迄个《甘为人生》的片尾曲，片尾金曲。
0: 是啊。你讲演戏，咱是演什么咧？
1: 哦，之前我嘛是因为唱歌嘛，啊进入歌单，带去哦迄个三立的迄个戏说台湾的制作人相中，啊我来去三立改演戏说台湾了呢。
0: 哦，戏说台湾的，戏说台湾伫台湾来讲算一个足长命，然后应该是讲哦足长退休的一个正优质的节目啊吼。啊，本身你伫内底，你印象较深的你有？演过什么？
1: 我第一部就演主角，就演地藏王菩萨。
0: 第一部就演主角，
1: 我就演地藏王菩萨啦。
0: 主笔呢？这面上看开都是主笔。
1: 感谢感谢。
0: 所以这组人生真有影够看够惊人啦吼！所以讲，所以听众朋友啊，紧嘞！你啊，讲哦，那个要去到对咱尊荣遐有印象的吼，这个 YouTube 啊，啥物吼，电视个小家啦。看买啊，一个哦，无定着购物啊，所以公开这演戏，敢是算你人生当中，你既定的行程之一的。
1: 唔是呢，这算斜杠人生，因为我从来唔捌讲我就讲会当出唱片，咪当去演戏，安尼，这都唔是我人生吼规划的咪想过代志。
0: 啊，无你人生的规划当中原本是啥物？
1: 原本那得做一个平凡的人嘛，啊，平凡的人啊，过一世人啊，平平凡凡人生啊咧。
0: 是。
1: 结果我唔知讲，尾啊都变做一个不平凡的人生，不正常人类啦，无正常的人类啊咧。
0: 这讲实在啊，咱人吼，要行什么款的路，这拢足歹讲的，啊，这嘛是一个机缘呢。
1: 是啊，是啊。
0: 哦，所以讲。因这个地藏王菩萨，真正除了讲这个面相之外，当然啊，这个演戏的过程甲平常时啊，你啊在吃头路当中，这是完全两种无同的身份，佮包括歌手嘛是同款哦，所以这完全是拢无同啊，这要安怎马上会当啊演变开，马上会当安尼转换这个心情，佮你的这个角色吼。为也是无简单啊，所以维哥讲到等啊，咱这个专辑来讲吼，妈妈的关怀啊，这首歌一播出来，已经有听众朋友就真正哦，真正的有面识有听过，所以讲开啊，那这个专辑来讲六首歌嘛，
1: 对，
0: 六首歌来对民警感觉讲，咱的第二首歌曲啊，叫做《星船》，星船。应该六首歌里底，多好！这首独独是合唱的歌曲。这个合唱的歌曲，这首《星传》这首歌，你当初是这个意境是安怎来跟咱听众朋友分享的？
1: 《星传》这个意境选是，因为当时老师杀歌 demo 我唱的时阵，伊跟我讲这是男女对唱，我妈妈唱过男女对唱啊，我干嘛想讲啊？无甲试看嘛，好啊。然后这条歌写的是一个。类似一个谈恋爱的感情，伊就一个谈恋爱，啊，一个足甜蜜的诶恋爱的感觉安尼，我大家感觉讲啊，安尼甜甜蜜蜜安尼啊，汤甘蜜甜种的感觉呢。
0: 啊，唔过你加着另外一位咱的女嘿女歌手的话，这个正经够熟悉，
1: 正经我无熟悉，
0: 无熟悉你变啦，还得默契爱出来
1: 啊。哦，因为就像你讲的，咱要做个演员嘛。搞不好以为把这个演员，当这一次演员，就是大家去调试，要拍 MV 进行，我大家拢有先。

0: 对起来，
1: 哦，
0: 甲迄个要拍的场景，
1: 嗯、
0: 啊，甲要拍迄个动作，哦，迄、那個、感觉，
1: 嗯、
0: 我拢有小心对过。
1: 嗯，所以讲开，安尼恁来合作着这首生存的歌吼，整个安尼出来，甚至有影拢真顺哦。
0: 对啊，对啊，对啊！阿妈，迄个因为迄个跟我合唱，迄个是一个教唱老师，
1: 哦、
0: 所以人伊真正嘛做用心的。哦、咱有啥物卡袂晓，所在老师拢会甲咱提点。
1: 嗯，
0: 啊，所以我感觉讲，算咱拄了做者贵人啊，包括这张唱片的制作是楚阳加九腾老师赶快的，因、拢是我的贵人啊呢。嘿，阿哥，阮头家跟阮弟弟，因拢是我的贵人。
1: 嗯，
0: 这世人是多些人，我才有可能行咧呢。
1: 嗯，
0: 对啊，
1: 真正无简单呐、啊、哦。虽然讲是平凡。安尼想要来躲过，但是吼、哦，真正无平凡的这个过程呢。所以这首《生存》这首歌，算作虽然讲是啊、男女主角阿妈无熟悉过，但是透过着本身唱歌的功力，啊，佮当然这个过程嘛，佮包括导演来拍这个 MV 吼，啊，这拢是会当真顺利，互咱这首歌来形成啊。民警讲啊，那首歌起来对这首《生存》算合唱的歌哦，啊，这首合唱的歌一听起来都更加无同款的这个口味甲感觉啊，所以咧，咱即卖咧赶紧咧，过来欣赏着第二首歌曲《生存》。

0: 非常好听轻松的歌曲，叫做《星传》哈。啊，伫只，哎呦，时间过得过真紧啊！最后吼，来林俊良，俊良兄，过来甲咱听众朋友来呼吁一下，咱一张专辑啊，咱那要买吼，啊，佮有甚物所在，啊，佮专辑的名称。
1: 要俊良，要甲大家拜托一下，这个专辑的歌名叫做《妈妈的关怀》，各大迄个唱片行，伊拢买到这个专辑。啊，请恁支持俊良，甲俊良捧场。甲俊阳鼓励一下，感谢。
0: 是哦，这个何俊阳吼，安尼信心真好安嘛。这首歌呢，这块专辑妈妈的关怀，那听众朋友呢，那有兴趣会当来唱片公司吼来购买。安尼时间的关系，今仔日民警嘛真欢喜，会当来邀请着俊阳兄呢来直播当中，甲听众朋友来做位分享。感谢俊阳兄，谢谢。
1: 感谢空中好朋友，希望大家有机会搁在空中相会。
0: 时间的关系，直接民警嘛来甲咱所有空中许多朋友讲一声再会，唔通别记后一回讲这时间，欢迎过来收听。感谢罗拉，拜拜。

0: 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一样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天气哈。今天的天气呢，依然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呢整个天气状况都不是太稳定齁，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发生的几率，而且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齁。那中部的清晨跟白天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跟雷雨齁，其他的地方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齁。温度的部分的话呢，今天各地的高温在32到35度基隆、台北、新北还有彰化宜花东呢有局部36度发生高温的几率哦。所以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高温的情况就是哦。那另外呢，第17号台风南卡呢未来的方向呢是朝东北来移动，会往日本东方的海面进行所以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影响的哦。所以大家放心了齁，我觉得这台风没有来，还是大家可以安心一点点了那另外就是我们在这礼拜一直提醒大家的现在是年度大潮的时间西南部的沿海嘉义到屏东呢，以及东半部的沿海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在涨潮的时间呢，水位会比较偏高一点点，所以也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你住在比较低洼地区的话呢，要防海水倒灌如果有一些家具尽量往高处搬了以防万一还有呢，就是如果到海边戏水的话呢遇到涨潮的时候呢，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咯。好，那刚刚也有讲这今天呢还是有部分地区有下雨的机会所以呢气象署今天也发布了大雨特报那针对了七个县市，包括了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跟高雄市、屏东县都有这个大雨发生的机会，请大家留意尤其现在是暑假期间，可能很多人都往中南部去度假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就是了。好，这个是今天的天气状况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昨天的美股呢大家都在等一个数字，那就是美国要公布他们的最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数字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公布的数字是怎么样那对股市有什么影响那根据最新的数字呢，美国7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呢月增率是 0.1%， 年增率是 3.4%， 这都是符合外界的预期那如果剔掉比较波动大的食品跟能源的价格的核心 CPI 呢，7月份的月增幅是 0.2%， 年增幅呢也是 2.5%， 这是跟市场也是蛮符合预期的齁。那这个所有的这样子的数字看起来呢，

大家都被觉得呢，现在看起来美国的通膨呢似乎有趋缓的这样子一个迹象啊，没有降下来，但是呢也没有像大家担心的哈，会急速的往上升啊，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接下来联准会升息的预期呢也有降温的情况啊。那现在市场上预计呢9月会升息的几率呢大概是 55%、跟之前的预测差不多啊，就是昨天公布的数字不算太好，但也没有太差啊，就属于比较温和的。于是呢昨天大家对这个数字的反应呢是比较偏正面的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美国股市的收盘的情况哈，是涨多跌少的啊。道琼工业指数跌了 0.04%， 下跌了 21.58 点，来到 53,770.27 点。 S&P 500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26%， 涨了 20.3 点，来到 7,748.5 点。那至于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54%，涨了 143.04 点，来到 26,588.49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表现还不错，涨幅呢有 2.49%， 涨点是 300.90 点，来到 12,399.38 点。刚刚就有说过了，昨天影响股市盘面最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美国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7月份最新的数字，让大家对美国的联准会升息的预期呢稍微缓和，于是呢给予比较相关正面的一个回复哈。那刚刚也报了指数里面呢费城半导体表现是最好的啊，可是这个纳斯达克指数虽然上涨，但是呢五大科技巨头包括脸书、苹果、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微软以及亚马逊都是呈现下跌了，尤其像脸书呢就跌了超过 3% 哦，那微软也跌了超过 2% 哦，所以呢在科技类股呢是呈现两样情况，在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的相关部分呢当然就比较亮眼一点点了，辉达呢上涨了 3%，应用材料呢也涨幅超过 4% 哦，那不管是 AMD 还有高通呢都是上涨的，那美光呢更是大涨了 4.92% 哦，那海力士呢这档股票呢只是狂飙了 9.01% 哦，所以姐夫这样报应该大家应该就可以联想一下，今天台股的关于记忆体的股票应该有机会哦，也是这个有亮眼的表现才是啦。好，那昨天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只是上涨了 1.68%， 日月光涨了 1.63%， 联电呢也是上涨了 1.95%， 所以这样看起来昨天的这个整个的在科技类股的表现方面呢跟 AI 尤其是一些 AI 基础建设相关的股票呢算是表现较好的一个族群了，那比如说像 AI 的伺服器大厂美超微呢，它的股价呢也是暴涨了 19.02%， 那在前一天在昨天我们就讲过它公布的这个财报数字是非常的好啊，所以呢当然也就带动了这个股价的上扬就是了那昨天在盘面上这个当然也还是有反映一些财报的数字不过这个财报呢很多都是在盘后才公布所以影响到的呢是这个盘后的数字比较多比如说像思科这家公司呢在盘后呢是下跌超过 4% 虽然他们公布的第四季的财报是优于预期营收呢也是大幅的超过了市场的预测但是呢还是不满足投资人的期待就是了主要还是因为他花了很多钱在做投资大家还是对于这个投了那么多钱之后的收益是如何还是有些疑虑在就是了不过姐夫也说了嘛现在很多的大厂纷纷呢都花钱去投资 AI 的基础建设那不管它的后来的未来的对营收获利有什么影响但他投了钱就去做建设那生产相关的设备的公司呢当然呢也就受惠了那比如说

像这个 AI 的基础建设公司呢，这有美超维刚刚说了嘛，哈，表现就非常的亮眼，对不对？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些股票呢，也是哈，叫像有一家，我昨天好像在节目中也讲过哈，叫 CoreWeave 啊，这家公司呢，在礼拜三的股价呢也大涨了19%啊。那除了这个 AI 的基础建设的相关公司之外呢，云端啊，这个公司呢也是表现不错，像刚刚讲这个 AI 云端的运算公司 CoreWeave 就是其中之一了啊。所以看起来呢 ，AI 的热潮依然是没有退烧哈，虽然中间有一些逆风的情况出现，有一些杂讯出现啊，但似乎还是投资人抱以非常高的热情哦，也真的用实际的行动用钞票来支持它。所以昨天的你看费半指数表现相对来讲在几大指数里面呢就比较好就是了啊。好，这个是股市的表现。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由于这个 CPI 的数字公布出来呢相对来讲是比较温和一点点啊。那美元的部分的话呢这个盘中呢是收低，但是呢这个后来呢有反弹了齁，在纽约的尾盘的部分呢，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上涨了 0.2%， 来到 99.8 齁。那基本上呢理论上啊，因为对升息的预期降低了，美元应该走弱，所以昨天一公布这数字呢，美元是真的稍微走弱一点，不过后来又拉回来就是了。那至于对于其他货币的汇率的部分呢，对欧元现在来到1欧元兑换 1.1520 美元，那对日元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9.25 日元。那日元到底会不会再度贬破160日元的关卡呢？现在是外汇市场呢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了。美国跟日本联手去干预这个日元齁，之前让它升值了啊。不过呢好像这个效果有限啊，力道好像也不够。那两国会不会加强力道去这个推升日元呢？我们要继续看下去就是了齁。不过这很多错综复杂的因素在牵扯啊，比如说公布的这个 CPI 的数字并没有像大家担心的这个往上窜升齁，那这样就降低了美元升息的预期。那降低美元升息的预期就表示说美元呢可能呢虽然不会大幅走贬，但要走弱呢也不是太容易就是了啊。那所以啊这个你说要让日元说升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齁，也是有点困难齁，所以日元的汇率的部分呢还要再继续观察就是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9: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商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在广告之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张国荣所演唱的《沉默是金》哦。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我相信昨天大家应该很多人都看到一个新闻哦，就是这个我们的歌手呢，陈盈姐啊，过世了哈。那我想她的知名的成名曲有非常多啊，其中呢有一首到现在为止啊，到 KTV 还很多人点唱的就是这首《海海人生》哈。那《海海人生》的原曲其实就是张国荣的这首《沉默是金》哈。那昨天看到的消息，应该很多人都觉得很感慨，因为陈盈姐的人生的最后阶段啊，其实呢，有官司缠身，也后来呢也是卧病在床了哈。但是他留下的好歌真的蛮多的。大家可能对他的歌曲印象比较深刻的都是一些台语歌曲，比如说《人生海海》啦，《风吹沙》啦。其实啊，他刚出道的时候曾经唱过国语歌曲啊，而且还是刘家昌的学生啊。他的国语歌曲里面有一首叫《隐隐的祝福》哦，也是蛮好听的。今天本来要放这首歌给大家听，但是呢，我们找不到这首歌曲哦，可能这个年代太久远了哈。如果以后有机会再帮大家找出来让大家听听吧。好，回来关心一下一则有关于今天下午北部地区的朋友要特别注意的消息哦，那就是呢，今天下午两点半到三点呢，城镇任性演习哦，这好难念的一个名称，其实就是以前的万安跟民安演习的整合的啊。在今天下午呢要来举行哦，那涵盖的地区包括了基隆、台北、新北市、桃园市、新竹还有宜兰等七个县市啊。到时候呢会实施30分钟的人车管制啊，然后疏散避难哈，以及史上第一次呢会有行动网络降速的演习哦。我违者呢最高可以罚150,000元哦。我想啊，这个对于演习哦，人车的管制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了哈。如果真的那个时候哈，刚好在外面碰到演习哦，那就找个地方稍微这个掩护一下，等一下吧哈。但这一次实施这个行动网络降速的演习，我觉得可能到时候很多人会受不了，因为你可以这个关在房子里不出门没有关系哦，可是关在房子里不出门，如果呢让你的这个网络速度呢又没有办法来这个满足你哦，可能进行很多事情都卡卡的哦，你可能会抓狂，会崩溃哦。所以我也不晓得，因为这次是第一次实施这个网络降速的演习哦，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呢？晚一点就看实施演习完之后的新闻就知道了哈。好吧，那虽然了哈，这个网络会降速，但是不是会断网，你还是可以上网，只是速度会变慢就是了哈。如果你不追求这个速度啊，也许还可以，但可能有些人在工作上面哈，网速还是蛮重要的哈，到时候呢工作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哦。那语音的通话跟简讯都是正常的啦哈。如果你刚好要看这个影音的串流服务的话哈，就是要看上网看影片啦，听音乐啊，也许就会受到一些影响了哈。好吧，这个总之呢，这个演习大家互相配合哈，你也不要这个轻易的去试法哈，万一被抓到违法的话呢，要罚150,000嘞哦，这个所以忍耐半小时啊，半小时一下子就过就是了哈。好，这个是今天下午的演习的消息，给大家做参考了。接下来回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哦，我们来看一下金价的表现啊。刚刚有说了，美国的CPI 7月份呢，数字呢还算 OK 啊，符合市场的预求，算是温和的，不好也不坏哦，所以呢金价呢这个理论上应该哦也是要这个有一些表现哦，但是呢因为金价之前呢已经涨了一段了哈，那所以呢消息刚出来的时候呢一度哦涨幅比较大一点点了哦，但是后来呢涨幅有缩减了，黄金现货的部分呢涨了 0.9%。来到每盎司4406.64元，那这个4406

六的这个价位呢，其实也是突破了黄金的100日的移动均线啊、哦、,100 日移动均线大概在 4387.22 美元左右啊、哦。那另外呢 ,12 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也是上涨了 0.6%, 来到每盎司 4467.50 美元啊、哦。目前看起来呢金价呢已经开始有止跌齁、哦、回升的这个走势出现了。那至于会涨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还是得看未来的美元的走势齁、哦。我们刚刚说了，目前看起来呢大家对升息的预期有降温，但是不是就可以解除心房警报就解除了呢，大家也不能够这么掉以轻心了齁、哦。还要再继续观察接下来几个月的相关的数字齁、哦、才能够来做判断齁、哦。联准会也是一样了齁、哦、也是看这些数字呢来作为调整政策的一个参考就是了。好，看完了油价我们来看一下看完了金价我们来看油价齁、哦。油价的部分的话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昨天呢小涨了7美分，来到每桶 88.98 美元，已经非常靠近90美元的关卡了。那美国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同样也是涨了7美分，来到每桶 83.27 美元哦。影响油价的因素大概就还是中东的局势齁、哦。目前呢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啊、陷入了僵局齁、哦。所以呢油价的走势呢也是在观望当中就是了。那另外一个影响油价的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供需的问题齁、哦。那美国原油的库存齁、哦、有增加齁、哦。这个增加也让这个油价呢的涨势稍微的压抑了一点点齁、哦。因为根据美国能源资讯署 EIA 的公布数字所显示呢，美国原油的库存上个礼拜意外的增加，创下了2023年1月以来的最大的单周的增幅齁。为什么会让库存增加呢？是需求又大幅减少了吗？分析师是指出说，上个礼拜美国原油库存大增的主要原因呢，是受到的原油的出口异常的疲弱齁，还有进口的数量激增所推动的齁。那未来呢就是看供需上面呢会不会有进一步的什么样的变化齁、哦、来看看油价呢是涨还是跌就是了。不过这个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呢在礼拜三呢连续第四个月有下调了2026年全球石油的需求成长的预测齁、哦。那对于美伊战争冲击的看法呢仍然是比这个国际能源总署 IEA 的看法要相对来的乐观齁。那这个目前呢沙特阿拉伯的这个七月份的原油的产量有大幅的回升齁、哦。那俄罗斯的产量却因为乌克兰的持续攻击他们的能源设施，所以呢他们的原油的生产呢就稍微下降了齁、哦。好，所以供需上面的话呢如果以整年来看齁，到年底为止呢目前看起来呢专业的机构是认为齁需求还是会下调就是了齁，这个大家可能也要稍微留意一下，如果你手上有原油能源相关的投资标的，不管是基金啊 ,ETF 也好齁，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齁。好，这个是在美国的油价齁的表现啊，还有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昨天的表现了。那看完了国际金融市场的行情，我们来把焦点转到台股齁。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气势还不错哦。其实昨天夜盘呢就已经展现了这个气势了啊，所以今天开盘到目前为止呢目前已经涨了576点来到46089点啊，突破了46000点的关卡，所以今天关盘的重点就在于46000点能不能够站稳就是了齁。那我们把这个时间呢拨回到昨天啊，昨天的台股呢表现就还不差齁，中场的是涨了397点，收在45518点，连续两天呢都站稳了45000点的大关齁。那连续三个营业日来的累积的涨点呢也将近1300点齁。这样的一个强势呢看起来今天应该还可以维持下去就是了齁。
如果以技术面来讲的话，你只要守住五日均线的话呢，短线偏多的格局就可以延续了。那昨天呢，在三大法人的部分的话呢，也是买超了 219.9 亿元啊，连续三个营业日都是买超了，买超的金额也超过了1200亿元，其中呢外资呢买超 110.2 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买超，买超的金额呢有 850.9 亿元，投信呢则是持续也在买啊，买超了 22.7 亿元，连三买，买超89亿元，自营商也买超，也是连三买，买了87亿元，累计买了 296.2 亿元，所以三大法人目前看起来呢，近期都是偏多的操作哈，反而是这个八大公股行库呢，可能就是逢高做一些调节昨天是出现卖超 102.8 亿元，由买转卖那至于现在盘面上的千金股呢，昨天呢又从47档呢回到了50档哈，增加了哪几档呢？增加了金象电、新兴还有君华这三档，昨天收盘都站上了1000元的大关哈，这个最近呢，这个高价股好像呢又开始回神了。那这个气势如果维持下去的话呢，之前大家预期的50000点的这个预测呢，又慢慢回来了哈。其实大家也不要这个一下跳那么多，我觉得一步一步来，46000点啊，能够先站稳啊，是第一步。接下来呢，就要挑战48000点啊，这个历史高点要突破呢，中间还有2000点的关卡哈，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就是了啊。好，那这个是昨天的台股的表现哈。那在昨天这个收盘之后呢，晚上有一个消息出来哈，我想对今天的相关的股票可能多多少少也是有一些影响哈。什么样的一个消息呢？那就是台湾大哥大股票代号是3045昨天宣布呢用换股的方式加现金呢公开收购了国内资讯服务业的龙头业者金城如果大家有在做股票应该都知道金城就是提供一些股市资讯的一个这个提供者那台湾大哥大呢计划呢在原本持股 11.86% 的基础上再增持 39% 到 58% 的股权完成收购后呢将持有金城股权50.86%从 50.86% 呢提高到70%那换算成金城呢一股可以换台湾大的普通股 0.84 股跟现金 92.5 元相当于每股的收购价是 184.5 元昨天金城的股价呢收盘价是 142.5 元溢价率有 29% 那今天呢毫无意外的金城它的股票呢一开盘就站上了涨停目前是锁住涨停的价位而且呢还有后面排队呢还有排了这个50000多张的单在排队等着要买这个金城那台湾大哥大的总经理呢林之诚是表示说未来两家在台湾的资讯服务市场呢市占率会倍增也会扩大日本跟大东南亚地区的布局那台湾大的事业群呢它的营收目标要朝1000亿来冲刺好那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这样的中效呢？当然还需要让时间来证明但这个合并收购案呢，的确在市场是蛮关注的这个有人是也蛮惊讶的所以呢这个今天金城至少在股价上面呢这不寂寞距离它的这个换算的价格就是收购的价格呢还有一段距离这个所以呢有可能这个明天开盘之后呢可能还是表现会不错就是了因为184块今天涨停价是156块中间大概还有20多块的这个差价好吧那
这个合并案发展效果会如何，我们就慢慢看下去吧齁。好，这个是昨天的台股的表现齁，还有一个收购的新闻齁。那另外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齁，再来关心台币的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
3: 哎，
2: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哦，我们正声的同仁真的非常棒，每天帮我控音的呢就是大家熟悉的我们的这个思安，主持人，他刚刚呢这个帮姐夫找到了陈盈杰唱的这个盈盈的祝福，本来这个之前是找不到了，他这个非常努力，非常的这个敬业的帮大家找到这首歌，大家觉得好不好听呢？也许很多人都忘记这首歌，也许有些人没听过，那就让大家再回味一下陈盈杰的歌声就是了。好，回来关心其他的财经消费讯息。我们也知道这个台湾的国旅就很多人都很诟病很多问题但是说实在话，很多业者也很努力了希望能够不只是吸引台湾的这个民众呢能够支持国旅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国外的旅客来台湾观光那根据一个最新的统计就台湾的观光客，来台的观光客呢到底在台湾观光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呢这个非常有趣就是呢有一个统计是说，来台的观光客的支出达到了110.33亿美元年增率是有10.2%这个看起来还不错但是呢这个数字还是没有回到疫情前的水准那现在呢整个消费的结构也有改变就是了那消费的结构呢改成就住宿跟餐饮还有体验并重购物的占比反而是下滑但是娱乐支出呢是明显的成长那如果从各地的来台湾观光的旅客的消费力的比较呢，美国跟欧洲的旅客的消费力依然是最高的那新南向市场的人次呢虽然不少，但是呢单日的消费额来讲是相对偏低的这个是交通部观光署最新公布的一个2025年来台旅客消费动向的调查就是了整个看起来呢简单讲重点就是人数虽然有增加，但是消费的金额呢并没有较疫情前来讲大幅的成长就是了那另外就是呢在消费的部分的话呢旅客平均每天消费是 185.14 美元，大概就是5000多块了5000到6000多块的这样的一个水准那在这个消费里面呢其中旅馆的支出占了大概是20%多应该是说对5000多了，不是20%多占了77.43美元大概是42%左右了这是旅客在台湾消费的最大的支出比2024年要成长了 1.53% 那在这个旅馆外的餐饮的消费的部分呢有慢慢增加的这个趋势平均呢每人每日花费 39.19 美元，年增率有 4.93% 那到哪里去消费呢夜市依然是外国旅客最爱来台湾观光的地区夜市的到访率呢达到 86.88% 所以美食跟小吃呢应该是吸引观光客来台湾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好，那整个看起来呢就是我们如果要来吸引更多的观光客在台湾花更多的钱呢，恐怕还需要花一点努力要想办法呢来跟这个国外的旅客做交流沟通看看他们需要什么看他们喜欢什么我们来做一些改进那可以呢来增大我们外国观光客来台湾消费的能力就是了那过去当然也知道了就是陆客 来台的确呢对台湾的旅游业呢是有帮助的齁，但这几年呢陆客的旅游比率大幅减少嘛齁，还是这个多多少影响到了观光市场的这个经营就是了齁，跟2019年相比呢陆客来台观光支出啊大幅缩减了 78.43%， 旅客呢人数也减少了 76.53%、哦、所以可以看到陆客这一块呢影响还是蛮大的就是了齁。好，那这些事情呢相关单位也许要好好研究，不过讲到中国我想可能不是这个一言三言两语可以讲得完的了齁，牵扯的事情太多齁，短时间要开放陆客全面再来台湾观光，我想大概也没有那么容易就是了齁。好，那讲到陆客齁，刚好有一个关于大陆的消息呢，可以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齁，我不知道大家齁，这个可能四五六年级生齁对这号人物还有一点点印象齁，就是这个中共的前总理啊，叫朱镕基呢，昨天病逝啊，享年98岁哈。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个人呢？其实啊，不管你对中国有什么看法啊，如果我们以理性来看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发展啊，朱镕基呢，算是他在这个国务院总理期间哈，在经济的表现上面呢。是受到肯定的齁，也是邓小平眼中的难得的经济的干才齁，他在副总理跟总理任内呢铁腕整治了大陆的国有企业齁，那同时呢也推动了分税制度跟金融体制的改革，所以有人称他叫做经济沙皇齁，铁血宰相齁，听起来就是这个手段严厉的一个领导者就是了齁，而且呢他呢还曾经力排众议带领中国在2001年的12月11号呢进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也就是 WTO 齁，这个为后来的中国经济呢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齁，那他在他的任内呢有非常著名的叫做朱十六条，也有人说叫国十六条啊。什么叫国十六条呢？就是在1993年6月24号的时候呢，中国的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有关于当前经济状况跟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啊。因为当时呢中国面临了严重的投资过热啊，金融秩序混乱，还有高达双位数的通货膨胀哦，那个时候呢，身兼副总理跟央行行长的朱镕基呢，就非常铁腕的推出了紧缩跟整顿的宏观调控的措施哈，成功的让中国的经济呢软着陆哈，那当然了，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哈，那。历史的这个评断呢常常叫盖棺论定啊，刚刚说了齁，不管你对中国有什么的想法齁，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些年来讲呢确实齁有它进步的地方齁，那朱镕基呢在这个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呢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齁，那现在呢98岁过世了齁，特别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如果大家对这个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上网去查一些资料齁，还有一些书籍也有提到他的一些做法，还有一些分析啦齁，大家可以去参考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中国大陆的消息啊，那接下来呢回来关心一下台股的表现齁，今天的台股呢表现目前来讲都非常的亮眼，目前呢涨了573点来到46091点齁，还是在46000点以上，如果今天能够站上46000点的话呢，我相信齁也等于让市场吃了一个定心丸，打了一剂强心针让这个市场呢有机会齁再继续往上冲齁，那有没有机会再突破历史新高呢？我们就拭目以待齁，只要不要再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特殊情况，在现在那个你看齁，这个基本面都非常强劲的情况之下齁，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了齁，所以手上如果

握有一些未来前景还不错，营收获利呢也还在创新高，甚至维持在高档的一些个股的标的的话呢，我觉得大家也许稍安勿躁哈，可以稍微的等一等哈，再看看情势，再决定说要不要出手。那当然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哈，经过了七月份的整个全球股市的一个小股灾哦。大家呢要有所警惕哦，投资的时候呢尽量少用杠杆，或者说不要用杠杆的方式哦，因为用杠杆来操作的话呢，你的资金压力非常的大，一旦遇到市场反转的话呢，哦，这个你可能哦就必须被迫要停损哦。我想七月份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受到了伤害了啦哈，我们在这个上礼拜的这个礼拜四啊，跟金周刊合作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过韩国这一次的经验就非常的惨痛哈。台湾听说有一些少年股神呢也是一样哈，在这一波的股灾中呢受到一些伤害啊。虽然后来这个行情有反弹，可是呢，已经来不及了哈。因为如果做杠杆操作的话，在七月份那一段时间，他就必须要做一些决策，做一些了断哈。所以呢，这个整个看起来呢，整个市场哈，目前的气氛还是相对偏乐观了哈。或许在八月份可以稍微冲一波也说不定咯。好，这个是股市的相关消息啊。那讲到股市呢，我们知道这两年啊，台股在全世界来讲哈，算是走路有风啊。因为呢，我们往往都是全球股市里面表现数一数二的股市，当然要拜AI 所赐啊，因为台湾这个科技厂商实在太强了哈，强到呢全世界呢不得不注意台湾啊，所以有些资金呢也进到台湾来哦，包括了一些主权基金啊，像有一个主权基金呢算是蛮有名哦，也是蛮重要的一个主权基金，就是挪威主权基金哦，那他呢公布了他们到6月底最新在台湾持有的股票的内容哈，我觉得非常有趣哦，到6月底为止呢，他们在台湾总共持有了333档股票哈，哇，比去年少了6档了哈，哇，这个档数还真的蛮多的哈。那当然啦，他公布的这个名单就可能会是很多人了，去研究甚至去追踪或者是说追随的目标哈。那他的这个公布的前十大的持股呢，包括了哪些呢？姐夫念给大家听哈，台积电啊，依序了哈，从第一名到第十名，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啊，所以前三名呢都是这些重要的公司啊。啊，第四名开始到第十名是鸿海、国巨、日月光、投控、台光电、智邦、新兴、联电，有没有发现十档啊？前十大持股都是科技类股哈，好，那他公布了这个前十大类股，有他的参考价值，但是很多人呢更想看他哈，在最新公布的这个名单里面增加了哪些股票，然后呢又剔除了哪些股票哈，这个，我就把这个新投资的名单哈，这个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了哈，新投资的包括了裕邦科技、波诺威科技、金豪科技、还有台硕啊，还有环宇通讯、和生堂、创新服务啊、嘉必奇啊、永智科技啊，还有日电贸啊，还有麦科科技、实权科技、尖点科技跟男子电子，我相信这些股票里面有很多大家可能都没有听过哈。这个不过他们这种外国主权基金选股有它的一定的道理在哈。那至于被剔除掉的呢，有包括了银邦企业、金锐科技、值得科技、中华汽车、长荣航太、玉琦科技、智深科技、大成长城企业、宏德能源、金宝电子、穆德科技、南地化学、新唐科技、金硕光学、飞鸿科技、新胜利科技、森威能源、大量科技、联成化学科技、玉龙日产汽车。同样的，这个有20档个股，很多大概也是你从来都没有听过的哈，股票哈，应该是说股票那么多，可能大家也没办法每一档都研究了哈，所以有些公司可能比较冷门一点，但这些主权公司在选股的时候
不会是管你热门还是冷门啊，它一定有它的标准在啊，不管是新增或剔除，也有它的道理在就是了啊。好，这个提供给大家。

他做参考了哈，不是说叫大家就要跟着买股票哈，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主权基金它的金额够大哈，有时候呢碰到市场波动，它可以等。哎，一般的散户也许不能等啊，所以就当做一个参考吧哈。嗯，反正你投资多看一些讯息，哎，对你的投资当然是有比较帮助的了啊。好，那看完了股市的讯息，我们来看一下台币的部分。台币最近的波动呢，也比较大一点点。不过呢，从之前的贬值呢，最近呢走到了升值的这个走势了啊。昨天呢，台币呢又升值了 3.2 分，来到32.246 元兑一美元啊做收哈。所以现在 32.5 元看起来呢，贬破的几率呢，相对来讲就降低很多了哈，大家可以松一口气了啊。好，这是有关于台股跟台币走势的相关信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对大家投资有所帮助。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昨天呢张老师又是到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评审的这个现场去做一些实地的查核的动作、哦、所以一整天的这个行程呢没办法、哦、这个拨时间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各位听众朋友聊聊天，所以昨天呢特别商请了我们的这个柯登耀柯博士、哦、他也是政大地政系这个博士候选人呐、应该今年之前应该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他也在昨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的鬼月前夕呢买房真正要怕的是什么，然后呢也跟各位分享了市场能暗场挂蛋，溢价空间要怎么样来看哦，这个然后签约啦不是抽福袋这样的一种什么样感觉上非常轻松的一件事哦。所以呢昨天的节目也非常的精彩哦，非常感谢柯登耀柯博士哦，那他第一段就跟各位提到鬼月前夕买房要真正怕的是什么。来今天呢就正式进入到农历的鬼月咯、哦、那这几年来大家比较避讳去讲鬼月、哦、那大部分大家都会把它改称比较文雅一点点的文绉绉一点的叫做民俗月、哦、民俗月，甚至有些人把它称叫做慈悲月、哦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个闽南地区的一个传统啊对于这个孤魂野鬼呢诶七月份这一个月份呢农历七月让他们可以出过鬼门齁、哦、出来晃一晃出来这个透透气齁、哦、然后呢我们阳间的这些这个闽南人啊都会请他们好好的吃一顿齁、哦、特别是在中原普渡这一天齁、哦、所以昨天我也在这个短影音上面看到有一些潮汕的人呢他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习俗啦、啊、应该是说闽南地区都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哦、对于中原这个普渡啊对于这个所谓的孤魂野鬼我们大家讲的所谓的好兄弟啊都会让他们呢也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寄托之处、哦、甚至让他们这个在这个一年当中呢也可以饱餐一顿这样、哦、所以这个也是蛮明显的显现出来闽南人地区齁、哦、这一这个所谓的敬天地齁、哦、这个为鬼神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民俗习惯确实是深入人心啊、哦、好那今天应该有些人就会开始有一些祭拜的动作然后到这个7月15号、哦、农历

7月15日，更是会有盛大的中元节的普渡活动哈。那我们像我们社区哈都已经公告了哈，所以大概是在8月22日也会有一个普渡啊祭拜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不管是公司行号，或是社区，或是个人啊，很多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仪式跟活动。那这个是这个农历鬼月正式来到了。可是呢虽然说这个是一个民俗啦齁，可是对于我们房地产市场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大利空齁啊，因为每到了这个农历鬼月的时候，当然就是有那一句俗话嘛。诸事不宜，诸事不宜，当然更是包括了要购买房地产这么大的金额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哈，或是说居住的这个空间，大家当然都会更是敬畏哈，都是希望说不要在这个农历的鬼月这一段时间呢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动作，不管是入厝啦、签约啦，相关的这个比较大的活动，大概都会把它避开。所以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在昨天之前赶快把这些重大的事情呢赶快把它做完，没有的话，大概就是等到农历这个7月过后才来做相关的这个大的一个动作，包括搬家，包括入厝这些动作了齁。所以呢这个我前两天也看到有一个脸书的好朋友齁，他也是曾经是这个一个媒体记者啦，他买了一部新车齁，所以呢也是选择在农历七月之前呢赶快去交车齁，那喜气洋洋的开个新车去做这个让自己呢也感觉上某种程度的有那种仪式感跟成就感。这个记者倒是蛮特别的齁，虽然他的年纪比我小，可是呢他还把这一部新车开去了一个这个庙宇齁，应该是公庙嘛齁，请这个师父呢特别也去做了一些我们讲的所谓的安心的仪式啦齁。好，这个是比较特别齁，顺便跟大家来聊一聊的齁。好，那所以呢进入到这个农历七月，因为这个房地产市场啊应该会更加的冷清，会更加的冷清齁。那今年从这个元月开始齁，这个房地产市场就一直还是笼罩在这个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的这样的一个紧箍咒之下齁，这个交易量呢本来预期应该会慢慢的逐月放大，可是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一个这个成长空间哦。所以今年大家也在比较悲观的预测说，全年度的买卖移转动数，也就是我们讲的房屋的交易量，搞不好呢是一个26万栋的一个这个大关的保卫战哦。所以接下来这一个月齁，这个农历七月房仲业啦、建筑业啦、代销业啦，应该又会开始进入到一个相对可能是撒不休嘎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咯。好，那这个这一阵子，当然我们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过齁，这个国内的包租代管的龙头啊，这个兆基屋管出了一个大包齁，所以呢这个最近很多专家学者，包括今天呢也看到有学者呢在联合报上面也针对了这个包租代管的这个部分衍生出来的一些问题呢联合报的这个读者投书上面也有这个政大的这个教授写了一篇文章。那这个部分应该也只是这个针对兆基屋管这一连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金流危机产生的大家一连串的检讨的声音之中的一个啦齁。那昨天我也看到我们昨天的代班主持人这个柯登耀柯博士，他也在他的脸书上面也泼出了一篇他可能提供给某一个网络媒体的一个文章，哇，非常非常的长哦，把这个所谓的包租代管是什么交代了一个非常非常的清楚齁。所以各位如果说想
想了解什么是包租代管然后呢这一次的召集的污管事件呢到底对于这个所谓的后续包租代管或是我们的社会住宅这个制度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啊，可以到我们柯登耀柯博士他的这个脸书上面去做一个搜寻做一个阅读那我之前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中提到我之前就已经写了一篇文章也是针对这个所谓的造机污管这一个事件呢张老师在金周刊的官方网站上面本来一直就有一个专栏那我自己也写了一篇针对这一个事件从不同角度从不同角度大家写的都是在检讨这个包租代管的制度啦它衍生出来的问题啦还有甚至呢这个制定制度的人这一个这个前内政部部长这个在前内政部政务次长花敬群那这几天呢在立法院上面这个民众党的立委也对花敬群呢这个之前呢的一些点点滴滴都有所批判那我们也不在节目中多所赘言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张老师在金周刊写的这一篇文章那我写了有2100多字事实上我自己的初稿完成的时候我大概看了一下大概有2500字可是呢因为有时候媒体他们当然都虽然会邀一些专家学者或是这方面的人士去写一些稿子可是他们也希望说文章尽量能够精简不要漏漏等因为我们现在的人都生活步调非常的繁忙大家对于这种非常长非常长的这个文字真正能够耐下心把它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把它看完的真的不多除非他这一篇的文字真的是非常这个有内容有内涵而且觉得让你看到不把它看到最后你会觉得说这个好像不过瘾这样子所以我自己也蛮有自知之明的就把它删了一些文字删了剩下2130字那就丢给这个金周刊他们的小编去做一些这个文字的修饰那后来呢他们还是有对我的标题啊还有这个小标啊做了一些这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调整了然后呢对我的字数当然也砍掉了一些那可是我想说还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是张老师原文原汁原味这一篇文章那至于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看网络上面就是金周刊官方网站上面就可以看得到好那我就接下来呢就把这一篇文章完整的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那因为第一段可能时间没办法完整的分享我们先跟各位讲第一段的这个部分那因为近日国内的包租代管龙头造机污管爆出了有100亿的财务缺口大老板这个李建成呢就紧急的辞职希望来止血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这个风暴赶快把它做一个止血的动作那第二大的股东呢宏基也赶紧的派任人马扮演救火队可是呢在不到2天的时间呢这一个宏基派任的新动作就绕跑了接着呢检调也介入了侦办然后把这个大老板李建成也收押了那所以呢这个剧情精彩的程度啊我个人认为说堪比8点档的连续剧那大多数的人呢可能都会认为投资前董座李建成这个公司债的一些散户投资人是这一起事件的最大受害者可是呢张老师认为说宏基啊可能才是这一次最大的受害者也是受伤者因为他们赔上的不只是账面上面的10亿的资金而是整个公司的招牌跟形象那这一起事件呢也给企业跨业投资上
的一个最宝贵的一堂课、哦、所以呢这个是张老师在专栏上面写了这一段应言啦、哦、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之后待会再跟各位更完整的来分享这一篇张老师的专栏文字，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一开始先跟各位来分享，前几天老师在节目当中就已经有预告了我写了一篇针对这个国内包租代管召集屋管爆出了财务缺口这个事件呢，写了一篇文章给这个金周刊的官网呢，他们的网路上面有一个专栏那张老师陆陆续续的写了已经不知道多少篇了那大家如果说想看张老师过去写的文章，也可以在这个金周刊的官方网站上面都可以来找得到那这一篇文章呢，张老师下的标题是宏基注资造机踩雷，一堂超过10亿元的跨业投资教训。因为这一次的这个造机屋管的这个事件呢，很多人，正如我刚才第一段提到的，都是从这个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这种制度上面的这个缺失去做一些检讨，或是甚至提一些建议。那可是呢，大家比较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那这个也是张老师这篇切入的一个角度，就是说从企业跨业投资你该注意些什么东西那这里面呢，就是因为宏基是国内非常知名的电脑业也算是电子科技业，可是它竟然跨入到大家一般印象中认为的这种物业管理，也就是屋管这种传统的产业，大家会觉得说很跳动而且呢，他们前后投入了有10亿元的资金。可是呢，这一次刚来第一段张老师写到，就是说第二大股东宏基在这个造机屋管爆出百亿资金缺口的时候呢，赶紧派人扮演救火队，可是呢，这个新董座呢做不到两天就赶快绕跑了所以呢，这个会让大家觉得说，是不是这个造机屋管的这个财务窟窿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个人也认为说，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呢，宏基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受伤者因为他撇上的不只是账面上面十亿元的这个资金，十亿元的资金对于这个电子科技业来讲是小钱可是对我们市井小民来讲，哇，是一笔非常大的天文数字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他赔上的不只是账面上面的这个损失，而是公司的招牌跟形象所以呢，这个也让企业如果说不管是大小企业你如果要跨业投资的话一定要谨慎小心从这个事件上面等于是让大家上了最宝贵的一堂课。好，那我文章的第二段呢，就开始来述说这个包租代管跟这个造机屋管为什么会崛起的话说蔡英文政府在2016年上台之后为了实现呢8年20万户社会住宅的政见，特别立了一个专法这个专法叫租赁住宅市场发展及管理条例那藉由这个专法呢，大力的扶持租赁住宅服务业，也就是业者简称的租服务业那希望说藉由这个租服务业的包租代管业务呢，把民间的空余屋转化为社会住宅。那因为蔡英文当时提出的政见是20万户社会住宅，其中呢政府能够新建的量能大概是12万户，其中另外的8万户呢都必须要由这个民间的空余屋借由这些租服业者的包租代管呢转化为社会住宅那所以呢，因为有中央政府特别的立法还有背书，中央地方也大力的从此大力的兴建社会住宅，所以包租代管的这个庞大商机在2018年租赁专法正式实施之后，
租户业者哈，俨然就成了房地产市场当中的当红炸子鸡呀、啊！甚至我也听到很多啊，房屋中介业者就说：“哎、欸，搞不好国内有一天哦，这个租户业者哈会碾压房屋中介业者哈啊、当然不可能完全取代，可是会大幅度的碾压啊、这个房屋中介业者哈、哦。那因为这样的一个背景跟环境，进而也培植出来了啊、好多家中大型的租户业者。那兆基屋管呢，就是这其中啊、以将近三万户的包租代管的这个规模呢，已要成为国内租户及包租代管的龙头啊、哦！所以为什么媒体都讲它是啊包租代管的龙头哈、哦？大概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也因为它已经成为产业的这个龙头了，所以呢也吸引了异业的宏基啊、哦，这个闻香而来了哈、哦。宏基的股票代码是2353了哈、哦、啊、哦，那也就想说，哎。希望也能够来这一个啊租户业这一个市场里面分一杯羹啊、哦。那第三段张老师就提到，宏基公司呢实际上是被归类为电脑业啊、哦，因为大家最早期的时候对他的印象是宏基电脑，宏基电脑 Acer 啊、哦、Acer 这一个自创的品牌。那当然电脑业都是大家公认的电子科技业啊、哦。这几年来啊、宏基也不只是在电脑啊、哦，甚至在其他的电子科技的领域也都有不断的啊、这个拓展哈、哦。可是呢这个宏基啊竟然在2024年5月经董事会决议哦，投资兆基屋管3.37亿元，取得了大概两成的这个公司股权，一起跨入到房地产物业管理这个啊大家认为的传统产业。那我也去找了一下，当时媒体的版面并不大齁、哦、大概就是一个啊个上市公司的这个所谓的对外的重大讯息的宣告而已啦齁。那可是呢也有一个媒体说下了一个说诶、欸、这个投资很跳痛哦齁齁、哦、所以呢这个也是真的是很特别的齁、哦、,2024 年一项异业跨行的跨业投资。那这个还不只是还没有结束哦，到2025年1月宏基公司呢更深化投资，以每股50元的价格呢认购了兆基屋管1400万股的这个特别股啊，总金额呢又达到了7亿元呢、哦、那所以呢加总起来就超过10亿元了。只是说这个7亿元的特别股啊啊根据媒体的报道齁、哦、后来兆基屋管有买回去齁、哦、那这个部分是没有得到一些证实啦齁、哦。那兆基因为这个他本身在这个屋管这边已经站稳了龙头的角色，所以呢他们也对外不断的宣称说他们未来会朝着股票公开发行上市柜的这个目标前进。所以呢让大家觉得说哇这一个公司啊啊不只是这个行业，这个公司呢前景啊是如这个会让大家高度期待的齁，前途似锦啦齁，所以呢宏基可能也是看准了这一点吧齁、哦。好，那到底兆基屋管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呢？据了解，兆基屋管是由前董事长李建成跟这个林佑任齁、哦、这两个人呢共同创办的齁、哦。那他旗下有李建成负责的兆基投资公司齁、哦。那这个兆基呢跟这个一兆两兆的这个兆基是不一样，只是是谐音梗齁、哦。那这个兆基呢听说是秦始皇的母亲的名字齁、哦。也就是这个林佑任齁、哦、这个共同创办人他取的一个名字齁、哦。那听说他的中文齁、哦这造词还不错哈，属于中文的这个这个算是有一些文学底子的哈。那所以这个李建成负责的这个兆基投资公司，等于是兆基屋管下面有兆基投资公司，另外还有一家公司呢是由林佑任负责的寄居蟹管理公司哈。那这个寄居蟹呢也是承揽包租代管业务，那兆基投资当然就是一家投资公司哈。所以呢，哎，等于是兆基屋管
馆，他们在整个大的集团下面呢，有两个公司是在承揽包租代管业务的哦。那啊，可是呢，这样的一个集团呢，等于有三家公司啊，在近年来呢，兆基投资跟寄基穴陆续的对外发行公司债，等于就是说，哎，去跟一般民众借钱就对了啊、哦、啊！那当然了、啊，这个借钱你当然要给利息啊，所以呢，这个公司债是以啊每年8%到12%的这个高利对外来借钱哈、哦。那有媒体讲是吸金嘛啊、哦？那据了解哈、哦，这个吸收的金额达到了18亿元哈、哦。那不是先前传出来的所谓的百亿元啊齁，所以呢这个啊李建成创办人李董事长他也对外有所澄清。那这一次爆发财务缺口是因为啊这个兆基投资跟寄基穴公司呢花不出了这个公司债的利息给这些投资人哦，那所以呢当然就是可能他们的钱挪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哦。那这个投资人呢，可能有些人投了100万，有些人投了500万，那听说最高的有投资900万哦。那现在呢有400多个哈、哦、啊受害人呢组成了自救会哈、哦。那在这个组成自救会之前，实际上啊、这个李建成创办人跟投资人呐 啊这些公司债的投资人呢，事实上有进行多次的协商。那这个李建成希望说用这个兆基屋管哈、哦、啊，虽然说公司还没有上市柜，可是未来这个股票会上市柜哈、哦，所以希望说用这个股票来抵这个公司债。哦、等于是用股抵债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可是呢这些投资人已经受骗上当一次了，这一次呢就不会，就比较谨慎小心说啊，那你这个股票到时候如果没有上市柜的话，我们不是又被骗一次吗？不是又血本无归吗？所以呢他们并不接受这样的一个提议，所以呢就在媒体上面爆发出来了、哦、所以呢才会有啊这个 ET Today 的一个啊独家，然后后续很多的媒体也都跟进哦。那只是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是很多的啊民众可能都会蛮纳闷的哦。诶，之前我们也没听过兆基投资公司，也没有听过寄基穴公司、哦、等于是默默无闻的这两家公司，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投资人、哦、信任他们，把自己的可能几百万、甚至最高有到900万的血汗钱投资这样的一个公司债呢？当然可能第一个就是因为它的高利率的诱因啦、啊、8%到12%呢，8%到12%等于你100万、哦、一年就有 1.2万的这样的一个利息收入、哦哦、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像是业内人士讲的、哦、挂羊头卖狗肉，那这边的狗肉呢就是这个高利的公司债啦、哦、因为这就像一个狗肉一样大家抢着去吃、哦、那羊头是什么呢、哦、挂羊头卖狗肉嘛、哦、那总要有羊头啊，那这边的羊头呢可能就有好几颗哦。第一颗就是政府挂保证的社会包租代管、哦、因为他们对外在承揽、哦、不管是兆基投资或是寄基穴公司对外在承揽这个公司债的时候，当然会对外说明，就是说哎，你们看哦，我们都有接这个政府的这个社会住宅啊包租代管哦，那这个社会住宅是政府挂保证的哦，所以呢你们来买我们公司的这个公司债啊应该不用去担心哈，因为有政府挂保证。再来呢就是他们未来公司的这个股票会有上市柜哈，那这个大家都期待哈，只要一家公司上市柜的话，这个股价当然就是应声而涨，特别是这几年来哈啊，所以这个是第二支的羊头。那第三支的羊头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宏基投资入股啦，宏基投资了大概将近10亿元嘛哦，所以呢他们也
会当然对外来说明说，哎，你看哦，这么大的宏基公司都有投资我们，表示他们是哎相信我们公司的一个这个市场地位，或是相信我们未来股票会上市柜，或是说某种程度的帮我们做背书，所以你们来买我们的发行的公司债也不用去担心啊、哦哦、所以呢，从这一起事件看来的话，这个受伤的人很多啦、哦、包括大力推动社会住宅的政府机关啊，租户业者啊，还有公司债的这些投资人啊、哦、甚至包括参加包租代管的房东跟房客啊、哦、那所以大家认为都是这些人，可是我认为是受伤最重的应该是投入前后10亿元的这个担任救火队的这个宏基公司。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那再跟各位来报告，从这样的一个投资，跨业投资，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样的一个教训。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阿福伯啊、
0: 欸、
5: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0: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
0: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呢是之前啊张老师在节目中已经有预告过的哦，就是在《金周刊》官方网站上面，张老师有一篇专栏的文字，针对最近这个闹得沸沸扬扬的造机屋管啊，这个。爆发了财务的这样的一个危机或是纠纷呢，我从不同的角度啊，从企业跨业投资的这个角度呢，写了这个文章啊，希望说让国内的这个大企业啊，不管是中小企业或是大企业啦啊，如果说你们要跨出本业，跨出本行去做投资的时候呢，还是要有一些啊该注意的地方呢，不要说只看到了商机，看到了机会啊，那就一头的栽进去。像宏基这一次呢，啊，就是因为踩到了雷哈啊，投资造机屋管呢就踩到了雷。虽然说这个市场上啊知道他们前后投资了大概有10亿元之多啊，那目前呢看起来这一起事件的余波荡漾啊，到8月21号，他们造机屋管会召开公司的董事会啊，可能才会遴选出新任的董事长来稳定军心啊，让公司可以在这个平稳的走下去，平稳的发展下去。那因为刚才提到的，在造机屋管他们这个集团下面的这个寄居蟹公司呢，已经对外宣称公司没办法再经营下去了，也就是说之前他们承揽的这些社会住宅包租代管呢，已经没有能力再继续的这个由寄居蟹公司来做一个管理的工作。所以这个前两天我们也看到国家住都中心的董事长这个花敬群呢也跳出来开记者会，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来做报告那他是说如果是寄居蟹的这个社会住宅的这个不管是房东啊房客啊这个政府呢会把他们转介到其他的这个租服业者就是包租代管的业者等于就是说你们从原来是这一家 A 公司寄居蟹公司帮你们做管理，那现在呢由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出面帮你们转介到 B这个包租代管公司或是 C 包租代管公司，那等于是这个各这个就打散开来了齁，那这个部分会不会有些人觉得说那这样更小的这个包租代管公司会不会更加的风险更大齁这个也是这两天我们看到有蛮多的专家学者在针对这个包租代管根据这个社会住宅这个部分的一个检讨，就是说不能让这些包租代管业者呢他们承揽太多太多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包租代管的这个数量避免呢变成是一个怪兽养成了一个科吉拉吉的这种怪兽那这个造机屋管之前就有大概这样的一个味道，可是我觉得这个也不完全正确因为如果说包租代管你没有让这个公司有比较大的健全的这个规模或我们讲的这个经济规模的话，每家都是小小的这个一家公司，那事实上他在包租代管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就没办法这个有比较好的这个服务的品质或是后续永续经营的这个能量那所以这个也是两个不同的角度。那张老师这一篇的文章是从这个跨业投资的角度，因为这里面刚好有这个宏基电脑他们投入了先后10亿元去这个做造机公司，那现在呢蛮明显的是踩雷了那先前这个大董事长前董事长李建成辞职之后呢，宏基以第二
大股东的这个身份呢，就赶快派了一个专业经理人进去。可是呢，大概两天不到就赶快绕跑了哈。所以呢，这个蛮明显的这个宏基在这一个投资上面已经踩了一个大地雷了哈。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哎，可能是这一些租户业者啊，政府的这个做包租代管的社宅的这些机关受伤惨重。可是张老师这篇文章认为说，应该受伤最严重的就是这一个投入十亿元急着出来救火的宏基公司。那我也在文章里面提到，个人认为呢，这是一个企业跨业投资非常宝贵的教材那从宏基注资造机踩雷这一堂超过十亿元的跨业投资呢，也教给我们五大教训。所以我在专栏里面接下来就有提出了五大教训。是哪五大教训呢？第一个张老师认为说在跨业投资的第一个部分，还是要专注本业啦，务实不务虚。那俗话也说得很好，隔行如隔山。虽然说外传大家也可能有些人知道，宏基呢它有龙潭渴望园区的开发经验跟相关房地产的管理经验，可是呢这些的经验跟租服业者包租代管还是有差别的而且呢租服业者在国内落地生根，从我们刚才跟各位报告的2018年到现在才短短八年很多地方呢它都还在一个摸索的阶段，充满了不确定性还有风险。即使呢很多人很多的业者也都看好，刚才提到了当红炸子鸡嘛，这一个租服业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特别是我们国内呢有一些相关的业者到日本呢去参观考察之后，看到日本的一些大的规模的业者呢，他们旗下管理的这种包租代管的量能呢都达到了20到30万户所以呢去参观之后，很多人都不免都会兴起说，又为者亦若是是这样的一种企图心。可是呢我在文字里面文章里面就提到虽然我只用简单的一句话带过去，就是说日本人是租屋主，台湾人主要是购屋主这两者不可以拿来做相提并论。那这边我就要特别再解释一下，当然日本人不是都完全都租屋，只是说他们租屋的比重是非常高的那台湾人呢，大部分人有能力的话大概都想要买房子，没有人想要当无可刮牛所以呢我们的租屋市场的那个规模比日本比起来的话是小很多的你不要想说日本一家业者个管理了20万户的这种包租代管的量能你也想要在台湾复制，那这个部分事实上是有它的时空背景的不一样的地方好，这个是这个张老师这边在做的一个解释。此外呢很多我们看到国内外成功的企业家接受媒体的专访的时候呢，都会提到他成功的关键是专注本业，务实不务虚将本业做好，还有好还要更好，心有余力呢再往本业相关联的产业来发展，这才是成功之道。正租国内外百年的老企业呢都是如此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翻翻一些企业的这个所谓的成功的历史大概都还是以专注本业为主，当然就是他们如果想要再扩张的话，还是以本业相关联的产业发展为最重要的这个轴线，而不会说跨业跨行去做投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这个专注本业务实不务虚学到了第一堂课。第二堂课呢就是王道 VS 霸道了那这一个小标这个金周刊的小编是有把我改掉，可是我的原文是王道 VS 霸道那为什么这个部分让大家要学到
防盗不也是霸道呢？因为宏基的创办人施正荣是大家都知道的王道的倡议者哈。那王道是什么呢？王道的价值评估事物的时候呢，除了看见最有感的显性价值。所谓的显性价值就是有形的啦，直接的啦，现在看得到的啦，包括像营收跟股价，这些都显性的价值。除了看这些最有感的显性的价值之外，更要重视影响深远的隐性价值，这个无形的间接的未来，或是说品牌人才培育还有企业文化。所以这边就蛮明显的可以看得到齁，宏基的企业文化跟经营理念啊，跟宏基屋管应该是天差地远齁，那硬要做异业的结合齁，已经是很勉强的。况且齁，如果说像施正荣强调的王道碰到的是一个霸道或是黑道，那就更不好说了哦。那这里面当然呀，有一些不好说的地方，我们就姑且把它跳过去哦。知道的人就知道，明眼人看得懂就懂哦。好，那第三个呢，就是不要成为卖狗肉的猴招牌哦。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一个这个造基屋管这一次会变康，最主要是因为他们旗下的两家公司去发行的公司债，那这个公司债能够顺利的卖出去，能够顺利的发行，当然呢，就是因为有这个羊头挂在那个地方喽，刚才提到了有三个羊头嘛，那蛮明显的，宏基就成为这一次卖狗肉的这个活招牌，也是其中的一颗羊头哈。何况呢，宏基这一个这个招牌呢，还是一块金字招牌哦。这在企业对外投资合作上面是一项大忌哦。特别是如果是大公司投资小公司，更是要谨慎小心哦。这个知名的公司投资一些不知名的公司，那更是要小心哦。在合作合约上面呢，一定要做载明的动作哦。所以呢，这个宏基蛮明显的就踩到了这一个雷哦。所以值得台面上的大企业做警惕啦，免得呢把自己好不容易打造出来的金字招牌呢这个一下子就蒙尘了齁。甚至呢像这一次成了我不杀伯仁齁，伯仁因我而死的一个帮凶。怎么说呢，就是说宏基虽然说没有去发行这个公司债齁，没有去坑这些这个投资人，可是呢他因为被别人拿来当活招牌哦，变成是杀伯仁的这个帮凶了哦，所以呢，这个等于是间接伤害了 collateral damage 啦，英文讲的哈。好，那第四个呢，就是说该得到的教训说，不能光看财报跟漂亮的数字哦，不管是不是跨业投资啦，即使是本业相关行业投资也是一样哦，你要投资一家入股一家陌生的公司，不能只光靠财报数字哦。那所以呢，这个大家也都很清楚齁，台湾有些公司啊都不只是有一本账哦，有些人都说台湾的公司都有两本账哦，所以你看到的可能是给别人刻意要让你看的漂亮的数字哦。所以呢，即使说我们看到有人都上市贵的公司，有些账呢也是真是爆出来之后，你才会发现说他们也是做假账哦。所以呢，这个上市柜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未公开发行的公司更不用说了齁。那这一次宏基派人去救火，当救火队齁，担任这个董事长，可是呢很快的又落跑齁，是不是就是外传讲的看到了不该看的数字窟窿齁，那这个部分我们外人就不得而知咯。那第三点呢，就是张老师认为说，这个跨业投资从这一个事件里面可以学到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哦。企业经营哦，有些公司真的是想要说啊，真的是跨足所有的行业，食衣住行啊，都想要这个各个领域都要介入这样子哦。可是呢，最怕人心不足蛇吞象。据说宏基这一次会跨足物管这个领域，就想说借由这个当跳板哦，因为如果说你可以跨入到这个物管的领域的话，每个人呢每天都要食衣住行嘛，要吃东西呀、啊，要买东西呀、啊，啊、哦，要交通啦、啊、哈、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它可以不断的扩大它的一个啊这个经营的领域哈、哦，或渗透到人们日常的生活的商机。可是呢，就像我在文字里面文章里面提到的，贾宝玉也说嘛哈、哦，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世间的企业数万千啊、哦、你也不可能所有的领域都跨足进去，只要取适合的自己的来经营、哦哦、不知道、哦、我们刚才提到的苏志农、哦、这个大老板创办人他讲的这个王道经营理念是不是也包括应该把谦卑放进去哦？哦，这个是我在啊专栏里面提到的哈、哦。那最后呢，经由这一次的宏基注资造机的踩雷这个事件，我最后也去问了 AI 哈、哦，那 AI 给了一个小小的结论，我想就最后也把它分享给各位。真正决定一项投资是否成功的呢，往往不是看见机会，而是看见风险，并建立足够的监督跟管理机制。好，把这一篇文章，把这一篇专栏呢，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来作为啊这个了解这一个事件的这个前因后果，还有就是说跨业投资该注意的一些事项。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20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倔强》，这也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在我们节目首播8月13号的早上，在这边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在8月13号是2026年台北市的城镇韧性演习，也就是防空演习，预定时间是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半到3点好举行。所以就是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朋友，等一下哈，在下午的时候你就会碰到。那如果是重播的朋友，哎，我们已经经过了，好，已经经历过了。好，那基本上呢，这个韧性演习所有的一切都跟以前是一样的哈，该遵守的规定就遵守。那没有事情的朋友哈，就不要在户外。那如果搭乘交通工具的朋友哈，交通工具照常是运转的，但是你下车之后，如果是踩到这个时间点，好，就依据规定，好，依据规定去处理。那这次比较特别的是多了一个这个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好，那这个行动网络降速演练，所以等于是说在这个下午两点半到三点的时候，好，如果说你网络好，你的用法是可能是要什么做一些支付啦，做一些什么确认的动作啊，麻烦闪掉这个时间，好，不然你就卖点北部做，你去南部做好，就不会有问题这样子。好，好，反正就是半小时而已啦。好，所以就是如果说网络要做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好，请闪掉这30分钟的时间。不过好，讲到这个网络降速演练，他说是固网不受影响，好，固网不受影响， WiFi 会受到影响，固网不受到影响。好，那其实讲到这个网络降速，我是不知道它会降到什么程度，因为我对这个比较没有概念。好，因为他当然会讲说啊，降速是降到多少啊，那不影响119啊110这种救灾的。好，可是讲到降速，我就脑海中会想到以前古时候的拨接，你知道以前网络要拨接的时候，你还要先按一下，然后再有类似这样的音，好啊，然后接上之后，好，开始才网络。然后那时候网络，哎，你知道其实经历了这么多年，你看我们现在什么 3G 4G 5G 有没有，好，一直 G 给它 G 上去，以前拨接的网络速度可是非常的慢，还记不记得以前就是开一些图片的时候，如果网络没有这么快的时候，那个开图片是那样一格一格格放，你知道吗？慢慢打开齁。所以我觉得当你经历过那个年代，你都会觉得说现在网络慢什么叫做慢齁。不过我觉得如果那个年轻人的基准跟我们不太一样啊齁，尤其像年轻人现在如果抢那个演唱会韩团的票那个网络速度要够快，你知道吗齁。好，那反正就是我觉得啦齁，就是那所谓的快跟慢齁，取决在你是生活在哪个年代跟你使用的方式齁，就有点像是你知道以前啊，人家就讲说你的这个电脑配备齁，怎样叫做高档齁，谁的电脑最高档齁，大概就是两种人，他的电脑配备要很高档。第一种齁，就是他有在玩电动玩具的，有在玩电玩的齁，那因为所有的电玩你要把它跑得很好，可能就是规格要很高齁。那另外一种人呢，就是他做美术设计的齁，就是他必须要开图档齁，就是大量的那个图档运作齁，他需要比较好的电脑来跑，所以以前就是这两种是比较高规格。那我们一般人如果我们是用那种文书处理机，只要文书跑得出来就好了，然后那个都是还好的啦。好啦，所以是提醒大家。好，那讲到这个演习，我不知道那个住在万华的朋友在我们昨天晚上有没有度过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刺激的夜晚齁。不过同样是万华，你知道那个万华其实也蛮大的，有分什么北万华南万华齁。那是根据新闻写的啦，他说其实我们在13号下午2点半是北部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的城镇韧性演习，但是其实在凌晨，也就是13号凌晨的时候就有居民反映说啊，不是安怎啦齁，那个怎么外面一直有爆炸声跟枪声啦齁，很多人都被吓醒齁。所以你知道现在吓醒一件事情齁，大家就开始先在网络上问现在是发生什么事情齁。我觉得现在举凡就是什么地震啊齁什么事情啊，很多人就会在
社区的网络平台，然后开始问说现在是发生什么事，所以就是有人就在脸书社团询问发生什么事，因为脸书社团都会有说我是什么人，比如说中正区的人，或者中正区的社团，或者是万华人，万华区社团，有很多这种地方性社团，那所以就会加入那个社团的大部分都是在那边生活的啦，所以就看有没有人这个讯息比较快，就是互通有无啦，那现在这不管三更半夜你在上面都会有人在线等，在线问，在线回答，那就很多人就在脸书社团询问说发生什么事，原来有汉光演习的一部分就在13号凌晨演习，然后呢它就是模拟敌军有水路或者是路线逼近大台北作战，所以呢居民就苦笑说真的不知道是该说演习效果非常的不错还是扰民，毕竟还是要提早上班，不过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啦，总是要演练啊，对不对？好，那这个据说是在凌晨一点半左右就有人一直不断的听到爆炸的声音啊，似乎还混合着枪声，所以就问说什么事，然后下面就有很多居民也留言，大概都没捆就说东园街这边听得很清楚，也太大声了吧，有人说我右耳震一下赶快开窗发生什么事，基本上我觉得真的有这种事情的时候请不要开窗好，那另外有人说华江高中这边很清楚然后也有人讲说我离光复桥很近啊，那他们在大树药局那边所以大家大概知道在哪里其实就在那个光复桥头这边啊他说大树那边都是枪声啊好，那然后很多人就说就是烟雾弥漫啊超可怕的好，那就是其实这些是汉光演习的一部分那所以呢就是他演练模拟敌军登陆之后进逼台北市政经中枢，然后由卫戍中枢的宪兵部队采取封闭新北市通往台北市桥梁构筑主角与阵地，好，那所以他们这个演练从12号晚间的11点好到13号的清晨5点为止，好，那其实社团管理员在前一天就已经发文提醒了所以表示可能也有人透过这个网络来传达讯息，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看到吧好，那所以呢就是12号晚间9点开始呢，这个西园路二段大理高中周边公有汽机车停车位还有黄线区域会禁止停放，好，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晚间11点开始光复桥到麦当劳西园店前面的西园路部分路段禁止通行，好，所以表示这边好就开始要是演习的这个范围啦好，然后演习期间呢现场是用空包弹还有烟雾弹，好，所以如果附近的听到枪声或烟雾好不要惊慌，都是演习的一部分所以其实早就有公告了啦，只是可能有人没有接收到讯息好，然后呢在地人才恍然大悟表示说9点多就看到光复桥前面一堆阿兵哥原来都是为的演习在做准备那其实你知道那个坦白说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公司在就是正声广播电台在中正区嘛我们就在总统府旁边万华区其实就是在旁边所以有时候就是那个就是以我骑摩托车的视力范围有时候这个附近会稍微碰到你真的前一阵子不是12号晚上前一阵子其实有时候在路上真的会看到那个很高的那种军卡车那个大型的军卡车就是那个后车厢有没有坐了一堆阿兵哥坐两排在里面的就一直再来再去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阿兵哥最近好多这种就是军车经过我就说因为要演习只是不知道说他们要做这个演习跟演习这段时间所以表示他们陆陆续续就有在准备跟进驻啦好，那不过还是再次提醒啊，就是如果真的万一听到什么枪声啊什么的，请不要好奇的再看。我觉得坦白说，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是不太能够分得清楚枪声什么之类。当然我们可能会听到那种砰砰砰那种声音，可是没有办法厘清到底是什么声音啊，因为
坦白说，我觉得有时候，那种放鞭炮啊，哈，或是什么的，那个声音都还蛮像的，哈，放鞭炮，然后还有那种路边那个阿伯弄那个蹦逼乓，有没有？你有没有那蹦一声那种很大声的那种？现在有时候还是会看到那个阿伯在卖，哈，就是那个其实都爷爷等级的啦，哈，哦，那个其实也是很大声，哈。但是其实我印象中曾经真的有一个社会事件，哈，就是楼下可能在枪战或干嘛的，然后有人就直接在阳台那边看，哈，然后好像有人被射到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做什么事情之前都先注意一下安全，你不要出去看都没事，出去看的时候有当时就有问题，真的要看。

哦，请做好防护措施，哦，你躲在玻璃窗后面或什么之类的，哦，稍微遮蔽一下，哦，都要偷偷的看，哦，然后该报警的报警，该处理的处理，哦，反正就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稍作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 Buttons，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相信很多人哦，就是在新闻上已经看到，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陈盈杰，好，就是唱那个嗨嗨嗨林星那个哈，那个歌手哈，就是过世了哈。有时候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哦，因为感觉上哈还蛮有印象他在一些媒体上的表演哈。那同时他的那首歌曲哈，经典作品嗨嗨林星经。做昂诶啦齁，我的台语是很烂啦，但是这首歌我好像还会唱齁。那除了这首歌之外呢，他还有那什么猴啊嘴啦，红杯刷啦齁。好，那其实讲到陈盈杰，他出生在新竹县关西镇齁，然后他有客家跟泰雅族的血统齁，所以呢就是他也会讲泰雅语，也会讲国语、台语跟客语齁。那其实讲到他的这个人生啊齁，你这现在在讲他的人生的时候齁，哦，讲给大家听的时候，你就觉得哦，真的是经历过某个年代的齁。他18岁高二那一年齁，跟同学到美军俱乐部看表演的时候，那因为同学起哄，所以他就上台唱了两首歌，就唱了两首歌之后，大家就诶唱得很不错哦齁，所以接下来他就固定在这边表演了。那为了维持家道中落的家计，所以呢他不是高二那一年去唱歌吗，所以他高二就开始休学齁，开始歌唱生涯，然后就从台中唱到了台北齁。那在中间过程当中就认识了黄俊雄齁，黄俊雄大概有识识不？很多年纪大一点的齁，小时候都诶不能讲小时候，应该是说黄俊雄齁布袋戏，大家有没有看过，有没有听过齁，什么苏养文对不对齁，哦，那个就是那个比较年轻的朋友可能是叶小钗跟一页书了齁，可是以前古时候就是史艳文齁。好，那他就是认识了黄俊雄，那他23岁的

的时候，海山唱片没有多久就为陈盈杰录制了第一首国语歌曲，哦、不是台语歌曲耶，国语歌曲耶、哦。然后那首歌曲叫做《春风》，然后这首歌曲后来就成为黄俊雄布袋戏当中有一个角色叫做吴明基的出场主题曲。哦，坦白说，我觉得布袋戏真的是一个有趣的哈、哦，就是你知道那个操纵布袋戏的这个偶师，我觉得都非常的厉害哈、哦。尤其以前古时候没有用一些什么事后的特效哈、哦，都是真功夫的哦。那个就是在那个布袋戏上面，就是表演的时候就说嘿吼，然后这个表演之后，那个布偶会飞上去再回来套在手上，我觉得这超厉害的哈、哦。哦，那黄俊雄布袋戏真的就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他那个每个昂啊身啊哈，弄出大身呢，然后手脚什么的哈。哦关节都做得非常的精致啊、哦，然后每个娃娃出来的时候，哦，都有那个出场曲，有没有？好、哦、像那个，你如果叫我现在随便想想一首的话，我不知道那个角色是什么哈、哦，但是我很印象深刻的一首歌叫做《粉红色的腰带》哈、哦，粉红色的腰带。这首歌曲后来好像也有被人家翻唱哦，就每个娃娃出来的时候都有它的出场曲啊。好，那个。年轻的时候的陈盈杰哦，长相也是非常的清纯甜美哈。其实我觉得，光后面看你就会觉得说，哦，这少年的时候应该是做素颜哈，因为他眼睛很大颗嘛。所以那个时候呢，也是有电影制片找上门的，但是全部都被他拒绝了。原因是因为他嫌自己的个子太矮，不适合大荧幕。那在出过15张国语专辑之后，哦，他从海山唱片转到香城唱片，然后也是一样推出国语专辑。那有一次呢，因为这个龙飘飘在新加坡作秀，来不及回来录唱片，哦，所以呢，就在同门师兄郭金发的引荐之下，哦，这个唱片公司的大老板，哦，就用陈盈杰来唱台语歌，哦，所以呢。哎，人家以前是唱国语出身的呢，哈、哦，我们印象中他是闽南语歌曲的，哈、哦，没有，他以前是出了很多张国语专辑，好、哦、啊，后来呢，他才是因为刚才这样的因缘巧合、际会之下，开始录台语歌曲。那录了台语歌曲之后，哦，这首歌曲也是很红，他第一首的台语歌曲就是国语写法叫做《天涯找爱人》，好、哦，台语是什么？天涯找爱人吗？哈、哦，好，那这个一上市呢，就大卖了30多万张啊！啊、哦，那有赚钱，当然唱片公司要乘胜追击，对不对？哈、哦，然后3年内就发了13张的台语唱片，每张专辑都大卖、哦、啊！那时候他还不到30岁哦，所以他不到30岁就赚足多钱哦！哈、哦，然后1984年的时候，潘建石是中视签约的歌星，然后呢，陈盈杰是华视签约的歌星。星啊，然后呢，后来啦，好，那他为一位朋友背书，所以就背了千万的债务。然后那位朋友就是《海海人生》的专辑制作人，好、哦，然后呢，后来2002年召开记者会，博智因赌而负债，哦，也没有弃养双亲，然后接下来就跟债主长达了5年的官司缠讼，啊、哦，然后。那反正后来陆陆续续啦齁，就是大家就是知道他后来的消息齁，就是他后来2023年入狱前他的身体状况就欠佳齁，然后2023年入狱之后就开始失智症齁，那因为失智症忘记喝水了，就导致这个急性肾衰竭败血症，然后2024年保外就医，就到荣民总医院接受治疗，但是情况一度不乐观，甚至进入加护病房，哦，然后呢，现在就是病逝，哦，中年是72岁、哦，啊，有些写73岁，可能就是那种虚岁10岁的差别，哦，好，那所以其实，哦，你看这个有时候真的人的一辈子感觉很快，对不对？然后有时候也是有些因缘际会啦。好，那就是刚才有讲到说，这个他晚年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失智症，然后中风，然后肾衰竭，然后也是要洗肾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接下来单纯讲一下，就是有关健康的这个概念。那根据统计呢，台湾中风致死常年隐居10大死因的第4名，所以医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有发现什么眼歪嘴斜啦，单侧无力啦，口齿不清啦，这种疑似中风的症状，不要犹豫，
马上拨打119并就医，掌握救治的黄金时间。那其实陈英杰七年前就小中风，那身体状况就一直不好。那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一些消息是来自于音乐制作人许常

透露，他说这三年他饱受肾衰竭的折磨，也过着必须洗肾的人生。哦，那那现在保外就医，那中间就是保外就医的时候失智症病情加重嘛，哈、哦。好，那所以呢，这个脑中风刚才讲到就是分秒必争，哈、哦，因为中风的时候每一分钟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每延迟一小时，脑部损伤的程度相当于正常老化速度的 3.6 年。好、哦，所以那个满几点钟，哈、哦，就是 3.6 年，哈、哦，就是这样的脑细胞死亡，哈、哦。那大脑的神经元跟我们的神经连接是维持我们正常逻辑、语言、记忆、动作的关键。好、哦，那分秒钟的延迟都可能会加剧病人日后出现的失语呀、啊，好、哦，然后偏瘫啊、认知退化的状况，好、哦，那增加长期照护的风险。那研究显示呢，超过50%的患者在中风后的半年仍然没有办法生活自理，好，面临很大的生活跟情绪的压力。那超过60%的家属也因为这样子影响到工作跟整体的经济状况，好，所以呢，抢快是达到治疗的目标关键。好，你说后面要复健干嘛的，还不如前面就是黄金时期，好，赶快送进去，送的比较早一点点，好，好，那当然平常我们这些平常人，好，那就是平常就日常管理，好，就是要控制三高，规律运动，还有均衡饮食。好，那这个呢就是提醒大家。好，所以其实健康真的很重要啊。好，那所以其实现在政府齁也是预防胜于治疗嘛。好，卫福部日前就规划一个叫做健康币，以后你的健康也是可以换健康币、啊、这个健康币就可以拿来换东西、啊欸、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鼓励大家的、啊、所以这个健康币是要鼓励健康生活。那卫福部部长石崇良他就抛出新制、啊、就说、啊、民众可以利用奖励点数换超商的茶叶蛋这些啊。啊好，那国健署的署长呢在12号表示，目前这个健康币啊预计在10月上路，那除了可以换超商的产品之外呢，还有进一步跟人寿业者洽谈，可以依据药保人的健康行为风险，不用使用健康币就可以折抵保单费用。好，所以我觉得等于是说你就是有做齁，有做就可以换健康币，然后健康币就可以拿去换东西或者是抵你的保险的费用齁，所以这个是真的还蛮不错的齁。好，所以到时候10月的时候我们再来 follow 一下齁最新的这个健康币的情形齁。啊，当然呢就是也希望大家因为健康币的鼓励齁多做一些运动。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陈英杰所带来的歌声。

0: 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 Price Tag， 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健康的相关讯息哦。其实有很多人现在都每年会做一次健检嘛，哈，然后呢都很害怕拿到健检，哈，里面有红字。好，我曾经听过一个笑话，哈，就是那个老公哈，在公司做了健检之后啊，老婆就问他说啊，你今年的健检报告是怎么样？给我看一下哈。啊，因为他就很害怕老婆会针对他的红字骂嘛，哈啊，所以呢，哎，就拿出来说，哦，好，就这样，好，看完 ，OK， 都没有红字，哈，好。那其实他就是拿去影印啦，因为影印之后就是黑白影印，就没有红字啊。好，那不过齁，我觉得这都是自己骗自己，重点就是那个数值还是要对嘛齁。那现在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脂肪肝的问题，那嘉医科医师许淑华在小宇宙大爆发当中分享呢，有一名35岁的女工程师因为错误的饮食罹患中重度脂肪肝，但是经过12周调整进食的顺序跟作息，成功甩漏11公斤，逆转了脂肪肝的危机。那其实台湾哦，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罹患脂肪肝，那长期下来恐怕导致肝硬化甚至是肝癌。那这个许淑华医师说，这个游戏公司的女工程师长期久坐，而且工作高压，平时三餐失衡又爱吃宵夜，所以体重就暴增10公斤。那虽然偶尔有重训，却盲目执行完全不吃碳水化合物，极端饮食，戒淀粉的饮食，然后大量摄取高油脂红肉，所以呢就是中重度脂肪肝，肝指数 GOT 还有 GPT 都是呈现红字的。那为了改善健康才35岁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还好他有去看医生，那许淑华就帮他规划了12周的调整计划。那首先呢就是改变进食顺序，依序摄取蔬菜肉类碳水化合物，以稳定血糖并延缓饱足感。那饮食上不刻意戒除淀粉。

而是改吃糙米、燕麦或地瓜这些原型食物，同时导入正念饮食法哦，要求这个吃饭的时候注意食物的风味，细嚼慢咽，每口20下，好，然后每餐吃7分饱，并且戒除边看剧边吃边吃饭的习惯，好，起码做嘴狼东西跨手机，好，配崩，好。好，那所以不行，专心吃饭齁，每口20下，然后吃7分饱这样子。然后除了饮食调整，日常作息跟运动也是逆转脂肪肝的关键。那医师建议大家齁，尤其是这个减重期间啊，每天的饮水量要有一个算法齁，就是要达到体重乘以40毫升齁，而且每天要睡足7小时。那运动的部分呢，就是采多元运动齁，比如说步行啊齁，然后重训啊齁，啊步行是燃脂齁，把这个脂肪把它就是消化掉齁，然后重训是增加肌肉的齁，然后在瑜伽是来伸展的齁，那并且利用零碎的时间进行1到2分钟的闭合跳跳啦，或是爬3层楼梯啦齁，来提升整体的代谢。那经过12周的严格执行，其实我觉得12周也是还蛮有定律的，蛮有定力的，因为这样其实也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但是呢，这3个月的时间，这个女工程师的体重就从65公斤下降到54公斤。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厉害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减重这件事情是要看比例的。你看她65公斤其实严格说起来也还好啦齁，啊那个也还好，没有很胖的人齁，要瘦十几公斤齁不容易耶齁，因为这个比例上其实算蛮大的比例齁。那因为这样瘦下来齁，最厉害的是他不是只有瘦，有些人是瘦错地方了齁，他没有，他的体脂率从 37% 大幅下降到 26% 齁，啊如果是30几，就是有点像人家讲的那个泡芙人啊齁，就是都很多油这样子齁。好，那降到26就好一点点齁。那所以呢，不仅成功的减到11公斤的体重，那他原本的中重度脂肪肝也完全逆转，肝指数全数恢复正常范围，那体内发炎的现象也顺利解除，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些养生的方式呢，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胡夏所演唱的《那些年》。

那些年来自于胡夏所带来的歌声。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哦。这个活动呢其实陆陆续续在进行哦，那时间过得很快，即将要压轴登场了，这就是2026大稻埕夏日节。好，那这个今年它是以蜘蛛人跟台北意象为主题的哦，那就是有这个有一些烟火秀啦，好，精彩的演出啊，好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好，反正现在目前好像已经放了两次烟火嘛，好，那其实现在即将要压轴咯齁。啊，压轴的时间呢就是8月15号礼拜六晚上的7点到11点，所以这附近齁也会有一些交通管制齁，那病逝情况扩大弹性管制范围，所以请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多用大众运输工具。那另外呢就是因为接下来要放烟火了齁，放烟火了齁，所以就是如果今年你还没有看到这个烟火的朋友齁 ,8 月15号齁要记得把时间留下来。我觉得现在烟火真的都很厉害很漂亮，就是跟以前的印象不一样，他们都可以掌握一下它的图形啊、深度啊、高度啊、搭配音乐啊，都做得非常非常好。好，那当然如果说诶你没有办法去，不方便或什么之类的，

没关系，好，现在是一个网络社群的年代，哈，啊，有一些人哈，有那种很好的 gaze 哈，或是诶，他刚好有很好的这个 view 哈，一个有些人是去那个旁边的诶景点哈，就是那个豪宅之类的哈，然后拍的那个影片哈，拍的很完全、很完整，非常好看哦。那大家也可以网络搜寻一下。好，那很快的节目到达尾声，最后也在边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今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耳东叽呱啦，我是主持人佑君。那今天又是暑假期间嘛，我们要来一些比较有趣的这个日常的节目，所以我们今天有两位来宾。
1: 嗨大家好，我是浩辰。
2: 嗨大家好，我是子荣。
0: 哇，我们有新伙伴。
3: 嗨，
0: 对，没错，因为他去做了一件我觉得我此生可能不能完成，但是我觉得
1: 你真的不能完成。

0: 对，
1: 那我们要特别强调子荣的东京真的是让人愿望之却不忘，
2: 而且很新鲜，你不觉得吗？
1: 对，
2: 我才刚回来而已，
1: 脚上的血泡都还在。
3: 遇到一些那个日本狂魔，他们说这个地方不在东京这样子，
2: 哦，
3: 但不管，我就是要把它说成东京。
2: 静冈了，我说静冈静是没错，
1: 静冈就是小丸子的那个家，
2: 对
3: 对,
1: 对, 对, 对，就是子荣身上那个脚上的血泡都还在。嗯，修腾腾他刚刚去攀登了富士山，
3: 没错。
1: 而且在站在山顶的时候立刻传了一张照片到我们的群组，
2: 对，毕竟很困难，
1: 对，
2: 要跟大家说我还活着，
1: 办公室欢呼，哇，他上去了， 对, 对，然后说啊，那我现在下山中哦就再也没有讯息了。为什么？
2: 因为下山真的太困难了，
1: 就拿不出手机，
2: 没办法拿手机，然后因为也有点要下雨，你也很怕会湿掉，
1: 所以要赶路吗？
2: 对，也没有到特别赶路，是因为那个地真的你不注意看你很容易滑倒或者是你会摔伤，所以很多人其实他们都有安全意识，他们会戴那个头盔，就是安全帽。
1: 这么
2: 对，因为那真的就是火山岩，如果你真的摔倒撞到可能就会蛮惨烈的，
1: 整个血肉模糊一片吗？
2: 对啊，或者是反正就是有点危险，所以我们下山几乎都没有人有办法拍照，是因为真的没有余裕你多看旁边的风景，因为你要注意脚下踩的每一个点，不然就会滑死。
1: 近期有一句那个网络上的名言，就是最近不是有一个台中牙医师猝死嘛，然后他太太不是有出来说，他说没有一份工作值得你付出生命，我想没有什么旅程也值得你付出生命一样的道理。
2: 对，我觉得真的就是平安最重要，尤其是这几年我爬了一些比较大的山，
1: 哎，对，
2: 就发现说真的平安就最重要，然后不要有身体上面的状况，但好像我们这一团都还蛮幸运，都是没有高山症的状况。对，
1: 高山症点我呢，
3: 对对啊，他在暗讽你对，毕竟有人在阿里山都给他高山症。
1: 哎，我是没有经过医师确诊的，就是我就有点微不舒服而已，
3: 但是症状就是
1: 有可能只是晕车啊。
3: 晕车？
1: 有
3: 可能你说睡了一觉早上起来看日出的时候晕车吗？
2: 嗯，
1: 也有可能
2: 啊，睡不饱，
1: 有可能啊，空气稀薄。
3: 哦，对，空气稀薄的部分，
1: 对，
3: 头晕，
1: 怎么
3: 剧烈想
1: 吐？对，想
3: 吐，
1: 对，站不住脚，
3: 对，然后一下山，哎，马上好了，不药而愈呢。
1: 拜好，我们要来讲那个富士山的事情。我想，我本来以为就是子荣是凹豆咖，就他说没有，我没有很喜欢爬山，结果爬了神山，爬了那个富士山，然后预计爬玉山，什么意思？
2: 我也觉得超乎我预期啦。
3: 而且很有趣，就是他玉山的，他要去爬玉山是即将到来的一个骑程。
1: 嗯，对，
3: 因为他这礼拜才从富士山回来嘛，
1: 对
3: 不对？对，
1: 脚上的血泡都还在，我想
3: 没错。那他什么时候要去爬玉山呢？下礼拜？
2: 没有，
1: 就周末啊，
2: 这礼拜，
3: 这礼拜吗？甚至更近，是不是？
2: 对，我下次是如果人家问我说你人生做的最疯狂的事情，我就要说十天爬完富士山 and 玉山，这样
1: 十天，
2: 我就是可以说出来。
3: 而且我觉得很疯狂的是，就是我觉得老天爷就是安排好。你看，你已经就是抱持着啊，排云山庄不会抽到，
1: 对，因为玉山是不是说你想去就一定是你要抽签的嘛？
3: 对，然后就是他很幸运的，就是那个3%的幸运儿。
1: 哎，真的耶，
2: 这算幸运吗？但我想说，如果在下个礼拜，我可能脚会好一点，但没想到是这礼拜，这样
1: 就要一鼓作气啊！
2: 好，我努力
1: 啊！真的有要去吗？
2: 应该会，
1: 可是脚上的血泡还在，他还要去，好猛。
2: 应该就是会爬主峰而已，我其他应该就没有办法去。对，因为其他的同伴可能都要爬很多，什么前峰啊、北峰啊，
1: 有啦，有踩到玉山的土地可以。
2: 就是主峰，我上去拍个照，我就会下来跟他说：“哦，我。”
3: 那你要单独行动吗？应该没有吧？
2: 可能某一段会哦，就是主峰下来到排云山庄，我应该会自己走。
1: 你就先回去休息这样子。
2: 啊、
3: 天哪，
2: 应该还好，因为就是说玉山也是跟蔡奇亚差不多的，所以。不会有什么。
1: 你说去富士山的时候，仿佛在台湾，
2: 真的
1: 大坑九号步道。
3: 我说，其实玉山不难爬，
2: 不难爬，其实
3: 对，
2: 只是有一段比较危险。但因为我蛮多，因为我们那一群总共我们六个朋友，还有骑眷属们一起去。那其实大部分人都爬过了三大山，就是我们之前去爬的神山啊，因为我们是神山团，然后再续前缘，然后再次去爬富士山。那很多也爬过玉山，他说其实。他们发现就是富士山下山反而是最危险的，甚至比神山还危险，
1: 是因为它是火山，
2: 对，火山，然后它的坡度也比较陡，然后它的接它的石头它就不规则，然后又很硬，所以你鞋子要怎么踩，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去不滑，或者是你滑要怎么滑才不会，
1: 所以它的技巧性很高。
2: 其实是那神山它难的原因是因为它更高，然后它距离更长，所以你是体力上面的

0: 符合
1: 耗费，对啊，所以我觉得神山难的真的就是距离更长，但我觉得下山的难度来说，我真的觉得富士山略胜一筹。
0: 目前富士山，对，等去玉山回来之后，我们可以再三个评比一下。
1: 没错，但我就朋友问，我就说拜托跟我说，你觉得富士山和玉山哪一个比较难？他们都说好像是富士山比较难。我说好，
0: 所以你已经征服了最难的，所以现在就是小菜。
1: 啊、我觉得是，对，我希望我可以啦，我希望我可以
2: OK 啦，
1: 再跟大家说这样子。
0: 所以你是五天，你去五天嘛？东京去五天，
1: 算六天。
0: 算六天，然后直接机场就直接
1: 到静冈，先在富士宫下面住，然后因为那边有巴士接驳，直接上五合目，就是我们要去的那个登山口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大家先约在那边，然后一起住一晚，然后再上山这样。
0: 所以上山、嗯、因为是为了要你们想要看日出，
1: 对，
0: 所以才要先去住五合目住一晚。
1: 没有，是五合目开始爬到九合目住一晚。
0: 哦，
1: 然后隔天就礼拜，我是爬礼拜四礼拜五嘛，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四礼拜五，然后礼拜五的凌晨两点起床，三点开始爬。因为呢发现日本的日出好早啊，日本的日出4:47就日出了，
0: 他们的太阳比较早上班、
1: 啊、我想说我想说日出不到5点多嘛，想说啊可以睡晚一点，因为我们住在九合目，所以已经是蛮山顶的，理论上应该是比较轻松，因为距离比较短，但是就是没想到那么早日出，所以我们要很早起床，
0: 4点多就日出。
1: 对啊，
2: 因为他们纬度比较高，
1: 纬度比较
0: 高。我想说日本人如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会辛苦。
1: 对啊，所以我也好意外哦，如果没去我也不知道原来日出要那么早起，
0: 就真的是摸黑出发、
1: 啊、摸黑摸黑，然后还塞车，因为山顶大家都要去看日出、哦、所以就是塞车，
0: 主要山顶腹地很小、
1: 啊、很小，就是它一条路线嘛，但是因为富士山是四条路线可以进去
0: 哦，汇集
1: 进出，对、嗯、然后但是因为大家都要去看玉来光，就是传说中可以幸福一整年的那个日出，所以大家都会从四条路线早上一起汇集到那边，然后因为很多可能就体力不支或者是太早起，反正就是大家速度都超慢，慢到最后我们差点就是赶不上，而且我们是最后大概是前10分钟就赶快先定位。
0: 哇，好惊险哦、
1: 啊、
0: 10分钟
1: 你知道塞车会塞到就是没有办法看到玉来光，
0: 这就跟在公车上倒数一样。
2: 对啊，
1: 真的
2: 要进去看跨年演唱会，结果塞在路上。
1: 真的哎，
0: 公车上倒数，
1: 我有点生气，我想说我都那么早起了我还看不到，而且我们就住在九合目那么近，我们还看不到，为什么
2: 我们还从台湾来呢？
1: 对啊，好险好险，我们就是最后加快速度赶快先绕过去，因为我们还要绕过去那个山到日出那一边，所以刚好就是等个10分钟左右就看到日出。
0: 意思是如果是计划要去爬富士山的各位听众朋友、嗯、千万不要把时间抓得太
1: 精
0: 准，
1: 对，
0: 因为有塞车的可能哦。
1: 因为我们就是知道因为有朋友去爬过，所以他就跟我们说一定要早点去，所以我们才早一点，不然我们本来想要更晚，所以3点出发。
0: 对，3点出发是已经有点紧张了。
1: 对，
0: 如果就是怕更有那个想要更有余裕的话，你可能2点半就要出发了。
1: 但是因为山顶很冷，所以你一直等也会不太舒服、哦、因为你不动就会冷。
2: 那时候温度大概
1: 其实还好耶、欸、大概3-5度左右，
0: 可是风是不是很强？
1: 哎，没有哎、欸，那反而没有太大的风，我觉得蛮幸运的，风不太大，
0: 所以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感觉，
1: 算还不错。那天其实天气是很不错，
0: 我们看照片也是，
1: 对，
0: 我觉得那是一张很棒的照片。
1: 就是、你坐在那边的话，就是不动会冷，但是你如果走一走，其实是还蛮温暖的。对，但就等日出来之后，就有太阳光照，就还蛮和煦的。我觉得那天刚好天气很好，对啊，嗯、
0: 所以爬完富士山。还有力气逛街吗？
1: 我跟你说，因为我们哇，富士山因为在静冈县嘛，然后我们是住在上野附近，然后我们3点就搭接驳车，要从五合目就是下山之后，五合目到市区，然后到我们住宿的饭店。3点搭的接驳车，我8:30才到饭店。
0: 晚上八点半，那要洗洗睡了。
1: 对，因为那个中间真的是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但。我跟朋友约好要吃饭，所以我们就回去先简单洗个澡，然后9:30又跟朋友去吃居酒屋。
2: 哦、
0: 要啦，啊、要补一下，要补一下、
1: 啊。然后想说来都来了，很难得就是跟朋友约。
2: 这个吃居酒屋不够吧？
0: 要吃
2: 应该吃一顿大顿的烧肉，和牛烧肉。
1: 但没有，就是小小吃一下，因为我们都没有中间没什么吃东西，就吃一些比如说 Seven 超商的东西，所以我们晚上。爆点、哦、
0: 回到了都市有霓虹灯纤纤细细的地方，
2: 真的。
1: 对，但是我们就吃了一下之后，反正朋友就放我们回去，因为看我们很累就回去，但 我们还去逛了一下唐吉诃德才回家。所以为什么我们那天会哇，我的步数有31000多步哎、欸，
0: 就硬又去逛了20小时。
2: 那你腿有感觉吗？
1: 就是很痛，因为我知道我的脚一定是磨破状态、但是因为我还没有脱袜子，所以我不知道，所以那就是到饭店
0: 先不面对。
1: 对，在饭店的时候就是洗澡嘛，8:30回去洗澡的时候就谨慎的脱下来，就发现啊，就是两只脚的大拇指和小拇指都起水泡，因为下山是几乎是你会一直往前冲嘛，
2: 对对对，
1: 因为刹不住。然后我不知道是我的脚的形状关系吗，还是那个楦头太窄，反正就很容易磨破，所以就是磨破，然后就是有然后两只小拇指都是淤青的状态。
0: 天哪！
1: 对啊，我就觉得哇，
0: 辛苦了，
1: 黑的耶！
0: 天哪！
1: 所以我就为什么要去那个，我就去买那个绷带把它缠起来。
0: 哦，需要稍微修补一下。
1: 唐吉诃德去买了一些修足时间、还有一些物品，觉得这当天需要用的物品这样。
0: 还是小逛了一下，
1: 对啊、
0: 好强哦！跑完富士山下来，就是大家知道逛街的魔力吧？东京就是这么可怕的地方。我爬了富士山下来，我还是可以去哦。
2: 没有什么比逛街更重要的。
0: 对，逛街治百病，
1: 还是硬逛了一下，没错。
0: 那之后的行程呢？就是正常的 shopping。吃东西，
1: 隔天就是新宿一整天，然后再隔天就是涩谷一整天。
2: 怎么有办法、
0: 好强哦。
1: 但我觉得还好，大概就17000步和11000步，就算是保守，以东京逛街来说算是
0: 保守。对，东京是二起跳，
1: 对、
0: 啊、2万起跳
1: 算保守，因为我觉得我的能力大概就到这里了。因为开始铁腿就是礼拜六礼拜天，然后因为真的下楼梯太痛了，所以我就是因为东京的地铁很多都没有手扶梯或电梯、就只能硬走楼梯，我真的只能一格一格扶着旁边的扶手。
0: 会不会隔壁80岁的阿嬷走得比健步如飞？
1: 那阿姨都还走得比我快，但我真的没办法，那太痛。但好险就是这两天过后就好一点，现在就是算行动自由。
0: 然后要去玉山了。
2: 对，
1: 所以大概下礼拜一二又会看到我一样的状态，
0: 然后血泡又哎，我脚又血泡又缠起来。
1: 对，但我就是爬完玉山我就封山了，我就三大山我就征服了，我就还要
0: 确定，确定不会
2: 再
0: 救吗？
1: 不用再去了吧？
0: 我不确定，
1: 这样子看，
0: 我不确定，因为人家如果揪你的话，你搞不好
1: 小山可以
0: 明年
1: 有
2: 小山是什么大坑九号步道吗？
0: 真的，那是悲惨吧？
2: 对，悲惨。然后就讲那个鱼丸汤有吗？
0: 对啊，吃那个什么韭菜盒子？
2: 对对对。
1: 对，但如果出国爬山，我就觉得差不多了。毕竟去过马来西亚和去过富士山，
0: 可以
1: 了，都是为
0: 了
1: 爬山去的。我觉得好像够了，可以
0: 专程出国。
2: 应该下次出国就是专程玩。
1: 对啊，就专程玩就好了啦。对啊，
2: 你要把这次在东京没逛到的地方补起来。
1: 真的、欸，
2: 因为你有很多的那个心中的名单还没有去。
1: 没错，要吃的、要。
0: 如果卡一个爬山，就真的没办法走行程。
1: 对啊。
2: 真的，
0: 体力时间都不行，
1: 还有吃的怎么安排？因为只剩下2天的时间，所以是你还是有点局限，
0: 对，
1: 有点可惜，
0: 真的好少。好，那浩辰今年，我们三个人是在这样算什么？3个月，
1: 连续3个月吗？
2: 你是5月
0: 吗？3个月，
2: 我6月，
0: 6月，然后
2: 8月，
0: 8月，对，我们就是在就是一季之内，3个人都去了一趟东京，但是是完全不同的主题跟路线。比如有这么励志的爬富士山，我觉得真的很酷。因为近几年好像台湾人非常流行去做这件事，你有
1: 蛮多的，
0: 四周都听到台湾腔，
1: 有而且很多是那种算是旅行团带的团客，台湾的阿姨叔叔们，
0: 长辈
1: 多啊，对啊，很多很多，
0: 他们好强哦，
1: 就是团一团的，然后就是精力充沛，说啊被搞被搞，我说还远，精力
0: 好好笑，对，所以就是富士山，我觉得这个我可能一辈子没有办法完成，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经验，而且那张照片我觉得可以就是讲一辈子，
2: 真的，你值得放成脸书大头贴。
1: 好，
0: 你把小虎放在哪？
2: 好、哦，抱歉抱歉。
0: 小虎，好，那浩辰呢？浩辰的那个，浩辰的那个东京，一般来讲都跟我们不太一样，因为你有以轨道为主题的东京之旅。
2: 嗯，对。
0: 但这次呢？
2: 这一次哦，因为我这次有旅伴，我这次不是自己去，所以呢，我就必须要有点量身打造，也不是说量身打造，就是我必须要对顾及一下旅伴的 就是怕他不能太累啊，或者是说他对什么东西有兴趣，什么东西没兴趣，因为这一趟的行程全部都是我安排的。
0: 而且餐食的部分我也可以感受到浩辰的焦虑，就是他在出发之前说，欸，你觉得我安排这个吃会不会怎么样，我说，应该可以吧。
2: 对，因为我很怕说啊，我安排一顿烧肉啊，我怕对方拉肚子啊，
0: 太油腻啊。
2: 对，因为太油腻了，然后或者是说啊，我会不会一天内我排了太多需要走路的行程，
1: 真的
2: 怕人家，因为我们有一天走了20000步在东京市区哦，我们没有去爬山哦，
0: 逛街吗？
2: 对。

0: 那天就是我们早上去豪德寺，招财
1: 猫。很多猫咪那个，我也很想要那个招财猫，好可爱。
0: 对，招财猫那里，我们就先去那边。那因为我们下车后大概还要走10分钟才会到那间寺庙，所以我们就这样子走了一个早上。然后我们中午吃完烧肉之后，我们下午就去皇居。
2: 哦，
0: 就是在那个东京车站对面嘛，那个天皇住的那个地方。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我们就从某个车站这样走，然后沿着皇居这样子绕了
2: 一圈吗？
0: 没有一圈，大概就是大概
1: 绕不动，
2: 对啊，
0: 快一半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就想说啊，我们接下来要去朝鸭那个商店街，我们就走到了东京车站，然后再到朝鸭去逛来回的商店街这样子。所以一整
1: 天你在东京车站里面哦，你没有在东京车站迷航吗？
0: 啊，没有啊，
1: 我上次去东京车站，我真的是疯掉哎，我想说。
0: 确实东京车站也是我目前有迷路过的车站，
1: 好可怕，
2: 真的好可怕。
1: 我走进去之后我说
2: 好
1: 可怕，
2: 对，
1: 我需要开个导航，就没办法，东京车站没办法导航，
2: 而且就找不到买票的地方，就不是这个，
1: 而且
2: 不是这个，
1: 我不过是去买个伴手礼，然后我就在里面迷航，
0: 对，很容易。然后呢，我们就是要去走朝鸭商店街，走完朝鸭之后呢，我们就回饭店，所以那天我们就是一直在走路，
2: 真的。
1: 没有吃什么？
0: 就是有啊，
1: 三餐
0: 叙叙院，
1: 然后吃了叙叙院，
0: 对，中午吃叙叙院，
1: 补充体力，
0: 晚上吃那个鸭土葱拉面
1: 啊，上野很
2: 有
1: 名那个，你们有
2: 去？因为中午我们住附近
1: 哦，对对 对,
2: 對，所以就很近。
0: 对，然后就是那天走最多路，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我这样子安排，我真的是我当初行程就是排错了，怎么会那么哈扣的行程？
1: 殊不知旅伴根本没有感觉，
0: 就他们也没有什么感觉这样子。
1: 你旅伴可是很能硬刚的，
0: 对他，我觉得他就是即便累他也不会说
1: 累，他是一个意志力坚定的人啊，我是这么说。
0: 对对对对，然后后面就比较轻松一点啊，那就是能搭车的都搭车这样子。
1: 但是有去比较郊区的地方
0: 哦，我们这次有去蛮多近郊的，东京近郊，其中一个是穿越。
1: 哦，穿越好像也蛮多人的。
0: 其实很，我觉得穿越很推荐大家去，原因是它距离东京，我交通很方便，就直达的。大家如果从新宿可以直达，从池袋也可以直达。
1: 来，我们请我们铁道小博士给大家科普一下路线。
0: 对，池袋的话搭西武铁道，新宿也是啦，
1: 搭西武铁道。
0: 对，西武铁道可以直达，
1: 不用转车，
0: 而且
1: 直接到。
0: 对 对，不用转车，
1: 好棒。
0: 然后再来是去箱根。
1: 箱根。
0: 对，那箱根的话，从新宿出发可以直达。对，然后我觉得我还蛮推荐箱根的，虽然说夏天去泡温泉比较没感觉，但我觉得就是那边整体你光看风景可以玩的可以体验的都很多，因为它那边就有很多缆车啦，然后可以游船啊，搭船，
2: 对，船，
0: 对，就觉得那边还不错。然后还有去镰仓。
1: 镰仓
0: 这次有推荐佑君去
1: 呀、yeah.
0: 对，因为他这次呢就有独旅完成的镰仓这个行程、
1: yeah. 没错，还去坐那个灌篮高手的那个列车，
0: 对，
1: 因为他
0: 江之电铁，没错。那主要郊区就这几个啦，啊，我是觉得这几个有些我去过我就觉得还不错，所以想要二访、嗯、然后箱根是第一次去，穿越跟镰仓有去过了这样子。
1: 所以这三个如果你推荐的话，你会觉得
0: 如果
1: 比如说有5天行程，你会推荐？
0: 时间允许的话，我可能会觉得镰仓或穿越都可以，箱根比较远一点，所以我觉得
1: 它需要2天1夜吗？
0: 我觉得要，
1: 等于说你
0: 单天我觉得有点太赶，
1: 嗯，
0: 我觉得还是要过夜。那穿越跟镰仓是可以单天来回的，
1: 就早上出发，然后晚上再回到东京市区这样。
0: 嗯，没错。
1: 哦，
0: 那如果以距离来说，镰仓可能会更快一点，
1: 镰仓我自己体感是蛮近的，
0: 蛮近的。大概如果你搭到快车的话，1个小时内可以到。
1: 哎，
0: 快车的，
1: 快车，
0: 就是非普通车，普通车是站站停嘛。如果你搭的是什么区间快啊，或者是可能是停某几个站，不会站站停的
1: 啊。我知道，我去的时候搭的就是那种快车，因为它真的停好少，站在停3站，然后就到了。
0: 对，没错。所以大家如果有搭到快车的话，就会很方便。镰仓我觉得近一点点，
1: 嗯，
0: 对。那穿越我觉得是很有特色，而且那边 的观光客没有其他地方来的多，
1: 我连参观客真的好多，
0: 观光客都是台湾人，
3: 又是台湾人，
1: 跟富士山一曲同工之妙。
0: 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这次去的时候，我们在车站研究那个啊，我们要搭几点几分的车回去这样子，然后呢，就有一个。

0: 很热心的那个就是旅客服务中心的人走出来这样子，然后呢他一开口就跟我们讲中文，
1: 台湾人哦，
0: 对，他是台湾人在那边工作，他说哎，那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台湾人，然后他就说哦，因为你的包包上面有写一个 I am Taiwanese 这样子，
1: 明确表示哎，
0: 他就说他看到了那个，所以走出来帮我们这样子，他就说就是这边游客的组成大多都是台湾人居多，不管是跟团或自由行，都很喜欢。
2: 是不是 YouTuber 有拍啊？
3: 我觉得是因为台湾人太常去日本，已经去到没有地方去，就开始发展周边
2: 外围。
0: 对，他说不是欧美的人，就是台湾人。反而那边像中国大陆的游客就很少。嗯，对，
2: 中国人可能都在大国药妆里面吧。
0: 对，或者是大都市嘛，东京、大阪之类的。
3: 大阪好多。
0: 对，就是他们都会往大都市走，就比较不会走这种郊区的行程这样子。
2: 我觉得像子宏说的这样子没有错，因为真的是像比如说我就是每年都去东京的人，真的会渐渐的往外面发展，
3: 对啊，
0: 对啊，
3: 想要去看看不一样的。
0: 嗯嗯，像今年我自己的节目规划也是去到一个就是比较偏乡的地方嘛。
2: 你说哪？因为你去的地方都好偏乡哦，
0: 就是北海道。
2: 你说哦，看到普丁在游泳，
0: 看到熊啊，
2: 遥望俄罗斯，
0: 跟熊相遇啊，
2: 对，
0: 看到鹿在旁边吃草这样子，
2: 就是很乡村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一趟东京哦，我觉得还是很棒啦，只是因为有旅伴，所以压力会稍微大一点点这样。
2: 因为你可能觉得就是你希望就是可以给他很好的东京初体验，
0: 对。
2: 旅游呢真的是聊不完，尤其呢我们三个人在这段时间内分别去看了不同面貌的东京。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就先聊到这边，在下周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把我们看到不同的旅游风景带给大家，那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鹿港镇公所12日于鹿港公会堂举办跟着普渡哥认识旧鹿港新书发表，这是公所近年来首度以青少年图文故事形式出版的地方文化读物，将鹿港的历史、人文与信仰转化成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原创故事，希望让地方文化不只是留存在文史典籍，更能走进下一代的阅读生活。前年记者陈雅燕报道。
2: 鹿港镇长许志宏表示，跟着普渡哥认识旧鹿港这本新书要感谢作者吴正华的用心，这本书不只是关于普渡，也不只是关于旧鹿港，更是关于一群始终相信知恩惜福愿人平安的鹿港人，以及他们留给下一代最珍贵的文化资产。希望这本书能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从故事开始认识鹿

0: 港，也期待未来有更多创作者持续以文学、绘本、漫画、影像等各种形式书写属于这座小镇的新故事。
1: 咱鹿港真侪旧的所在被遗忘的这个地名，那能够哈透过普通的能够来做一个呈现，啊，里面哈有很多的这个插画嘛，其他小朋友就爱看，所以哈把这个哈灵异的这个一些事件融入在我们普通的里面，让小朋友更加有一个好奇，让更加好喜欢阅读这本这个普渡歌。
0: 作者吴正华表示，跟着普渡歌认识旧鹿港，并不是一本介绍鬼月习俗的书，而是一则建立在地方文化之上的虚构故事。故事以流传百余年的鹿港普渡歌为起点，带领读者走访歌词中的角头聚落，认识街区旧称以及地方生活的历史轨迹。那些看似只是地名的文字，其实都记录着鹿港居民曾经的产业、聚落发展与生活样貌，也让一首歌谣成为认识旧鹿港的一把钥匙，甚至是游子离乡后身份认同的证明。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鹿港镇报道。
2: 本台消息，为提升青少年对烟害防治议题的关注，台中市政府卫生局举办2026烟烟诱惑 Out 青春更 Pro 拒烟短影音创意竞赛，即日起至9月18日开放征件，邀请国中、高中职及大专院校在学学生发挥创意，以短影音传递拒绝烟害的健康理念。此次竞赛寄出总奖金25万元，鼓励青年以影像展现拒烟态度，发挥影响同侪的正向力量。卫生局表示，此次竞赛鼓励参赛者结合生活经验与故事情境，创作兼具创意及教育意义的短影音作品，主题可聚焦于拒绝电子烟、加热烟及传统纸烟等烟品诱惑，透过年轻世代的视角与创意表达，提升大众对烟害防治议题的重视，建立正确拒烟观念。卫生局提醒，近年电子烟及加热烟以新颖外观、多元口味及网络行销吸引青少年，但不论是电子烟、加热烟或传统纸烟，都会危害健康，且容易造成尼古丁成瘾。希望透过此次短影音竞赛，引导青少年以创意结合健康议题，让拒烟不只是口号，更能借由影像传递正确观念，影响身边更多人共同拒绝烟害，打造健康无烟的生活环境。卫生局欢迎台中市热爱影像创作的在学学生踊跃参与，用创意短影音传递拒烟理念。详细参赛办法及报名资讯可至官方活动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喜欢棒球的朋友们注意咯，财政部中区国税局东山稽征所将在115年9月4日星期五下午5点半，于台中洲际棒球场二楼举办兄弟齐心拒绝撕裂烟、防治烟品税捐逃漏宣导活动。现场准备了超多好礼要送给大家，9月4日下午只要到二楼国税局摊位完成烟捐大挑战、反撕烟线上租税问答，全部答对就能获得超商45元咖啡提货卡。另外在现场与指定活动版拍照公开分享到 FB、IG 或 Tray， 还能再拿超商100元商品卡。前30名完成任务的朋友更有机会直接换成中信兄弟限量的小象钥匙圈或球帽造型零钱包哦。球赛中场休息时间还有有奖征答，有机会把限量中信兄弟网眼托特包带回家，邀请大家9月4日一起到洲际棒球场看棒球、反撕烟、顾健康、拿好礼。 国税局提醒大家，近日假冒国税局诈骗多，如接获

可疑退税或统一发票中奖通知，请拨打165或洽国税局查证。以上是财政部中区国税局东山计征所广告，经费源自烟品健康福利捐。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文心一郎现正展出黎明翰墨风华，展期至今天下午5点为止，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莅临欣赏。本展由一群热爱书法的中高龄学员共同展出，成员年龄加总近千岁，因此被誉为千岁团。他们秉持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在墨象与笔韵中持续精进，不仅展现深厚的艺术涵养，更诠释终身学习的生命价值。在中华弘道书学会荣誉理事长詹昆蒙老师多年细心指导下，学员们兼顾理论与实作，以扎实的基本功为基础，逐步建立个人书艺风格。在詹老师循序渐进深入浅出的教学下，学员们逐渐掌握书法点线面的表现技巧，并灵活运用于创作之中，让每件作品兼具传统底蕴与创新风貌。本次展出的作品风格多元，从笔墨运行到章法布局，皆展现学员多年勤学苦练的成果，也传递出书法艺术沉稳内敛且富有生命力的文化魅力，值得民众细细品味。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诚挚欢迎各位民众利用洽公或闲暇之余，到文心一郎参观欣赏，给予参展者支持与鼓励。民众如有任何税务相关问题，可利用0800000321免费电话或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地税局将有专人提供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台中联社轮语班正在招生中，课程为期2年，115年9月到117年6月，每周二周五晚上7点到9点，课程完全免费，报名至9月3日止。雪公开示，有了儒家的底子再学佛，我们短短的人生，人生难得，先把人做成了，而后再去成佛，永久解脱。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报名电话04-2222-3737。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课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地。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新阳就直接切入主题啦，今天我们是一个税务的单元，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土地增值税的部分。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的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的玉文。
1: 嗨，大家好。
0: 好，那玉文，就是土增税这个部分，因为据我知道应该是跟土地的转移买卖之类的才会有关系。那如果平常就是像我如果没有土地的话，我就一辈子碰不到。
1: 对，土地要买卖的话才会遇到。
0: 对，可是我觉得我们就直接从一个比较时事的话题来切好了，因为其实近年就会发现什么事情都能够诈骗。那像土地啊房屋买卖这种算是比较大金额的转移，所以大家应该也会担心说会不会在什么地方有疏漏，尤其是像有些人就会说啊，什么我爸妈

0: 房子土地可能都被人家卖了不知道这种事情，在这个部分地税局这一边有在开发跟建制或是优化一些系统可以帮助民众防堵这些事，对不对？
1: 是，因为我们土地房屋在过户之前要先到我们税务局申报土地增值税或契税。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如果在申报土地增值税或契税的时候想要收到移转的通知，那就可以向我们税务局临柜或者是网络申请税籍异动即时通。那另外在地震事务所那边，他们也有推出地籍异动即时通。那如果申请成功之后呢，在土地或者是房屋被申请买卖、赠与之类的这种登记案件呢，在地震那边办理收件或异动完成的时候，就会通知所有权人。
0: 所以这个服务是有分地籍跟税籍两个路线。
1: 是，税籍会在前面，因为一定要先报税才会去做登记的过户。
0: 嗯，
1: 所以在税籍的时候会收到一次通知。那如果两个都有申请，在登记案件的时候也会收到一次通知。
0: 对，那刚讲到临柜申请税籍，就是反正就是去地税局的，就是各分局是直接找柜台说你要申请税籍异动即时通就可以嘛，对不对？
1: 对，就是要本人或者是法定代理人带身份证到我们税务局的所属分局，因为我们有八个分局，那就是任何一个分局的全功能柜台就可以申请。
0: 嗯，
1: 那另外就是我们今年刚才有提到地籍异动即时通，
0: 对，
1: 那我们今年开始也有跟地震事务所合作。
0: 嗯，
1: 也就是说您到税务局或者是地震事务所其中一个地方就可以同时申请地籍和税籍异动即时通，这样就不用跑两个地方，
0: 感觉方便很多。但是我们刚前面有提到说可以网络申请嘛，对不对？
1: 是，
0: 所以网络申请的话也是一样可以，例如说我在税务局网站我就可以都办完。
1: 网络申请的话就要分别到地方税网络申报作业系统、
0: 嗯、
1: 这个地方去申请税籍异动即时通。那假如说是要地震那边的话，就要到地震事务所的网页。
0: 哦，就是只有临柜是可以一次办理完两件事情。
1: 对，那网页就是还是要分别到各自的官方网站去做申请，而且要记得要用自然人凭证或者是已经在健保署注册的健保卡做身份的验证才可以申请，
0: 就是实名制啦。
1: 对，
0: 对，以免你的异动资料就是被别人知道，
1: 是
0: 保证是你自己。可是如果我现在人在台中，可是我的房桃假设在宜兰，
1: 嗯，
0: 那我可以在台中的税务局申请这个东西吗？
1: 可以，就是我们在申请的时候你就可以勾选说你要申请哪些县市，或者是说你所有的县市都要一并申请通知。那就算你名下现在没有房子没有土地也都可以预先申请，那你事后拿到土地或房屋再做移转的时候也会被通知这样子。
0: 哦，总之就是一个像之前缴税的时候新阳都会跟大家讲说你听到你就去缴，你不要再等了。好像这一个服务我觉得也是你听到你当下就可以拿出手机来看一下这一个服务。反正就算你现在还没有房子土地，但是你可以先预填，就是意愿我要收到这个东西，这样以后就不用再做申请了。
1: 是，
0: 好，那我们刚刚在讲的是那个防诈的手段啦。那讲回来土增税，因为讲说土增税这个税它不是像其他有一些税是固定每年的几月，那它的计算的方式是怎么处理的呢？
1: 土地增值税是在土地所有权移转的时候按照土地涨价倍数去适用20%到40%的税率课征的一种租税。
0: 嗯，就是反正我土地我拿到跟我出手的时候，但凡我的地只要有涨价了，我就会有这个土增税的要处理这样。
1: 是，
0: 那个税，因为像有时候我们是土地的买卖嘛，
1: 嗯，
0: 那买卖是谁要缴这一笔税？
1: 如果是买卖的话，那就算是有偿的移转、
0: 嗯、
1: 那有偿移转的纳税义务人就是原土地所有权人。
0: 嗯，
1: 那假如说是赠与的话，它就是变成无偿移转，那要缴土增税的人就会是取得土地的人。
0: 就是帮大家简单的白话一点啦，看这样对不对，就是今天你进行土地移转的时候谁得利谁缴钱。
1: 对，买卖就是拿到钱所以你要缴钱。
0: 对，
1: 那赠与就是拿到土地的人要缴钱。
0: OK， 对，谁获利比较多谁就去缴那个税。 OK， 这个感觉很合理、
1: 嗯、
0: 土增税它如果不是固定的日期申报，那它的申报有没有期限的问题？
1: 有，在土地所有权移转或者是设定点权的时候，双方当事人就要在订定契约之日起30日内到土地所在地的地方税务局去申报土地移转限值。
0: 签约开始算30天之内，你就要去地税局处理土增税相关的业务了，这样子。
1: 是，
0: 那申报就是一定是零柜吗？
1: 申报的话，假如说有自然人凭证或者是已经注册的健保卡，也可以利用网络申报，就是到我们的地方税网络申报作业系统去做网络申报。
0: 那其实大家现在对于钱的进出也都会特别的细心跟小心，缴税的时候也都要试算这个税额，所以土增税也是可以预先试算吗？
1: 可以，如果说你在移转之前想要估算一下现在土地增值税要大概要缴多少，那就可以进入我们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的网站进行线上试算。那试算的结果呢，除了会有预估的税额之外，还会有计算的公式，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
0: 也请就是各位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你要注意，这个是让你预估跟试算，对，因为很有可能就是你自己掌握到的资讯也还不够细，但是它可以让你大概知道说，哦，那我大概会缴出多少钱，但实际的情况还是要以最后你临柜处理之后得到的结论为最终结果哦。好，我记得我们在去年在聊土增税的时候，有讲到重划土地还有减免这个部分，对不对？
1: 是，我们台中的重划土地其实蛮多的，那不论是公办或者是自办的市地重划，你重划后拿到的土地在第一次移转的时候都可以减征 40% 的税额。
0: 嗯，好多哦。
1: 它是要缴的税直接减 40%。 那另外的话就是如果有负担重划费用的话，那还可以另外就是减负土地重划负担总费用证明书。如果你有提供证明书的话，在计算涨价总数额的时候就可以扣掉这个重划费用，然后去计算土地增值税，
0: 就等于是你已经付过的钱就可以先扣掉，就等于是你预缴掉的感觉。
1: 对对对，扣掉之后我们再来算土增税。
0: 收到那些收据啊证明书，请各位记得不要乱丢哦，它可能在必要时候可以帮你省下一笔钱。那重划土地刚刚说第一次移转会有 40% 的优惠，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这个重划土地啊，我的移转是例如说我是送给配偶，好，我送给另一半赠与啦，好，赠与的话这样子他自己要移转算是第一次吗？可以扣 40% 吗？
1: 如果要把重划土地赠与给配偶的话，因为土地赠与给配偶我们可以申请不课征土地增值税，
0: 它是选项，
1: 它是选项，你可以选择课或不课。
0: 嗯，
1: 那当然一般人会选择先不课嘛。
0: 对，
1: 那不课征例如说先生把土地赠与给配偶，那有申请不课征，那配偶到时候想要把这个受赠的土地卖掉的话，配偶卖掉的时候我们还是算第一次移转，就可以减征 40% 跟扣除重划费用。但是配偶赠与可以选择课或不课。
0: 对，
1: 那如果你选择课的话，那这个 40% 就会当场用掉。
0: 哦，
1: 所以那个就算是第一次移转，那如果之后太太再移转的话就变成一般的课税，就没有办法再减征
0: 一个地号，它就是只会有一次的机会。
1: 对对对。
0: 好，然后再来就是近年大家应该都很耳熟自用住宅税率，那土增税也有自用住宅的税率吗？
1: 有，因为我们一开始有提到说我们土增税的话是涨价倍数越高，那适用的税率也会越高，但是针对符合条件的自用住宅用地就会有定一个特别的优惠税率。那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就是无论涨价倍数是多少，一律都是用 10% 的税率去课征土增税。
0: 自用住宅用地的土增税就是 10%。
1: 是，
0: 但这个自用住宅它的门槛或者它认定的标的是哪些？
1: 其实要符合自用住宅用地的话呢，包含它的房屋是谁的，那是谁要设立户籍都有限制。那像房屋跟户籍的部分，要是土地所有权人本人、配偶、直系亲属持有这个房屋还有涉及在里面才可以。那房子在出售前一年也不能有出租。

0: 营业的状况。那另外就是面积也会有限制，如果超过这个面积限制的部分，超过的部分就必须要用一般。
1: 哦，
0: 那最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这个优惠税率一辈子只能用一次，所以我们就会俗称它叫一生一次。
1: 10% 的这个移转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会。
0: 对，
1: 之后买卖自用住宅就没有办法再使用了，就是你的优惠用过一次之后，你就这辈子都没了。
0: 原本它其实只有一生一次的规定，但是后来因为有换屋的需求什么的，
1: 对，
0: 所以在1998年的时候，其实政府有在增订一个叫一生一屋的规定。
1: 嗯，
0: 但是一生一屋的话，它的适用条件就会比一生一次严格很多。
1: 严格多少？
0: 就因为它叫一生一屋，土地所有权人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这三种人名下除了现在要移转的房屋以外，不能有其他的房子，所以它叫一生一屋，就只有你卖的那一屋，
1: 就是我们一整家人就只可以有这一屋。
0: 对，
1: 哦，好哦。
0: 然后另外这个一生一屋的土地必须持有6年以上，然后房子户籍都要是土地所有权人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持有，而且连续涉及满6年才可以。
1: 真的听起来是蛮严格的呢。
0: 对，因为像一生一次的话就比较没有这个几年的限制，那一生一屋的话就是会有要连续持有满6年或涉及连续满6年的问题。那另外出租营业的话，本来是出售前1年不能出租营业。
1: 对，
0: 那一生一屋的话，它是要出售前5年
1: 都不可以。
0: 对，都不能出租营业。
1: 反正最优惠的就是那个一生一次嘛。
0: 是，
1: 对，那当你那个用掉了才会考虑要使用到这个一生一屋。
0: 对对，
1: 好，那一生一屋就是持有变严格了，然后包括它出售前也不可以营业，那个时间点变长了。
0: 是，
1: 那它的优惠的税率是一样的吗？
0: 优惠税率一样是 10%， 但是它的面积的限制也有变严格，就是一生一屋适用的面积会比一生一次还要少。
1: 哦，反正这个就是因为你是第二次了，所以就是我的门槛就会设得高一点点的意思。好哦，各位听众，那因为呢，土地增值税呢，新阳自己是觉得齁，它的确有非常多的小细节，就是内容很多。那我想今天呢，我们先讲到这个一生一屋的部分。那还有一些需要提醒的呢，就等下一次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土增税部分的这些知识呢，感谢我们来自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的玉文，谢谢玉文。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然后也要温馨的提醒听众哦，如果任何税务问题，不要忘记万能电话0800-000-321，还有04-2258-5000按一，那都会有专人来为你们服务哦。这一集节目我们先到这一边，剩下的土增税知识请待下回分晓。我是新阳，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2: 电台有7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仔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架东路口福伦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跟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福伦连锁药局。
3: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福伦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齐全。我伫好轮药局，我伫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4: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5: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6: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0: 西五款路甲中山路港后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后轮药局。
1: 代理后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后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后轮药局。武峰后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后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峰后轮药局。
2: 摊主头家厝后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摊主头家厝后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3: 宏源市福伦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角窗，宏源市福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源市福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4: 台中市政府重视山区道路通行安全，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太平区长龙路四段为串联台中太平山区与南投县国姓乡的连外道路，建设局透过道路烫平、边坡稳定、排水强化等工程，提升太平区长龙路四段的通行安全，并降低豪雨带来的。

0: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今天要带大家感觉到回家真好，来到了嘉义县。那说到嘉义县呢，我们要来去找找好朋友，也是嘉义县政府建设处的钟瑞成科长，让他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嘉义县之外，用这个共行未来嘉义更友善，从这个学童到长者的安全，每一步呢都是非常的具有尊重跟透明化，也看到了他们的这个努力。努力中的过程呢，让大家可以有很多的共通点跟学习，所以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我们赶快来让建设处也是钟瑞成科长回到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大家好。
1: 是，当然在刚刚啊，我们有跟大家介绍了，就是在分享计划中呢，跟民生、跟生活中跟他们民众有切身的一些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来请教一下科长了就是说。我们嘉义县呢，其实对路口行人安全的设施改善哦，目前做了哪些改善？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什么都大，然后什么都宽广，然后呢跨的东西又很长，所以呢我们必须想的东西可能跟一般的县市不大一样，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说明一下？
2: 那我们就目前我们嘉义县在路口改善边做了哪些设施，我大概简单跟大家分享。我们目前有增设了134组的行人专用号志，那我们也在113年办理了增设两处触动号志，在我们的义竹国小及民雄国中。
1: 嗯，
2: 那路口也增设庇护岛六处，行川线远离路口25处，缩短行川线距离28处，增设安全停等空间21处，人行道增设165公尺，在我们青浦国小跟义竹国中。那也增设标线型的人行道540公尺，在义竹乡的163线。那改善人行道68公尺，在义竹国中及优化路口照明246处等设施改善，那也完成共感及染线下地共计37处。那新港乡的文昌国小两处，民雄乡的中龙国小四处，义竹乡有163线有15处，中埔乡嘉义139线有3处，及富子配电工13处。那我想这些数据也是在持续，我们会随着我们
1: 增加中，
2: 对对对对，这是我们截至目前统计最新的一个数据。
1: 哎，这个是很强哎，而且我觉得很棒、很厉害一点，就是说你在推动人行道改善里面，工程外还需要哪一方面的资源跟协力单位？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其实一个单位没办法做那么多啦，对不对？我们不是那个，我们不是蜈蚣哎，很多脚哎，哈、哦，我们常在讲，现在都必须要那个跨部会、跨大家的双手来一起合作完成，对吧？
2: 对对，就从刚刚在前面讲的，我们也除了人行道部分，那最新对对，刚刚讲路口这部分，因为其实人行道它总是要穿越路口嘛，那所以那路口的一个安全设施也就是格外重要。那路口的安全设施，它也不会只是单不会再回归到单纯的一个设施的建设，它还要去考虑它的这个实
1: 软性跟硬性，
2: 实像跟那个时间差，那这些都是要去。还有车流，这都是要一起去检讨的。
1: 而且我觉得你们很棒一点，你看那个教育单位学校，你就是他们学校就知道怎么样先帮你们把这个协助学区的调查啦，还有那个动线盘点，对不对？
2: 对。
1: 而且很棒一点是他们师生一起参与，好、哦，他没有只是单单就是好像就是我们公部门自己。

0: 下去，用想的，没有，这个没有办法凭空而想哦，哈，一般的民众可能不要把它想太小。
1: 其实在设计过程我们也会去了解说学校的它整个上下学之后的人口、人口接送数或者是学生数或者时间，那这些也都是我们在设计的要考虑的一个部分。
0: 嗯，而且你看哦，包含了我们的号志调整跟车道的变更，还有停车格。停车格很重要，所以大家会同就是交通单位，因为有些停车格真的吼、哦，那里吼、哦、放在那里，帮啊就这啦，
1: 对，或者是被长期使用哎，
0: 对，
1: 都要一并去考量进去。
0: 嗯，然后还有厉害，我觉得他们很棒一点，就是说他们不管是白天夜晚哦，其实都有跟我们的这个警政单位合作，就是临时交管，还有就是施工期间的一个行人安全，这个也很重要，对吧？
1: 对，没错。
0: 嗯，跟他们的观念一点哦，就是像刚刚一开头，科长说的，其实他们自己哈、哦、是一个大的县市啊，这不是小，嘉义县来讲很广，管山管海都有哎，好、哦、对不 对,
1: 对？
0: 那他不，你看一个嘉义就有云嘉南跟西拉雅嘞。很恐怖啊，对啊，
1: 对啊，
0: 对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方法不同，所以他们在公所跟邻里的系统，我想这也是他们第一线的沟通者，是吧？你们的那个沟通者是吗？
1: 对对，
0: 公所跟里邻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公所跟里邻，那还有就是学校看使用的单位，哎，对。
0: 嗯，不过这个计划、啊、跟高龄者通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设计？
1: 其实我们在设计这前面讲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大概就是采通用设计，除了高龄者，还有一些无障碍的考量，那都是全部都是一体，全部是通盘是全套的。
0: 嗯，是因为你知道你们那边高龄者也就那个年纪很大，大岁数，
1: 没错，高龄化，哎呀，对，我们算是前面的。
0: 你们不是前面的，是年纪真的身体很健康，看不出来那么大年纪的很多。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慢慢的去改善什么，因为我走了一圈看了一下，就是庇护岛设置。就是宽马路中间，它提供了中继空间，好，变成说它可以让这个长者，只是有时候长者你不跟他讲吼，他就给你口口腔啦，应该是这样讲，就变成说我们自己做吼，这个晚辈的吼，要告诉他怎么过这个马路，应该这样说吧，对吧？
1: 对，没错，其实也是借由这些交通设施，却间接的去隐性的去导引到他到那里，他就会做一些停留或者是做一些等待。
0: 嗯，还有他的很棒，就是行穿线推缩短跟后退的设计。就因为我发现你们的那个缩短通行距离跟那个左转车辆齁、哦、小心，因为我发现他们好像那个没有东啊，
1: 对，
0: 就咻过去哈。不过还不错，现在都已经知道说哦，不能这个，尤其是在左转，真的要先停下来，放慢速度。
1: 哈、哦，
0: 不管是欧多外也好，或者是大车，或者是一般的轿车啊。不过还有一个就是你们有一个很棒的触动式号志、
1: 嗯，
0: 就是你们那个长者按了以后就变成那个延长绿灯秒数，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哎、欸，这个不错哎、欸，这个可是这不能用在都会地区哦哈，先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也是来自于全省，
1: 这还是有地域性的差别，
0: 对对对，这个差别，这只是说我说到这里真的赞哈、哦，人家说用过都说好，我真的是按过都觉得好，因为呢。你有时候看到他们走路齁都很紧张，真的，不过真的有这样子的方式是棒的，好，是对的，因为他用在他的区域性上面。再来一个无障碍斜坡跟引导砖，这个我觉得你很棒，就是在设计上面让那个行动辅具还有就是视障者他们很安心，因为一般以前他们没有这个东西，他们也搞不清楚，
1: 对，
0: 后来才慢慢懂，还有这些细节哦，就是变成说，让想走的人哦都可以安心走啦，
1: 对，
0: 这样讲对吧？
1: 对，一种通用设计，大家都可以用，
0: 对，
1: 任何的族群都可以很，
0: 就是你想要走哈，
1: 快的去使用它，
0: 对，要动才会健康啦哈，在他们乡下是这样啦，对，我常常是他说许不行哦。安心走，然后他说我不是说你是那种安心走，是安心心行，我说哦，我知我知，
1: 安全舒服的走，
0: 对，他说哎，慢慢来行啦，不用他急啦、哦、这因为他看我速度很快，咻咻，他说走慢一点、哦、没有人催。那当然呢，这整个一个计划整体来讲，其实就像刚才科长讲，城市生态这个对长远来讲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啊，科长？
1: 哎，我们嘉义县，我们因为永续提升的现在就改善了很多硬体设施，所以未来我们也会持续 透过争取永续提升的现在间距化的补助来，本次也新增很多补助的面向，所以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内政部国路署它也不断的在带领各县市为人行友善行走空间努力。那目前嘉义县现阶段已经有在办理博爱路、小康廊等工程，也都进入工程阶段。那我们预计也会持续强化县市地区的人行路网的串联，也会因应各乡镇公所及各局学校的需求，协助以最大的效率来争取中央国土署以及公路局的一些经费的补助。那目前也有手上有好几案也在规划设计中，也会配合基层再去做提报。那我当然是希望能让民众学童走在舒适以人为本的优质环境，那持续为嘉义县整体市容努力。不过希望施工路段或范围的店家及路过的民众能够共体时间，也共同影响未来美好的优质生活环境，这样一些观念的一些建立跟磨合。
0: 嗯，是。不过现在目前有就是六甲乡的六甲国小嘛，哈，它是一个通学步道，完工了吗？
1: 哎，它这一件它最近有结标了，也将来也要进去做了。
0: 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乡国小的通学步道。
1: 那大乡跟南靖，它其实它是属于公路系统的，那目前也是在审查中。
0: 嗯，还有一个闽道家园周边人行环境，
1: 这个也就是刚刚前面讲到的，我们在提案阶段，我们就是跟地方做了说明会，那也取得共识，是我们有拟好的一个计划书。我们可是这一件我们在等待，就是所谓中央它会开放一些提报的期程，这一件我们在等到配合中央的期程，我们去提报跟中央争取补助。
0: 嗯，所以我们在做永续人行安全计划，不只是交通，对不对？
1: 对。
0: 我发现你们把那个绿色韧性调试工程也放进去，变成说减少车辆依赖，好，然后你一直在提倡的就是健康慢行，慢慢走，慢慢行啦，好，没有人不要赶你，不要那么赶。还有就是植栽啊。植栽跟透水铺面设计，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的这个热岛效应啊，尤其是雨水下渗的部分，第一个是不是可以减少那个淹水，对吧？
1: 哎，没错。
0: 嗯，我觉得这个齁，尤其是在滨海地区真的要特别注意。还有就是他们也现在一直努力在改善的，就是在视觉环境优化的部分。
1: 嗯，
0: 好，就是说街道感觉上看起来哇变大了，我还可以让网美拍照，你看没哈、哦？然后呢，还有层次型的，就是变成是一个形象，应该是这样讲吧？
1: 对，没错，没错。
0: 嗯，不是只有家真好哈、哦。对，而且呢，我觉得城市不只是建筑啦，我觉得就是一个这个人跟自然的共存。不过计划迈入第二年，对未来有没有什么规划跟愿景啊？
1: 我想也是会持续在了解各地方的需求，来争取补助，来去做它的整体的路网的建制。
0: 嗯，那你在那个智慧交通跟数据监控的部分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善？
1: 哎，那这部分其实我们目前也有在做，就是所谓的智慧交通跟监控。那我们有些路口也有做一些智慧的监控，
0: 譬如说，
1: 我们目前大概是会从县市特区这边去推，因为县市特区它是属于比较城市都会型的，那有做一些
0: 比较成熟了。
1: 对对对、因为它是比较晚期的都会计划，所以我们大，而且这附近的人口密集度也
0: 比较高，
1: 度没错，啊，其他就会比较属于聚落散步点状散步型。
0: 点的话不适合这个，对啊，
1: 需求上也比较不没有那个需求性，对，所以可以看看我们今天很多地址跟什么，其实大概都会在县市特区这边，都在城市都化都会区里面。
0: 没错，因为科长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说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生活圈为主，好，我们生活圈呢，它可能你生活的点。好，就是点线面的部分呢，就看看那个特质在哪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在说到的这个智慧交通数据监控，其实他们现在很棒一点，就是透过一些感测啊、监控分析啦，去改善那个人车流的部分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才去做设计，而且变成是行得通啦，行得舒心啦。这个是他们常常在家人讲的，就是爱改。该通啦、啊，好怕台语又忘记了，对， 然后让大家哈，素洗啦，对啦，舒心，我想起来啦，素洗啦，哈，爱给他素洗啦，哈，对，这个让大家哦，这个因应整个的一个高龄化社会，然后有一个无障碍又有友善，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刚刚我还没有开头的时候，我就跟科长讲说，还有民众哦，看到我们上预告的时候，就直接在下面讲说，哎，我们还有得奖。然后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六家，对不对？

0: 对？
1: 对。
0: 其实六家国中呢，它也是我们国土署马路好行的优等。因为哦，这说可以，可不可以说明一下为什么它得奖？其实会得到优等奖真的不简单哎，在马路好行来讲，因为它周边的路段的存在，因为它这边的车流又快。然后还有他那个无人行空间呢，还有同学他需要走那个水沟边通行很危险，后来怎么去改善，变成现在这个案不仅是保障了学生的安全，还变成是大家的一个活典范。我们可不可以请教一下科长？
1: 刚刚前面有提到六家国中，其实我们主要课委所谓就是把水沟加盖啊，还有前面校园那个动态。动线的一些整体的，
0: 就是动静分流。
1: 对，那虽然说，可是在这过程中，其实包括我们跟水利单位的一些沟通跟学校的一些讨论，那其实这些都是在过程之中所付出的。那这也是比较需要去努力的克服的地方。那我想这一部分也是被委员所认同的一部分吧。毕竟它改善了长期以来那个地方一些先天的限制，那我们把它克服了。
0: 你真的是把先天的先克服掉才去做哎，而且我发现它有很多的保留原有的设施，对不对？
1: 对，没错。
0: 现在看它那个幼儿园人行道，它在案例里面有那个腊肠树，它就是把它保留下来，让他们有那个可以遮荫的地方，对吧？
1: 对，
0: 像那个中埔乡那幼儿园啦，应该是这样子。
1: 对，就是因为既有的植栽，它其实都已经成长一定的树径了，那我们没有道理说把它换掉又换成小的，所以我们都会跟民众去沟通去讨论，然后去让他们接受这样子。因为有的民众他其实是不喜欢他们家前面是有
0: 那个树东西挡住
1: 落叶啊什么鸟，
0: 他说他
1: 鸟粪啊，
0: 对啦，他就是讨厌去扫啦。
1: 对对对，那所以这个必须我们也要跟在尽量跟他们沟通让他们去接受他。对哎呀，
0: 我觉得那个树都已经有岁数，有时候都还比你的小孩的年纪还大。
2: 他们也是先到的，讲到他也都是先到的。
0: 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就知道了解说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个拿来做这个例子哦。不过最后哦，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科长，就是在行人道设置哦，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是两米以上嘛，对不对？
1: 对。
0: 因为等于是两个成人同行加娃娃车跟轮椅嘛，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才有办法在嘉义的通学步道跟人行环境，这个是最基准的标规吧。
1: 对，那其实这是中央的法规，市区道路的设计规范。那我们也都会依循市法规。那在设计规范也有一些特殊情形，90公分，那基本上我们都会去符合这些规范的。
0: 就等于是说，并没有说没有采用这个所谓的规范。
1: 对，那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条件。
0: 是。那当然呢，这些问题哦，让大家可以了解之外，也是把实际的案例跟大家分享。最后有没有要补充的地方，以及要提醒我们的民众，或者是给一些这个其他县市可以学习的地方哦，给他们多一点的建议。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1: 我想，这是一个需要一时间要循序渐进，没有办法立竿见影的东西。那我想也是期待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个嘉义县的人行环境做得更优质、更美好。
0: 是，当然呢，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哦，这个嘉义县政府建设处也是钟瑞成科长，这个百忙之中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的详细以及这么的清楚，在即将哦这个来到我们的嘉义的朋友呢，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一个形态，以及不一样的社区、不一样的点，大家真的可以去好好的去看一看，把你的脚步放慢。那当然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科长，有机会我们再来请科长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大家，拜拜。
0: 拜拜。回来的时候继续悠悠，我回来。

0: 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

0: 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吸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1: 悠悠宝贝啊！
2: 回到了悠悠波贝亚，带大家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为了提升马祖地区的交通建设跟居住品质，内政部国土管理署近年来就积极的投入资源，除了透过了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我们还协助了连江县政府推动了道路及桥梁改善工程，那么也受到国家住宅跟都市更新中心委托的工程管理北干好事，这是社区住宅的建案，还有交通居住双轨并进，全面来照顾离岛乡亲的一个需求。那么近年来呢，中央也挹注了资源改善了离岛的交通，从110年起我们就持续透过了多项的计划来协助连江县推动了道路拓宽、桥梁维修改建，包含了人行道的铺设还有改善工程，至今已经核定了26件，补助金额是8.8亿元，其中呢也针对了改善了我们的北干，在唐旗这个地方后澳，还有包含了开辟的一些路段，以及即将在八月底会完成的北干乡环岛东路的改善工程，还有年底完工的镇海桥改善工程，那么都会进行全方位的升级。而这些重点路段的完工之后，不仅也可以有效的打通地方的交通瓶颈，包含了保障人车安全，更能够完善跟完美串联整个马祖各区特色景点以及海岸风光，让我们的游客享受更顺畅更优质的漫游体验。我相信在注意在地方乡亲行的一个安全还有提高产业的动能之下，也特别的指出在北干乡首案的社会住宅，在北干好事目前也全力的推动规划设计，会在119年前会落成启用。这个案件特别会选址在北干的核心生活圈，而周边临近乡公所、学校、便利商店，还有在地特色餐厅，日常的采买包含了通学、洽公，都可以轻松用步行的方式达成，提供了具备完善机能跟宜居空间。另外呢，也透过了北干乡的环岛东路顺畅衔接，能够进一步的打通整个整体交通跟生活动线，创造整个马祖回乡青年跟观光产业从业人员最佳的宜居首选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再次陪着大家一起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啦。好的，当然呢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我们要一起来跟大家呢看看哦，有哪一些要来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还要回答大家的问题哦。还有啊，有人问我说变天了吗？什么天气变天了吗？对吗？玉轩最了解我了，想要拐我没有分。好，来，这个礼拜呢在哪里可以看到我？在壮维沙丘，大家保佑我有好天气。好的，玉轩，若我领导落汤鸡，我绝对不会饶过你。哦，好的，那当然这也是我们的壮维沙丘艺术节哦，即将在8月15号跟16号这个礼拜压轴啊。那么当然呢，这个呢也是在这个壮维乡公所宜兰县政府，包含了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哦，他们这已经是第八届了，真的很快。那么在7月的场次呢，真的就已经吸引数千人，真的一场哦，一个晚上哦，好，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接驳车一再一再的、一再一再的这样子载，好哇，天哪！好的，当然呢，那当然今年是第八届哦，而且呢，今天呢是由这个陈明章还有金陵幻舞舞团跟布袋戏歌艺大师震撼跨界，你有跨过总驾临，唱到台语歌无？你有听到台语歌？我听到我的客人的歌，客家人唱的歌，哦天哪，都是跨界啦，哦真的是太厉害了。好，那当然呢，这也是哦，在这个8月15礼拜六跟这个16号礼拜天最终的压轴哈，压轴压轴哦，好，所以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也就是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那么当然这个压轴呢怎么可以错过，第一个就是星夜沙丘音乐会。好，那么我们刚才有讲到了哈，不一样的一个声线跟不一样的一个曲目音乐的编织。那8月15号礼拜六也还有一个沙岸星河，有许富凯、桑布依、清亮的女生、吴文芳哦，还有跑跑机器人 Go Go。好，当然呢，他们会轮番。8月16号呢是沙岛浮梦金曲歌后伍思爱，好，还有就人气乐团傻子与白痴、拍谁少年。好的，哎，玉雪都听过吧？嗯，还好像很难考倒他，好吧，待会再突然再来考他一下好了。好，那8月这个15、16这两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地景艺术哦，我们要来亲自带大家看看哦，不可以错过的风沙海。好，这是地景。那艺术家呢是这个这是管演麻衣子哦，还有他这一次的这个是朱皮尔万哦，好，这还有不费夸村实验室的林俊作跟杨芳仪的沙之间，还有宜兰的在地艺术家是林思莹，他的家的形状，这是三个新的这个作品，大家可以白天去拍照一下。那第三个亮点就是我们的市集了，我最爱逛这个市集，因为市集里面就有美食还有手作。那这一次呢，除了呢有这个兼具眼跟耳双重的感官之外，下午开始哦，就汇集很多的在地小农，还有公益摊商，还有就是在我们的游客中心有特别推出了小农饮品、风土团子这个是黄泥水彩书签、渔网背带编织，还有动物纸偶跟光影故事卡、水晶手串。好，这些呢都是限量付费在地的手作 DIY， 那基本上那个费用都是只有材料费，所以是非常非常的
值得大家带回家，因为都是你自己做的独一无二。那另外就是舌尖的美味，怎么可以错过呢？对，我就是个爱吃鬼哈。好，除了这个以外呢，就要提供给大家有这么多好康的要把握。那另外呢，在我们的杉杉哈，杉杉管理处呢，这一次呢，推广我们的打样泰雅原住民的文化，所以我们离山地区呢，我们8月中旬到10月，我们的古关游客中心有一个原民歌舞展演跟原民公益 DIY。那我们以看见文化亲近文化，那么原民的歌舞呢是在8月15、22号、9月5号跟9月12跟10月17都有充满 power 齁，还有舞蹈跟动人的歌声，还有他们很独特的这个风采跟他们的艺术魅力。那手作 DIY 都是以现场，因为我们有发现每次我跟美少女

0: 哦，在这个预告先跟大家讲啊，有预告的有报到名，然后呢，没有听到的，然后现场听到的哈，啊都没有报到名哈，就被骂骂哈，所以呢，我们就开放哈，现场 ，OK， 好， 829还有太好玩的团队会带大家做手作， 9月19呢有这个握着工艺坊。这是工艺的一个传统技法，我们要教大家，这个是属于泰雅族，好，泰雅族。那另外呢，在整个活动期间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烧来步道，还有周边的山林，还有让大家可以来去串联周边的文化。好，所以呢，有手作，有歌舞表演，有我们的泰雅文化的这个魅力提供给大家，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手作时间。那如果要去南投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哦，在南投县台十四县的埔雾公路哦，这边是在64公里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观音瀑布。那因为之前的风灾有封闭，那么也积极的我们正在做复原，我们在8月11号要重新开幕了，也重新开放，所以呢，由南投县风景区管理所，他们在以这个观音瀑布，这样的一个景观闻名，要来带给大家全新的不一样的这个太阳，好，所以呢，请大家也可以把握一下，好，那若这些活动呢，都可以直接上 Hello 台湾悠悠爱旅行悠 Live Show， 或者呢是到各个的管理处哦，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时间了。好，除此之外，也要来关心一下，就是现在想要知道天气到底如何了吗？
1: 气象侦测站，
0: 我现在看到外面是欧噜噜呢，真的又是欧噜噜啦哈。这个但是哦，天气的标高温又是这个标高音一样，37度左右。但是中南部以北呢，好，午后都是有雷阵雨，会发生在南投县、云林、嘉义、嘉义县、台南、高雄、屏东县。好，这个大雨的发生请注意。今天到礼拜六哦，13到15号呢，这个季风环流哦，所以在西南风地区呢都会有水气比较大。好，但是中部以北没有降雨之前都是哦，要注意防晒防中暑。好，这个真的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那礼拜天到下个礼拜六16到22号呢，整个环流会减弱。那这个大天气的状况哦，还是没有太明朗，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强力的一个对流情况之下，就伴随的就是强风、雷击，还有强降雨，所以呢，外出开车的朋友，哈，高明丁啊，理气休息爱甲拍开，安尼有了解不？好，马上要带大家来去茂林喽。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啪啪照，跟着悠悠帽管家要清凉一下了，要免费吃冰看美景之外呢，今年的仲夏节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南台湾了，不只是冲南台湾要免费吃冰满足之下呢，还会发现让大家哦来到了高雄的茂林风景区呢，我们有让大家茂林加冰加凉，邀请大家呢从心中就感觉上非常的舒坦舒适哦，好的，单人想象一下哦，来到这个地方，如果有这个热情的人情味，然后有这样子个绿荫森林，然后有美好的瀑布，哇，那个芬多精感觉上是不是很棒？好，今天要来认识我们的茂林甲冰甲凉啦，哈，所以呢要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要来赶快去找找哦。今天要介绍好朋友，也是新同学，是我们的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贝启哦，这个是我们的科员，我们的贝启，贝启来。来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2: 嗨，大家好。
1: 你有很害怕吗？
2: 有
1: 、哦、不要害怕，因为这里是台北办事处哈，所以呢台北办事处都会先帮你把一些疑难杂症都回答完了，对，
2: 哦，好哦
1: 所以呢今天我们备起，大家不要吓他哦哈，不要他来了一次哈，第二次就不敢来了，对，这样子瑶瑶就倍感压力了哦，所以呢今天备起要来带大家哈，来去甲冰甲凉啦。其实呢这个仲夏节啊，这全台呢有几个管理处都有各个的办活动。那当然来到我们的茂林来讲齁，我们就要来带大家看看我们在茂林呢今年呢有推出了这个茂林之旅，对不对？
2: 茂林
1: 最大特色就是我们的茂林之旅。就是我们今年的仲夏节推出的茂林吃冰甲凉，甲冰够甲凉啦。
2: 对。
1: 那当然我们这个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我们也赶快来让这个贝奇来特别介绍给大家。
2: 好，那我们茂林甲冰甲凉活动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希望透过一份冰凉的小惊喜，引导游客深入探索茂林国家风景区。那很多朋友想到夏天旅行，第一时间可能想到海边或室内景点，但其实茂林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平均海拔较高，森林环境带来天然凉爽感，非常适合避暑。这次活动不只是单纯送冰，而是设计成一趟探索任务，鼓励游客亲自走访辖区特色景点，透过拍照打卡留下旅行记录，同时认识茂林的自然生态与文化魅力。完成指定任务之后呢，就可以获得冰品兑换券，到我们合作店家享受夏日消暑好滋味。那游客呢可以安排半日一日甚至两天一夜的旅程，把赏景拍照美食跟文化的体验结合，让旅行不只是到此一游，而是真正感受茂林山林疗愈的力量。
1: 是，而且呢我们这一次还可以帮大家呢，不只是一天刚刚好，两天还好，三天呢才算好，第四天呢是嘟嘟好哦，所以呢因为呢你大家都知道茂林真的很大，大辖内如果又含到我们的这个高雄观光圈来讲就真的很大了，高雄到屏东，对不对？那很多人呢都想到了，听到这个免费甲冰哦，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啦哦，需要准备什么啦哦，会不会很复杂啦，要拿个冰要签名啦哦，要拍照啦哦，不用那么，不要紧张，赶快哦，我们让这个贝奇告诉大家一下好了。
2: 好，我们这个活动参加的方式呢非常简单，然后也非常适合亲子朋友或情侣一起挑战。首先游客需要前往茂林国家风景区它辖区内指定的两处景点拍照合影， 那我们是有选出九个景点，民众只要挑出两处就可以了，然后留下自己跟美丽的景色的旅行记录，完成拍照后呢，再前往新威游客中心、茂林游客中心或里纳里游客中心，
1: 就这么简单，
2: 一处，
1: 嗯，
2: 对。然后呢，我们追踪我们的放心游茂林，就是茂林国家风景区官方粉丝专页，并依照活动贴文要求按赞分享，在留言区呢留下指定的文字，就是2026台湾仲夏节茂林吃冰，然后呢就上传刚刚拍的两处指定景点的照片，那让我们工作人员确认资料没有错误之后呢，就会发冰品兑换券一张，游客呢就可以到指定合作店家兑换夏日消暑冰品。整个流程就是拍美照、完成任务、免费吃冰，非常简单又有趣。
1: 嗯，
2: 不过提醒大家，各游客中心它每天冰品兑换券限量50份，数量有限，建议提早规划行程，把握机会哦。
1: 哦，是，吴小姐说，请问一下，今年的冰品是什么味道的口味？
2: 今年呢，我今年特别跟五间合作，就是我们的，
1: 哇，真好，对啊，
2: 对，我们冰品兑换券呢，可以换我们在茂林那边有一间深思爱玉，可以换梅子爱玉，然后呢，里那里的拖鞋部落里面有野生爱玉冰，是柠檬爱玉，然后还有一个是凤梨冰棒，
1: 嗯，
2: 好，然后有一山木咖啡屋的耳挂咖啡。然后跟一个有一个店家手感烘焙的红梨冷泡茶，可以五选一，
1: 哇，就自己选择啦。好，我们这次没有强迫，
2: 对对对，
1: 但是就是我是限量的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啊。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拍，我跟你讲很好拍哈，我们连攻略都告诉大家了，对不对？你看，你如果去这个多纳高吊桥。这边你就可以把山谷整个拍起来，情人谷你还可以唱一下情人歌啊，对不对？
2: 是是是。
1: 啊，紫斑蝶这边这么多，虽然他们不是每一次呢，这个如果你是一大早的话，你还可能看到紫斑蝶围绕着你啊，如果超过那个他的这个早上时间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好，所以呢只要拍到就好，对吧？
2: 是是是，我们都是尽量简化
1: 流程嘛，大家，
2: 嗯，对
1: 对，没错，好，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而且我们很适合什么？很适合亲子爱摄影的。好，然后呢，想要来我们的这个原民文化体验的朋友，好，这个时候真的可以赶快来体验，因为呢，我们游客中心有一些哦，除了兑换冰品之外，有时候我们呢还有安排一些，譬如说可以做一些手作的体验，对吧？
2: 是是是，
1: 嗯，是，而且如果你来到了我们的茂林的话，其实很简单，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美食齁，还有很多的这个必买的齁，我们倒是呢可以让这个贝奇哦告诉大家，因为来到这边你不用担心，因为这边很多我们这个年轻人的地方创生齁，东西越来越多啦齁，我们是不是也来告诉大家一下？
2: 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边的必买的东西哈。茂林拥有丰富的原住民饮食文化跟山林物产，来到这边一定不能错过具有地方特色的料理。好，首先推荐大家品尝部落风味餐，好，例如利用山林食材制作的马告料理、刺葱料理、山猪肉、竹筒饭、野菜料理等等。每一道料理都展现原住民族与自然共存的智慧。除了传统美食，近年许多部落青年也投入地方创生，推出特色咖啡、甜点、手作商品，让旅客能用不同方式来认识茂林。伴手礼方面呢，可以选购原乡农特产品，例如咖啡、蜂蜜、茶品、手工食品、原民文创商品等。这些不仅具有旅行纪念的价值，也可以支持我们在地产业的发展。建议大家来茂林不要只是匆匆停留，可以安排一餐部落料理，逛逛特色 店家，然后把山林味道与文化记忆一起带回家。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边相关的网站哦，如果要住宿啊，或者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资讯啊，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2: 在资讯吗？在我们的
1: 放心游茂林，嗯，我们的那个对，我们的那个 FB 上面就有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嗯，而且我们都还固定，对，而且我们还固定呢，都有很多我们的职人哈，他有时候出了一些哈，这个美食啦哈，还有他们的这个限定版的特色的那个果酱啦、咖啡礼盒啊哈，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时间了。当然呢，这次的活动最吸引大家。

0: 就是加冰啦，因为就是夏天要吃冰啦，怎么样哦？让大家有一些要提醒的哦，免得哈、哦、那个现场错过了。然后呢，这个交通方面呐、啊，还有要注意的地方啦，我们也赶快来让这个贝琪哦，来特别来提醒大家，因为有些人知道来到我们的茂林，可能在交通方面哈、哦，不管是从高雄啦、屏东啦。哈、哦，这个有没有一些交通的建议啦？还有要注意的地方啦，来提醒大家。
1: 哦，好哦。茂林国家风景区因为位于高雄市茂林区，然后临近屏东地区，所以它从高雄、屏东前往都很适合安排假日小旅行。那自行开车呢，是最方便的方式。旅客呢，他可以从高雄市出发，沿着台27线前往茂林。沿途可以欣赏南部山城景观。那从屏东出发的话呢，可以经由沿山公路前往，沿途有许多特色的景点可以顺游。如果搭乘大众运输，可以先抵达高雄或屏东，再转乘公车前往茂林地区。不过山区班次较少，建议事先查询交通时间，并且先做好规划。
0: 嗯，
1: 由于活动期间呢，也刚好是暑假期间啊，建议民众提早出发，避免热门时段车潮，同时要注意山区的天气变化，准备防晒用品、防蚊用品跟饮用水。若是亲子多人同行的话，自行开车或包车前往会更具有弹性，可以将多个景点串联，然后享受更完整的茂林旅游体验。
0: 嗯，是，因为我们希望这一次哦，整个一个哦，台湾仲夏节来讲哦，这个茂林夹冰夹凉哦，不是只是邀请来吃冰啦、啊、哦，就是要让大家来到我们这边体验一下我们的美食，体验我们的自然生态，体验我们的部落文化。那只是说我们用一碗免费冰品来吸引你，好、哦、吸引你的冰来哦，好、哦、让我们大家哦那个吃冰啦、啊。好看看风景啦、啊、跟人联络感情啦、啊、齁这个玩部落啦，享受一下那个清凉的感觉啦，这才是最重点啦、啊、齁，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贝琪啊、哦、我们的贝琪呢陪伴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我们就要跟贝琪相约在我们的茂林见哦。
1: 好，拜拜、
0: 嗯、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零容忍，检警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守护公平选举，我们一起来。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3: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欧拉，爱你哦。
3: 欧拉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1: 我在现场哦。
3: yeah， 太好了太好了。
1: 哎，不停收到礼物，我真的又不是中秋节，为什么 不停收到礼物？前两天收到的是老同事，我真的感到很安慰。做人没有失败，为什么？在正生53年的之中，所有的老听众到现在为止都保持联络，有的人都已经可能都没有再来往，但是跟我都一直都有来往，
2: 是、
1: 一个嫁到中部的一个叫做菊芬，每一年一定会送水果来给我吃，盛产什么他就买什么，送来超级好吃的、如果不是昨天啊，这个大嫂啦啊，所有的员工都说好吃，我真的不敢尝试芒果，因为芒果
2: 比较燥热，
1: 不太敢吃。
2: 对，
1: 昨天我试了，哦，实在有够好吃，原来就是这么好吃，所以他才会特别寄来给我，
3: 很香啊，芒果很香，
1: 心情好得不得了，好了。

0: 就分送了，好，分送大嫂啦，还有那个员工啊，小陈啦、小珍啦，啊，大家分，有的是啊，陈坤明昨天回，前天礼拜二回来，
1: 是，
0: 啊，昨天来看我跟小豆，
1: 嗯，
0: 如果不是我生病，你一年可能最多三次，
1: 嗯，
0: 我生病，所以你
1: 多一次，
0: 没有啦，我只是

0: 我说懒得出门，脚受伤。
1: 嗯，
0: 结果呢，我如果没有讲脚受伤，他、说不定都不会来看我。
1: 嗯、
0: 开玩笑啦。
1: 嗯，
0: 好，好了，带着芊芊来，两个大的去补习。
1: 是、
0: 嗯，然后呢，带给我什么你知道吗？
1: 日本啊，
0: 从日本带给我什么？你猜猜看，大声一点，我的声音很小，我自己监听，监听，监听很小，
1: 监听小。
0: 嗯，
1: 好
0: ，OK，
1: 注意一下那个波动。
0: 嗯、对。监听，我是
1: 因为现在我们三个人的波动，我是给你最大，是我们的几乎到两倍。
0: 真的，我只是播出来，我只是说监听。
1: 监听好，我可以开大一点，但是待会如果有串音，我再调小。
0: 好 OK，
2: 好，
0: 谢谢。好了，他知道我甜的不能吃，
1: 嗯，
0: 日本东西大概比较甜，
1: 嗯，
0: 所以他没有买吃的给我，
1: 是
0: 买什么你知道吗？买贴嘴巴的
1: 哦，对对对，我有跟秋花姐说那个不错，
2: 嗯，
0: 贴嘴巴的，
1: 嗯，
0: 贴嘴巴不用买，
1: 台湾就有
0: ，Rachel 给我的三大卷，
1: 嗯，
0: 也是日本的，
1: 是，
0: 用日本寄货不晓得怎么买，嗯、然后就用最快的方式寄过来，
1: 嗯，
0: 三大卷，我都已经用很久了，一卷都还没用完，
2: 嗯，
0: 结果他又跟我买，帮我买贴嘴巴的。原来我真的睡觉的时候嘴巴少许有睁开，
1: 嗯
2: 哼，
0: 你知道，所以上一次不是有气管炎
1: 吗？
2: 嗯，
0: 这可能跟他有关。
1: 我也是啊，我后来我就贴这个，但我那时候贴是为了那个天鹅颈，
2: 嗯，
1: 因为听说嘴巴如果张开睡觉的人啊，
0: 嗯、
1: 久了以后你的这个腮帮子会越来越大，
0: 嗯、是吗？为什么？
1: 就因为你呼吸，你的呼吸方式不对，
0: 嗯，
1: 你等于是这边用口腔在呼吸，
0: 哦、
1: 所以这边会越来越肿，
2: 对，
1: 然后你的这条天鹅颈就会消失。那、我就想说贴，结果后来贴了以后，我也发现有一些好处，
2: 嗯，
1: 就是我之前偶尔，比方说一个月啊，也要小感冒一下，
2: 嗯，
1: 就都没有了，
2: 嗯，
1: 我在想说，可能是因为在睡觉的过程当中贴了以后，你的呼吸就会从鼻腔，
2: 嗯，
1: 那鼻腔我们其实是会过滤病毒的，
2: 嗯，
1: 所以就不会有那么多脏空气直接进到你的胸腔或者是肺里面，
2: 嗯啊、
1: 所以我就觉得还不错，我就一直都贴着。
0: 我自己不知道，我说我睡觉的时候嘴巴少许会张开，
1: 嗯，
0: 完全不知道。
2: 嗯、
0: 然后呢，坐在 Richard 的车子后面，
1: 嗯，
0: 睡着了
1: 啊。
0: 我怎么会这么好睡？我真的实在是莫名其妙。
1: 嗯、是
0: 坐在他后面的车位，居然睡着，我也不知道。
1: 嗯、
0: 他说：“阿姨，真的，你嘴巴有少许的会张开，
1: 嗯，
0: 所以我就买这个贴嘴巴的给你，
1: 嗯，
0: 然后你晚上一定要贴，
1: 嗯，
0: 好，没有错。我们住的住家，
1: 嗯哼，
0: 按照道理最少一年要洗一次空调，
1: 对，因为你们刚好面对马路，
0: 对，结果不是。”他们两年才洗一次，
2: 哦，大楼那边
0: 对整个大楼
1: 啊，
0: 两年才洗一次。
1: 可是你室内机跟大楼的关系，
0: 他们就是我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现在呢，
1: 嗯，
0: 不管三七二十一，
1: 嗯，
0: 我就是每一年都要洗，
1: 嗯，
0: 尤其是快夏天之前，
1: 嗯哼，
0: 一定要先洗，
1: 嗯，
0: 好，免得你夏天一定要吹冷气，
2: 嗯，
0: 所以呢，如果不小心真的是嘴巴有一点张开，
1: 嗯，
0: 你吸进去全部是脏空气，你知道吗，
2: 嗯？
0: 所以上次难怪我会喉咙，
1: 对啊，
0: 居然
1: 影响很大，
2: 哦，咽喉的部分，
0: 对，气管发炎，
1: 嗯，因为你等于所有的脏空气你直接进到气管了，
2: 啊，对啊，
0: 对，所以呢，这个大家
1: 可以
0: 当做生活小常识，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对，
0: 我曾经发烧过啊，
2: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去看医生，医生告诉我说我气管发炎，
1: 嗯，
0: 然后背部还有一点点一点点的白白的，
1: 对，
0: 你知道吧，
2: 嗯，
0: 这就是你吸到脏空气才会。我之前没多久，
1: 嗯哼，
0: 照了背部，
1: 嗯，
0: 干净到不行，
1: 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我很害怕，
1: 嗯，
0: 所以不得不
1: 注意一下
0: 贴一下，还好啦，算是贴心，
1: 嗯，
0: 帮我买的是贴嘴巴的，
1: 嗯，
0: 哎，也没有说很大片，
1: 嗯，
0: 刚刚好，
2: 嗯，
0: 贴起来很紧很好。
1: 但我觉得日本那个好贵，哦，
0: 他买的日本，
1: 对啊，因为我就之前都用那种什么透气胶带，但，
2: 嗯，
1: 当然有差啦，
2: 嗯，
1: 然后第二就是就舍不得只用一次，嗯，每天拿起来我就再贴回旁边，
2: 嗯，
1: 然后等
0: 这样就脏了。
1: 还好，因为我只是为了要，而且是自己的嘛，
2: 嗯，
1: 对，所以就有重复使用，用到它没有办法的时候才丢掉，
0: 不粘就才丢掉。
1: 因为它等于一片大概快差不多要十几块，哎，
2: 哦，真的，哦，
0: 这么贵哦？
1: 对。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其实它不便宜，
0: 结果
1: 换算下来。

0: 不便宜。
1: 日券买给我是整卷的，
0: 对啊对啊，
1: 整卷的，
0: 哦，那就便宜多了。
1: 整卷的，然后就一段，对你嘴巴嘴型的，
0: 对，
1: 这个地方就可以撕开，然后就这样一片，
2: 自己撕开，
1: 对，
2: 看你要多少的长短，
1: 对，这样子。
0: 就是单片的会觉得有一点，
2: 对，
0: 我是说单片的有点浪费，
1: 真的，
2: 对，
1: 我嘴型比较大。还不错，贴起来很紧密，我还可以调整一下我的嘴型啊，我嘴型不是上嘴唇里很翘啊，我不想说像猪嘴巴吗？我利用这个机会稍许把它调整一下。
2: 他没有啊，其实秋花姐像那个国外安吉丽娜裘丽，
1: 啊，
2: 有你又来了，就是这样子翘翘嘟嘟的啊，很欧美风哎，
1: 又来了，昨天。我们那个丽妍也是这么说，
2: 真的，
1: 真是，老是在讲安吉丽娜，
0: 不止啊，其实欧美真的很喜欢，他们甚至会故意封唇，然后我还看过有一些电影的时候啊，因为现在电影越来越高清，然后你就会看到里面的一些黑人的女主，尤其是黑人，黑人女主角，她黑人的嘴唇已经比较厚了，他还故意再闻，再让他视觉上更厚，
2: 对，更立体，
0: 对，
1: 所以我真的我觉得我好幸福哦，吃到我们老同事菊芬从中立寄来的芒果，我很久没吃芒果了，吃了那一块芒果，哇，现在你们芒果这么好吃吗？
0: 对，
1: 还是你买的特别好吃？我相信
0: 种类不同，
1: 相信是他买的特别好吃的，才会寄给我，
0: 是
1: 这么久没见面了，居然还会寄礼物给我，刚刚又接到电话了，
0: 是
1: Jack 打来的，
0: Jack 那个我们公司的 Jack 吗？
1: 对啊，燕玲啊，
2: 哦，燕玲哦，
0: 对，因为我们很少知道他叫 Jack，
1: 告诉我说姑姑收到你的礼物了，我说什么，什么意思？他说有人寄东西来给你，我说谁？普仁美，我真的不敢当，每一年都会寄很棒当季最好吃的礼物，就是水果来给我，我听了以后真好感动，
2: 对啊，
1: 真的没办法形容，把
2: 秋花姐放在心上啊，很感动，
1: 真的没办法形容的感动。好，听第一首歌曲。
2: 好的，今天要为大家播放一首很特别的歌曲，它是在 YouTube 网络上来自于 AI 创作的歌曲哦，叫做 Listen to my heart， 聆听我的心啊。这首歌呢，你等一下听起来会觉得好像是猫王唱的，但是其实不
1: 是，
2: 是
1: 模仿猫王啊，
2: 对，
1: 一模一样，真的是太厉害了 AI。
2: 对，它是模仿猫王的唱腔，还有早期五六零年代摇滚情歌的这种风格哦，
1: 对，
2: 表达说啊，爱人啊是毫无保留的深情啊，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哦。
0: 好。

0: 觉得怎么样？
1: 嗯，很好听，
0: 有够像了。
1: 对，
0: 唱得太完美，所以呢，不像一个真人在唱，这就是 AI 才能做到的。
1: 没错，
2: 对，
0: 很完美。
1: 是，
0: 来，嘉宇跟大家聊一下，
1: 我先提醒大家啦，因为待会两点半的时候有一个演习哈。那当然，对于我们台湾人来讲，演习觉得已经习以为常了。
0: 是，
1: 不过今年首次有做这个网路的任性演习，所以我觉得务必要提醒大家。
2: 对，
1: 因为在两天前我就已经先提醒听众了，因为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听手机网络广播已经变成一个常态了，因为每次在开放现场的时候都会发现听众可能要隔三分钟以后才会打电话进来，也就是代表他们可能都是在听网络广播。因为今年的这个演习呢，待会手机的线路会受到影响，
2: 对，
1: 所以你如果是用手机听网络广播可能是断断续续或者甚至完全听不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有那个收音机，就可以先拿出来，哦，现在17分，
2: 对，
1: 等到之后
2: 先改用收音机听，
1: 对，两点半到三点之间先用收音机，当然你也可以先用手机啦。那手机如果断讯或者怎么样，你不要说啊，手机可能出了什么问题，不是，就是今天的网络测试。
0: 是，
1: 那另外更重要是要提醒大家是在这一段时间不要用手机去做很重要的事。什么意思呢？比方买卖股票，当然已经结束了啦，那或者是做一些转账等等的这些任务，
2: 对，
1: 因为到时候如果出了状况的话可能会比较麻烦，
2: 对，
1: 好，那当然最好就是丢下手机啊，好好的让自己休息一下也是不错的哦。那同时我如果有一些影响的话也自己要检讨，到底平常

0: 他有多依赖手机啊！哎呀，
1: 我还好，真的，
0: 嗯，
1: 我现在股票
0: 嗯，
1: 涨到哪里跟我无
0: 无
1: 关，
0: 关，
2: 嗯，
1: 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做自己做梦没想到，
0: 嗯，
1: 真的，
2: 很厉害耶，这就是所谓断舍离呀，
0: 对。
1: 好，换你来跟大家聊一下。
2: 好，我跟大家聊一下刚才这首歌说"聆听我的心"，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的来聆听我们身体的声音啊？我要提醒一下，就是因为我看到有一篇报道，它讲到吃素啊可能会缺少某一个营养素，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注意过这一则新闻
0: B
2: 哦？
0: 群嘛，
2: 对
0: 啊，嗯，
2: B12，那我跟大家再多讲一点，讲得比较清楚一点。像国外有多项的权威医学的研究啊，他们就明确的指出哦，说维生素 B12 啊，是吃全素的人或者是植
1: 对，
2: 物
1: 一定要
2: 性
1: 吃。
2: 饮食的人，对，最容易面临最大的盲区，还有关键的缺乏营养素哦。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在大自然界啊，活性 B12 啊，它必须要透过食物链累积在动物的体内，那么植物性的食物它本身是不含我们人体可以利用的活性 B12，所以呢，如果你是长期在吃素的人呢，你体内就会存在可能有极高的比例缺乏 B12 的这个营养素哦。那跟大家讲说，这个研究的比例哦，第一个呢是，如果你是全素者哦，全素哦是蛋奶都没有的话哦，表示说你可能会高达52%到92%，你的体内是缺乏维生素 B12
0: 哎
2: 的，
0: 呦，
2: 很
0: 是，
2: 高哎，
0: 哎，
2: 等于
0: 那
2: 一
0: 秋花
2: 半以
0: 姐啊，
2: 上
0: 你平常有的时候都会捐款给师父，以后你干脆捐优康宁好了，他们挺需要的
2: 哎 真的
1: 说的也是，不过不
2: 对。
1: 好意思
2: 好，那另外一个，如果你是蛋奶素者的话哦，大概是7%到40%哦，里面缺乏 B，身体缺乏 B12 哦。那么维生素 B12 到底对我们人体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第一个就是啊，它可以维护我们的神经系统，还有对于大脑的认知哦。如果你缺乏的时候啊，你就会导致你的神经系统受损，然后你的手脚也可能会有发麻的状况，记忆力也会减退，像一些忧郁症也会增加，甚至就会罹患失智症啊，跟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会提高。第二个呢，它是对于我们身体正常造血，还有预防贫血的非常关键的营养素哦。当你的红血球发育成熟的时候，是一定要维生素 B12 的哦。所以你只要体内缺乏的时候，红血球它没有办法正常的分裂，这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你常常会导致非常的疲累，或是肌力缺少、缺乏哦。所以这些这个新闻呢，就是要来提醒，如果你是长期吃素的人呢，你的身体有可能就是会有缺乏维生素 B12 的这个症状哦。所以我在讲说，我们家的优
0: 优康
2: 康
0: 宁，
2: 宁哇，真的是太好了。
1: 哪里去找到是德国？全部
0: 完整
1: 的 B 群是德国进口的，
2: 对，
1: 是反式型的。你早上吃 B 群，吃我们的优康宁，你到傍晚，你都还看到你的尿液是黄色的，
0: 对，
2: 对，
1: 它就是反式型的，
0: 嗯，
1: 所以一直在你体内慢慢吸收，
2: 对，
1: 很多 B 群不是哦，
0: 是，
1: 你吃下去大概
0: 没多久就
1: 没
0: 了，没
1: 多久就没了，所以说
0: 上一次厕所就没了，
2: 对，
1: 我们的就是不一样哦，它里面还有提高到98%的
2: 姜
1: 黄
2: 素，
0: 这对于身体的发炎很有帮助，因为现代人发炎的几率太
1: 高了，太
0: 高，
1: 全身的发炎哦，
0: 嗯，
1: 都可以做预防，你知道，你知道吗？严重的发炎你不知道，
0: 对，
1: 久了以后变成癌症，
0: 没错，
1: 所以说，姜黄素有多重要？
0: 是
1: 在我们优康里面是主成分，
0: 对，
2: 对
1: ，V 群也是主成分，再来。黄金藓也是
0: 主
1: 成
0: 分，
2: 对，
1: 因为它目的就是要预防你肝，哦，因为应酬多，吃的多，酒喝的多，
2: 对，
1: 造成了伤害，
0: 是，
1: 所以让你的肝要保持健康，
0: 对，
1: 所以呢，我们里面的黄金藓，如果要订货，一定2个月前要跟他说，
0: 对，
1: 不然全部外销，台湾要买到黄金藓很难哦，
0: 是，
1: 真的，哦，里面还有大蒜素，还有锌的成分，
0: 对，
1: 锌的成分就增加你的体力，
2: 对，抵抗力，
1: 包括11、12岁的小孩要长高，哦，也是要吃 七十二，
2: 对，
1: 而且锌的成分
0: 是
1: 啊，搅拌油。

0: 是用亚麻仁油，
1: 最好的油，
0: 所以我什么补都不能吃，但是还不错，我们雅芳知道我燕窝可以吃，
2: 对，
0: 不停的帮我炖燕窝来，
2: 哎，
0: 今天又帮我送来什么你知道吧，
2: 嗯，
0: 叫我说叫玛丽安过去拿，
2: 嗯，
0: 过去他公司拿，他说他不想走过来，因为算怕晒太阳，
2: 嗯，
0: 叫玛丽安过去拿，
2: 对，
0: 又帮我带来的什么你知道吗，
2: 嗯哼，
0: 又是炖
2: 燕窝，
0: 不是燕窝，炖那个叫做什么二仙椒，
2: 哦，嗯，龟鹿二仙椒，
0: 对，
1: 嗯，
0: 还好龟鹿二仙椒我还可以吃，
2: 嗯哼，
0: 不会说严重的让我火气大，
2: 嗯，
0: 所以呢轮流的一直帮我在寄这两样东西给我，
2: 嗯，
0: 每天都一定要吃，
2: 是
0: 啊，我怎么这么幸福，
2: 太棒
1: 了，
0: 好棒啊，好，讲到这里心有一点酸，为什么会离开我们呢，算是我的好朋友，
1: 嗯，
0: 前一阵听到他入狱，我听了以后已经很难过了，
1: 嗯，
0: 到底发生什么事，听说是亲人与亲人之间的事情，
2: 嗯，
0: 姐妹之间的事情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2: 嗯，
0: 居然入狱了，
2: 嗯，
0: 在牢里面，
2: 嗯哼，病发，
0: 听到
2: 不太舒服，
0: 他离开了，
2: 欸，他不是有出来就医，没有出来，
0: 我不知道，
1: 我记得有，
2: 对啊，我记得有
1: 申
2: 请就医，
0: 哎，陈英姐，已经离开了我们了，嗯，听众朋友，你能够接受吗，歌唱得这么好，
1: 嗯，
0: 我要播的不是海海的人生，嗯，不是哦，我要播的是红杯刷，
2: 哦，好，
0: 红杯刷，
2: 嗯，
0: 听众朋友你听起来会什么感觉，歌唱得这么好，我们几年没有听到他有新歌发表，
2: 嗯，
0: 原来他在吃官司，
2: 对，
0: 如果是真的跟家人的关系，家人怎么舍得让他关在牢里呢，
2: 嗯，
0: 我不懂到底他家发生什么事，
2: 嗯，
0: 因为我也不想知道太多，
2: 是，
0: 哦，所以说心疼而已，
1: 嗯，
0: 因为他跟我也很要好，
2: 嗯，
0: 哎呀真的是好，我们来听他这一首
2: 好
0: 红杯刷，好不好，
2: 嗯，
0: 海海人生也很好听，
2: 对，
0: 但是我比较喜欢这一首
2: 好。

0: 喜欢吗？
1: 嗯，
0: 可是听起来心里很难过。
2: 嗯，
0: 他人已经不在了。
1: 嗯，
0: 再也没有办法听到他的新歌。
1: 是，
0: 我们只能听到他一些让人大家都朗朗上口的、熟悉的歌曲。
1: 嗯，
0: 以后我常常播给你们听。
1: 嗯，
0: 好不好？不好意思，节目中很少播闽南语歌曲，所以我对闽南语歌曲除了江蕙，还有就是陈英杰，这是我比较熟悉的歌，
1: 是，
0: 所以我会播给大家听、还有我们雅芳的鲶鱼观音，
1: 对，
0: 我也会啊，
1: 来了，开始了，
0: 嗯，开始了，这个警报的意思是什么？做
1: 开始防空警报了，
2: 对，
0: 啊，防空警报，
1: 今天三点到，
0: 听到没？
1: 三点，
0: 到三点啊，三半小时啊，
2: 对，半小时，
0: 哦 ，OK。那我们等一下就来播一些比较熟悉的歌，
1: 嗯哼，
0: 好不好？那用 CD 吗？要不然的话，你担心用
1: 网络会很慢，我怕会卡住，
0: 担心会卡住。昨天节目中讲到说，我有可能会申请一个这个基金会，前两天有在说嘛，好，我说可能会申请一个基金会，到了这个年龄了，我总觉得股票卖一卖，我现在已经跟股票不再来往了，把剩下这些钱不管怎么样我都不能够让它再损失，本来想要还贷款，但是后来我的想法，贷款就由房租去，因为我贷的也是这家银行，那跟我租房子的也是这家银行，那刚好从房租扣，你知道吧，还有剩，那就让他去扣好了，好，我就不还了，所以呢我这个钱呢准备就是放在这个我们的我准备要申请的基金会，那这个基金会呢我一讲，哎呦，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我这个事情很久以前就有了，我没有说要申请基金会，至少40年前了，就有一个听众，他是住在跟萧太太他们住，就是连站他们住的那栋，当时可以讲说是东区第一栋最最豪华的房子，一品大厦，住在那里，可见生活过得很好。
1: 是，
0: 因为年纪算不算小了，那个时候大概是至少有60岁了吧。我在听我们节目，结果呢，到我们店里来，不管怎么样要跟秋华见面。因为我要拜托秋华，我有一些钱要交给他，由他来帮我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因为他哥哥很有钱，但是往生，他只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很会挥霍，因为哥哥往生的时候有部分的钱给他，有部分的钱他没有结婚，有部分的钱是给他女儿，他女儿简直是好会挥霍了，很爱花钱，所以呢这姑姑看不下去，所以要把他部分的钱拿来做一些公益，所以呢我认为交给秋华是最可靠，我说不行，我

0: 不接受，因为我没有理由。
1: 嗯哼，
0: 我哪一天把你的钱不晓得用到哪里去，
1: 嗯、
0: 你怎么知道、
1: 嗯？
0: 我不可能接受你这个钱哦。我说你赶快去查。
2: 嗯、
0: 很多可以查的，
1: 对、
0: 哦、哪一个机构是真正有在做事的、
2: 嗯
0: 哦、你就直接接过、捐过去就好了、
2: 嗯、
0: 所以呢、我真的不接受。不止如此还有很多、
1: 嗯、
0: 也是说要交给我他认为最可靠、
1: 嗯、
0: 听众朋友不要这样说，哪一天我变心了你怎么办？把你的钱拿了就到国外去了、
1: 嗯、
0: 你怎么办？
2: 大家都很信赖邱华杰。
0: 不过话说回来，我早就已经放弃美国的护照了。
1: 是，
0: 嗯，我早就已经放弃了、
1: 嗯、
0: 好，我现在的的确确我肯定性的要申请一个基金会。
1: 嗯，
0: 这个基金会台北市是1000万，这1000万申请下去呢是不可以拿回来的。
2: 嗯，
0: 将来你没有继续经营的话、
1: 嗯、
0: 那这1000万就属于是政府的了。
1: 对，
0: 好，那你里面要放多少钱呢？这是你的事。
1: 嗯哼，
0: 那很高兴我能够接受到，那就是第一我们正生的一个超群、
2: 嗯、
0: 他年轻人懂得什么 ETF、嗯、我完全不懂、
1: 嗯、
0: 做这么久的那个、股票不懂 ETF、
1: 嗯、
0: 再来一个 Richard他也懂，所以呢这个两个年轻人也给我什么叫做 ETF、
1: 嗯、对，
0: 再来董事长、
1: 嗯、
0: 也买 ETF
1: 是、
2: 嗯、
0: 他也买哪一档 ETF， 他说他有赚钱、
1: 嗯、
0: 那每三个月还会配股、
1: 嗯、
0: 还会配现金
1: 是、
0: 欸、我把他算算有8%、欸
1: 嗯、
0: 怎么算都有8%、
2: 嗯
0: 啊、所以我替我嫂嫂买了，
1: 是
0: 还好那个时候买、
1: 嗯
0: 价钱只有我替我哥嫂嫂买是36.66，
1: 嗯，
0: 这个数字很棒哈，
1: 对，
0: 很棒，
1: 你最爱，
0: 对，好，我帮他买100张，
2: 嗯，
0: 好，现在、
1: 嗯、
0: 今天已经收盘，好像是50.3，
2: 嗯，
0: 53块了，
1: 嗯，
0: 你看赚了差不多多少钱？将近100万的话，100多万哎、欸，
1: 是
0: 光。本金就赚了100多万、
1: 嗯、
0: 还有配了3次、
1: 嗯、哼
0: 配了3次的利息，那个叫做是红利、
1: 嗯、
0: 哇我觉得很棒哎、欸，
1: 而且不用理他、嗯、
2: 对
1: 放着就好，
2: 对
0: 真的很棒哎、欸
2: 嗯。
0: 所以我鼓励我马红也买，不过现在价钱有点高、
1: 嗯
0: 嗯啊、所以呢、怎么说呢，我可能就会把一些钱就放到这个、基金会里面、
1: 嗯、
0: 那把这个钱等到我所认识的这个股票有跌下来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去买、
1: 嗯、
0: 买来然后每一年就可以配现金、
2: 嗯、
0: 那些现金呢我就一直捐一直捐，把那个本金希望不要一直减少，
1: 对，
0: 就把
1: 甚至还可以稍微放大一点，
0: 对、
2: 嗯、
0: 所以呢把这个本金放的然后呢、嗯我准备放2000万在里面、
1: 嗯嗯、
0: 然后去买这个ETF，
1: 对，
0: 然后这 ETF 里面配的钱就是捐、
1: 嗯、
0: 就是捐、
1: 嗯、是
0: 好，但是呢听众朋友到时候帮我、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帮我什么忙呢，帮我就是了解一下、
1: 哎、真的有需要的、
0: 真正有需要的，真正是过得很不好的、
2: 嗯、
0: 然后一直还在
1: 努力中，
0: 努力帮助一些老人家啦、
1: 嗯、
0: 或者孤苦伶仃啦、
2: 嗯、
0: 没有子女的孩子、
1: 嗯
0: 没有子女的老人家、
2: 嗯
0: 啊、没人照顾又生病的啦等等，
1: 是、
0: 哦、或者是小孩子没人照顾的啦、
1: 嗯、
0: 孤儿啦等等、嗯、真正需要的、
1: 嗯、
0: 我们不要锦上添花、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哦、五哥也在帮我，
1: 对，
0: 帮我过滤、
1: 嗯、
0: 哪一些我们做愿友情
1: 是接触很多
0: 这么的多的慈善机构、
2: 嗯、
0: 他知道哪里真正有在做事的，
1: 对，
0: 那我自己也会去了解、
1: 嗯
0: 哦、所以说听众朋友帮帮我，我没想到我讲出来居然这么多人都要响应、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1: 是不是马上就有听众朋友想要响应了，
0: 没有，已经接到3-4个听众朋友，
1: 因为有听众朋友打进来、
0: 哦、打进来、嗯、什么事呢，来
1: 对听一下，要接接看吗，
0: 好听听看，
1: 好等一下、哦、接过去、哦、
0: 听众朋友不要经我的手，我只管我自己的、哦嗯、你们
1: 喂吴亮姐你好，
3: 嘿，我那个跟秋华讲一下，
0: 好，
3: 我说那个哈、
0: 嗯、
3: 我有问过我的业尊敬业，我曾经也说我看过就是身边人有1000万2000万、
0: 嗯、
3: 就是玩那个 TF、
0: 嗯
3: 啊、那

0: 业务跟就是证券业务跟我讲说，跟股票一样啊、哦，有输有赢。
1: 对啊，对啊，
0: 所以不要放太多。
2: 对，因为好，谢
1: 谢
2: 谢
1: 谢，
2: 谢
1: 谢你给的
2: 建
1: 议，
2: 拜拜。我会一定会等到它跌下来才买。
1: 对啊，
2: 我不会现在去买，现在已经涨上来了，很恐怖。不过它是这样子哦，我从替我嫂嫂买到现在，我是一月份帮他买的，他买的时候是3.66，36.66，哎，这个数字很好，
1: 是，
2: 好，好，那他配的时候是配，我记得是配0.8，好，好，现在已经配到13块，他是按照你里面的钱，到底涨到多少？它一定让你有收到至少8%。
1: 是，
2: 现在涨到50几块，50块左右。所以这一次配呢，前天钱下来了，昨天还是前天，昨天，钱下来了，是135000。
1: 是，
2: 是35000。之前只有8块，8块是80000嘛，啊，现在是13块，啊，还有第二次是配10块，
1: 是。
2: 10块就是100000，就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谢谢这位听众朋友提醒我，我也不会在这个时候买。希望它跌下来的时候我才去买。这样子哈、所以呢，我有这个想法。我最主要跟听众朋友说，你们不能再这样信任我。哪一天我真的变心的，把你们的钱拿了就走了，你怎么办？所以昨天。
1: 欸、真的，人家说不要用钱去考验你的朋友。
2: 真的，我一讲出来，5、6通电话，都是说秋华姐，我是单身，
1: 是，
2: 所以呢有一点钱，但是呢哪一天我离开的时候，我这个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对，
2: 啊，有的是说我想要拿部分的钱出来，所以秋华姐你帮我，哦，你要怎么捐你就帮我一起捐，
1: 对，
2: 不行你们自己要努力，
1: 是，
2: 这才算数，真正自己努力找的，
1: 算你们的功德，
2: 对，不是光钱，你要努力去找。找真正需要的，国内国外都不分，都不分哈、然后我只捐，我不收人家捐给我，我只有捐给别人，不要募款，我绝对不募款。好，所以听众朋友，谢谢你们看得起我，我真的自己做了自己的能力范围，
1: 是
2: 我不能够接受你们给我任何啊、这个。讲压力也好，或者给我钱拿过来让我帮你捐，不行不行，我没有这个能力，真的我没有这个能力。谢谢听众朋友，昨天哦这么多电话都讲同样的话，说他们也要参加，我没有要募款，真的没有，我只是用我自己的能力。好、哦，谢谢听众朋友，你们这么信任我，谢谢，很感动。
3: 对、啊，很感动听众朋友也很支持，也想要做善事。
2: 对，我也很感动，你们两位。因为在申请的过程我才知道说哈，会计师跟我讲说需要有4个，我是董事的，
1: 对
2: 啊，你们是董事，你知道吧，所以呢我一问我们宇飞，第一个答应，我很喜欢参与，我们嘉义，OK 没有问题，我喜欢参与，好，但是大家一起做
1: 好
2: 事嘛，
1: 事、啊、
2: 对
3: 对
2: 对、
3: 啊、
1: 我们什么都没做还积到了功德，
3: 对，我
1: 白赚，
3: 我很感谢秋华姐给我们这个机会，就是在无形当中我们已经也有在做善事，
2: 对、
1: 啊、
3: 累积一些福报跟功德，
2: 对，谢谢，
3: 对、啊、
2: 还有雅芳，一切 OK，
1: 是，
2: 好，然后再来就是恩邦，恩邦早就跟我说了，他有参加爱缅，
1: 对，
2: 爱缅基金会，好，他是在帮助缅甸那边，当时缅甸真的过得很差，所以那个叫做什么？
1: 王建轩，对，王建轩，小钢炮，
2: 对，他在那边有设立了一个爱缅基金会，也是找这个啊、恩邦，
1: 对，
2: 当其中的董事之一，好，
1: 我觉得王院长真的是太伟大了，他不是后来还把内湖的房子卖掉，
2: 对，
1: 然后自己租房子
2: 过日子，对，然后把那个钱放到里面去，真的好伟大、
3: 好有爱心耶，
2: 真的，好，所以听众朋友，以后我自己只有只要有我积蓄，我也会放到里面去，所以我股票卖大概2000万，我会全部放进去里面，所以听众朋友，谢谢你们长时间以来帮助了我，让我无后两

0: 点啊继续能够播出、嗯、然后卖的产品你们也都信任，
1: 是
0: 啊，也真的是我选的都是最好的原料，
1: 嗯，
0: 供给听众朋友，
2: 嗯，
0: 好、哦，所以呢，从我会用邮局来送货，你就知道我的个性是属于什么型的，
1: 嗯，
0: 你知道吧？很挑剔，很啰嗦、嗯，我知道很多人很讨厌我，因为我很挑剔、嗯，你知道吗？啊，所以呢，一点事情给我做的不好，我都不开心，
1: 没错，完美，
0: 完美主义者，所以呢，用邮局送货，
1: 是，
0: 光是一瓶的。你买我们一瓶而已哦，
2: 嗯，
0: 一瓶一千六百八，
1: 嗯，
0: 那个叫做酵素，
1: 嗯，
0: 或者是胶原蛋白，
1: 是
0: 1680而已哦，嗯、我就要付115块的邮费，
1: 对，
0: 是叫做快捷，
2: 对，
0: 早上订，下午就收到了，
2: 到
0: 下午订，晚上大概6、7点、7、8点就收到
1: 了，嗯，
0: 我一定要用邮局的人，邮局的人不管怎么样送货来，把你从。现在很多年纪算大了、
1: 嗯、
0: 如果住的是老公寓的话
1: 是
0: 他要下来拿、
2: 嗯、
0: 然后再当然这是当运动很好、
2: 嗯、
0: 可是对我这个走路走不好的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
1: 嗯、
0: 所以呢我要邮局的人直接帮你送到你楼上来、
1: 嗯
0: 哦、所以说你常常跟他接触又是拿现金给他、
1: 嗯、
0: 难免有的人会起一种
1: 歹念，
0: 歹念、
2: 嗯
0: 哦、难免。那但是绝对不会，因为他是邮局的人、嗯，是政府的人，
1: 是，
0: 他绝对不敢做这种事情，嗯、所以我才会用邮局送货、嗯。
2: 对啊，公家机构的，
0: 对，嗯、所以听众朋友
2: 信赖感，
0: 一定可放心，
1: 没错，
0: 好不好 ？OK， 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听 CD 的歌曲
0: 哦 ，CD 的歌哦，这一首太久没播了，听众朋友李玉刚、哦、他可以唱女生的声音，
1: 嗯、
0: 跟石头唱的。雨花石

0: 多久没听这首歌？
1: 好久了。
0: 嗯，女生的声音你知道是李玉刚哦。
1: 嗯，
2: 好会唱哦，
0: 真的很棒。你来到现在没听过吧？
2: 对啊，第一次听。
0: 好，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1: 好，刚刚讲说这个秋阿姐成立基金会嘛，那听众朋友马上就说哦，可以，这个要小心哦，不要讲说那个 ETF 一定赚钱，
0: 一定赚钱也会跌。
1: 对，那其实不管是基金会也好，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人生在不同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想法跟规划。
2: 嗯，
1: 那通常都是一些很大的一些转变，比方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是毕业啊，
2: 嗯，
1: 啊长大一点可能就是结婚啊，
2: 对，
1: 再长大一点可能是退休啊等等的哈。那退休的确对于很多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人生转变。
2: 嗯，
1: 那他们就说退休，其实现在的人啊，负面的能量是比正面来的多。
2: 嗯，
1: 因为以前会觉得退休我就没事了，嗯，哇，我会很轻松，
2: 嗯，
1: 我就好像去享受人生不一样的一个过程哦。
2: 嗯，
1: 但是现在因为物价的发展啊，通膨啊，然后社会的问题，其实退休会觉得我要面对更恐怖的事情了。
2: 对
1: 啊，比方像现在有的人希望我不要提早退休，嗯，哦，我很怕没有薪水啊。
0: 现在有二度就业。
1: 对，二度就业，
2: 嗯，
1: 那他们就说其实退休以后啊，年长者会产生四种典型的负面情绪。
2: 嗯，
1: 好，你所以你听众朋友听听看哈，如果你已经退休的，然后你有，你就不要觉得说啊，我平常这样子对不对，不是，嗯，大家都有啊。失落感、孤独感，
2: 嗯，
1: 自卑感跟恐惧感啊，因为我之前有分享过嘛，因为你之前有头衔呐，啊，李主任啊，理工程师啊等等的，对不对？甚至秋华姐，对不对？主持人，可是你退休了，就没有人再跟你讲这个价值了，你所以你瞬间你会觉得哦，我就变成一个周小姐，
2: 对，
1: 我就变成一个，
0: 我最近常常在路上被认到了。为什么？
2: 嗯，
0: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脸书上面，我有曾经 po 过照片，
1: 啊，
0: 我穿的都一样的衣服，因为我穿的都是粉橘或者粉红的衬衫嘛，
1: 是，
0: 嗯，啊，坐在轮椅上，哦，好，很好认，
2: 嗯，
0: 我现在在路上常常被认出来，
1: 嗯，
0: 你是秋华对不对？
2: 嗯，
0: 哦，真的很不好意思，
2: 嗯，这样很好啊，粉丝，
0: 所以代表你少许又。少许要做打扮，不能够太邋遢，
1: 没错，
0: 真的，
1: 嗯，
0: 这也
1: 好，
0: 嗯，
1: 对，那所以呢，我就是他们会面临很多的情绪问题，而且呢据统计

0: 调查，大约三分之一的年长者都有心理问题，所以比例很高，
1: 对，
0: 可是就医的人却不到两成。
1: 嗯，
0: 所以也许很多的比方说失智症啊、忧郁症啊等等的年长者，他们可能也是一个高风险族群、嗯、所以医生就建议说啊，退休以后要胡思乱想好，当然这是标题嘛、
2: 嗯、
0: 做好三稳，晚年就能够安心享福、
1: 嗯、
0: 来，我们来听听看他讲的三稳是哪三稳、哦嗯啊、不是那个多吃一点优固力这个稳哦。好，第一个是心态要稳，
2: 嗯，很重要，
0: 就是虽然你的头衔没了，
1: 对，
0: 可是你还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啊、嗯、你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你还是很有价值，只是这个价值你不再是用头衔的方式去肯定，你可以自己去做，就像我说的，你可以去参加这个社区的一些活动、
2: 嗯、
0: 看有没有人需要你的照顾啊，
2: 嗯，
0: 像因为有的人可能他是用智慧在照顾小孩、
2: 嗯、
0: 我之前说带托儿班等等的、啊、或者甚至自己养养花、
1: 嗯、
0: 学习书法、
2: 嗯、
0: 感觉自己重新转变了一个重心、
1: 嗯、
0: 所以心一定要稳、
1: 嗯、
0: 那第二个呢是稳老伴，
1: 稳，
0: 对，稳稳、
1: 哦、
0: 稳定的老伴、啊、但是很多人就觉得说啊，老伴是怎么什么意思呢、哦、其实这个老伴不单单只是另外一半、啊
1: 嗯、
0: 就是有人陪伴着你的人、
1: 嗯、
0: 而且要选对人、
1: 嗯、
0: 不要选那个整天吵架的人、
1: 嗯
0: 哦、就是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每天都跟你吵架、嗯、那他可能就不是你退休以后的那个老伴、
1: 嗯、
0: 因为他重点在稳、
1: 嗯
0: 哦、这个陪伴你的人要让你的心情是稳的、
1: 嗯、哼，
0: 你就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舒服，不要每天在那个争吵当中、
1: 嗯、
0: 好，那最后一个稳呢就是稳社交，
1: 嗯，
0: 就是要常常出去，
1: 对，
0: 把它成为一个既定的流程、
1: 嗯、
0: 就像我的妈妈啊，我母亲她会礼拜几唱歌啊，礼拜几跟着唱歌的人出去、
1: 嗯、
0: 然后礼拜几跟九份国小的人一起出去、嗯、对，就他每天每个礼拜已经有一个基本行程、
2: 嗯、
0: 就像秋华姐妹每天哎会来电台，
1: 对，
0: 先要有这个基本的社交、
1: 嗯、
0: 啊，那样子的你才会觉得人生比较不一样，
1: 对啊，那有交流互动，
0: 对，如果你只要有这三稳，你就不会进入到一个心理空虚的状态了。
1: 嗯，确实，哎、嗯欸，我曾经有想过说，如果我到了要退休的年龄啊，我觉得我应该也不会想要退休。我想要能、
0: 嗯、
1: 我在我能体力能做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尽量去做，比如说去什么医院啊，还是学校当一些志工啊，
0: 对，
1: 就让自己做一些付出的事情。
0: 嗯，
1: 因为我而且我也觉得现在失智症啊越来越多，如果你不
2: 用
1: 你的头
2: 脑。
1: 那个这可能情况就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0: 嗯、
1: 所以我就想已经想好我到时候到了那个年龄之后我的优康宁一定要记得陪伴我然后也要做一些善事的事情让我的头脑有在活动，
2: 走路也很重要所以优固力更要吃，
1: 对，优固力也要、
2: 哦、没有，真的我最近那个
1: 六瓶我都要有、
0: 嗯、
2: 踩脚踏车脚得之认真哦、嗯、我现在、
0: 嗯、
2: 哦，踩脚踏车
0: 还去公园走路、哦、
1: 对
2: 所以呢我现在既然踩脚踏车踩得这么认真，再来在轮椅上面、
0: 嗯、
2: 我一定要靠墙壁后面、
0: 嗯、
2: 然后就站起来站稳、
1: 嗯、
2: 然后试试看我不靠在椅子上、
1: 嗯、
2: 看看能不能站得稳、
1: 嗯
2: 哦、越来时间越长越长、
1: 嗯、
2: 刚开始没那么容易、
1: 嗯、
2: 站得马上、哦、有一点像、
1: 嗯、
2: 要有一点歪掉
1: 快要倒下去、
2: 哦、倒下去的感觉、
1: 嗯、
2: 赶快坐下去、
0: 嗯、
2: 好，越来越稳了，
1: 对，停留的秒数可以比较多一点，
2: 对， 对，越来越稳了、
1: 嗯、
2: 所以我真的很开心，
0: 嗯，
2: 有进步，
0: 是
2: 有进步哈，
1: 而且很努力
2: 很努力、
1: 嗯、
2: 啊，踩脚踏车，
0: 嗯，
2: 很认真踩脚踏车、
0: 嗯、
2: 啊，踩一踩难免臀部会痛，
0: 嗯，
2: 髋关节会痛，
0: 是，
2: 那我就怎么样，就用我们那个叫智能按摩器、
0: 哦、
1: 舒缓一下、
2: 啊、智能按摩器的贴片啊、
1: 嗯、
2: 啊，我们还有哦，
1: 嗯，
2: 听众朋友，如果你用了以后已经不能再用、
0: 嗯、
2: 但是时间不能用太久，
1: 嗯，
2: 太久皮肤会痒，不行，
1: 嗯哼哼哼，
2: 顶多15分钟，最多同一个地方不能同时用，
1: 嗯，
2: 用太久不行，
1: 嗯，
2: 顶多过2-3天你才再用同一个位置，
1: 嗯，
2: 好，
0: 嗯、
2: 啊，15分钟以后你就可以用别的位置、
1: 嗯、
2: 好不好？好。

0: 这个我们公司还有四片，
1: 嗯，
0: 外面是你买的那个以前就有了，
1: 嗯，
0: 以前我就有用过了，两片是500吗？我记不得了，
1: 嗯，
0: 是500还是600？好，那我们是四片，
2: 嗯哼，
0: 四片，
2: 嗯，
0: 两个插头，
2: 嗯，
0: 两条线，两个插头，这样子是300块，
2: 嗯
1: 嗯，
0: 300块，
2: 嗯，
0: 好，所以你打电话，如果买产品也一起可以买，
2: 对，
1: 嗯，
0: 好不好？还算不少哦，
2: 嗯，
0: 公司有，赶快清一清。
2: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慢慢会坏掉的啦。
0: 对啊，所以大家赶快
2: 可以备用一份，
0: 对对对，这是完全新的，
2: 嗯，
0: 再来听一首歌，西洋歌曲好不好？
2: 嗯，
0: 你认为呢？
2: 可以啊，
0: 好啊。多播一点西洋歌曲，我们来听这首《叮咚颂》。
2: 好，
0: 第二春。

0: 一道好料理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1: 好，今天菜根香呢，邀约的是我们声音最好听的格格老师。格格老师你好。
2: 哎，雨飞老师、佳玉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格格老师 好，欢迎你。
1: 先跟格格老师测试一下哈，格格老师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3: 嗯，
2: 是，但是现在他那个防空演习哈，
1: 对，现在已经结束了。
3: 刚才通知三点已经结束了，
2: 是吗？可是这边还在响。
3: 哦，真的？哦，可能是正在想告诉你已经差不多要结束
1: 了。
2: 我听得清楚。
1: 嗯，
3: 好。
1: 好，那格格老师今天要教的三道菜是什么呢？
2: 我们第一道是鲜肉芦笋炸春卷。
1: 嗯。
2: 第二道是月见盐葱牛小排。
1: 嗯。
2: 第三道是艳红宝石美人饮。
1: 哦，
2: 就是迎合现在的季节。
1: 嗯。
2: 这就是春笋，不是那个芦笋呐、
1: 嗯，
2: 也比较多。
3: 嗯。
2: 那我们那个又天又热了，大家在家里不想很复杂的做饭。
1: 嗯。
2: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这三道又好吃好喝。又简单，
1: 太好，那就请老师教我们吧。
2: 好嘞，那我们第一道啊，先从第一道做。
1: 嗯，
2: 我们这个鲜肉啊，准备牛肉或者猪肉片都可以。
1: 是，
2: 我们要肉片。
1: 嗯，
2: 肉片呢，轻轻的用刀给它拦几下，就是剁几下，不用剁很碎。然后我们。

0: 水倒掉。
1: 是。
0: 那个牛肉，比如我们用牛肉片好了，我们稍微剁几下，然后加一点盐，一点糖，一点点的这个你自己喜欢的酒，把它抓腌一下，然后再加点胡椒粉，抓一点点的这个太白粉，一点点就好，然后这样我们把这个芦笋呢倒进来，这样准备我们的芦笋丁啊，
1: 是
0: 跟牛肉拌在一起，拌在一起，然后我们就准备春卷皮，是主要这三种食材，牛肉片，芦笋，春卷皮，那我们就把它卷起来，那牛肉是不是我们加了底味了，有什么盐呀、糖啊、酒啊、胡椒粉，一点点的太白粉啊，对了，我忘了再淋一点那个，稍微淋一点点的油，这样让牛肉更润滑一点。
2: 好，
0: 这样呢，把芦笋丁也倒进来，卷进那个春卷皮里，让那个油温150-160度下去一炸出来，特别好吃。有肉的香，又有芦笋的清脆。
1: 对。
0: 这就是很简单，你又不用三搞六搞的哈，就这么简单的把它处理掉，而且上桌又漂亮。
1: 对，又有蔬菜，又有蛋白质。
2: 对。
0: 是的，也其实这个练健身的都可以吃。那这是那个芦笋，鲜肉芦笋上卷，那我们第二道月见盐葱
1: 牛小
0: 排，
1: 那
0: 什么叫月见呢？就是蛋黄。
2: 蛋黄，
1: 好听
2: 哦。它是日文的意思吗，老师？
1: 对啊，没有月见呐、啊，就像月亮啊。
0: 叫月见，那个我们就是都简单，因为这么热，大家在家里最好是10分钟出菜。
1: 对，我那个洗澡我也是最好是10分钟洗完，要不然
2: 洗澡做菜都
1: 一样，要不然洗澡洗完以后出来又要再进去洗一遍了。
0: 对，是
2: 老师被你逗得很开心。
0: 对对对，就是我们那个灼炖的那些啊，留作秋冬以后，夏天就简单的，但是很好吃，那我们准备一个那个牛小排，牛小排不是一片一片的吗？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把它呢，那个我们先做一个盐葱酱，就是青葱、洋葱，加一点点芝麻粉，就是你买白芝麻给它研磨一下，倒进这个洋葱和青葱都切碎，切碎了把碎芝麻粉也加进来，加一点点盐，一点点的香油就好了，什么都不要加，或者你愿意加一点白胡椒粉，就加一点，越简单越好。
2: 好，
0: 那葱香就很美了。
2: 嗯，
0: 然后盐巴最好用好一点的盐。
2: 嗯，
0: 好一点的盐的好处是什么？它吃起来不是死咸。
2: 嗯，
0: 会带给人甘甜。所以它又能把食物其他食物的风味带出来。所以这个牛小排呢，我们就用一点点的黄油，就是奶油 butter。放在锅里，牛小排我们就稍微，但是牛小排也要处理一下，稍微加一点日式酱油，就是吃那个生鱼片的那种酱油，
1: 是
2: 好
0: 啊，那个紫油加一点，然后加一点点味淋清酒，把它一点点蒜泥儿把它腌一下，那如果你不要放盐了，因为我们有一点日本酱油，还有盐葱酱也有，那个盐巴，
1: 对，
0: 那就由黄油那个奶油一融化，就锅烧热一点，把牛排就放上去，只要一

0: 略微反白就翻面，
1: 是
0: 差不多一分半一分钟左右。
2: 嗯
0: 啊，然后我们翻面之后，两面都煎一下就好了。
1: 嗯，
0: 就装一碗饭。
2: 嗯，
0: 把这个牛小排码在饭的上面。
1: 嗯哼，
0: 打一圈，然后把那盐葱酱啊，
1: 嗯，
0: 淋在这个，这个牛排上。
2: 嗯哼，
0: 中间呢，最上端呢，放一个蛋黄。为什么放蛋黄？一个是漂亮，第二，蛋黄它是滑润的，
1: 嗯，
0: 有油脂，这样它滑，把它戳破滑下来，和牛肉加上葱
1: 更好吃。
0: 对，
1: 就跟我们去吃寿喜烧，我也是，如果没沾个蛋黄，那没有味道。
2: 嗯，
0: 是，因为尤其牛肉吃蛋黄的油脂。
1: 哦、
0: 就是它那个卵磷脂，
1: 嗯，
0: 卵磷脂是有油脂的，
1: 嗯，
0: 啊，所以呢，那个你看那个健身的人都要吃蛋白，不能让他吃蛋黄，
1: 嗯，
0: 啊，所以那个，
1: 但现在好像都说可以一起吃了。
0: 我跟您说，蛋黄在国外，人家医生都让一天吃四五颗呢。
1: 对啊，那个蓝心湄好像也是啊，
2: 嗯，
0: 是吧？因为它让人保护着，尤其。年龄稍微有一点保护你的眼睛视力和这个、
1: 哦、
0: 因为它里面很多卵磷脂，
1: 嗯
0: 啊，这些都保护眼睛，
1: 对，
0: 然后对我们的视网膜很多东西都比较好，
1: 是，
2: 嗯，
0: 所以大家也不要刻意的什么只吃哪一样，你就什么都吃，但是不要吃那个加太多调味的。
1: 对，
0: 我的料理最特点最大特点就是不过多调味，
1: 嗯，
0: 但我食材选特别好，
1: 嗯，
0: 所以就简单干净，
1: 嗯
0: 啊，越吃越美味，
2: 对。
0: 那这样你就底下一碗热乎乎的，我们台湾好吃的那个台东的啊什么的米饭，
1: 嗯，
0: 把牛排往上一放，盐葱酱一码，
2: 嗯
0: 啊，中间一颗蛋黄给它戳破流泻下来，
2: 嗯，
0: 哇，这个就是你就是那个大厨了，
1: 对
2: 啊,
0: 啊，
2: 好像一幅画哦。老师说这个月见就是指蛋黄吗？
0: 对，月见就是日本人管蛋黄，就月亮的那个夜晚，
1: 圆圆的，
0: 圆圆的月亮吗？
1: 嗯，
0: 哎，这个意思，
2: 嗯，
0: 那我们那个，其实我们上一道炸春卷呀、啊，有时候不想吃饭了，回家累了，宇飞老师，
1: 嗯，
0: 你就炸个春卷，喝一杯冰凉的啤酒，
1: 哎，啊不用啊，
0: 或来一杯白葡萄酒，
1: 不喝冰凉啤酒，老师，我要喝老师第三道的饮品啊，
0: 对，第三道饮品，我们就那个进入这个季节的尾声了，
2: 嗯，
0: 那西瓜还有一些啊，那原来其实这个是用石榴了、
1: 嗯、
0: 但石榴一般人不好取得，
2: 嗯，
0: 也有季节问题、
1: 嗯、
0: 那我们就用西瓜
1: 啊，
0: 西瓜呢把它掏出来那个仁嘛哈，不要去打果汁，打果汁就把它里面的那个沙蓉破坏掉了，
1: 嗯
2: 嗯，
0: 我们用戳碎的，
1: 嗯
0: 啊，用个容器把它戳戳戳戳碎了，
2: 嗯，
0: 然后你就加一点，加上半颗的柠檬汁，
1: 嗯
0: 啊，淋上，如果它够甜了就不用糖了，蜂蜜了，
1: 是，
0: 如果不够甜加一点点蜂蜜，再加一点气泡水，
2: 嗯。
0: 装在一个美美的玻璃杯里，
1: 嗯，
0: 然后你上面再插上一片柠檬，
1: 嗯
0: 啊，那个多加一点冰块，
1: 嗯哼，
0: 碎冰，这个半戳碎的那有沙蓉的西瓜汁，
2: 嗯，
0: 用气泡水往上冒着气泡，然后又有柠檬的酸，甜甜酸酸的，
1: 嗯。
0: 非常好喝，
2: 嗯，
0: 又不用花好多的，
2: 对，
0: 钱，
2: 嗯
0: 啊，就可以取得了，
1: 嗯，
0: 比如你吃一碗牛小排饭，月见牛小排饭，自己就不要煮汤了，打一杯这个果汁，
2: 嗯，
0: 啊，那不是 挺棒的。
2: 对，第三道叫做艳红宝石美人饮，
0: 对，
2: 跟听众讲一下，
1: 太好听了。
2: 对
0: 啊，对，这都我给起的名字。
2: 对啊，就是画面就是颜色艳红漂亮，然后尝起来味道又酸酸甜甜的，很适合这个时候喝。
0: 其实只有西瓜汁是没那么好喝，它只是很平淡的甜。
2: 嗯，对。
0: 那你加一点那个气泡水的碳酸，再加一点柠檬的柠檬香，
2: 嗯，
0: 啊，那个真的不一样了，就档次就上来了。
2: 对，
0: 啊啊。
2: 老师你好厉害哦，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西瓜配点柠檬，我回去要试试看。
1: 对啊，好像没人这样做，
2: 我之前没有喝过这样，我要回去试试看，感谢老师的教导。
0: 谢谢谢谢谢谢，希望听众朋友们也喜欢。
1: 绝对没问题的。
0: 谢谢。
2: 对，
1: 好，
0: 谢谢宇飞老师。
1: 那也谢谢哥哥老师在今天演习啊，
2: 对，
1: 演习过后上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三道美味的料理。
2: 对，而且老师每次那个名称啊都好有意境，都好好听。老师好用心哦，在取那个名称。
1: 好，那
0: 抱歉，因为我太忙了，我昨天忙到夜里了。
1: 对啊，哎，老师，那像你这样子，我看你都是很早就起来，然后很晚才休息，你睡眠够吗？你下午需不需要补眠一下？
0: 没有时间，我现在还在准备晚餐的材料。
1: 那你这样一天大概平均睡多少小时啊？
0: 比较是，我是比较缺少睡眠，差不多六个小时。
1: 哦，那要小心哦，要多睡一点啊。
2: 对
0: 啊，谢谢。
1: 好，那谢谢哥哥老师。
2: 老师也要保重身体哦。
1: 对，
0: 谢谢
1: 谢谢，
0: 欢迎那个宇飞老师、佳玉老师有时间来，我请你们吃饭哦。
1: 好，
0: 啊、
1: 好，谢谢哥哥老师，
2: 谢谢老师，
1: 好，拜拜，
0: 拜拜，
2: 老师，拜拜，
0: 拜拜。
2: 我每次听到老师的声音，我都觉得好温暖哦。
1: 对啊，
2: 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我看到老师本人啊，就是配上他的菜啊，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我也很好奇。
1: 好，我们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呢，也是有一阵子没有听了哦，就是《酒醉的蝴蝶》。

0: 好，秋，这个听众朋友有没有跳起来呢？啊，听这种快乐的歌曲啊，一定要动起来。
1: 对，
0: 因为呢，很多年长者喜欢用静养，
1: 嗯，
0: 啊，就是认为说年长啊就要尽可能的放慢。那、啊、的确，这是放慢是好事啊。
1: 对。
0: 然后什么都不会动啊，啊，那样会伤筋骨什么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已经改变了、哦，要动养。啊，就是出去啊要动来动去走来走去、
1: 嗯、
0: 因为用进废退嘛、
1: 啊、
0: 就是这么一回事，然后锻炼自己的肌力、嗯、然后尝试的呢甚至要比你年轻的时候还要更努力、
1: 嗯、
0: 因为你现在的衰退速度是比年轻人还要多的、
1: 嗯、
0: 那不运动的年长者呢骨骼也会一天一天的疏松哦、
1: 嗯、
0: 不要想说我只有肌肉，没有，连骨头都是，因为你如果不运动，你的骨头就觉得我不需要那么强的密度、
1: 嗯、
0: 然后呢它就会变得比较松弛，甚至心肺功能也会往下掉，那这种不管是肌少症也好啊，或者是身体的含氧量都变少啊、
1: 嗯、
0: 或者是骨质疏松，这些问题就是我上次讲的基本健康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了、
1: 嗯、
0: 所以其实现在是科学家鼓励哦，老人家干嘛去跑马拉松，去举很重，但很重的意思是对你来讲、
1: 嗯
0: 很重的杠铃，
1: 对，
0: 然后科学的运动，这后面这个也很重要，就是也不要一次达到某一个数据标准、
1: 嗯、
0: 看你自己能够承受的，然后尽量的去做这些重量训练，慢慢下来你就会看到自己的进步、
1: 嗯、
0: 当然同时吃也很重要啊，哥哥老师刚刚都说了嘛、
1: 嗯、
0: 这个蛋白质的摄取啊，
1: 对啊，
0: 讲到蛋白质摄取，我今天看到一个文章让我可能还要再确认一下，他在讲说像我现在很喜欢用喝的蛋白质，
1: 嗯，
0: 因为我之前也听众对推荐给听众朋友嘛，因为像我现在有看那个外面有的什么早什么蛋白质便当啊，整个里面啊就是有鸡肉啊、哦、有蛋啊等等的，
1: 对，
0: 然后一看
1: 嗯
0: 什么34克的蛋白质，
1: 嗯哼，
0: 但我想哇这样子一大份，
1: 嗯，
0: 然后呢又要吃很久，
1: 嗯，
0: 然后才39克，
1: 嗯，
0: 那、啊、我还不如直接喝两罐，
1: 对，
0: 那个高蛋白质的豆浆，
1: 嗯哼，
0: 就40克嘞，
1: 嗯、
0: 啊、
1: 简单方便，
0: 对，简单方便、啊、
1: 跟我们家的保养品一样，
0: 对，
1: 营养品一样。
0: 结果呢我看到这个人写的这篇文章，这是一个营养师，他说、哦、如果你要长肌肉的话、哦、尽可能要摄取的是固体蛋白，
1: 嗯，
0: 然后不要摄取液体蛋白、
1: uh-huh.
0: 他说很多老人家因为他懒得咀嚼跟我一样、
1: uh-huh.
0: 就摄取液体蛋白，每天喝豆浆、uh-huh. 喝很多什么的，好，但是这些蛋白它其实又有水分等等的一起进到你的体内、
1: 嗯、
0: 所以它甚至会造成更多的肾脏负担、
1: 嗯、
0: 然后他说液体蛋白当它要转成 固体就是我们的肌肉的时候，
1: 对，
0: 它中间要多花额外的这个工作、
1: 嗯、哼，
0: 所以呢其实你有可能对于你的耗能比获取还要来得多、
1: 嗯、哼，
0: 那如果是固态的蛋白质比方说肉类啊豆腐，
1: 对，
0: 好，刚刚讲的是豆浆哦，豆腐，
1: 嗯，
0: 就不一样，它是固体转固体，
1: 嗯，
0: 所以等于是快车道，
1: 嗯，
0: 是比较快速的，
1: 快速连接。
0: 对，我就讲，哎，是有，通常这是我第一次听过、
1: 嗯
0: 哦、我就会觉得，嗯，不错，可以去研究一下，
1: 嗯、
0: 到底这有没有学术的站脚，
1: 嗯，
0: 可是我真的很怕，我查出来发现它是对的。嗯这样子的话完了，我的快速摄取法就没有了，
1: 对，你就要乖乖用改用咀嚼的方式，
0: 那我只能请邱华姐说，邱华姐我们以后的这个

0: 产品里面有没有什么可以是快速摄取蛋白质，然后不是液体的，因为前提是因为液体的被确认是比较不好的话，
1: 对，
0: 比方说是粉状的，
1: 你又给他出考题。
0: 不过他应该不会啦，他应该就觉得说，反正我们的现在产品已经很完善了，对，那这个有关这个蛋白质的摄取，大家可以还是找其他，而且讲实在，蛋白质我在外面买那个蛋白粉，那一大桶，对不对？
1: 我想要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刚好宇飞讲到，就是讲到我们腿部的肌力这方面嘛。我看到一篇文章啊，他讲到说企鹅步，大家有听过这个专有名词吗？
0: 噔噔噔噔
1: 他说很多
0: 噔
1: 没有，
0: 以前有那个企鹅舞啊，
1: 很多年长者啊走路啊会
0: 变
1: 企
0: 鹅步。
1: 他说你不要看起来，你会觉得好像企鹅步是很可爱的，可是对年长者并不是这样哦。他说因为企鹅啊，他走路就是会步伐小小的，然后你双脚会稍微张开，然后你左右会变得摇晃，这时候你为了要平衡身体，要平衡，你身体就会前倾。他说这个是年龄比较大的一些长者很常见的走路的姿势，可是企鹅步只要产生啊，就是暗藏着你的肌少症的警讯哦。
0: 我之前有跟艾伦姐讲另外一个是走路不要外八。
1: 你有注意到这个？
0: 对，因为你如果去注意大家哈，小孩子不会走路外八，
1: 对，不会。
0: 但是呢，年纪越大。越容易外八，为什么？因为外八走路哦，不需要用到你内侧的大肌群，比较轻松，
1: 是。
0: 所以呢，慢慢慢慢，你的内侧大肌群会越来越退化，但它会没有发现，
1: 对。
0: 所以其实你只要愿意让自己走路是直的，其实都在锻炼你的内侧大肌群哦。
1: 对，
0: 很简单。
1: 我觉得我还蛮幸运，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模特儿工作，我们走路就是训练你的双脚是一定要是
0: 直的，
1: 所以我好像并没有什么内八跟外八的这种方式，
0: 对。
1: 可能那时候就训练到我的内侧的一些腿力吧，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
2: 好，看到詹秀荣三个字，听众朋友还记得他吗？
0: 记得，
2: 这是书法家，也是画家，
0: 也是旅游家。
2: 怎么说？
0: 因为他之前就奥地利啊，他对欧洲其实很熟悉。我们之前也在旅游单元也访问过他，他有出旅游传，他等于很多元，
2: 了不起。
0: 对，
2: 你知道。他打电话第一次打电话给我的时候问我说你听过詹秀荣这个名字吗？我真的是孤陋寡闻，我跟他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我的听众吗，还是你的朋友听过我的节目。他就笑，他说不是，是我是你的听众。真的很荣幸。那个时候他没有发展到现在像这个样子啊，我昨天啊，前两天我特别从那个兆丰银行的一位处长、副处长，他传给我看就是叫做什么？叫做什么？这个名称哦，就是你从银行去做公益，就是公益信托，几百个名字当中有他。哇，我看到我真的好兴奋。大部分都是大财团，都是很大的财团，然后进去都是几十亿的，几百亿的，你知道吧？所以呢我这个银行的朋友算是晚辈，不过他都是叫我秋花姐。从他在中孝东路的兆丰银行，我跟兆丰银行有比较来往。结果呢就认识他了，他对我就很亲切，然后呢变成是好朋友，到现在他也常常帮我很多事情，哎呀真的很感动。所以呢我从他传给我的名单，我看到他说现在讲良心话
0: 是
2: 银行不太在做这一些了，所谓的公益信托比较不做了，所以呢曾经做过的全台湾所有的银行做过的，我给你看这些名单。既然看到詹秀荣，我真的是好感动，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他。他听到 第一句话、我问他说秀荣吗，
0: 他就记得你了吗？
2: 秋华姐，
0: 哎呀，这辨识度真高、
2: 我真的是好感动。
0: 天啊，秋华姐不能当诈骗集团的人。马上哦，你秋华哦。
1: 真的，秋华姐的声音很好认。
2: 我凭什么走都走不动，跑都跑不掉，我还做诈骗集团？你好了，结果他听到我的声音，秋华姐啊，我们两个人真的是没话可说。从他还没有可以说是这么有名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开始准备，用他的字，
0: 是
2: 他当时是抄经、为老公抄经、抄经用毛笔字、抄到变成画、佛像、你知道吧，
0: 对，
2: 这种状况之下现在不得了，真的他的字所形成的画、一本经、一本经、可以把它用他的字做出来变成一尊佛，好多不一定是观音、不一定哦、所以到现在为止他真的他的作品真的在展览会、很多地方展览、都是高价卖出、你知道吗，人家愿意高价买，
0: 是
2: 他把这个钱全部捐出来、他女儿很厉害、他女儿是会计师在美国、后来他也到美国去，在美国也展出他很多的作品、人家几乎不敢相信，不敢相信说用毛笔字可以把它做成一幅像，
1: 对，
2: 一幅人像、不管是佛像或什么、哇好厉害、所以呢他的作品在美国也很受欢迎、那他女儿也很会替他做一些
1: 行销吗，
2: 行销跟公关、所以呢做得有声有色、不得了，所以现在在台湾呢我就问他，我要了解到底你做这个公益信托、是用多少钱去投入的、因为我要知道数字嘛、因为我自己钱不多，所以我不知道银行接不接受我问了好多银行哦、台湾银行也有，结果呢我认为台湾银行最大了、我就打过去问了里面一个小姐，很亲切，信托部的、结果打去她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她说你直接就捐到一些单位去好了、我跟你讲几个单位，你就把它捐到那边去就好了、现在我们公益信托做的比较少、就这样子，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打电话给秀荣，秀荣告诉我，他说我当时很久以前了、所以呢我投入这个公益信托在银行的时候不多，只有1000万、就这样子啊，所以听了以后我说还好，我这个这么少的数字人家怎么会接受我、因为我这个招行银行的这个副处长传给我的名单几百个，好多小小的名字，小小的名字撑开来看不晓得哦，无法计算的多、都是大财团、真的都是几十亿几百亿的、你知道吗、真的现在真的我觉得台湾人真了不起，
0: 是
2: 愿意拿出这么多钱来做公益、我觉得台湾人真的过得太幸福了，
0: 对，
2: 真的哈、好，那我这个芝麻小的小咖、什么都不是、但是我有这份心，
0: 对，
2: 好，那所以听众朋友希望我能真正申请到这个基金会，
0: 对，
2: 就是慈善基金会，我用慈善两个字、没有去分什么部分的，
0: 对，
2: 我用慈善两个字、但是我一直在思考我要用周秋华的名字、还是用午后两点的名字，
0: 是
2: 这个我一直在思考。
0: 其实好的事情就多报道嘛，像今天我就看到一个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网红艾丽莎莎，秋华姐可能不认识、那个佳宇知道吗，她就是
2: 都知道我是后知后觉的，
0: 不是因为她是属于网红比较属于年轻人这一代、那她自己常常开一些线上课，然后人家都说她是富婆啊，赚了很多钱、然后前一阵子她说她在4年内要捐出她一半的财产，然后今天就是他PO出来，就是他之前去花莲去帮忙 那个去年淹色湖事件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当地在照顾人的一个神父、
1: 嗯、
0: 他就是有捐出200万这样出去、嗯、那然后下面的评论我觉得都还不错、
1: 嗯、
0: 就是说无论你对这个人的风评是如何、
2: 嗯、
0: 至少他做的这一件事情是值得我们鼓励的、
1: 嗯、
0: 那我们也期待他这四年内呢就陆陆续续把这个款项好捐出去，然后同时也可以引领一个风潮、
1: 嗯、
0: 因为毕竟他引领的可能是年轻人啊跟族群，就跟五哥做这个网红友善的距离、可以带动年轻的族群，
2: 现在已经是快20万了，
0: 嗯，
2: 好厉害，
0: 点阅率，而且是单篇，
1: 嗯，
0: 单篇的
2: 半小时的节目而已哦，
0: 嗯，
2: 我真的实在太了不起了，
0: 不容易，因为现在长影音没什么人要看呐、啊
1: 嗯，
0: 代表说他那个长影音有人在看，
1: 对，
2: 嗯，对对对，好，记住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1: 嗯，
2: 好棒哦，我居然丽人物隔壁居然有利用的价值，我真的听得很开心。Richard 打电话给我，阿姨，我借一下你们的那个，上次我带他去看，我们将来会搬到这里来。
0: 他录音吗？
2: 对，他准备录音。
0: 在那边录音啊、
2: 哦？因为有人委托他，让他
0: 做编曲嘛，
2: 编曲，好，然后呢，他准备已经编好了，
0: 对，
2: 准备要录了，所以当事人要来录，
0: 是
2: 他就觉得说，嗯，
0: 那里够安静吗？
2: 对，来我家的话，我这边的话应该 OK， 所以说他呢准备跟他女朋友，小雨一起，然后还有当事人，一起，然后要在我们隔壁，
0: 对，
2: 就是以前我住过了、现在装修好了、
0: 嗯、
2: 重新要再进去住，但是隔壁在盖房子，刚好是跟我刚好是同一个
0: 墙之隔，
2: 对、
1: 嗯、
2: 我开始紧张、
0: 嗯、
2: 因为他们在挖地啊、
0: 嗯、
2: 我们歌林大厦可以讲说当时东区算是数一数二的、
0: 嗯、
2: 当时我搬过去只有比我们更好的只有一家，
0: 对，
2: 那就是联赞现在住的一品大厦、也是当时是这个远东航空公司的副总，
0: 是、
2: 也就是萧太太、他们家这个住在那里、那再来歌林大厦算是不错的，
0: 对、
2: 结果呢现在已经旧了、
0: 嗯、
2: 但是当初隔壁要盖来跟我们谈、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并不愿意、我多么希望谈成，
0: 对，
2: 然后一起盖，
0: 嗯，
2: 多棒，
0: 更大的地基、啊、
2: 对不对、前面是公园呢、
0: 对啊，
2: 多棒啊，
0: 嗯，
2: 是不是？
1: 对，
2: 所以这个公园不晓得是谁，是
0: 刘公俊公园吗？对，
2: 不是，现在重新整理过啊，
0: 哦，搜狗啊，搜狗跟那个市政府合作的、
2: 啊、哦，真的、
0: 对，
2: 市政府是这一代的嘛，蒋万安、
0: 对，是这一代，
2: 真的吗、
0: 嗯、
2: 哦，做的真的很漂亮，
0: 嗯，
2: 那个搜狗后面那里、都做得好漂亮、
0: 对，
2: 尤其晚上看起来真美、所以我最近很喜欢到那里去、不是到这个旧搜狗、就是到对面的复兴搜狗地下室去吃一点简单的东西，
0: 对、
2: 就这样子，晚上就不用做、尤其豆豆他们到日本去的七八天的时间、我们几乎都是在这两家吃东西，你知道吧，好，所以说能够搬到歌林大厦也是我向往的、因为不大、然后就不会显得我现在住的房子，你们觉得我现在房子太大了、四个大房间
0: 空虚感，
2: 对，那、只有有时候 Mindy 不在、跑到士林他的同学家、照顾他同学的妈妈，
0: 而且秋花姐的习惯又好、就是东西就整齐，
1: 对，
0: 如果像我住在秋花姐家我就还嫌小，还是很挤，东西堆一堆，
1: 你东西堆很多，
2: 我这个个性连一个椅垫没有放好我都不习惯、你知道吧，椅垫乱丢我都不习惯，
1: 秋花姐就是完美主义的天花板，
2: 没有
1: 啊，这个也体现在我
0: 们
1: 的产
0: 品
1: 身上，
0: 我
1: 们
0: 产
2: 品啊，我自己真的不是很喜欢我这种个性，好，那没想到 Richard 居然 哦，会喜欢我们隔壁这个房子来录音，
0: 嗯，
2: 我真的感到好荣幸哦，
0: 哎，
2: 听说四点就会到，
0: 哦哦，
2: 真的，所以我就赶快跟公司的 Jack 就是燕玲，
0: 嗯，
2: 我跟他讲说你赶快赶快这个把它整理一下，
0: 嗯，
2: 然后呢现在这个客厅放很多东西，
0: 嗯，
2: 马上年底就到了，
1: 嗯，
2: 我们有很多货从国外要来，
0: 嗯，
2: 然后呢包装的这个东西
0: 其实最如果对我对录音的了解啊，
1: 嗯，
0: 如果那些东西其实叫 Jack 说不要收，
1: 嗯，
0: 其实放越多越好，
2: 为什么，
0: 因为呢太空的话录音会有回音，
2: 不会，因为它是在我们主卧室，
0: 哦，
2: 不一样，
0: 哦，我反而堆叠呢它会吸音，
2: 哦，
0: 就是声音不会回弹，
2: 嗯，
0: 尤其是像纸类啊，
1: 嗯，
0: 这样子的木头不要金属，那你越容易有干净的声音，
2: 因为我曾经有带他看过我们家啊，我将来会搬过来，
1: 嗯，
2: 哦，然后呢我可能会在客厅那边靠着窗的那个位置，
1: 嗯，
2: 我窗做气密窗，就是完全关起来没有任何声音的，
1: 嗯，
2: 加强它的这个隔音，
1: 对，
2: 哦，然后呢目的就想要在那里隔出来一个播音室，
1: 嗯，
2: 这是我当初的想法，
1: 嗯，
2: 结果问我们董事长，我们董事长说因为 FM 是透过天线，
1: 嗯，
2: 不是透过这个
0: 电话线，
2: 电话线，
0: 嗯，
2: 不是透过电信局的电话线，
0: 嗯，
2: 不是，
0: 嗯，
2: 所以呢是透过天线，
0: 嗯，
2: 所以呢 FM 没有透过天线出来的声音是不够好的，
0: 嗯，
2: 哎呦这个念头变成
0: 被打消
2: 了，不能奢想，
1: 嗯，
2: 不能奢想，欸，我曾经还跟 Richard 说，
1: 嗯，
2: Richard 如果有一天阿姨在这里做播音室的时候，
0: 嗯，
2: 你也可以在这里放你要录音的所有的器材，
1: 嗯
2: 嗯，
0: 主要是难以两全其美啦，
2: 嗯，
0: 因为如果要那样子的话就要变成什么，变成预录，
1: 嗯，
0: 可是秋华姐又不喜欢预录，
1: 啊，
0: 喜欢现场感，
2: 对，预录你听众朋友没有办法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讲话，
0: 嗯，
2: 你马上要玩塔罗牌，
0: 等一下要先跟，
2: 哦，
0: 先播首歌同时预告一下，
1: 好
2: 我们上次的电话是2751-9911，刚刚打电话到公司刚好有客人进来，
1: 嗯，
2: 所以我赶快把电话挂断，现在不晓得买了什么东西。我们笑得最好，最近笑得最好你知道吧，
1: 嗯，
2: 尤其刚刚我来上班之前收到了那个这个普仁美寄给我的，
1: 嗯，
2: 东西一个礼盒，
1: 嗯，
2: 我赶快打电话给他，然后我就跟他说，仁美告诉我你们到底用我们公司的什么保养品，因为他用保养品，
1: 嗯
2: 啊，我寄胶原蛋白给他以外，
1: 嗯，
2: 他喜欢我们家的保养品，
0: 嗯，
2: 他就马上跟我说我要的就是美白，听说你们的美白，
0: 嗯，
2: 我老公有听你节目说你是升级了，
1: 嗯，
2: 所以我们很想要美白，还有提拉，
0: 是，
2: 听说顶级一直精华很棒，
1: 对，
2: 我老公说的，
0: 嗯，
2: 我说 OK 我一定寄过来，
1: 嗯，
2: 就这样子哦，哎，我真的一年四季不晓得吃了他多少东西，
0: 嗯，
2: 任何一季只要是那一季最好的水果，
1: 嗯，
2: 他一定会寄给我，
0: 嗯，
2: 怎么有这么好的朋友，
0: 是啊，
2: 我跟他认识，
0: 嗯，
2: 不是从那个应该是怎么讲，应该是从张立敏那边，每当那个谁回来的时候，温哥华的那个叫联谊回来，
0: 嗯，
2: 我们就招军买马，
1: 嗯，
2: 一大堆有记者，
0: 嗯，
2: 有电视界的，
1: 嗯，
2: 还有张立敏，然后招军买马，
0: 嗯，
2: 然后就大家一起，
0: 嗯，
2: 没想到我这个老人家他们也不嫌弃我，都会找我一起，然后呢，
1: 嗯，
2: 就这样在这种状况之下，不是透过这个艾伦，不是，
0: 嗯，
2: 就这样认识很多的记者，
1: 嗯，
2: 普仁美是很有名的记者，
1: 嗯
2: 嗯，所以呢，他能够看得起我，然后还每一季都要寄这么好吃的水果给我，
0: 嗯，
2: 真的好感动哦，
1: 嗯，在他们心里也都很重要
0: 啊，
1: 啊，
2: 是
1: 重要的一个季节，嗯，
2: 没想到我们隔壁居然还有利用价值，哎呦太开心了，好来我们
0: 听
2: 一首
0: 歌，待会就准备开放现场2371-2350，今天有开放现场问塔罗，
2: 嗯，
0: 这首歌是秋华姐指定要播的，药师佛心咒，
1: 嗯，
2: 对，我现在在家每天不时的在听。 听这是属于是药师佛，
1: 对，
2: 那是用藏文唱的，很好听。然后听我们一位师姐，也是雅芳的师姐然后是胡志的师姐这个叫做叫做蜀君他曾经跟我们买这个牛轧糖、不是牛轧糖，那个旺来糕，他说好吃到不行300包，买完之后再来300包连最近不久之前的那个叫什么，他来订那个芝麻糕你知道吧，
1: 好
2: 听听看你听听看
0: 好
2: 他一直连着唱，我们唱一段时间就
0: 好

0: 他是不停的在重复的唱，这是药师经，你知道吧，用藏文唱的。所以呢我最近比较少念药师经，因为太长，我就是念这个普门品跟这个心经，还有大悲咒，所以这个我是当作我每天一直在听一直在听这样子。最近健康还算可以，
1: 是
0: 因为我在听这个药师经，对对对，听众朋友也可以听听看。
1: 对，
0: 马上进行的就是今天我们的组成
2: 塔罗牌
0: 主要的单元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打电话进来，23712350。

0: 好，我们现在准备接现场电话23723350，打电话进来之后说出你要问的问题，然后在1到22张牌当中选一张牌，这样就可以了。午后两点你好。
1: 喂，你们三位好。
0: 你好。
2: 你好。
1: 我去年有问已婚你耶。
0: 嗯。
1: 啊，你跟我讲说我去年我问说我心中两个愿望会不会实现，你说会实现一个。
0: 嗯。
1: 可是到现在都还没有实现，怎么办？
0: 啊，还没有啊，还才一半而已啊。
1: 啊，是哦。
0: 对啊，还有时间啊。
1: 我还是问同样的问题，我心中这两个愿望已经很多年了，每天都在祈祷。
0: 哦、哎呦。
1: 祈祷他赶快实现啊、嗯、都一直等不到哎、欸
0: 啊、
1: 怎么办呢、啊、
0: 好，他因为去年已经抽过，如果这样来讲的话齁、哦，因为我也不记得抽到什么牌啦，那既然那时候跟你讲的话、哦、那你就等今年啊，等今年结束啊，就会有一个实现啊。
1: 真的 啊,
0: 對 啊,
1: 啊，我可以再问吗？可以再问今年会不会实现吗？
0: 你已经问过的就不要再问，这样子的话会比较不准呢、啊。
1: 是哦，去年问、
0: 啊、
1: 今年就不要问同样的问题哦。
0: 对、
1: 啊，是哦，
0: 因为你
1: 那
0: 个定，
1: 那我问我的健康
0: 可
1: 以吗？
0: 可以
1: 可
0: 以，问今年的健康状况吗？接下来的吗？
1: 对啊，对啊。
0: 好，请抽一张牌。
1: 7号，
2: 你现在健康状况怎么样？
1: 小毛病蛮多的啦，
2: 嗯，
0: 好，
1: 陆陆续续耶。
0: 但是我却不替你担心哎、欸，
1: 是哦，
0: 因为你很会处理自己的小毛病。
1: 真的哦，
0: 对，你会找到方式然后把它解决，所以你今年的下半年健康依然是算是在你也许会说颠簸中，但是还算稳。

0: 定，所以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嗯，
1: 是哦，感恩呐、
0: 啊，好，恭喜
1: 你，祝福你们三位，
2: 谢谢，
0: 就期待你的愿望快快实现。嗯，
1: 好，谢谢，感恩，
2: 给我们节目意见哦，哈，
1: 好
0: 好,
1: 好, 好，
0: 拜拜，
1: 谢谢，感恩。
0: 午后两点你好，
3: 老师你好，
0: 是。
3: 那前我先生那个口腔感染一个月都没有好，嗯，是不是换一个医生做什么找病因细菌培养会能找到原因？
0: 好，抽一张牌，
4: 十号，他现在已经有正在看西医了吗？
3: 有，我看一个月了、
4: 哦。那中医有看吗？
3: 中医也有，他说去做什么找换医生，什么做什么培养。
0: 你刚刚跟我讲的那个内容哈，我已经不记得是什么了。
4: 口腔感染，
0: 可是对
3: 他，我是说换一个医生啊，做那个细菌培养，可以不会找到他的病？
0: 可以。因为他抽到一张牌是对他很有帮助的牌、哦、所以你刚刚跟我形容的事情要赶快去做、嗯、那个事情对他很有帮助、
3: 哦、
0: 对，
3: 就是换医生啊，做
0: 那个医疗动作、
4: 哦、细菌培养。
0: 对,
3: 嘿嘿，
0: 对，
3: 好好
0: 好，谢谢你。
4: 好,
0: 好，
4: 谢谢，
0: 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2: 喂
4: 喂，你上线咯。
2: 喂
5: 喂，
0: 是
5: 你们好，
4: 你好。
0: 请问要问什么？
5: 我以后是住养生村比较好，还是挺外劳？
0: 好，请各抽一张牌。
5: 养生村是三号，嗯，外劳是十五号。
4: 好，你的以后是打算多久以后？你现在最近有在计划吗？
5: 我是八十几岁。
4: 哦，哇，你声音听起来很年轻耶。
2: 对啊，
4: 跟秋
2: 听不出来。
4: 对，
0: 好、嗯，如果只有这两个选择的话，哈、嗯，是请外劳，
5: 嗯，外劳比较好。
0: 对，但是我觉得你不用那么急，因为你应该还会有不一样的选择出现。哦，
2: 太棒
5: 了。还有什么可以？
0: 我不清楚，因为你的牌的感觉是这样子，
2: 说不定是孩子回来陪你
5: 啊，
2: 你的小孩
5: 哦、
2: 嗯、来陪你。嗯，
4: 可能也有另外一个新的出
0: 现。不知道啦，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极力不建议你去养生村。
5: 为什么？
0: 因为那一张牌很不好。
5: 哦，这样哦。
0: 对、嗯，那所以只是说你先朝着有这个帮这外佣啊或什么聘雇人员来照顾你，但是以后应该有新的想法会产生，那你只要记得我建议你不要去养生村就好了。
5: 哦，
2: 听懂哈。
0: 对，
2: OK，
0: 好，谢谢你，
4: 谢谢，
0: 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哎、好好，2372350，午后两点你好。
6: 你好，
0: 是
6: 我想请问那个我同事有介绍我一个医生、嗯、啊，我跟他适不适合？
0: 好，请抽一张牌。
6: 九号。
4: 你介绍医生是要去看医生还是跟他在一起啊？
6: 牙医啊。
0: 对啊，差很多耶、欸、
4: 听起来是不是
0: 还不错哦，不差。
6: 那我就给这个医生看就
0: 对
6: 了。对，
0: 就不用换这个、哦、虽然说你的期望可能会更高，但是他做完以后还是算满意的。
6: 好好，
0: 谢谢。好，
6: 2372350。
0: 好，如果没有听众朋友的话，
2: 我可以抽一张吗？
0: 好，等一下哦，我洗一下牌。好，现在是这个东区的周小姐。
2: 我现在要申请的这个基金会，嗯，能不能够很顺利呢？
0: 好，请抽一张牌。
2: 是的，13张。
0: 13号。
2: 13号。
4: 对，13号。秋花姐很可爱，这样子扭来扭去，像小朋友一样在等待。
2: 对，期待。
0: 好，会有一点点困难。
2: 哦，为什么？
0: 没有那么顺遂。
2: 哦，
0: 就是你可能，可能你随时会有想要更改的这个动作、哦、对，你会顾前顾后、哦、然后反而会让你有一点点就延后了、嗯、如果真的要我从这张牌给你建议怎么样让它顺一点的话、嗯、就是可能循序渐进、哦、就可能不是一下就这么完美、嗯、可是你会要求它一次到位的完美、嗯、而让它这件事情会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及时的把它完成、
2: 嗯、真的、嗯、
0: 对，所以可能要用那个脸书执行长的概念、啊嗯、就是说先做 啊，做了以后我之后再把它完善，对，要会比较。

0: 偏向这样，
1: 我听不懂的意思，
2: 可能比较按部就班，
0: 对对对，
2: 一步一步的，
0: 就是比方说我了解说我成立了基金会、嗯、啊，我成立基金会以后，我以后怎么样让它更完整，
2: 对，
0: 是不是可以再增加些什么、嗯、或者是什么，而不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全面考虑、嗯、
2: 对，
0: 那那样子会让这件事情一直延后。
1: 当然我对他不熟悉，当然是要慢慢来， 嗯， 嗯，慢慢来、嗯、OK， 又有一通电话，
0: 好，午后梁姐你好。
3: 好，邱小姐好，余威好，
0: 是，
3: 我来问讲，我一间那个套房啦，
0: 套房
1: ，
3: 啊，但是也当租出去啦，
1: 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3: 在邱那家啦。
1: 哦，树林、
3: 嗯，
0: 好，请抽一张牌。
3: 啊，六号。
0: 你租多久啦？
3: 嗯。上个月的月底他租期到、嗯、
0: 那还好啊，哦，好，六号，
2: 嗯，你现在放在那边是有人来看，但是你不喜欢吗？还是
3: 还没有人来看。
0: 好，这三个月应该租不出去
3: 哦，
0: 对，需求不大，对、嗯、可能有一些困难、
3: 哦、
0: 你可能不要靠自己，可能需要靠别人的帮忙才有机会、
3: 啊、我叫那个黄仲帮我支持。
1: 对啊对啊，
0: 好
3: 对啊，
0: 反正现在市场比较不好啦，
1: 是的、嗯、
0: 对、
1: 哦、
0: 好、
1: 啊、
0: 谢谢你、嗯、
3: 好
0: 拜拜，
3: 谢谢谢谢，
1: 不管要吃我们的优尼士或者是优康宁或者是优固力或者是胶原蛋白，因为我嘴巴刚好胶原蛋白的味道出来、
2: 嗯、
1: 啊，或者是要吃我们的胎盘素让你睡得好，还有泽野酵素，还有美白跟提拉、
2: 嗯、
1: 顶级鱼子精华、嗯、还有我们的眼角保湿，还有隔离霜，
2: 嗯，匡露隔离霜，
1: 哎，赶快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赶快走进我们的丽人物来、嗯、好吗？

0: 世界绝对永远不会变心、嗯、我们走近与善的距离越来越近。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嗯、明天节目中我们再聊咯。
1: 好的，
0: 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
0: 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一三三零，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8月13号是星期四了啊，首先我们还是来看看天气状况。那么今天呢在午后来说有部分地区开始有这个雷阵雨啊，这是有关于我们说天气就是有关于这个热带性的一个气流通过我们报道台湾，所以这两天都会有部分地区有这个午后雷阵雨的一种现象。不过这个雨一下呢，这个天气气温也就因此而降低啊。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呢大约是在摄氏27度啊，摄氏27度，比昨天掉了个6度，你看看这个雨呢还真的是相当不错啊。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也跟听众朋友做了一个说明跟报告啊。今天呢下午2点半啊，当然这个警报就发出了，不论是我们的手机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个固定的这个所谓消防单位的警报都发布了，就是准备要防空演习。听众朋友，以前这个防空演习在过去来说每一年都会有啊，从小学时代一直到现在都是有的。当然今天2点半手机也哔哔哔哔。

叫啊，就是国家的这个防空演习的警报。然后呢，当然路上的人车都必须要开始做一个规避，同时呢要找掩体而来做掩护。当然我在公司里头啊，我为了这个演习呢，我提早去加油，因为车快没油了。但如果说你要等到这个其他时间呢再去加油的话，我怕这个

这个警报声响啊，因为到时候也不能出去嘛，一直待到了两点，他是到三点截止嘛，到2:57左右，我就有动作了，干嘛呢？不是到别的地方去，而是怎么样来到地下室准备开车出来。等到我开完车出来，出我们停车场的时候，解除警报也响起了，于是乎呢，就赶紧呢、啊。赶紧开着咱们的这个IG 啊，然后赶快赶到电台来。不错了，今天路上来说的话，车辆很少，可能刚一警报完呢，大家呢还没有立刻来行动啊。但是呢，到了这个华南银行地下室的停车场，已经有两台车在那边等。我这一看呢，我想不行，那时候已经是三点，差不多已经12分了。我说必须要立刻离开啊，就到这环宁街，也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塔形的啊停车塔的停车位。那还好，正好有个车位，那我就进去了。算是完整的一个防空的一个演习，也算是圆满。所以一到电台，我们的同仁呢都会问，菊哥有没有在路上有没有这个耽误到什么事情啊？我说一切都 OK 啊。那么这个坦白讲，这个演习我们就应该要有这个观念。我从小学开始啊，那时候是北师专附小，小学开始呢就有这个防空演习。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是学校的这个校钟啊，由这个学校的这个所谓的工友来敲这个所谓的校钟。先是当当当当当啊，就代表了这个警报响了。这时候呢，全校的师生就必须要做好防备。像我们呢，就躲在桌子底下啊，躲在桌子底下，然后呢，大拇指按到这个耳朵，然后四个手指呢就蒙住眼睛，然后呢在桌子底下。那然后到底有没有飞机呢？啊，那时候在想是不是有飞机过，还真有飞机过啊。那个飞机是固定的航班的飞机啊，老师们呢都在走廊在那边聊天嘛啊，我们只有按照规定啊，那么累了就坐在地上，反正呢就是四个手指头啊，随时打开来看看外头的一些景象啊，一直到那个解除警报啊，当当当，那个校钟响了之后呢，大家再恢复正常的课程。所以听众朋友，我想这个空袭警报啊，我们看到了很多，现在不是有一些战争吗？哎，听众朋友，现在那个飞弹真是厉害啊！啊，那个飞机也未必要用飞机，都用飞弹来打你啊。那飞弹一来，我们的拦截的所谓的飞弹也上空，然后拦截这个就是敌方所发射的飞弹啊。我们讲这个拦截飞弹嘛，比如我们比如说报道台湾有这个爱国者飞弹啦、啊，什么什么的啊。那么这些呢，都是来拦截啊，拦截这个来侵袭的飞弹啊。那你说真正飞机轰炸有没有？也有。你看那时候我们的那个抗日战争被炸得一塌糊涂啊，断壁残垣，听到没有？非常的凄惨，包含了现在我们看到了中东这些战争，本来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都市，包含了乌克兰被炸成怎么样？废墟啊，完全炸成废墟。所以战争是非常非常可怕，而且是怎么样呢？非常残忍的，也因此呢也会损失很多宝贵人民的生命。所以要不要战争？绝对绝对绝对不允许战争啊，不允许战争在我们的土地上都发生。所以呢，我想政治人物没有别的了，就是避免可能要有的战争发生，这才是最具有智慧的领导。我们说领导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啊。好了，不论如何呢，我想该要做的我们都必须要做好，它才是唯一的一个方式。好，那么今天也听到了一则有关于演艺界的消息啊，就是这个陈英杰啊，这位歌手他离世了啊。其实说起来，在日前呢，曾经还为陈英杰还做了一个告别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看到这则新闻啊？我在节目当中呢曾经提到过，当然了，他也是不敌病魔，在他的晚年来说的话，也是官司缠。

身，到最后呢也是保外就医，但是呢仍不敌所谓的病魔的一个纠缠而离开了史记。当然他的一些歌曲来说都为大家所喜爱，而且是熟悉的。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怀缅这位在歌坛来说相当受到大家喜爱而欢迎的陈廷杰，他所唱的一首代表歌曲，那就是《海海人生》，我们一块儿来欣赏，也祝陈廷杰女士，希望她一路好走。

海海人生啊，这是陈宁杰他过去所唱的一首相当著名的一首歌曲。时间是下午的4:14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 2748-6288的电话。今天呢这个东湖的蔡妈妈啊有来电话。因为她买这个我们的蓝莓呢买了相当多啊，有30几罐。那么就电话就说了，哎呀李先，你们这个蓝莓里都有加糖是不是？我说没有啊。他说我女儿看了啊，就是那个上头呢有注明有糖。我说那不是注明有糖，那是怎么样？营养标示。营养标识里头是有糖，听众朋友，任何一项产品来说的话呢，它几乎都是会有糖分的存在，只是怎么样呢？它的高低之分。所以我在这里啊，听众朋友要注意一下。那么，那我们那个蓝莓啊，这个蓝莓它是低温，然后超临界来萃取的啊，它就是用蓝莓来萃取，而是产自于美国北部，它是有这个我们说蓝宝石之称啊，蓝莓。我们的营养标识上都一定要非常非常着实的来登载这个产品它的这个营养标识，里头包含了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什么什么的啊。我们看到了这个蓝莓呢，它的一个糖的一个成分是 0.5 克，但是呢这是怎么样呢？这是我们一共有30份，你就必须要把 0.5 除以30份再除以2，所以呢每一颗里头所含有的糖分是 0.008 克，0.008 克。听到没有？了解了吗？啊 ,0.008 克，你对于糖分的一个所谓的警戒来说是绝对没有问题啊，绝对没有问题。我也希望就是我们蔡妈妈可以放心的来吃，你一天吃个4颗都没问题啊，4颗没问题。当然不要怎么样的说哟，这里头我们第一个呢，我们绝对不会加糖啊，我们的产品里头没有一样产品里头会加糖的啊。所以呢这一点来说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在意。那么如果说你已经吃出甜味的话，就代表怎么样呢？就说它糖分是很高的，而我们的蓝莓它是本身是怎么样呢？本身就是高科技。所以高科技的话就是怎么样呢？低温，然后呢是我们说专利的一个奈米，而且是属于怎么样呢？属于超音波萃取的一个高效能的一个萃取方式。所以呢我说了，这个北美的蓝宝石就是蓝莓，我们是专利的蓝莓萃取啊，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花青素。这个花青素里头呢，它我们也讲过的，它的一个功能来说有哪些呢？包含了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非常的好，对我们的眼睛会非常的好，来保护我们的一些所谓的我们的本身细胞的一个品质。听众们，您知道吗？我们随时随刻都产生自由基啊，这自由基就是催化我们老化的一个原动力。所以呢，你要千万千万注意，那么自由基给你带来的一个危害，那是怎么样的？那是非常非常显著的，就让你老化嘛。所以这个蓝莓素啊，这个蓝莓素就能够因为它的高浓度的这个花青素而来排除你身体里头的自由基。所以我想很多时候呢，我们说了要好的一个产品不容易寻呢、啊、当然现在保健产品很多，记住一点，好的保健食品记住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所以我想我们有部分的听众朋友不是讲吗，有些听众朋友说，哎呦哎呀，这个适不适合糖尿病来吃？您放心，绝对绝对没有问题啊，绝对绝对没有问题。这个怎么样？这都是在医学界已经有很著名的一些期刊都有登载。糖尿病患者可以吃蓝莓吗？哎，听众朋友，就你直接吃果实啊，直接吃果实都可以，因为果实它是属于 DGI 的。我们今天呢已经把多个怎么样的多个蓝莓萃取里头最重要的物质采取我们所要的一个成分。
蓝莓是属于就升糖指数 GI 是低 GI 的，而且怎么样，它是低钾的，所以对于怎么样平稳血糖改善胰岛素的

个敏感度适量的，你就吃蓝莓都是怎么样是 OK 的啊。所以 DGI 的这个所谓的数值对于我们的这个血糖的一个稳定度也是非常好的。再来呢，花青素我们刚才也讲了，花青素就是怎么样来帮助胰岛素运作啊，对于控制血糖和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是有其帮助的。所以呢，听众朋友，花青素对于我们的血糖稳定也是有帮助的。另外呢，肾脏病的一些肾友，我想可以适度来吃蓝莓啊，因为它是属于低钾，我们在节目里都讲低钾的高抗氧化的一个水果。那么它呢萃取出来之后呢，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是有其帮助的。所以呢，我想低钾含量每百公克它的一个钾离子相对是非常非常温和，对于怎么样，对于我们肾病的朋友，就肾不好的朋友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营养补给品。听众朋友，这就是我想很多听众朋友比较在意的啊，一个就是肾比较虚弱的朋友，甚至是洗肾的朋友，还有一个呢就是怎么样来，就是糖尿病的朋友，听众朋友绝对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可以放心的来使用。这一点呢，我想向听众朋友顺便也做一个说明跟报告啊。所以蔡妈妈你可以放心啊，包含了您的女公子啊，您的女儿也可以放心的来吃，好不好？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21，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牌。今天很有意思啊，今天在我们有一个群组当中呢，就是播了一部影片，这个影片是黄梅调的，叫做《凤还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对这个电影有没有印象，这是在我小学时代的一部电影啊。那么其实说起来黄梅调啊，黄梅调的电影在我小学那段时间，小学一二年级，自从有了《梁祝》，也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之后呢，陆陆续续的黄梅调的电影是倾巢而出啊，原则上都是像是当时的邵氏公司了，还有国联，有没有国联公司，然后呢开始来拍这个黄梅调的电影。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对于黄梅调的电影有没有印象，像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啊。后来呢也有怎么样呢，像是凤还巢我印象最深就是蒋光超，有没有一个大龅牙，蒋光超，然后李香莲啊，然后呢演父亲的是景淼啊，这都老演员了。蒋光超那个时候还年轻啊，拜托啊，这都是怎么样的60年前的影片了，这很有意思啊。那凤还巢，那个蒋光超，那再来呢，像七仙女里头有李菁啊什么什么的，有没有七仙女，然后呢董永卖身葬父，你看这都是非常有名的一些历史故事，民俗的历史故事，后来呢也都以这个黄梅调的一个演出方式，然后呢上了电影的就是上了荧幕啊。还有花田错，状元及第，听到没有，状元及第还记得吗？钮芳宇那时候好像主演这部电影嘛，状元及第啊。还有江山美人啊，江山美人的话是林黛所演的，我这都有点印象啊，江山美人。这些属于怎么样呢，属于这个黄梅调的一些歌曲，黄梅调的一些我们说他的一些点点滴滴，我想在那个时代来说的话呢是相当受到大家喜爱啊。哎，听到没有，梁祝那个时候啊还有发行这个他的唱片呢，黑胶唱片啊，我记得他是橘色的。那个时候怎么样呢，那个时候我们隔壁的这个村子隔壁的家里头就买了一个录音机啊，然后呢就播这个黄梅调，也就是梁祝的插曲。哎，听到没有，我们一边写功课一边听啊，一边听还一边唱啊。还一边听还一边唱，哎呀，那真的是迷到不得了。那梁祝呢，那时候林波主演嘛，乐蒂，有没有，林波乐蒂，林波那时候怎么样，到台湾来那真的是万人空巷啊，然后去松山机场去接他。我父亲有位很好的朋友叫田叔叔，他就是一个波迷，然后呢动不动就唱开了，就动不动就唱了，哎呀，我的老天鹅啊！那时候中国广播公司，就我们有台那个有一个节目叫做《猜谜晚会》，是由丁炳绥先生主持。我想老一辈的听众朋友应该有印象啊，丁炳绥先生主持的一个现场节目叫做《猜谜晚会》。

哎，这老师也去参加，干嘛呢？那叫做临坡迷，到那边就怎么样呢？就唱上了，我天哪！我说，哎呦，我的老天鹅，真的是有意思啊，迷成这个样子。所以呢，只要是我们听到了这个《梁祝》的插曲啊，就怎么样，耳朵就竖起来。甚至于，我不是讲吗？到隔壁的那个邻居家里都写功课，大家伙呢都怎么样？他那个地板呢也是拖鞋的啊，大家伙就搬一个凳子，然后呢就把功课就在那个圆板凳上头就写开了。啊，写功课一边听就一边写，一边写呢就一边唱，你看迷成这个样子啊，那个梁祝。所以后来陆陆续续因为这个风潮而怎么样呢，而有很多的黄梅调的一些歌一些电影也就因此搬上荧幕。我还记得静婷啊，在十多年前到台湾来开这个演唱会啊，静婷她就是怎么样幕后来代唱的一位歌者。他带谁唱呢？带这个乐帝啊，就乐帝了啊，乐帝。那么当然静婷啊，习静婷女士来说的话呢，那时候已经是高龄七八十岁了啊，然后在国父纪念馆的舞台呢展现出了他当时唱歌的功力。哎，那真的是非常精彩啊。所以呢有关于这个梁祝的故事，我想部分的听众朋友应该也都听过。今天我在节目里头呢来播放一首国乐，这首国乐曲呢是以笛子为它的一个主角，那么叫做阳明春晓。那这个国乐曲对我的印象是特别深刻，我们先来听，之后呢再为大家来讲述这个阳明春晓的后面的故事。

时间是下午的4:35啊，这突然间跳掉没关系，我们还是一样继续我们的节目的内容。好，接着我们来进行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好吗？我们一块儿来收听。

接着呢，我们就来聊聊产品方面的讯息啊。当然，我们在这两天呢，主要是来推广有关于精选的蓝莓锭啊。当然，我在节目一开始也跟听众朋友提到了，就是蓝莓它的一个甜度的问题啊。那么这是微，它是怎么样？它就是一个蓝莓的果实，然后呢是用低温然后超音波。那么这临界去萃取的啊，不是怎么样呢，不是高温去萃取的啊。所以第一个呢，它是怎么样呢，它的这个糖分极低，你说有一点点那种感觉，有一点点甜味，它极低的，就跟我们那个什么样，蔓越莓也是有糖啊，只是你吃不出来而已啊，你没有嚼碎啊。像我们的那个蜂王乳这个美颜锭也是一样，包含的精氨姜黄素里头都有糖啊，只是大家怎么样吃不出来而已。这里头呢都是怎么样的，这个营养标示都必须要标示出来，比如说像是蛋白质、碳水化合物，有没有这个反式脂肪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糖还有钠什么什么的啊，这都必须要一定的一个标示，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放心的来食用。那么再来呢，我想这个蓝莓目前来说的话呢，第一批已经完全卖完了啊。当然这两天我们还是陆续出货，这两天还是陆续出货，因为怎么样呢，因为1200瓶啊，那你要出货也要出个大概3天左右嘛，3-4天。所以呢我们陆续出货啊，那么听众朋友接到电话我们就怎么样来会帮您来把这个你所订的蓝莓锭呢寄给你啊。我想很多时候呢听众朋友说，哎呀那我还要等，的的确确因为全部卖完，但是还差很多。所以呢我们现在工厂这个地方来说，下个礼拜将会排到我们，然后呢制作要上机就很快了，上机就很快了啊。所以呢希望听众朋友稍微等待一下，那下礼拜呢包含了就是特级生态植物蛋白精华，还有我们的蓝莓锭也都陆续的会到达我们公司啊，陆续的会到达我们公司，这一点希望听众朋友稍微理解一下，那么稍微等这个几天，我想既然要嘛就等个几天也都 OK 啊，也都 OK。 那我都先跟那个订的数量比较大的听众朋友先协调，就是这一批呢先给我们就是订比较少量的，比如说2组4组的啦先出啊。那订60瓶的啦，50瓶40瓶的，我说那就稍微慢一点再出啊，把这机会呢先留给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大家伙都很 OK 啊，这没问题啊，到底是你就自行来做定夺就行了，也谢谢大家的一个体谅啊，谢谢大家体谅。那么今天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非常受到大家喜爱的太汇通，因为有听众朋友还是对于太汇通啊，大概我想是新加入我们这个收听行列的听众朋友，对于太汇通来说的话呢也不是很了解。第一个呢，太汇通它是针对于我们血液当中的怎么样血栓呢，听说这个血栓就会造成我们包含了脑中风还有心肌梗塞的一个元凶，就是血栓。听说没有，这个中风啊它分为两种，一个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阻塞性的这个中风，就是血栓堵住了通不过去了怎么办呢，所以黄金3个小时就很重要。所以听众朋友不要说哎呦这中风了我这再等等是不是自己会好，他不会好的，立刻送医院。在医生

的研判之下呢，会帮你打一个叫做溶栓酵素，就是把那个堵塞在你脑部血管的那个血栓把它溶解掉之后，就通了。而且这种中风来说，它恢复的会比较快，而且复健也会比较简单。但是出血性，也就是脑溢血、血管破了，这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呢，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一个复健，还有让他的血块呢是否能够自行吸收，或者是要开刀开颅啊，就开我们的脑袋瓜子，这由医院来做评断。那心肌梗塞来说的话，那就及时就瞬间就没有了，就人瞬间就没了。所以呢，听众朋友一定要相当相当的注意。而我们的太会通呢，最重要的就是来溶解我们血液当中的血栓。那每天我们建议量是就是两粒啊，最起码是两粒啊，最起码是两粒。如果说你刚开始吃的话呢，为了让你血液当中这些有的没有的一些物质啊，能够尽快的把它排出体外，我是建议你吃初级的话是早晚各两粒，早晚各两粒，之后呢再恢复到三粒，然后呢再到两粒。吃的时间早晚，那么当然了，我是建议大家在晚饭之后啊，然后随着 Q10 一起来吃。为什么呢？因为 Q10 跟我们的心脏也是有其关系的。我们在日前呢88节的时候，我也跟听众朋友做过详细的一个介绍。也因此呢，我认为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的这个产品的一个认知来说的话，就非常非常重要。而这个太会通啊，我说不单单是避免可能重大疾病的发生，同时呢也是怎么样呢，也是保命的啊，有时候是保命啊，听说没有，命是最重要的，任何事情呢都能够重来，那唯独这个生命是没有办法重来的，没有了就没了。所以呢，我们说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那么健康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泉源，听说没有，说是吗？啊，太会通在我们刚一上市的时候呢，听说没有，说又不便宜，坦白讲我们的价格几乎是市场雷同产品的三分之一，别人卖3980一盒，同样60颗的话3980，我们只卖1650，听众朋友是不是1650三盒为一组啊？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呢，当然听众朋友对我们这个产品来说是非常非常的认同，而且怎么样呢，认为它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个算是一个保护伞呐、啊，这个太会通，听众朋友说是吗？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对于产品的一个背景，它的一个重要性，那么我们要必须了解之外呢，我们更是应该要好好的来面对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健康。所以我说呢，太会通它并不是促进我们血液循环的。促进血液循环，那叫怎么样呢？那叫我们常常说啊，叫做就是让你血液不要凝结的，有没有？像是阿司匹林啊，像是保酸通啊，这些药物啊，都是促进血液循环，但是它没有办法溶血栓，听到没有？这是很重要的观点，它是没有办法来溶血栓，否则的话，李登辉前总统为什么身上装了10几个支架？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嘛，这就是很好的例证啊。所以呢，希望听众朋友要注意，而且呢，好好的来珍惜我们这项算是维护你健康的一个保护伞，也就是我们的太会通。对您来说的话，重大疾病不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还有我们的家人身上。听众朋友说是吗？啊，好，那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直播我们流行麦的电话啊。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点，接近44分了。听众朋友，今天中午啊，我吃的是那个倒瓜鸡呀、啊，啊，这个倒瓜鸡很好啊，那个倒瓜鸡是我在那个天母啊，在天母买的那个卤肉啊，啊，就是他那个我们讲卤肉饭的肉汁。然后呢再带了4片的倒瓜鸡，它倒瓜鸡很好吃，为什么？非常扎实，有些倒瓜鸡松松软软的，但它们的

这个导盲机非常非常的扎实，买了4块啊，然后呢，今天中午就带便当就带了2块，然后再加点这个麻辣汤汁，然后呢，加上一瓢，这是无糖本铺吕一荣老师曾经自己做的那个辣椒，很辣，辣椒真是辣到怎么样，辣到心坎里啊。那么今天中午呢，我就配着2个导盲机，然后呢，我就吃。边吃边流汗呐，哎呀，听众朋友，我已经很能吃辣了，但是呢，这个辣对我来说的话呢，真是面对挑战。吃完之后一身的汗，听众朋友，你看带不带劲？哦，一身的汗呢。所以呢，吃辣当然了，我们讲吃辣也有吃辣的一个程度啊。那么像我们常常讲，哎，你吃不吃辣？你是哪里人呢？啊，大家都讲这不是湖南就是怎么样四川呢，对不对？其实说起来，真正在我们这个各个省份当中吃辣吃的最厉害的，我们来分一下啊。那么我们分为第一二三四五六啊6个吃辣的地方，第6名是湖北，湖北啊湖北，什么湖南的湖北的有没有？湖北人吃辣呢，也吃辣，它是两湖，就是湖南湖北都是隔了一个洞庭湖嘛啊。那么再来是重庆，重庆除了辣之外就是麻，所以我们吃那个麻辣锅啊，就是这么来的，就是重庆这边来的啊，四川的重庆啊，还有麻，那个麻的话呢，就是花椒。像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袁小姐啊，哦，她老公呢就做过这个椒麻酱啊。哦，那真的是就是我们说椒麻应该是油，那非常的香啊，非常的好吃。因为我喜欢吃花椒油啊，然后你不管是拌面、沾饺子啦什么什么的啊，都非常非常的好。他送过我2瓶啊，吃完一瓶，他后来他说，哎，我老公又做了，哎，反应很好，哇，我两三下把它给克掉了啊。那么这个重庆啊，我们讲除了辣之外，就是麻，那种麻感呢，那真的非常非常的香，而且怎么样，让你真的是一口接一口啊。再来呢，贵州，听到没有？贵州啊，贵州，云南贵州这一带来说的话呢，吃这个辣，它是带酸的一种辣啊，带酸的一种辣。那么贵州话来说的话呢，是比较不容易听得懂啊。以前我们救国总会的理事长叫谷正刚啊，那也是这个非常非常爱国的一位算是一位我们的一位国人啊，就是他那个好像是全国救灾总会啊，还是救灾总会的会长嘛啊，每一次演讲的中华民国，我天哪，我的鬼人，哎呦我的天哪，那个贵州话。有时候真的是我们的方言呢，有时候真的是有些地方真的听不懂，所以呢，语言能够统一啊，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很有用的，不然你这省到那省就听不懂啊，那怎么办呢？又不到国外去了，同一个国家里头不同省份的话，当然就有它的一个乡音在啊。以前不是讲吗？到那个上海，然后呢住了旅馆，然后呢，那个店小二就说了，就说你要就说我想吃碗面呢。就来碗面吧，OK。然后呢，那个小二就怎么样嘞？就端那个脸盆，弄哎有一个免汤匙啊，免汤匙啊。他说好，就是后来又拿一盆，又拿那个毛巾板来了，弄哎呦一个免汤匙啊。哎呦天哪，听懂没有？你听得懂吗？他以为怎么面汤匙就是他们的那个这个上海话就是以为要他洗脸啊。搞了半天是要一碗面，哎呦，你看这差距误会大了啊！不是有一个那个相声吗？就是我们叫骨嘎骨嘎，有没有？那段相声我在节目里头也播出过啊。那个骨嘎，搞了半天那个骨嘎骨嘎没有骨，哪有嘎？搞了半天是国家，国家没有国，哪有家？那一段相声实在是一个经典呐。那个什么，请到一号啊，请到一号，我们来统计你。哎呦，我天哪！那个住户来说的话，一听到什么统计你啊，以为通缉他的。他说我这一辈子干军人也没干过坏事啊，你干嘛通缉我？
我什么通缉犯啊？那个村长呢，就是怎么样来通缉你？搞了半天是通知你，不是通缉你。然后呢，这时候怎么样呢？那个警察就讲了，哎呀，你那个灯没开。那另外那个警察广东籍的说，哎呀，那不叫灯啊，那叫做钉啊！我的天哪，灯和钉啊，那不叫灯，那叫做钉啊！你看这个语言上头的一些隔阂啊，实在是闹出很多的笑话啊。后来呢，再来就四川啊，四川的担担面，四川的抄手啊，抄手啊啊，这四川是会吃辣的啊，这个会吃辣。然后就是湖南，四川然后湖南，最让人怎么样想象不到的，最能够吃这个辣的就是江西，什么小辣椒炒辣，大辣椒，大辣椒炒小辣椒也是一道菜。哦、我天哪，无辣不欢呐、啊！你看看，真的是。我说到了这个部分地区啊，你要去吃那个辣，你简直你没办法想象，每一道菜里都是辣椒。所以呢，我们说呢，到不同的地方去吃饭呢，或者吃当地的一些饮食都要特别注意，否则的话，你辣的你怎么样呢？你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所以今天中午我吃那个辣，哎呦，辣的我一身汗，然后呢，那个整个身体都是流着汗，听众们，你看有多辣？因为我把那个倒瓜鸡啊，除了那个麻辣汤，我家里头那个麻辣汤倒进去之外啊，就是倒点麻辣汤，然后再加上那个吕一荣老师的那个辣椒酱，啊，他做那个辣椒酱真是够水准啊，够水准！听众们，您吃不吃辣？吃到又什么程度呢？不论如何呢，我说了吧，喜欢吃辣也是不错的了。能够怎么样来促进我们血液循环？哎，听众朋友，吃点辣，吃点大蒜，都是对我们身体来说是蛮好的啊。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51，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刚才我们所欣赏的这个组曲啊，这是林慧萍她的作品，然后呢把它编列成一个组曲，这里头的歌曲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印象啊。好，时间是下午的4:56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位翁少晓，我常常在节目里头提到他啊，他呢现在他说他白天都去做义工啊，非常好啊，非常非常好。我说啊，人呢、啊、就不要闲着啊，闲着都会闲出病来啊，出去做做义工，然后呢接触接触人群都是非常好的。那义工里头你看包含了在这个区公所啦啊，还有在医院里头啦，还有很多的一些民间机构啦，或者是一些公务单位啊，都有这个义工。像我们的潘姐啊，她呢每个礼拜有两天都是在比如说像中山分局，像是士林分局啊，都去当义工，非常好啊。所以呢我们说啊，人活着就要怎么样来尽量的来充实一下自己的生活啊，不要整天待在家里，待在家里那听什么，那怎么办，要听流行派，哎呦我的天哪，那你可以带着收音机去听嘛，对啊。其实做做义工也不错呢啊，不一定做一天嘛，有时候做半天啊。像我去邮局，我常常会碰到我们一个大姐啊，都在邮局来做义工啊。不过她还有到最后还是有会有年龄的限制啊，这一点来说的话呢，大家还是稍微注意一下。好了，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大家播送到此地了，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有任何的问题来吧，咱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 27486288，谢谢各位的收听，不要忘了明天下午4:00咱们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意外总在一瞬间发生，别因为孩子哭闹就把宝贝抱在怀里，当撞击来临时，大人的双手无法保护孩子的安全。
6: 由于婴幼儿颈椎尚未发育完全，两岁以下幼童应使用后向式安全座椅或提篮，正确安装儿童安全座椅，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并确实扣紧安全带，才能守护孩子每一趟旅程的安全。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我们今天8月13号。8月13号赢家向前看，我们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齁，先来讲一下那个这两天齁，我都在注意一个东西，虽然我们台湾看不到，但是呢有的地方看得到，像是冰岛呢就看得到，然后还有欧洲一些地方看得到。那个就是日全食，而且呢就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日全食。那就是地理上的那个没有办法，就是地球那个什么自转公转的位置啊等等齁，就是地球上有些地方角度的问题才看得到。那我看看这个新闻，就刚好在发生在今天啦，这两天。那今天是应该是西班牙，我看到的现在已经看到这个新闻是西班牙迎接这一个世纪以来，哇，一个世纪很长呢 ,100 years, 好，一个世纪哦。今天西班牙呢，他们就真的见到了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的日全食。那讲到这个，现在大家就知道，反正这个就是地球跟太阳之间呢，还有这各大行星之间呢，它反正这个运转的一个周期哈。那以前呢，古代老，以前我们小的时候，老师就会跟我们说，古代人呢，因为完全不知道宇宙这种概念嘛，所以呢，在这个漫长的这个岁月当中，万一碰到了百年一见的日全食，就会非常的惊吓，以为说天哪，这个宇宙要灭亡了，就还太阳怎么不见了齁，就是突然之间消失了，太阳不见了，就以为发生什么灾难这样。好，那现代人就不会，现代的人早早就算出来什么时候要日全食或月全食，然后就会拿望远镜啊，或者是要什么要观看这样子齁。好，那西班牙跟那个欧洲好几个地方，冰岛也是，有人早早飞到冰岛去看呢，准备要去观赏这样子。那这篇报道是拍到了西班牙还有欧洲一些地方齁。他说虽然欧洲，我们前两天才说欧洲现在就是今年夏天都非常非常热，而且到处都有，很容易引起这个森林野火。那但是大家还是很多人就准备齁要看这个日全食，而且因为眼睛不能直视太阳嘛，所以就戴上了日食眼镜。那外媒是报道说呢，在冰岛还有英格兰的部分地方，他们呢都有看到了日全食的一些景况。那在当地的时间呢，是在深夜12点开始，从俄罗斯最北部开始啊，大概是持续2分半左右，并且在冰岛外海达到最长的一个日全食的阶段。那在12号齁，西班牙当地的时间，日全食当天呢，其实当天白天

的温度呢很热，好，当天还有35度哦，摄氏35度，非常的热。那大概40-50万名的游客在西班牙当地，他们都有预测说大概哪里可以看得到，所以就有各地的民众啊，大家就准备哈，准备要观看，因为现在真的是天文科学也很发达，所以都可以很精准的预测哪一个地区大概是几点几分哈，其实都预测得非常的精确，所以呢，大家就准备好太阳眼镜哈，还有这个遮光镜啊等等，然后就拿着这个要午餐的东西哈，准备就去那边。那也有带好，然后他说另外其实还有英国的民众呢观赏到的是日偏食哈，因为角度不同，那英国的民众呢大概有90%的太阳可以看到被月球遮住，那就是所谓的日偏食哈。那法国呢，法国人也有人在巴黎市中心那边，他们也是看到另外一种不同程度的日偏食。好，所以这个就是这样了，反正我们在我们有生之年啊，人类活得短短的这个有生之年，跟宇宙的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岁月长河比起来，我们真的就是很短暂的一小小的火花。那我记得以前呢，过一段时间就会看到什么几百年才会看到的一次什么彗星啊或者流星什么之类的，那彗星流星我们就真的很难观测到，因为它要需要那个很好的观测的那些望远镜啊或什么之类的。那日全食这种的话它就比较好观测到，但是台湾不太容易观测到日全食啊，因为角度的问题。好，但是可能大家这两天很多人拍吧，我们就可以看一下那个画面，其实还蛮特别的，而且它很快，它不用说你这边等个3-5个小时等它慢慢过去这样，它没有，它几分钟之内就真的从很亮的白天，然后就突然一片黑暗，但是呢在这个两三分钟之内又从黑暗变成了光明这样子，那的确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状态。冰岛也的确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要不要再去冰岛，如果有钱我会再去但问题就是没钱，好贵。好，那回过头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哦。台北股市哦，今天呢这个电子全指股哈继续带着指数往上冲，那今天呢最高的时候指数一度大涨将近有700点，中场的时候呢大盘加权股价指数是站稳46000点，上涨了503点，那今天的成交量终于是超过了1兆元哦。前两天您都说这个上涨哦只有8000多亿，真的是不太够，今天呢终于是超过了1兆元。好，那今天呢台北股市今天收在46021点，哦回到了46000耶，但是呢很多人都一直在这个心痛说为什么都48000都回到46000了，可是股票这个自己这个受伤的部分好像都还没有怎么回血哈。好，那今天中场上涨503点哈，来到了46021点，成交量1.05兆元。那台积电今天是站稳了2400块钱哈，联发科跟台达电今天也都涨了半根停板。那鸿海昨天其实它的财报非常不错齁，甚至还被外资上调了目标价，但是今天呢股价却是翻黑的齁，中场的时候还跌了3%左右，可能大家之前就已经反映过它的这个利多消息。那么记忆体的部分呢，其实 MSCI 今天公布了有南亚科、群联跟华邦电纳入 MSCI 的这个成分股，但是今天只有南亚科这一只个股哦有表现在股价上面，这个等一下后面的新闻我们再来追踪。
今天反倒是被动元件当中的国巨今天又亮灯涨停咯，齁，国巨是不是要这个演出这个王子复仇记，不知道齁，今天国巨亮灯涨停回到了600块钱以上齁。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今天法人的部分，外资继续回头买超，今天外资回头加码了756亿，然后这个自营商也买了150亿，反倒是投信齁，投信今天只有小小的买了0.01亿，之前投信口口碑齁，但是呢现在回到了46000点，投信呢反倒是可能之前低档买多了，现在他就不太想买了齁，那这个外资呢到了46000的这个康涨他才回来买了756亿，三大法人今天合计买超907亿。

0: 值为核心，主动态入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0: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我们继续来回到赢家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是莹莹。再来，我们来看今天重要财经新闻，来看广达吧。大家知道很多股票啊都有小绰号，很多股友们或者是网友们都会给他取绰号，像广达呢大家就叫他吧嗦，那宏达电大家就叫他红茶，然后台积电大家又叫他 GG，然后南亚科大家就叫他牙科。那我现在还有想到什么，想到再跟大家讲，好多啦。好，然后好来看这个广达，广达今天公布他们今年这个截至6月30号为止，我看截至6月30号为止哦，单季营收新台币 1.04 兆，然后呢比2025年同期的5000多亿是大幅成长哦。好，那他说在每股盈余的部分呢，第二季每股盈余是 7.43 元，也高于去年同期的 4.37 块。好，这个等一下哟。我们先来看一下哦，我把它念完。然后刚刚呢，我们讲说，这个广达说呢，他们在整个 AI 伺服器还有机柜的业务上面持续发展哦。然后其中 GB300 成为主要的产品，那 AI 跟 HPC 的需求呢也继续带动。在今年6月到7月哦，公司宣布在今年年底前，在美国加州要新增三座工厂，电力的规划呢已经涵盖了到明年到后年哈，同时呢对三家海外公司要增资8亿美元，同时要继续收购哈美国其他的更多的工厂产能。那另外呢在 AI 的机柜呢也会提前扩厂到2027跟2028。那不过如果光看营收数字哈，它的单季营收已经破兆了，而且第二季的净利增加到了 287.9 亿元。好，我刚刚讲说那个很多的那个谐音啊或者是绰号，我刚刚讲说宏达电叫红海嘛，然后金像电呢叫金项链，对对对，金项链叫金项链，然后联发科呢叫做发哥，然后这个阿明就是谁呀？阿明或者是阿荣就是长荣啊。然后我看看还有什么，这有些。哦，有些股民说的，有些网友说的，我还不见得有听过呢。面板双虎这个我们以前有讲过，那面板双虎哦，有的说是面板双猫，就是友达跟群创，因为他们很强的时候就很强，然后很弱的时候就非常的弱。好，然后我看看脸。台大这个台积电是大哥嘛，那二哥是谁？就是联电。好，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新闻。台积电今天下午有一则新闻哦，台积电说哈，他们将要跟 Sony 合资一个晶圆厂，日本的 Sony 哦，合资要新开一个晶圆厂，要大规模的生产下一代的影像感测器晶片，预计在2029年会量产。那分析师说呢，这将会让 Sony 哦在整个晶片CoMOS 的制造技术上面哦可以继续保持领先，而且台积电在他们11号的董事会上面已经通过了要跟日本 Sony 集团，也是在熊本这边哈，在熊本这边合资成立一个新的公司，他们感觉就是准备要在日本的熊本这边哈来生根哈。那这家新的公司呢，专门制造的是智慧型手机的感测器所需要的这种晶片，那在2029年会开始量产。
好，另外这个这家公司就亏损的就挺大的，这个是谁呢？泰山哦，国内这一家老品牌的公司1218泰山，他今天停牌。通常停牌要宣布重要的事情齁，不是大好就是大坏啦，真的是。那你通常我们小股民就不知道啊，因为他都是等到盘后才跟你说他明天要停牌。那你没有内线消息的人，你哪会知道说他明天突然要停牌齁？那有好，那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你也不会知道齁。那他昨天宣布说今天要停牌，那你要等到今天盘后才知道说是什么事情。那今天呢，泰山停牌，那下午的时候公告说，他说呢，受到了油安事件哦，当然油安就是那个食用油的问题。他说受到了这个中联油脂，就是中联食用油的油品安全的影响哈，还有当然还有加上他们自己投资齁，就是损失，还有金融科技业的投资也失利等等问题。哇，泰山今年上半年哦，亏损了7.87亿元，比去年同期税后赚了3.22亿齁，这个一加一减差了非常多了齁，由盈转亏。这个泰山卖做食品业的齁，其实就是这个都是赚小钱慢慢累积起来的。那去年的同期，去年的上半年到去年上半年呢，还可以赚个3.22亿。那今年上半年一下子哦，就亏损了7.87亿。那当然是很心疼啊，对不对？那他就说，为了维护股东利益，董事会决议要参与接口电子支付5000万股的拍卖投标。好，那这么重大的这个这个财务上面的状况，他必须要公告出来哈，必须要让所有的股东们知道哦。那他说，因为食安方面的损失哦，就认列了很多产品的退货，还有库存必须要销毁啊等等。这个部分税前影响大概是4亿元，好，4亿。那另外依法呢，他们有认列，他们也因为他们也持有中联油脂33%的股权哈，所以在中联油脂部分呢，他们也是损失了2亿元。另外呢，他们因为也有投资接口金融科技的支付，所以在转投资这个部分呢，接口金融投资这个部分，他们也损失了5.2亿。所以今年上半年真的是诸事不利啊，就是很多很多都是亏损的哦。所以他们必须要做一些处理哈，财务上面的处理。所以他们可能会做的处理就是包括要这个扣押哈，接口金融科技的一些产权哈，还有股权，包括了5000万股，会跟会计这边来做处理。好，这个如果有假设啦，假设投资朋友有泰山的股票的话，可能看看他们后续财务的状况，还有股价会怎么样做反应。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6: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5: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6: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5: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6: 我是天雅，我喜欢交朋友。
1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8: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向前看，我是盈盈。好，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单元当中哦，来跟大家哦，来讲一讲这个股票的科普常识。我们经常在这个新闻当中，或者是我们在每天的股票进出当中哦，讲到一个很常听的话，叫做八大公股行库。有的时候讲这个主力呀、法人呐、那有的时候讲这个外资哈、或者是投信，但很多时候也会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会看说，国家有没有进场好，或者是一些这个政府的资金有没有进场去护盘，尤其是讲到一些重要的一些这个关键时刻，政府资金有没有准备要进场来护盘。那护盘有很多的资金来源，除了国安基金之外呢，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什么劳动基金啊，或者是一些可以动用的一些公家的这些资源之外，也不是公家资源，就是一些比较国家比较庞大的一些资金哈，其中呢，八大公股行库也是我们经常可以在盘后看到的一些数据资料。但是，八大公股行库到底指的是哪些资金来源？它跟国家基金，跟国安基金呢，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哦，八大公股到底指的是什么样哪一些行库。其实呢在最早期的时候呢，我们台湾金融业哦，因为受到了政府的管控，所以呢很多的这个银行啊什么都是由政府经营嘛，当然这个是很早很早以前呢。那八大行库其实指的就是由中华民国政府呢直接或者是间接持有多数股份，而且呢发展比较具有规模的八家公司。我们常常在讲哦，八大行库，我们认真来认识一下好了。粗略分起来哈，大概有分成两大类，一个叫国营的银行，好，国营的银行，一个就是呢专门这个发行的钞票，就是台湾银行。第二个呢，土地银行，好，这是直接国营的银行，台湾银行跟土地银行。第二个呢，第二大类叫泛公股银行，包括了有谁呢？包括了合作金库、第一银行、华南银行、彰化银行、兆丰银行、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好，所以呢这个八家银行就是我们俗称的八大关股、八大公股行库啦齁。好，那这所谓的公股行库呢，其实另外呢可还有包括了所谓的中国输出入银行、全国农业金库等，可是因为这两个齁它的业务比较特殊而且稀少，所以呢我们一般人说都不把它纳入在这里头。那真正数八家就是包括台湾银行、土地银行、和库、一银、华南、彰银、兆丰，还有台企银，这样子。好，那所以就是有八家。好，那再来就讲到说，其实为什么很多时候比如说像金融危机啊、股市泡沫啊，或者是突然间有一些重大利空的时候，大家就会说那八大关股进去买的是哪些股票，好，八大公股进去重点买的是哪些股票，而且然后国安基金也可能会出动，那这些都是稳定股市的一些力量哦。那其实这个刚才讲的是八大这个公股，对不对？八大公股银行，八大公股银行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资金配置跟操作，但是国安基金跟八大公股其实又是不一样的。那国安基金组成的成分是什么呢？那其实真正算起来，国安基金组成的成分，它呢分别有几个大类别，一个是由以国库所持有的公民营事业股票为担保，向金融机构来借款，那借款的最高额度是2000亿元，这些
这些都是在很多年前呢立法组成的，因为国安基金已经进场护盘了好多次嘛，那这个是很多年前当时设定的一个法条哈。第一部分就是国库所持有的公民营事业的股票做担保，然后去跟金融机构借款哈，那借款最高可以就是借款2000亿元。第二个部分来自于借用邮政储金或者是劳工保险基金、劳工退休基金还有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这些呢所提供的这个证券投资来挪用的资金，好，那上限是定在3000亿元。好好，那第三大部分是其他经过主管机关核定的资金来源。那当时国安基金呢，实际每次要进场的时间，要选定的标的，基本上呢，他们是要每次要进场的时候，其实是不会随便乱进场的，而且呢是会开会决定的，要基本上也他也不会先预告，好说我什么时候要进场，我几月几号要买什么，这基本上不会对外公告，而且呢他们都有一定的一个作业程序。好，那回头讲，我们一开始讲了八大公股，八大公股在台北股市当中的定位到底是什么？其实八大行库平常在股市当中的买卖超，可以当作平常我们去判断大盘高低的一个指标，也可以反映出关股的一个态度怎么样可以平常我们自己一般投资朋友来观察呢？那法人是说，其实如果当天八大行库总和是买超，那一般就可以判定在现阶段这个位阶关股的态度是偏多的。那如果说呢当天八大行库的总和是卖超，那相反的嘛，就是说关股目前在这个位阶呢是比较相对的偏空。除了政府的国安基金之外呢，政府还有四大基金啦，政府的四大基金就是退抚基金、劳保基金、劳退基金还有邮储基金。这个进出市场呢也是由八大行库的券商还有这个投资人可以追踪八大关股的筹码去来做仔细的分析。所以呢有的时候大家很喜欢看有一些在盘后的数据，大家喜欢看某一只个股，比如说台积电或者是联发科或者是这个比如说华邦电或南亚科，大家在每天九点十点之后喜欢去追踪说今天这档个股八大关股银行今天是买超还是卖超，或者我可以去请这个数据这个系统跑出来说，例如说我想看这个国巨齁，随便举例国巨，好，这30天内齁30个交易日内八大关股银行是买超多少还是卖超多少，那这有什么样参考价值呢？可以看到除了什么外资啊投信啊，它目前为止对这个标的这个族群的标的他们是认为是位阶过高了想调节，还是处于积极买进的一个这个态度之外，也可以看到目前八大关股他们是在低档布局，还是他们其实已经早前布局很久了，现在呢准备要高档要获利出脱。而且八大关股银行其实基本上他跟我们散户呢是相对的，因为呢我们散户喜欢追高杀低，所以呢八大关股银行其实经常都是在扮演这个稳定军心的角色嘛。大家逢高想要去追的时候呢，他就会把它放出来卖给大家。那一些大家不想买的时候也得丢一丢。可是通常八大关股银行这样做的做法其实是对的，因为经常看但是因为他资本大，所以他买了之后可以慢慢等放很久我们一般人这个投资的这额度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可以买那么多股票但八大关股银行我觉得他们就是分散风险啦，那有些个股他买了他低档买了他就慢慢放嘛，
啊，慢慢往下买。那这个长期投资的确是有时间去长期投资啊，也有很多的成本让他去长期投资，所以他买了就放着。诶，有一天这个他涨回来的时候，他再慢慢往上调节，往上调节再往上卖啊，所以他可以慢慢等哦。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八大关谷银行，有的时候在卖的时候，你就不要急着去追，这是银个人的这个观察。

结果啊，八大关谷在买的时候呢，你也不要急着卖哈、哦。其实呢，说不定那已经是相对低点了哈、哦。因为呢，八大关谷银行是有耐心的，大家呢不要忘记，它跟我们散户的心态其实是相反的哈、哦。好，今天我们的这个股市科普哦，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好，我是莹莹，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祝福您，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滴滴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

0: 生活研究室，
1: 带您用声音漫游城市。听见城市里的故事。从文化、语言到生活观察，带您听见生命中的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
0: 生活研究室。
2: 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生活事，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 Joe， 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六点到六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那嘉义县啊，幅员广大，共有18个乡镇市，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产业特色，还有发展课题。如何兼顾各地的需求，然后整合地方资源，是县镇治理的非常重要的挑战哦。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嘉义县长参选人吴品瑞，他曾担任过埔子市民代表，还有埔子市长，那一路深耕地方呢，累积了第一线的服务跟行政经验哦。如今啊，他宣布呢要投入了嘉义县长选举，但这次就来聊聊他一路走来的一些心路历程哦，那还有对嘉义县未来的想象哦。那我们一起来欢迎吴市长。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瑞。
1: 那市长，我们来暖身一下好了哦。
0: 是。
1: 那我们如果用三个形容词啊来表达一下呢？您从埔子市民代表到市长，然后再到嘉义县长的参选人呢，你心中有什么样的转变，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觉得从这样子的一路走来，有三个形容词，目前大家对我可能会讲到的词，应该就是用承担责任。
1: 承担责任，
0: 对，然后问心无愧，
1: 问心无愧。
0: 那最后一个当然是勇气可嘉，
1: 勇气可嘉，对对对。我们知道说，那个您的竞争对手
0: 对
1: 他比较早就已经在准备选举，那
0: 对
1: 吴市长呢，是到我们今年的快要下半年的时候，哎，挺身而出哦。
0: 是的。
1: 那当初决定要投入嘉义县长的选举的时候呢，您心中最大的考量是？
0: 其实那时候考量蛮多的。那因为大家也知道，其实我是从。最开始就是民意代表嘛，我就是一开始当埔子市民代表，当了四年，那后来现在市长第八年了嘛，所以其实应该来说，我就是真的是一个从基层出身的一个政治人物这样子，对，所以我会觉得在每一个过程中，从民意代表甚至是现在的市长，每一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那当然是我也知道问题的点在什么地方。那进而再知道要如何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因为毕竟我们知道点在什么地方，所以从这样子一路来，我自己都觉得我应该要保持就是为乡亲服务的一个心情，就是因为我就是从基层做起嘛，那所以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我就是以在地所有的，不管是大朋友或小朋友，他们最在意的。也就是我最在意的，所以我就是希望有这样子的初心，一直让我可以到比如说今年的选举啊，选举期间啊，可能会很辛苦很忙碌，可是这样子的初心我们是不变的。
1: 以后要怎么做县长呢？其实就跟现在还有过去呢怎么做市民代表和市长，就是服务的初心是一样的，只是服务的层级不一样了。
0: 对，就是可能人家会觉得责任好像更大，应该是说别人会觉得位置变大了，可是对我来说就是这是一个责任的问题，我们要负责的原本就是市民代表，可能是我们埔子市里面的三区的其中一区，那现在是埔子市嘛，那未来有可能是十八个乡镇市都是我们要去面对跟负责的，所以未来的责任真的是会比现在多非常多。
1: 就是以一样是由服务选民、服务乡亲为基层出发，这点是永远都不会变。
0: 是的，没错。
1: 不管是做哪一个乡镇市，甚至是县长，都是不变的。
0: 是是是。
1: 那身为说你是嘉义县比较少数的地方。

0: 新的一个想要出来服务的一个人，他真的是需要非常大的可能，就是可能 EQ 要比较好一点啊、嗯、或者是可能承担的真的会比别人多。但是我都很常跟人家说，少年人要出来我们当然是要鼓励，可是长辈的支持也非常重要、嗯、因为我们光有一股冲劲也没有用，因为我们需要长辈给我们之前的他们的一些经验或者他们的历练是什么，他们提供我们、嗯、那再加上我们自己可能有年轻人的思维才去做一些转变，
1: 嗯，
0: 可能会比较符合现在这个世代大家所需要的、嗯、那以一个女性的一个政治人物来说的话，我觉得跟男生比起来，我觉得细心的程度上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在这方面、嗯、女生可能还是真的占优势一点点，这样
2: 比较有
0: 想到的事情比较周全，这样子。
2: 对，而且在形象方面啊，讲比较直白一点，就是跨掉一就跟他跨掉烂，早点赶快哦，就这种感觉，就是哎、欸欸哦，对对对，
0: 像很多，比如说我在当市长的时候，我到各个里去活动的时候，那些阿公阿嬷看到我也都非常亲切啊，有的会叫市长，可是我都会跟他们说，麦给我起丢，你给我品瑞就好。
1: 嗯，
0: 哎、啊，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些阿公阿妈会问我说，哎、欸，吴品瑞台语要哪念？
1: 嗯，
0: 我说阿公，吴品瑞台语真正歹念，我念一次给你听。吴品瑞的台语念吴品瑞。
2: 瑞、
0: oh, 是不是那个音要叫阿公阿嬷念就有点难？
2: 对，
0: 我的阿公阿嬷说你叫我品瑞的好啊，好，我就大家都会说品瑞品瑞。那因为有一些长辈他会叫品慧，
2: oh,
0: 我也觉得无所谓，因为我觉得我在意的叫啊的，
2: 对
0: 对。然后所以很多阿公阿嬷看到我也哼哼的高叫品瑞，然后就叫得很大声这样子，然后我就知道是在叫我，然后我就过去。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很多阿公阿嬷伊拢会讲吼。这看见他本书跟爹孙呢，不呵呵啊，跟听姐该也没塞什么之类的、嗯，所以很多真的会觉得我自己就是很像自己家的孙啊，在、嗯、就是在关心我这样子。
1: 嗯、
0: 啊，看到第一句哎，啊，你有吃较济嘞不？你才散掉。我就说有啦有啦，吃很多啦，我拢跟阿公阿妈讲讲吃足济的。对，
2: 服务选民其实就像就是回所有人的阿妈家。
0: 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所以对你来讲说，哎、欸，你身为年轻世代，然后又是女性的，其实跟长辈之间的缘分啊，会是你在整个这次的地方治理上面的，你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啊？
0: 对对对，应该是、嗯，而且我们就比较可能有长辈缘，我自己也觉得跟小朋友相处起来也蛮轻松的，因为我之前是当幼教，哎、欸，不是幼教，就是补教的老师，
2: 补教老师，
0: 对、嗯，所以我就跟小朋友比较容易。就是聊起来这样子，我跟小朋友容易聊起来，然后阿公阿嬷看到我又觉得好像自己的孙呐、啊
1: 哦，
0: 所以就觉得嗯，好像还蛮融合在大家的这样，
2: 就是一个非常刚好的一个状态，
0: 对对
2: 对 对，就是上下都有粉丝，就是你的铁粉其实遍足各个年龄层的感觉。
0: 然后小朋友就叫我品瑞姐姐，我就说应该叫阿姨了吧，说不行，姐姐这样子，我说好好，品瑞姐姐，要不然我就市长姐姐这样子。
2: 小朋友很会讲话，
0: 对
2: 对
0: 对，
2: 是这个可造之才啊，
0: 没错。
2: 刚刚听到这个品瑞市长在整个。哎，服务选民的过程当中呢，哎、欸，你其实也累积了很多的人气嘛、
0: 嗯。
2: 那这边就好奇了，那在这段期间呢，哪一项施政呢、啊，是你觉得最有成就感，想跟大家分享？
0: 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应该还是艺文下乡活动。
2: 哦，
0: 因为艺文下乡活动，应该是所有的长辈还蛮喜爱的、嗯，因为他们都会问说：“啊，奥吉盖来是什么时阵、嗯？”因为我们其实每一年会一次，所以。阿公阿妈会说阿妹你问是拜点什么时阵每个跨表演这样子、
1: 嗯、
0: 啊原本公所就有在举办这样子的艺文活动、
1: 嗯、
0: 但是之前的艺文活动可能大部分的场次都会在我们埔子的灰茶讨公、
1: 哦、
0: 就是一个点固定那个点然后会办很多个场次这样子那自从我上任之后呢我是把这个场次分配在其他各个不一样的里、嗯、所以我也是希望比较增咖的阿公阿嬷或者是小朋友们不方便来到市区的一颗林的一个地就近的征讨的大庙
1: 会
0: 别靠点啊得当快点我们帮他准备的一些表演这样子可能火舞啊或者是萨克斯风啊乐团啊或者是变魔术都有、嗯、就是我们会帮他们安排他们尽量没看过的表演团体、
1: 嗯、
0: 然后到他们那个地方去看所以我觉得艺文活动应该是大家最有感也最喜爱 最喜爱。

0: 爱的一个活动这样子。
1: 嗯，就是一个在不同
0: 的里，
1: 不同里，
0: 哦，对，不同的里，
1: 就是一年之内可能隔月啦，隔周这样子。
0: 对对对，我们基本上两个礼拜会有一次的义文活动。
1: 哦，
0: 对对对，
1: 是是是。那您觉得说你在这些过程当中啊，对地方的耕耘啊，还有这些服务经验啊，那你觉得要如何去把这些经验呢带到未来治理的这些方方面面？
0: 对，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基层的经历嘛，然后又现在目前是首长的一个经验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未来在嘉义县来说，我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比如说现在埔子市长的这样子的一个可能大大小小不同的一些相关的经验，然后把它放大到我们的县政上，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会容易一点点，因为我们毕竟知道它的流程是什么，或者是我们可能因为现在是埔子市公所嘛，那可能之前在跟嘉义县政府在会刊或者是会议，我们会有一些发现，有一些可能沟通上有一些状况的，我们会知道问题点出在什么地方，所以未来在县政的部分，我们可能也会比较能够对于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个问题，去做及时上的一些处理这样子。对，
1: 而且那个嘉义县政府其实也是在埔子市的旁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有个就近的，其实刚好隔一条街，
0: 对对，刚好隔一条路这样子，
1: 然后就是埔子了，所以要对县政府很多事情呢，其实当埔子市长也算是那个什么前哨站的那种感觉，对对，很多很快就可以消息都可以很通达的意思，
0: 对对对，没错。
1: 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现在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活研究室。那这边哦，那也就是想要再进一步在这个请教市长了。
1: 是，
0: 那你觉得说从铺子经验出发，哎，我们说到嘉义县啊，近年来哦，其实不止嘉义县啊，很多中南部的这些乡镇呢，也面临所谓的人口外流啦、人口高龄化、还有青年发展等等的挑战哈、
1: 嗯。对。
0: 那您在这次的政见有提到说所谓的青年创未来和新产业旺嘉义等等的方向，那面对这些以上的问题呢，如何创造机会和年轻人留下来回到嘉义呢？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1: 对，因为其实对嘉义来说，我觉得未来我想做的就是当然是把年轻人留下来。
0: 对，
1: 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然后另外就是产业、我们要如何让我们自己在地的产业真的就是从源头就可以可能他们就会觉得自己非常有成就感的那个感觉。那另外就是高龄照顾、
0: 哦、
1: 就是长辈的照顾也是要当然要做到。对对对对对。那如何让青年留下来，我觉得因为像现在很多目前的政策它可能就是真的是一个政策型、但是并没有不好，因为我们其实也非常乐见台积电
0: 对
1: 或者是科学园区等等之类的，我们其实真的都非常的乐见有这样子的一个应该是说政策
0: 对
1: 在这个地方然后带给我们的一些利多，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是在第一线直接面对民众的人，所以我们会知道说我们要实施一个政见一个政策的时候，我们希望的是它可以直接落在当地的不管是大朋友或小朋友身上，而不是它就是一个政见或政策。那你的这个政见跟政策当然还是需要有一些周边的一些配套，
0: 对，
1: 你配套措施要出来才可以带动所有附近的一些可能生活圈啊、或者是交通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年轻人要如何留下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未来是必须应该是第一个要件，是我们要如何让利用这些产业或者是这些园区那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或吸引更多的好人才，这真的是非常重要。
0: 就是说不是只有科技业或是说这些新兴的产业，其实本地的现有的产业呢，你去如何让它转型呢，或许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
1: 对对对，因为也不可能只说你赶快来投资我们就好了，因为你当然还是有一些配套要去进行的。
0: 对，有一些现有的问题是需要去处理，所以像一些产业发展起来了，那人进来了，那人进来之后呢，接下来配套的问题是什么？比方说住房啦、
1: 对啊，房子也是问题嘛，
0: 对对，
1: 那生活圈嘛，
0: 生活圈
1: 交通啊等等的，
0: 然后托育啊等等这些福利政策，
1: 是的，小朋友也非常的重要。这些
0: 是
1: 刚刚讲到托婴，真的也是我一直放在心上的。
0: 哦，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毕竟你也是那个教育界出身嘛。哎，市长没有办法聊一下你对于这个托育还有说下一代这个部分，你有什么样的期望？
1: 其实托育，因为我们会希望嘉义县的托育，比如说公托，托育中心可以再更多一点，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对于年轻的爸爸妈妈非常有感的一个政策，因为我们要鼓励爸爸妈妈把小孩子生下来，
0: 对，
1: 那你要让他放心的去工作吧，
0: 对啊，对啊，
1: 对，那所以这个场域就非常重要，所以目前当然也有陆续几个托育中心什么的都在成立，但未来继续成立其他的是必要的。那另外或者是有可能的是我们也可以做的是一些夜间的托育。
0: 哦，夜间的托育，
1: 我觉得夜间的托育也是 OK 的，就是都是可以跟一些长辈们或者是跟一些专业的团队就是大家再讨论看看，我觉得夜间托育这个进行的话是蛮 OK 的。对，
0: 就是，
1: 因为爸爸妈妈上班时间不一定，
0: 对
1: 对，所以你不能只是白天托育，那你晚上呢？
0: 对啊，对啊。
1: 对，那你当然要照顾到有一些可能是晚班的，
0: 对，
1: 爸爸妈妈去上班，那他托育也有这样的需求。对，
0: 台积电在附近嘛，那其实一定是有人在里面轮班。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是的。
0: 也可以至少舒缓一下，就是所谓的隔代教养的一些压力。
1: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现在都是阿公阿妈带比较多，因为像我们比较整开一点的地方，可能都是阿公阿妈或者是叔叔阿姨在带，因为爸爸妈妈紧张在工作啦，对啦，因为自己没工作，我要如何养小孩这样，所以只能就是隔代教养的问题也可以顺便解决。对啊，
0: 理解。 有人外界有认为说，这次的一个县长选举呈现一种地方行政跟中央明代嘛，两种不同经验的一个对决、嗯、那你认为说这次的最大你有什么样的优势？
1: 我最大的优势当然就是我一直在提的，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是真的就是知道首长他的难处，或者是他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嗯、
0: 对，
1: 以目前铺子市来说的话、嗯、所以我有地方首长的经历、嗯、跟民意代表的一些历练，
0: 是，
1: 对，所以未来可能在接了县政之后，我已经有民意代表的基础嘛，然后我又有那个地方首长的一些历练，那当然可能未来可能会得心应手一些、嗯、对，
0: 而且铺子市其实有点像是，如果把整个嘉义县比作像台湾的话，那铺子市不就有点像是新北或台北那种感觉、
1: 哦、对对对，是的，
0: 就是也是在位于行政中心的一个地方 行政单位的感觉、哦、
1: 对对对，
0: 所以 这对你来讲也算是一种在这次选举上面的一个优势嘛？
1: 是的，没错，
0: 是是。好，那刚刚都是一些比较严肃的问题，那现在我们来问一点比较轻松的齁。对对，我们再来一点快问快答。
1: 好，
0: 那没关系，我们尽量答，因为也不是真的很快，三秒内要回答。我来问一下市长，那这些年来啊，你在这些深耕铺子的这些过程当中啊，跟这些乡民互动当中啊，最让你难忘的这些人情味互动是什么？
1: 我觉得最让我难忘就是我刚刚提的阿公阿嬷从远远的地方就会叫我，他会开始招呼你，评论就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小朋友，
0: 是
1: 有的是会从后面直接跑来，然后就抱住你大腿这样子，
0: 哇，
1: 市长姐姐这样子，然后就会开始喊，所以我觉得就是还蛮特别，也觉得就是真的是我们这种铺子，
0: 嗯，
1: 应该也没有到很乡下，可是就是人情味非常的浓厚这样子。
0: 嗯，就是大家都把你当自己人。
1: 对，真的就是，对对 对，这样讲很蛮适合的，当成自己人，所以就会觉得好像看到自己家的谁这样子。
0: 哦，
1: 对
0: 对
1: 对
0: 对，阿嬷就是大家的阿嬷，然后小那个孙子就是大家的孙子。
1: 对对对，
0: 是是是。那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啊，说来嘉义县或者来铺子啊，那你有什么推荐的在地行程跟美食？
1: 美食吗？
0: 对，
1: 铺子在地的吗？
0: 铺子在地的，
1: 可以推很多啊，比如说排队美食就鸭。肉饭嘛，
0: 鸭
1: 卤饭嘛，就是
0: 鸭卤饭，
1: 就是鸭肉饭那一间，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是鸭卤、哦，我比较喜欢吃鸭卤，对，顺便，因为它反正就是味道不一样，然后因为它饭量也蛮足的、
0: 哦，
1: 所以我觉得鸭肉饭很推。然后另外就是必吃的就是那个麻鸡冻啊的麻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麻鸡冻啊，
0: 麻鸡冻，
1: 对，它是台语，哦、然后它是麻鸡里面包。咸咸甜甜的绿豆馅、
0: 哦、
1: 然后沾糖粉这样子，
0: 很像绿豆糕那种感觉。
1: 绿豆糕，你说里面的内馅吗？
0: 就是它要沾，不，它
1: 沾，不像，不像，不像，不像，不像，不像。对对对，它是麻吉里面，麻吉里面有包内馅。
0: 哦，
1: 对，麻吉冻啊的麻吉很好吃，然后还有小胖的蔡恩冰也不错、
0: 哦，
1: 然后还有顾家双胞胎也很赞。对，其
0: 炸双胞胎，
1: 对，炸双胞胎，嗯、所以铺子美食还蛮多哎，比如说冬瓜啊也很好吃，说到吃的超多的，
0: 超多，
1: 对
0: 对
1: 对,
0: 對，这个报市长的，
1: 下次只要有来铺子，请记得叫我，可以带大家去吃一圈，这样子，就是这样子讲是讲不完的，
0: 没错，
1: 对 对, 對，请记得找我。
0: 这个先让听众朋友们先品乓几，然后下次如果有机会到铺子的话呢，嘿。就找市长为我们抓的带路，
1: 对对对，直接带路，请带大家就是铺子美食一圈这样。
0: 没错，那也想请市长这个推荐一下，您对整个嘉义县啊，你自己最喜欢的行程有哪些景点？
1: 景点吗？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太平云梯蛮好的，
0: 太平云梯
1: 很漂亮，就远远就看到那桥，
0: 哦，
1: 挺漂亮的，然后看的心情会很好，这样子。
0: 对
1: 对，
0: 而且是在那种云雾缭。

0: 小岛之间哦，然后俯瞰整个，
1: 然后就突然飘来一片云啊，然后就很美，然后天空蓝蓝的，很漂亮。在山上真的是可以觉得非常的放松啊，就是一眼望去，然后就觉得景色很赞，
0: 就是、
1: 大腿
0: 这个很疗愈身心的感觉。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那说到这个放松身心哦，所以听起来那个市长你也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哦，喜欢到处。如果不忙的话，
1: 如果不忙的话，我旅行倒还好，我会想要在家里。
0: 想要在家里吗？
1: 我就可以就是让我好好休息就休息。
0: 是哦，所以如果休假一天你不谈工作的话，
1: 不谈工作
0: 你会最想要做什么？
1: 不谈工作的话就待在家里，
0: 都
1: 不要动。
0: 在家里
1: 应该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0: 最想
1: 是、哦、对对对对对。
0: 刚刚说放空就是最好的休息，
1: 没错没错、嗯。
0: 对对对，那最后呢，我想要请市长哦，用一句话呢来，或是好不要一句话，三句话好了哈、哦，来向我们所有的嘉义县的乡亲们呢来介绍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品瑞，来自埔子，但是未来有机会的话，可以向嘉义所有的大朋友跟小朋友服务，那让我们所有的嘉义的好朋友一起为品瑞加油，嘉义品瑞 Go Go Go
0: Go Go OK， 要看市长，你可以对麦克风再喊一下您这次的口号。
1: 好，没问题，当然，这一次的口号呢，其实也蛮好记的，那刚好。非常开心，让我介绍一下我自己的口号，叫做嘉义 Ready。
0: 嗯，
1: 那不晓得大家在念这一句口号的时候有没有发现 Ready 其实就是瑞的意思。
0: 对，有
1: 品瑞的瑞。
0: 对，
1: 所以就是嘉义 Ready， 然后呢瑞丽升级，瑞丽的瑞当然也是我的瑞，品瑞的瑞、嗯、然后瑞丽升级、
0: 嗯、
1: 所以今年的口号叫做嘉义 Ready 瑞丽升级。
0: 嗯，
1: 冲
0: 很棒哎、欸，这就是一个大家去玩那种谐音梗的那种
1: 方式，对对对对 对,
0: 對，很好记，而且
1: 就是可以记住我的名字这样子。
0: 对对对，瑞丽啊，而且又是一种很就是很利落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希望就是嘉义可以更好。
0: 是是是，今天跟吴品瑞市长聊了很多吼，那从一路走来的埔子市政的推动啊，然后到规划整个县的未来啊，吼都可以看到说吼，不只是需要政策跟建设呢。更可以需要了解到地方和贴近人民以及凝聚共识的能力哦。那再次谢谢吴品瑞市长，也是我们嘉义县长参选人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也祝福呢市长呢未来一切顺利哦。
1: 谢谢，感谢大家。
0: 好，那这里是生活研究室，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好，在节目最后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
2: 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and I could change it.
0: 这首是由周兴哲所带来的 All for You， 同时也是最近上映的《蜘蛛人重生日》的中文片尾曲，送给大家。我是阿秋，欢迎您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生活研究室。祝福你们平安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在荆棘路上遇见爱之光。正声广播公司云林台制作，萱萱企划主持，一起来发现人生路上的爱之光。

0: 非常谢谢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庆贤竹影照明设计的林进佑总监，欢迎总监。
1: 大家好，我是照明设计师林进佑。
0: 那真的非常谢谢就是总监您创立这个庆贤设计，然后也带领着团队把你们的经验带到虎尾，然后让虎尾变得很漂亮。那蛮好奇就是说，其实有光就有影啦，就是在光的另外一面，其实以人生来说，就是光就象征着好像成功的样子，亮丽的样子，但是背后那个影子就是可能经历非常多的一些失败啊、挫折等等。那在庆贤今年也是已经满十周年，那同时也是您也有就是当老师，就是目前也是这个助理教授的身份，也是十年的时间。对，那就蛮好奇说这个十年就是您怎么说，我相信一定有非常多的一些经验哦。那如果真的要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是你人生一个转捩点，对，您会想要分享哪一段的一个故事，就是那种失败啊挫折但是又成就了现在的你。
1: 其实这个问题也蛮有趣的啊，但是可以聊了三天三夜啊。如果要说这个失败挫折，我相信大家都很多失败挫折的经验啊。然后成功，我觉得不敢说有什么成就，但是我觉得是至少从失败中再爬起来，然后在这个失败的经验当中，然后得到一些养分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创业者都会面临到的。很难得的一个一定会经历的过程。对，那我想起来，其实因为我公司其实今年刚好满第十年，那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找寻一个，应该说对我来说，我想我应该没有所谓创业是不维艰的。所以除非你是富二代，或者是这个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条件，嘿，对。然后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也都在找寻，在一个是机会，一个是怎么样把我们自身所学的过去的经验还有包含我们的理念，我们的这个理想怎么样经由设计这样子的一个界面然后能够让它很好的去发挥出来，去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在应该说我们公司过去十年，在前面的五年其实都是一个还在尝试的过程，而且都是非常的
0: 摸索，
1: 然后再来是事实上并不是说我们所谓的专业经验不足，其实都很多时候是在于你面对一个社会大环境，还有各种这个比如说这个照明灯光专业上，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一般人熟知的我们印象中的，我们大家不会不知道医生是做什么，律师是做什么，建筑师是做什么，大家都知道，可是不见得知道说你说你是灯光设计师，你是设计什么，设计灯呢还是设计很少人会说你是设计光啊所以大部分都不太知道说这个连结，我们只能知道说你可能我们知道去餐厅要有一个灯光美气氛佳的环境，可是你不知道这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理性的成分，挑战的成分。那我想刚分享也讲了一些所谓认为对于光环境它那个理性的成分怎么样去挑战最后的结果。那其实要说一个

0: 失败的经历，或者是说我们特别有印象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多。我觉得要能够突然冒出来一个，除非是一个天大的灾难，所以我也没有不幸到突然有一个这个曾经无法收拾的一个状况，然后突然冒出来。所以我想，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敬贤，如果查注音字典的话，敬玄其实不是玄啊，是贤
1: 贤，
0: 贤哦。那敬玄设计这个名字其实是有一个寓意在的哦。敬很多人不知道念成心。啊，其实三点水在一个心脏的"心"这个字叫做"沁"哦，那可能有些人听过所谓的"沁凉心脾"哦，所以这种一个感受可以深入到你的人心，然后让你感觉到非常的舒适畅快哦。这个"沁凉心脾"，它是这个"沁"这个字其实是有渗透的寓意在。哦，然后弦呢，我们常常听到，歌声很优美的旋律，哦，音乐很舒畅的一个旋律。这个弦，其实正确说法是弦啊，哦，但是无所谓，就是说弦，我们一定想象它是一个，比较没有边界的，比较抽象的哦，像音乐一样，它是可以有一个弦外之音的哦，那也就是它是很广。很广，所以我希望我们其实是利用设计的这个力量哦，去让我们可以无远佛界的去影响很深很广哦，运用我们的一个设计力哦，去改变这个环境哦，去影响一个正向的一个让它可以正向的一个发展发生哦，所以这个是庆泉设计。在现在，在过去也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我们运用光哦，来营造一个好的光的环境。那这个环境，我想大家只要应该是说可以很直接的都可以感受得到了。那这个感受呢，又是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个很抽象的一个光哦，然后来让大家也可以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受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染哦，一个影响。那这个影响在背后，我们希望是借由很多在地的这样子，我们先去，我们去面对它，我们去了解它，然后借由这个光，然后作为一个引子哦，然后去引导民众，也许对于我们自己本身在地的文化啊、历史啊，能够更加的有一种更探索，甚至是。经由你的探索，你会发现，哦，它很值得被尊重、被保护，哦，这样子的一个心，哦，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可以跟大家分享。

听众朋友可能对于灯光设计比较陌生一点，那我的想象是说，是不是每一位这个照明设计师啊、灯光设计师，他都会有一

0: 个预知光的能力，就是说他可以想象，就是啊，我这个灯怎么装啊，什么色温，然后一打开是什么样子，还是说你们会再搭配一些电脑设备啊等等？蛮好奇是怎么样去把你们想象的美感，把它用一种很专业的方式呈现出来。
1: 哇，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也就是说，它可能不太被了解到，或被一般的这个不同行业的这个民众知道。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建筑，对于一个景观，哦，我们比如说建筑师或景观设计师或室内设计师，在设计一个空间，哦，在建筑师设计一个建筑，他可以在图上把这个未来要呈现的样貌、样子、造型，哦，都可以画出来，要用什么材料、什么颜色，我们可以呈现出来，然后可以去做一个很理性的这个
0: 规
1: 规
0: 划，
1: 则的一个规划，哦，灯光也是，灯光的设计呈现也是，但是最大不同的差别，却是在一个很细微的部分。这细微的部分就是说，也是很挑战的部分，就是我们规划的很多都是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哦，我们在图学上画到的都是一个一个所谓灯的符号，符号，符号，你看到的是这个白纸，然后黑线，黑的符号。可是有趣的事情是，这些符号并不代表你最后会看到的
0: 样子
1: 结果哦，样子，甚至是氛围。所以光其实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光其实是很抽象的，但是它又很科学。它的科学在于，其实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光是电磁波的一种哦。那电磁波是什么？可能跟大家生活也非常有直接的关系。你今天去这个便利商店买一个便当，买一个这个牛奶，你想要加热，你要微波炉，微波炉就有电磁波，对不对？我们现在在各位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传达了这个收音，这个无线就是电磁波。那可是光为什么也是电磁波？光是可以看得见的电磁波，所以它在学理上是所谓的可见光。哦，可见光，那这个是在一个这个科学上其实是可以去很理性的去说去分析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眼睛可以看到可见光的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哦，然后这样子很科学理性的东西。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每个人对于光的视觉哦看到的，其实都是心理的感受哦，都是一种很感性的哦，都是一种我们讲的抽象的是一种氛围哦。可是它背后其实都是很理性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灯，我们用多强的这个多大的瓦
0: 瓦
1: 数
0: 数，
1: 哦，我们要黄光还是白光，什么样子的色温哦，然后我们应用在街道上有所谓的路灯，有行人行道的这些灯杆。哦，景观灯，或者是说建筑物上这些投光灯，什么什么灯，我们到家里面我们用的，我们又有台灯，客厅有这个，餐厅有吊灯，哦，客厅有这个吸顶灯或者什么什么砍灯之类的这样子的东西。那有趣的是，当你停电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把灯所谓的开关关掉的时候，这些光都不存在了。哦，然后这个所谓我们因为这些灯而产生的氛围，完全都不存在。你看到的只是一盏一盏灯，仅止于它的造型。这些造型对于光本身并不是这么直接绝对。也就是说，这个很美的一盏灯，可能它打出来的光氛围并不好。哦，然后可能这一盏灯没有开灯前，哎，很好看啊，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设计。一打开，你觉得非常刺眼啊！那结果，它对这件所谓的好的光环境来说，并没有帮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哦。所以这个是最特别的部分，也就是也是最挑战的部分。

0: 所谓照明灯光设计，我们的成果哦，常常不是我们可以完全在还没看到结果之前哦，可以预料到了啊，很多问题都是在很后期。因为如果经验不足，如果我们可能有一些新的尝试，也许那些问题都在很后期才发生。如果是一个这个比如说一年的工作的工期，或者是甚至建筑案两三年甚至更久的工期，常常我们看到所谓的灯光亮起来，我们看到光了，都是那个很长的工期的最后，也许是三天，也许是两个礼拜，你终于看到这个光亮起来，哇，好美。那也很有可能最后亮起来啊，糟糕，怎么会这样？怎么办？然后我们就会遇到一些，比如说你是个高楼，你有很高的阴架，然后要拆架了。拆架之前灯也装好了，可是我们可以做测试啊。可是一测试，你发现那些光都打在阴架上。
1: 就
0: 并不是打在这里，你没有办法预测那个最后的结果，因为最后结果是没有阴架的，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种种都是挑战，也都是常见的问题啊。那话说来，就变成说，每一位像我们从事照明灯光设计，其实最挑战的工作就是在怎么预知那个最后的结果。那最后的结果。说实话还真的需要某种程度的预知，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在电脑上面去做这所有条件上的这个设定。那这个方面也比如说我们在湖尾市馆这样的一个街廓这个交通繁忙的一个环境，事实上这里面有非常多不可控的因素这个因素在夜晚你会看到车水马龙，所有的车子高的卡车公车它是有比较高的这个头灯车灯，那一般的轿车的车灯或摩托车的车灯来来往往，这些光都造成环境上的一些影响。
1: 对
0: 然后再加上路灯那路灯有可能是黄光或者是白光，或者是它是很强烈的刺眼的光这个都常常可见，然后也不是我们所谓照明灯光设计要对这个区域能够去真的去完全的控制的一个因素呢，包括人行道上的灯或者是商家的招牌或者是商店本身不同的业态它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光照的一个设定有的店家可能要非常的亮有的店家很有气氛稍微比较暗，所以整个街廓的环境条件其实在光的环境条件上是很不一样那当我们要去整理这个所谓的光环境，要让它一致性或者是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氛围的营造的时候，这些条件就是一个挑战，然后这些挑战常常你没有办法在电脑上面你把它一五一十的把这些环境条件量化变成电脑上的数据，这是比较难的所以会变成是很多时候是需要一些经验需要一些比较实地的观察然后才去做找到一个平衡。
1: 对，所以预知光的能力其实真的是要长时间的累积啊，往往是很多那种失败或者很急迫，我刚刚讲到说啊，这个前三天才把这个灯打开，那要怎么样及时的调整那所以就是预知说应该是说预期啊，预备说后期的灯光的维修那一些也是很重要，就包含这一次湖尾铁桥啊，还有说湖尾四馆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也算是跟公部门的合作，那在这样的合作啊，其实也要考量到说后续怎么样去维护灯光这。

0: 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所用的各式各样的设备啊，家中的很多电器什么的，那个都是有一个期限在。那我相信灯光也是一样的
1: 对，
0: 概念哦。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哦，因为大部分的使用者可能都没有这个了解或认知到哦，就是现在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生活中你可以买得到灯哦，都是所谓的 LED 哦。
0: 对。
1: 那 LED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个灯发光源哦，它跟过去我们大家知道说这个爱迪生的灯泡，它其实是很一个很物理性质的一个发光体，好、哦，它是这个钨丝好、哦、通电之后发热，发热之后它大概90%它变成热能哦消散掉，可是它10%左右的光哦让我们这个视觉可以看到。哦，这是一个传统灯泡的一个形式。可是，当我们在现在 LED 时代LED 事实上可以说是一种电子产品。哦，它其实也跟大家的手机，拿到这个家用这些家电一样哦，它有生命周期。那所谓的生命周期说，像手机，你可能不会用10年，你可能3年、5年，甚至更短，你就想要换掉，因为新的出来了。哦，新的技术出来了，新的这个功能出来了。那虽然 LED 这样子的一个灯源哦，一个光源哦，并不是追求新，但是它其实是一个科技这个比较进步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以前的灯泡的形式，它有一定的体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哦，那现在的 LED 其实它有各种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哦，就是它体积小了。它的发光效率越来越高了哦，然后它每年的这个应该是说它寿命也相对变长了哦，但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方式，所以相对来说某种程度上其实应该要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态度去应用它哦，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建筑照明、环境照明的这个应用上面哦，它常常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可能对它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说 LED 不会坏，然后 LED 它很省电、很节能，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新的一个设置之后，好像它就永远就会这样了。那忽略掉什么事情？忽略掉一个所谓它的生命周期，它其实还是要被好好的去这个面对哦，跟去维护哦。那所以LED 它毕竟就是电子产品，它还是会坏。然后它的坏可能不是它所谓像传统灯泡烧掉了，它可能是一个它的电子的一个驱动器哦，所谓我们简单说它一个变压器，它也是个电子产品，变压器也会坏啊。变压器坏的时候，LED 会闪烁。那变压器坏了，整个甚至 LED 不亮哦。那所以这个变压器有变压器的寿命。那 LED 设备它本身晶片它也有它的这个运作的一个寿命。那这两个寿命也许不一样的哦。那再来是我们在环境中设置的都是在室外哦，比如说这个景观环境哦，道路或者是建筑外观上，那风吹雨打。哦，然后各种的这个气候的变因，它其实会影响到所谓材质上的这些设备本身，它是不是耐候的程度哦，种种哦，所以说其实总归来说，其实维护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所谓的这个好的一个营造建制相等的重要了，相等的重要。那我想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比较嫌少去听到，或者说比较去了解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它的重要性，对我们一般的这种生活环境上，我们所这个天天在生活的这个空间，我们看到的这些，不管是历史的建物哦，夜晚被营造出来的这种灯光的效果，或者是我们在马路上这个路灯啊、人行道这些光照，它都需要有一个好好的维护哦的一个周期哦，然后跟一定的成本哦，所以这个其实我也是很多的过去的很多参与公部门的案子啊的经验上，我觉得这个

0: 可以特别提出来，我觉得、嗯、让民众也了解，让公部门其实也需要，我其实我觉得可以在特别去特别呼吁说像这一方面的重要性。
1: 嗯，
0: 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状态，一旦它完成了呈现了，然后让他最好的状态就是在一开始，然后一路的走下坡，后来就是到了一个七零八落，然后变成说他会有一种反效果，因为一般民众不了解的话，会觉得说这个，这个其实这个也不好看啊，然后这个怎么会，其实又变成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反过来会觉得说浪费公帑，然后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帮助，不如不要做、
1: 嗯、
0: 那这个又觉得有点可惜了。
1: 是是，对，所以一来其实也希望说民众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全面、嗯、就是说很多好像我们日常当中常常看见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街道可以这么干净，可能是这个清晨啊，一大清早天还没亮的时候，许多的清道夫就是维护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好像都会觉得，哎，这个路上都很干净啊，没有什么落叶啊，对，
0: 是啊、
1: 就是背后有默默很多人在努力。那当然，二来也会希望说，像这样子的一个灯光设计，湖尾铁桥啊，然后现在这个湖尾四馆，真的晚上很有那个气氛。
0: 嗯、
1: 那也希望公部门也可以说，在往后几年、啊、都可以编列经费，去有一个维护的这样的一个经费，可以维持哦，这个一开始很漂亮的样子，就是让民众哦也可以感受到说，也是很认真的在做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其实总监真的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说，对对。或许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再邀请总监可以好好来聊一下，就是您的整个那种学习的历程，我相信也会感染到很多人。然后也祝福庆贤，就是今天录音的时间哦是在2月29。那如果说以这个脸书的机制的话，这个四年后、哦、可能会跳出来这个记录。那也相信在未来就是4-5年，我相信对于庆贤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对，在这边也祝福庆贤，也祝福总监。
0: 谢谢
1: 总监，谢谢。那也非常感谢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也希望呢透过今天这个节目呢，也让大家、哦、可以更加认识关于灯光照明设计这件事情。然后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都可以来到湖尾小镇。对、
0: 嗯、
1: 白天呢跟晚上、哦、都可以好好来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0: 湖尾铁桥、湖尾四馆、
1: 嗯、没错，
0: 到这个湖尾街区，然后漫步走走、
1: 嗯、
0: 然后到这个附近的一些很好吃的这个一些地方、哦、然后我觉得重新感受一下这个湖尾、哦、这个不同的夜间的魅力。
1: 嗯嗯，是，好，再次谢谢我们金用总监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谢谢。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周张老师又是到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评审的这个现场去做一些实地的查核的动作，所以一整天的这个行程呢没办法这个拨时间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各位听众朋友聊聊天。所以昨天呢特别商请了我们的这个柯登耀柯博士他也是政大地政系这个博士候选人应该今年之前应该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他也在昨天呢跟大家来分享了鬼月前夕呢买房真正要怕的是什么，然后呢也跟各位分享了市场能暗场挂蛋，溢价空间要怎么样来看这个，然后签约啦不是抽福袋这样的一种什么样感觉上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所以呢昨天的节目也非常的精彩非常感谢柯登耀柯博士那他第一段就跟各位提到鬼月前夕买房要真正怕的是什么。今天呢就正式进入到农历的鬼月咯那这几年来大家比较避讳去讲鬼月那大部分大家都会把它改称比较文雅一点点的文绉绉一点的叫做民俗月民俗月，甚至有些人把它称叫做慈悲月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个闽南地区的一个传统对于这个孤魂野鬼呢七月份这一个月份呢农历七月让他们可以出过鬼门出来晃一晃出来这个透透气然后呢我们阳间的这些这个闽南人呢都会请他们好好的吃一顿特别是在中原普渡这一天所以昨天我也在这个短影音上面看到有一些潮汕的人呢他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习俗应该是说闽南地区都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对于中原这个普渡对于这个所谓的孤魂野鬼我们大家讲的所谓的好兄弟都会让他们呢也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寄托之处甚至让他们这个在这个一年当中呢也可以饱餐一顿这样所以这个也是蛮明显的显现出来闽南人地区这一这个所谓的敬天地这个为鬼神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民俗习惯确实是深入人心好，那今天应该有些人就会开始有一些祭拜的动作，然后到这个七月十五农历七月十五更是会有盛大的中元节的普渡活动那我们像我们社区都已经公告了所以大概是在8月22号也会有一个普渡祭拜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不管是公司行号或是社区

或是个人、哦、很多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仪式跟活动。那这个是这个农历鬼月正式来到了。可是呢虽然说这个是一个民俗啦齁，可是对于我们房地产市场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大利空齁、哦、因为每到了这个农历鬼月的时候，当然就是有那一

大家当然都会更是敬畏、哦、都是希望说、啊、不要在这个农历的、啊、鬼月这段时间呢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动作，不管是入厝啦、签约啦、哦、相关的这个比较大的活动大概都会把它避开，所以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在昨天之前赶快、哦、把这些重大的事件呢事情呢赶快把它做完，没有的话大概就是等到农历这个七月过后、哦、才来做相关的这个大的一个动作，包括搬家包括入厝、啊、这些动作了、哦、所以呢、这个我前两天也看到有一个脸书的好朋友、哦、他也是曾经是这个、一个媒体记者啦，他买了一部新车、哦、所以呢也是选择在、农历七月之前呢赶快去、交车、哦、那喜气洋洋的开个新车啊，去做啊，在这个让自己呢也感觉上某种程度的有那种仪式感跟成就感。哎，这个记者倒是蛮特别的哈、哦，虽然他的年纪比我小，可是呢，他还把这一部新车开去了一个这个庙宇哈、哦，应该是公庙嘛哈、哦，请这个师父呢特别也去做了一些我们讲的所谓的安心的仪式了哈、哦。好，这个是比较特别哈、哦，顺便跟大家来聊一聊的哦。好，那所以呢，进入到这个农历七月。这个房地产市场啊应该会更加的冷清，会更加的冷清哦。那今年从这个元月开始哦，这个房地产市场就一直还是笼罩在这个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的这样的一个紧箍咒之下哦，这个交易量呢本来预期应该会慢慢的逐月放大，可是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一个这个成长空间哦，所以今年大家也在比较悲观的预测说全年度的买卖移转动数，也就是我们讲的房屋的交易量，搞不好呢是一个26万栋的一个这个大关的保卫战哦，所以接下来这一个月哦，这个农历七月房仲业啦、建筑业啦、代销业啦，应该又会开始进入到一个相对可能是俩杀不休嘎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咯。好，那这个这一阵子，当然我们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过哈，这个国内的包租代管的龙头啊，这个兆基屋管出了一个大包、哦、所以呢这个最近很多专家学者，包括今天呢也看到有学者呢在联合报上面也针对了这个包租代管的这个部分衍生出来的一些问题呢联合报的这个读者投书上面也有这个政大的这个教授齁、哦、写了一篇文章。那这个部分应该也只是这个针对兆基屋管这一连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金流危机产生的大家一连串的检讨的声音之中的一个啦齁。那昨天我也看到我们昨天的代班主持人这个柯登耀柯博士，他也在他的脸书上面也泼出了一篇他可能提供给某一个网络媒体的一个文章，哇非常非常的长哦，把这个所谓的包租代管是什么交代的一个非常非常的清楚哦。所以各位如果说想了解什么是包租代管然后呢这一次的兆基的屋管事件呢到底对于这个所谓的后续包租代管或是我们的社会住宅这个制度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啊，可以到我们柯登耀柯博士他的这个脸书上面去做一个搜寻做一个阅读那我之前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中提到我之前就已经写了一篇文章也是针对这个所谓的兆基屋管这一个事件呢张老师在金周刊的官方网站上面本来一直就有一个专栏那我自己也写了一篇针对这一个事件，从
不同角度，好像不同角度，大家写的都是在检讨这个包租代管的制度啦，它衍生出

出来的问题啦，还有甚至呢，这个制定制度的人，这一个这个前内政部部长哈、哦，这个在前内政部政务次长啊、哦，花敬群啊、哦，那这几天呢，在立法院上面，这个民众党的立委也对花敬群呢这个之前呢的一些点点滴滴哈、哦，都有所批判。那我们也不在节目中多所赘言哦。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张老师在《金周刊》写的这一篇文章。那我写了有2100多字啊、哦，事实上我自己的初稿哈、哦、完整之的时候，我大概看了一下，大概有2500字。可是呢，因为有时候媒体哈、哦，他们当然都虽然会邀一些专家学者哈、哦，或是这方面的人士去写一些稿子，可是他们也希望说文章尽量能够精简哈、哦，不要漏漏等，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哈、哦、都生活步调非常的繁忙哈、哦，那对于这种非常长非常长的这个文字啊，真正能够耐下心把它从头到尾哈、哦、一气呵成把它看完的哈、哦，真的不多，除非他这一篇的文字真的是非常这个有内容有内涵哈、哦，而且觉得让你看到不把它看到最后，你会觉得说这个好像不过瘾这样子齁、哦。所以我自己也蛮有自知之明的，就把它删了一些文字齁、哦、删了剩下2130字齁、哦、那就丢给这个《金周刊》他们的小编去做一些这个文字的修饰。那后来呢，他们还是有对我的标题啊还有这个小标啊齁、哦、做了一些这个小小的齁这样的一个这个调整了齁。然后呢对我的字数当然也砍掉了一些齁。那可是我想说还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是张老师原文原汁原味这一篇文章。那至于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看网络上面就是《金周刊》齁官方网站上面就可以看得到。好，那我就接下来呢就把这一篇文章完整的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那因为第一段可能时间没办法完整的分享，我们先跟各位讲第一段的这个部分、哦、那因为近日国内的包租代管龙头兆基屋管爆出了有100亿的财务缺口，大老板、哦、这个李建成呢、哦、就紧急的辞职来希望来止血、哦、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这个风暴赶快把它做一个止血的动作。那第二大的股东呢宏基、哦、也赶紧的派任人马扮演救火队。可是呢在不到2天的时间呢，这一个宏基派任的新动作就绕跑了、哦、接着呢检调也介入了侦办，然后把这个、大老老板李建成也收押了哈。那所以呢这个剧情精彩的程度啊，我个人认为说堪比8点档的连续剧。那大多数的人呢可能都会认为投资前董座李建成这个公司债的一些散户投资人是这一起事件的最大受害者。可是呢张老师认为说宏基啊可能才是这一次最大的受害者也是受伤者，因为他们赔上的不只是账面上面的10亿的资金哦，而是整个公司的招牌跟形象。那这一起事件呢也给企业跨业投资上的一个最宝贵的一堂课、哦、所以呢这个是张老师在专栏上面写的这一段应言啦、哦、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之后待会再跟各位更完整的来分享这一篇张老师的专栏文字，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一开始先跟各位来分享，前几天老师在节目当中就已经有预告了我写了一篇针对这个国内包租代管召集屋管爆出了财务缺口这个事件呢，写了一篇文章给这个金周刊的官网呢他们的网路上面有一个专栏那张老师陆陆续续的写了已经不知道多少篇了那大家如果说想看张老师过去写的文章，也可以在这个金周刊的官方网站上面都可以来找得到那这一篇文章呢，张老师下的标题是宏基注资造机踩雷，一堂超过10亿元的跨业投资教训。因为这一次的这个造机屋管的这个事件呢，很多人正如我刚才第一段提到的，都是从这个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这种制度上面的这个缺失去做一些检讨，或是甚至提一些建议那可是呢，大家比较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那这个也是张老师这篇切入的一个角度，就是说从企业跨业投资你该注意些什么东西那这里面呢，就是因为宏基是国内非常知名的电脑业也算是电子科技业，可是它竟然跨入到大家一般印象中认为的这种物业管理，也就是屋管这种传统的产业，大家会觉得说很跳动而且呢，他们前后投入了有10亿元的资金。可是呢，这一次刚才第一段张老师写到，就是说第二大股东宏基在这个造机屋管爆出百亿资金缺口的时候呢，赶紧派人扮演救火队，可是呢，这个新董座呢，做不到两天就赶快绕跑了所以呢，这个会让大家觉得说，是不是这个造机屋管的这个财务窟窿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个人也认为说，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呢，宏基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受伤者因为他赔上的不只是账面上面十亿元的这个资金，十亿元的资金对于这个电子科技业来讲是小钱可是对我们市井小民来讲，哇，是一笔非常大的天文数字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他赔上的不只是账面上面的这个损失，而是公司的招牌跟形象所以呢，这个也让企业如果说不管是大小企业你如果要跨业投资的话一定要谨慎小心从这个事件上面等于是让大家上了最宝贵的一堂课。好，那我文章的第二段呢，就开始来述说这个包租代管跟这个造机屋管为什么会崛起的话说蔡英文政府在2016年上台之后为了实现呢8年20万户社会住宅的政见，特别立了一个专法这个专法叫租赁住宅市场发展及管理条例那藉由这个专法呢，大力的扶持租赁住宅服务业，也就是业者简称的租服务业那希望说藉由这个租服务业的包租代管业务呢，把民间的空余屋转化为社会住宅。那因为蔡英文当时提出的政见是20万户社会住宅，其中呢，政府能够新建的量能大概12万户，其中另外的8万户呢，都必须要由这个民间的空余屋借由这些租服业者的包租代管呢，转化为社会住宅那所以呢，因为有中央政府特别的立法还有背书， 中央的地方也大力的从此大力的兴建社会住宅，所以包租代管的这个庞大商机啊，在2018年租赁专法正式实施之后，租户业者俨然就成了房地产市场当中的当红炸子鸡呀、甚至我也听到很多房屋中介业者就说，哎，搞不好国内有一天这个租户业者会碾压房屋中介业者当然不可能完全取代，可是会大幅度的碾压这个房屋中介业者那因为这样的一个背景跟环境，进而也培植出来了好多家中大型的租户业者。那兆基屋管呢，就是这其中以将近3万户的包租代管的这个规模呢，已要成为国内租户及包租代管的龙头所以为什么媒体都讲它是包租代管的龙头大概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也因为它已经成为产业的这个龙头了，所以呢也吸引了异业的宏基这个闻香而来了宏基的股票代码是2353了那也就想说，希望也能够来这一个租户业这个市场里面分一杯羹那第三段张老师就提到，宏基公司呢实际上是被归类为电脑业因为大家最早期的时候对他的印象是宏基电脑，宏基电脑 Acer 这一个自创的品牌。那当然电脑业都是大家公认的电子科技业这几年来宏基也不只是在电脑甚至在其他的电子科技的领域也都有不断的这个拓展可是呢这个宏基啊竟然在2024年5月经董事会决议投资兆基屋管3.37亿元，取得了大概20%的这个公司股权，一起跨入到房地产物业管理这个大家认为的传统产业。那我也去找了一下，当时媒体的版面并不大大概就是一个个上市公司的这个所谓的对外的重大讯息的宣告而已了那可是呢也有一个媒体说下了一个说这个投资很跳痛所以呢这个也是真的是很特别的2024年一项异业跨行的跨业投资。那这个还不只是还没有结束到2025年1月宏基公司呢更深化投资，以每股50元的价格呢认购了兆基屋管1400万股的这个特别股总金额呢又达到了7亿元那所以呢加总起来就超过10亿元了。只是说这个7亿元的特别股根据媒体的报道后来兆基屋管有买回去那这个部分是没有得到一些证实的那兆基因为这个他本身在这个屋管这边已经站稳了龙头的角色，所以呢他们也对外不断的宣称说他们未来会朝着股票公开发行上市柜的这个目标前进，所以呢让大家觉得说哇这一个公司不只是这个行业，这个公司呢前景是如这个会让大家高度期待的前途似锦所以呢宏基可能也是看准了这一点吧好，那到底兆基屋管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呢？据了解，兆基屋管是由前董事长李建成跟这个林佑任这两个人呢共同创办的那他旗下有李建成负责的兆基投资公司那这个兆基呢跟这个一兆两兆的这个兆基是不一样，只是是谐音梗那这个兆基呢听说是秦始皇的母亲的名字也就是这个林佑任这个共同创办人他取了一个名字那听说他的中文 造词还不错啊，属于中文的这个这个算是有一些文学底子的哈。那所以这个李建成负责的这个兆基投资公司，等于是兆基屋管下面有兆基投资公司，另外还有一家公司呢是由林佑任负责的寄居蟹管理公司哈。那这个寄居蟹呢也是承揽包租代管业务，那兆基投资当然就是一家投资公司哈。所以呢，等于是兆基屋管他们在整个大的集团下面呢有两个公司是在承揽包租代管业务的哦。那可是呢这样的一个集团呢等于有三家公司在近年来呢兆基投资跟寄居蟹陆续的对外发行公司债，等于就是说去跟一般民众借钱就对了齁、哦、那当然啊这个借钱你当然要给利息啊，所以呢这个公司债是以每年8到 12% 的这个高利对外来借钱齁、哦、那有媒体讲是吸金嘛齁、哦、那据了解齁、哦、这个吸收的金额达到了18亿元齁、哦、那不是先前传出来的所谓的百亿元啊齁，所以呢这个李建成创办人李董事长他也对外有所澄清。那这一次爆发财务缺口是因为这个兆基投资跟寄居蟹公司呢花不出了这个公司债的利息给这些投资人哦，那所以呢当然就是可能他们的钱挪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哦。那这个投资人呢可能有些人投了100万，有些人投了500万，那听说最高的有投资900万哦。那现在呢有400多个齁、哦、受害人呢组成了自救会齁、哦。那在这个组成自救会之前，实际上这个李建成创办人跟投资人啊齁、哦、这些公司债的投资人呢事实上有进行多次的协商。那这个李建成希望说用这个兆基屋管齁、哦、虽然说公司还没有上市柜，可是未来这个股票会上市柜齁、哦、所以希望说用这个股票来抵这个公司债齁、哦等于是用股抵债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可是呢这些投资人已经受骗上当一次了，这一次呢就不会，就比较谨慎小心说啊，那你这个股票到时候如果没有上市柜的话，我们不是又被骗一次吗？不是又血本无归吗？所以呢他们并不接受这样的一个提议，所以呢就在媒体上面爆发出来了、哦、所以呢才会有这个 ET Today 的一个独家，然后后续很多的媒体也都跟进哦。那只是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是很多的民众可能都会蛮纳闷的哦。之前我们也没听过兆基投资公司，也没有听过寄居蟹公司、哦、等于是默默无闻的这两家公司，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投资人、哦、信任他们，把自己的可能几百万甚至最高有到900万的血汗钱投资这样的一个公司债呢？当然可能第一个就是因为它的高利率的诱因啦、啊、齁、哦、8% 呢 ,8% 等于你100万呢、哦、一年就有 1.2 万的这样的一个利息收入齁、哦哦、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像是业内人士讲的齁、哦、挂羊头卖狗肉，那这边的狗肉呢就是这个高利的公司债的齁，因为这就像一个狗肉一样大家抢着去吃齁、哦、那羊头是什么呢？哦，挂羊头卖狗肉嘛，哦，那总要有羊头啊。那这边的羊头呢，可能就有好几颗哦。第一颗就是政府挂保证的社会包租代管哦，因为他们对外在承揽哈、哦，不管是兆基投资或是寄居蟹公司，对外在承揽这个公司债的时候，当然会对外说明，就是说，哎，你们看哦，我们都有接这个政府的这个社会住宅啊包租代管哦，那这个社会住宅是政府挂保证的哦，所以呢，你们来买我们公司的这个公司债啊，应该 不用去担心，因为有政府挂保证。再来呢，就是他们未来公司的这个股票会有上市柜，那这个大家都期待，只要一家公司上市柜的话，这个股价当然就是应声而涨，特别是这几年来，所以这个是第二支的羊头。那第三支的羊头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宏基投资入股啦。宏基投资了大概将近10亿元嘛，所以呢他们也会当然对外来说明说，你看这么大的宏基公司都有投资我们，表示他们是相信我们公司的一个这个市场地位，或是相信我们未来股票会上市柜，或是说某种程度的帮我们做背书，所以你们来买我们的发行的公司债也不用去担心，所以呢从这一起事件看来的话，这个受伤的人很多啦，包括大力推动社会住宅的政府机关啊，租户业者啊，还有公司债的这些投资人啊，甚至包括参加包租代管的房东跟房客啊，那所以大家认为都是这些人，可是我认为是受伤最重的应该是投入前后10亿元的这个担任救火队的这个宏基公司。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那再跟各位来报告，从这样的一个投资，跨业投资，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样的一个教训。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阿福伯啊、
0: 欸、
5: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0: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哦。
0: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呢是之前张老师在节目中已经有预告过的哦，就是在金周刊官方网站上面，张老师有一篇专栏的文字，针对最近这个闹得沸沸扬扬的造机屋馆啊，这个爆发的财务的这样的一个危机或是纠纷呢，我从不同的角度啊，从企业跨业投资的这个角度呢，写了这个文章啊，希望说让国内的这个大企业不管是中小企业或是大企业啦啊，如果说你们要跨出本业，跨出本行去做投资的时候呢，还是要有一些该注意的地方呢，不要说只看到了商机，看到了机会那就一头的栽进去。像宏基这一次呢就是因为踩到了雷投资造机屋馆呢就踩到了雷。虽然说这个市场上知道他们前后投资了大概有10亿元之多那目前呢看起来这一起事件的余波荡漾要到8月21号他们造机屋馆会召开公司的董事会可能才会遴选出新任的董事长来稳定军心让公司可以在这个平稳的走下去，平稳的发展下去。那因为刚才提到的在造机屋馆他们这个集团下面的这个寄机械公司呢，已经对外宣称公司没办法再经营下去了，也就是说之前他们承揽的这些社会住宅包租代管呢，已经没有能力再继续的这个由寄机械公司来做一个管理的工作。所以这个前两天我们也看到国家住都中心的董事长这个花敬群呢也跳出来开记者会，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来做报告那他是说如果是寄机械的这个社会住宅的这个不管是房东啊房客啊这个政府呢会把他们转介到其他的这个租服业者就是包租代管的业者等于就是说你们从原来是这一家 A 公司寄机械公司帮你们做管理，那现在呢由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出面把你们转介到 B 这个包租代管公司或是 C 包租代管公司，那等于是这个各这个就打散开来了那这个部分会不会有些人觉得说那这样更小的这个包租代管公司会不会更加的风险更大这个也是这两天我们看到有蛮多的专家学者在针对这个包租代管根据这个社会住宅这个部分的一个检讨，就是说不能让这些包租代管业者呢他们承揽太多太多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包租代管的这个数量避免呢变成是一个怪兽养成了一个科吉拉吉的这种怪兽那这个造机屋馆之前就有大概这样的一个味道，可是我觉得这个也不完全正确因为如果说包租代管你没有让这个公司有比较大的健全的这个规模或我们讲的这个经济规模的话，每家都是小小的这个一家公司，那事实上他在包租代管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就没办法这个有比较好的这个服务的品质或是后续永续经营的这个能量那所以这个也是 两个不同的角度。那张老师这一篇的文章是从这个跨业投资的角度，因为这里面刚好有这个宏基电脑啊，他们投入了先后10亿元哈，去这个做造机公司。那现在呢，蛮明显的是踩雷了哈。那先前这个大董事长、前董事长李建成辞职之后呢，宏基以第二大股东的这个身份呢，就赶快派了一个专业经理人进去。可是呢，大概两天不到就赶快落跑了哈。所以呢，这个蛮明显的这个宏基在这一个投资上面已经踩了一个大地雷了哈。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哎，可能是这一些租户业者啊，政府的这个做包租代管的社宅的这些机关受伤惨重。可是张老师这篇文章认为说，应该受伤最严重的就是这一个投入10亿元急着出来救火的宏基公司。那我也在文章里面提到，个人认为呢，这是一个企业跨业投资非常宝贵的教材那从宏基注资造机踩雷这一堂超过10亿元的跨业投资呢，也教给我们5大教训。所以我在专栏里面接下来就有提出了5大教训，是能拿5大教训呢。第一个张老师认为说在跨业投资的第一个部分，还是要专注本

业啦，务实不务虚。哦、那俗话也说得很好，隔行如隔山。虽然说外传、大家也可能有些人知道宏基呢，它有龙潭渴望园区的开发经验跟相关房地产的管理经验，可是呢这些的经验跟租服业者包租代管还是有差别的哦。而且呢租服业者在国内落地生根，从我们刚才跟各位报告的2018年到现在才短短八年哦，很多地方呢它都还在一个摸索的阶段，充满了不确定性还有风险。即使呢很多人很多的业者也都看好刚才提到了当红炸子鸡嘛，这一个租服业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特别是我们国内呢有一些相关的业者啊，到日本呢去参观考察之后，看到日本的一些大的规模的业者呢，他们旗下管理的这种包租代管的量能呢都达到了20到30万户、哦、所以呢去参观之后，很多人都不免都会兴起说又为者亦若是啊，这样的一种企图心。可是呢我在文字里面文章里面就提到、哦、虽然我只用简单的一句话带过去，就是说日本人是租屋主，台湾人主要是购屋主、哦、这两者、哦、不可以拿来做相提并论。那这边我就特别再解释一下，当然日本人不是都完全都租屋，只是说他们租屋的比重是非常高的、哦、那台湾人呢大部分人有能力的话大概都想要买房子，没有人想要当无可刮牛、哦、所以呢我们的租屋市场的那个规模啊比日本比起来的话是小很多的哦。你不要想说啊日本一家业者个管理了20万户的啊这种包租代管的量能哦，你也想要在台湾复制，那这个部分事实上是有它的啊时空背景的不一样的地方哦。好，这个是这个张老师这边在做的一个解释。此外呢很多啊我们看到国内外成功的企业家接受媒体的专访的时候呢，都会提到他成功的关键是专注本业，务实不务虚、哦、将本业做好，还有好还要更好，心有余力呢再往本业相关联的产业来发展，这才是成功之道。正租国内外百年的老企业呢都是如此的哈、哦、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翻翻一些企业的这个所谓的成功的历史哈、哦、大概都还是以专注本业为主，当然就是他们如果想要再扩张的话还是以本业相关联的产业发展为最重要的这个轴线，而不会说跨业跨行去做投资哈、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这个专注本业务实不务虚哈、哦、学到了第一堂课。第二堂课呢就是王道 VS 霸道了哈、哦、那这一个小标这个金周刊的小编是有把我改掉，可是我的原文是王道 VS 霸道哈、哦、那为什么这个部分让大家要学到王道 VS 霸道呢？因为宏基的创办人施正荣是大家都知道的王道的倡议者哈。那王道是什么呢？王道的价值评估事物的时候呢，除了看见最有感的显性价值哦、所谓的显性价值就是有形的啦，直接的啦，现在看得到的啦、哦、包括像营收跟股价这些都显性的价值、哦、而除了看这些最有感的显性的价值之外，更要重视影响深远的隐性价值、哦哦、这个无形的间接的未来、啊、或是说品牌人才培育还有企业文化，所以这边就蛮明显的可以看得到哈，宏基的企业文化跟经营理念啊跟宏基屋管应该是天差地远哦，那硬要做异业的结合哈、哦、已经是很勉强的，况且啊、哦、如果说像施正荣强调的王道碰到的是一个霸道或是黑道，
那就更不好说了哦。那这里面当然呀，有一些不好说的地方，我们就姑且把它跳过去哦。啊，知道的人就知道，明眼人看得懂就懂哦。好，那第三个呢，就是不要成为卖狗肉的猴招牌哦。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一个这个赵记武馆这一次会瘪坑，最主要是因为他们旗下的两家公司去发行的公司债、哦、那这个公司债能够顺利的卖出去，能够顺利的发行，当然呢、啊、就是因为有这个羊头挂在那个地方咯、哦、刚才提到了有三颗羊头嘛、哦、那蛮明显的宏基就成为这一次卖狗肉的这个活招牌，也是其中的一颗羊头、哦、何况呢宏基这一个这个招牌呢，还是一块金字招牌哦。这在企业对外投资合作上面是一项大忌哦。特别是如果是大公司投资小公司，更是要谨慎小心哦。这个知名的公司投资一些不知名的公司，那更是要小心哦。在合作合约上面呢，一定要做载明的动作哦。所以呢，这个宏基蛮明显的就踩到了这一个雷哦。所以值得台面上的大企业做警惕啦，免得呢把自己好不容易打造出来的金字招牌呢这个一下子就蒙尘了齁，甚至呢像这一次成了我不杀伯仁齁，伯仁因我而死的一个帮凶。怎么说呢，就是说宏基虽然说没有去发行这个公司债齁，没有去坑这些这个投资人，可是呢他因为被别人拿来当活招牌、哦、变成是杀伯仁的这个帮凶了、哦、所以呢这个等于是间接伤害了 collateral damage 啦，英文讲的、哦、好，那第四个呢就是说该得到的教训，说不能光看财报跟漂亮的数字不管是不是跨业投资啦，其实是本业相关行业投资也是一样你要投资一家入股一家陌生的公司，不能只光靠财报数字那所以呢这个大家也都很清楚台湾有些公司啊都不只是有一本账有些人都说台湾的公司都有两本账所以你看到的可能是给别人刻意要让你看的漂亮的数字所以呢即使说我们看到有人都上市柜的公司，有些账呢也是真是爆出来之后你才会发现说他们也是做假账所以呢这个上市柜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未公开发行的公司更不用说了齁。那这一次宏基派人去救火，当救火队齁，担任这个董事长，可是呢很快的又落跑齁，是不是就是外传讲的看到了不该看的数字窟窿齁，那这个部分我们外人就不得而知咯。那第三点呢，就是张老师认为说这个跨业投资从这一个事件里面可以学到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哦，企业经营哦，有些公司真的是想要说真的是跨足所有的行业，食衣住行啊都想要这个各个领域都要介入这样子哦。可是呢最怕人心不足蛇吞象，据说宏基这一次会跨足物管这个领域，就想说借由这个当跳板哦，因为如果说你可以跨入到这个物管的领域的话，每个人呢每天都要食衣住行嘛，要吃东西啊，要买东西啊，要交通啊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它可以不断的扩大它的一个这个经营的领域齁、哦、或渗透到人们日常的生活的商机。可是呢就像我在文章里面提到的，贾宝玉也说嘛齁、哦，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世间的企业数万千呐、你也不可能所有的领域都跨足进去，只要取适合的自己的来经营齁、不知道我们刚才提到的苏志农这个大老板创办人他讲的这个
王道经营理念是不是也包括应该把谦卑放进去哦？哦，这个是我在专栏里面提到的哈、哦。那最后呢，经由这一次的宏基注资造机的踩雷这个事件，我最后也去问了 AI 哈、哦。那 AI 给了一个小小的结论，我想就最后也把它分享给各位。真正决定一项投资是否成功的呢，往往不是看见机会，而是看见风险，并建立足够的监督跟管理机制。好，把这一篇文章，把这一篇专栏呢，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来作为啊这个了解这一个事件的这个前因后果，还有就是说跨业投资该注意的一些事项。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20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11: 听在地的故事，讲宜兰的人文，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话。

七月的宜兰，阳光把东山河照得闪闪发亮，风沿着河面吹进清水公园，树叶沙沙作响，蝉声像是一群藏在枝头上的乐手，正演奏着夏天的序曲。这一天，来自各地的人们走进2026宜兰国际童话艺术节，孩子们穿着泳衣，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往水域区跑，国际表演团队在舞台后方正准备演出，整座园区就像一座等待旅人探索的奇幻森林。

0: 小姨啊，惊到忘的啦，阿嬷对袂着你啦。
1: 好，阿嬷，你不是讲童万节进好省吗？现在那么热，人又那么多。
0: 啊，才刚进来，你怎么猪到不好玩？以前你妈妈小时候一来到这里，都嘛生个无想要回去。
1: 吼、哦，黑东西几百年前的事了，现在大家都嘛玩手机，谁要来这里啦？
0: 哦，你看，你故意在你看手机啊？小姨啊，你看，头前是不是有人在表演啊？
1: 我现在没空啦，哦，这个地方好吵哦。
2: 小雨没有抬头，他不知道头顶的树叶正随着风轻轻摆动，也没有发现一只蓝色的小鸟停在不远处的栏杆上，更没有听见从东山河的方向传来一个微弱而焦急的声音：
3: 救命啊，救命，有人听见我吗？
1: 怎么没有讯号了？
3: 哦，你总算听见我了。
1: 谁在说话？
3: 这里，你脚边的那片叶子下面。
1: 你是一颗会说话的松果？
0: 什么松果？你放尊重点哦，我是童万森林里的声音精灵深深。
1: 声音精灵？可是你的身材又圆又短，不像是一只精灵。
0: 喂，你不要人身攻击哦，现在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童万森林要出大事哦。
1: 怎么突然安静下来？
0: 因为森林里最重要的夏日笑声不见了，没有它，水花呢会停止跳舞，掌管会失去想象，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也会慢慢消失。
1: 可是园区里不是还有很多人在笑吗？
0: 听，你仔细听听。
1: 这听起来 好像有一点假。
0: 没错，因为真正的笑声是要发自内心身临其境的笑出来，这样的笑声不只是从嘴巴发出的声音，它里面要有勇气、好奇、交流和陪伴。我们必须在太阳下山前找回这四种声音。
1: 等一下，我有疑问，为什么是我们？
0: 因为只有一开始听不见快乐的人才能真正找到快乐的声音
1: 啊！
0: 哎呦，没时间解释了啦，第一个声音就藏在水花最多的地方，抓紧我们出发。
1: 哇，这水也太大了吧。
0: 第一项任务，我们要穿过迷蒙水幕找到神木精灵水道。
1: 我不要，我没有带替换的衣物哎，而且那个水柱看起来很高哎。
0: 小雨，没有勇气，红万森林的第一道声音是不会出现的。
1: 你是精灵，你怎么自己进去？
0: 因为我是一颗声，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是声音精灵，我如果碰到水呢，是会失去法力的。
1: 你明明是怕水吧？
0: 我才没有嘞。快跑
1: 啊，我衣服全湿了啦！
0: 看看前面的水柱。

0: 去掌管。
1: 小雨和森森走进一座充满光影的森林，墙上的树木轻轻摇曳，脚下的光点随着脚步慢慢绽放，每往前走一步，整座掌管就像醒来了一样。

0: 森森，你快看，我的脚踩到哪里，哪里就会发光哎！
1: 才不是地板自己发光呢，是森林知道你来了。
2: 欢迎来到森会奇境，请拿起画笔，画出你心中的森林。
0: 画画，可是我画得很丑哎。
1: 没关系啊，在森林里才没有美丑，他只是想知道在你心里藏着什么样的世界。
0: 我画一艘小船好了，还有一只小鸟，再画一颗松果。
1: 你看我干嘛？我是
0: 森森，我的小船跑到荧幕上了，它真的在河上飘哎！
1: 你看，原本只是一片空白，现在它开始旅行了耶！
2: 森林想再问你一个问题，什么东西看不见摸不到，却能带你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1: 是风吗？
0: 不是，风只能把我们吹向更远，可是有一样东西就算闭上眼睛也可以带我旅行哦。啊，我知道了，是声音。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听见水声就会想到东山河，听见鸟叫就会想到森林。刚刚我画的小船明明没有离开这里，可是我却觉得它已经航向好远好远的地方哦。而且声音也是一样啊，它可以带我们去看见还没看见的世界。
1: 恭喜你，你找到第二种声音了。好奇，真正的好奇不是知道答案，而是愿意开始探索。
0: 哦，原来用耳朵旅行也可以用想象来旅行。
2: 那你们赶快前往掌声响起的地方，世界正在等着你们。

0: 凭着音乐，小雨来到国际舞台。有人敲鼓，有人歌唱，不同颜色的服装随着舞步旋转。来自世界各地的表演者把家乡的故事带到了宜兰。
1: 森森，他们唱的是什么啊？我一句都听不懂。
0: 不一定要听得懂啦，你先找找看这段音乐里面有什么共同的声音。
1: 有鼓声、乐器声，还有鞋子踩在舞台上的声音。
0: 还有呢？
1: 哦，观众开始拍手了。
0: 那你也试试看啊。
1: 嗯嗯，怎么？
0: 哎，先别急着拍，仔细听。
1: 他在叫我们呢，
0: 走，我们快去。
1: 原来就算说着听不懂的语言，大家还是可以一起跳舞，一起拍手。
0: 对啊，当人们愿意听见彼此，就能找到共同的节奏。
1: 所以这个就是第三种声音吗？
0: 没错，就是世界的节奏。
1: 那还剩下最后一种陪伴的笑声在哪里啊？
0: 太阳快下山了，我们得走快一点。

0: 既然慢慢落向东山河，小雨和森森找遍的园区，听过滑水道的尖叫，舞台的欢呼，也听过孩子吹出的口哨，但声音瓶始终没有出现最后一道光。
1: 到底哪里才有陪伴的笑声啊？
0: 唉，也许我们真的找不到了。
1: 啊，阿嬷，我居然把阿嬷忘记了。
0: 小雨呀、啊，你是走去哪位呀、啊？阿嬷都在那个大树下那等你，我想说是要广播说小雨小雨、啊、你的阿嬷在水域服务区那等你。
1: 哦，阿嬷你一定找我很久吧？对不起，我不该自己乱跑，害你担心。
0: 啊，没事就好啊。哎、欸，你怎么生个蛋狗狗？
1: 阿嬷阿嬷，我今天有去挑战超大的水柱哦，还走进一间会动的森林展馆啊，还有跟外国人一起跳舞哦。阿嬷，我跟你说，童话节真的超级好玩的啦。
0: 啊，有呀哦，阿妮你爱带阿嬷去好不？
1: 好啊，那我们先去玩水。不过阿嬷你敢吗？
0: 哦，你嘛太过小看阿嬷吧，阿嬷什么东西都玩过啊，玩的还比你疯嘞。
1: 声音频亮了，哎，找到了最后一桶声音，陪伴的笑声。嗯，森森，森森嘞？
0: 因为真正的快乐不是只有看见什么、玩过什么，而是你愿意和谁一起分享。当四种声音重新相遇，勇气化成水花，好奇唤醒想象，来自世界各地的节奏乘着风飞越东山河。而陪伴的笑声，让整座童万森林再次苏醒。
1: 森森，你要走了？
0: 嗯，因为森林已经恢复声音了，我也该回去了。
1: 可是，以后我还能找到你吗？
0: 那是当然啊，只要你愿意放下手机，闭上眼睛，你就会听见我。我会出现在水花里、风里、音乐里，也会在每一次真心的笑声里。
1: 嗯，我知道了，是身临其境。
0: 哎，小雨啊，阿里是你刚上公我呀？
1: 哦，阿嬷，你看，这是一颗松果。
2: 我不是松果，我是声音精灵。嘿嘿。
0: 夜色轻轻落在东山河上。小雨牵起阿嬷的手，沿着河岸慢慢向前走。她的口袋里手机依然安静，耳朵里却装满了今天遇见的每一种声音。

0: 我不是松果，我是声音精灵。
1: 好啊，那我们先去玩水。不过，阿嬷，你敢吗？
2: 哦，立马询问小康阿嬷吧。阿嬷什么东西都玩过啊，玩得还比你疯嘞。

0: 森森，森森，声音频亮了，找到了，最后一种声音，陪伴的笑声。嗯，森森，森森嘞。
1: 我不是松果。

0: 2026沿岸国际童玩艺术节以身历其境为主题，邀请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旅人穿过水花，走进想象，在国际文化与宜兰风景交织的童玩森林里，找回属于自己的夏日记忆。亲爱的听众，你刚才听见几种声音了呢？也许有一天，当你走进东山河清水公园，会在某一棵树下遇见一棵急着证明自己不是松果的声音精灵。到时候别忘了停下脚步，听听他想告诉你什么。我是冠宇，南洋风情话，今天我们用耳朵旅行童玩节，下一次再一起走进宜兰的另一段风景。我们下次见，拜拜。
1: 但就暑假的平日来了，平日至少人会少个三分之二吧，至少鞋子都不会摆满。
2: 然后好，就是至少随时想要下去玩的时候都
1: 是后悔
2: 的。
1: 对对对对对。我今年进来三次了，
2: 三次，
1: 啊，已经这个月已经第三次了。
2: 你要去吗？是自己固定吗？还是
1: 没有？其实我是住桃园，只是我老婆是宜兰的，所以我们每年的固定会回来。
2: 所以大家都是
1: 哪一家？就分布在不一样的地方，但大家都是宜兰的。对对对。
2: 所以你们都大概待到晚上吗？
1: 不一定，就是看今天的行程。如果今天排的比较松，可能整天都待在这里都 OK。 今年的晚上，因为去年也是像这样子会有那个什么游行，可是跟现在这个又比较不一样。去年比较多偏向外国人，那他们可能会觉得比较新奇。那晚上他们的水舞也蛮不错的，水舞就是不止水会，还有搭配灯光嘛，对，所以来晚上来看水舞也不错。而且你是在园区外面，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投射灯打很远，所以大家就小孩子看到它自然而然他就很兴奋。
3: 台中
2: ，特地从台中上来。
3: 我们去年也有玩，然后今年有玩。对，
2: 那你觉得今年跟去年比起来，你比较喜欢哪一年？好像讲
4: 每一年都不一样。
3: 对，不一样。
4: 它有更新性的设施，还不错。
3: 对对对，都有在进步，所以
2: 才。那明年还会再来吗？
3: 应该会。
2: 那你们有每年固定会来童玩节，比如说是一次吗？还是说可能来个两次？
3: 一年一次童玩节，
2: 一年一次。
3: 对。
5: 我们讲一下，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6: 我是高雄来的，啊，他们是本来就住在台北的。
7: 台北的，
6: 对。我们是半夜就先来宜兰，啊，因为我们宜兰有地方可以住，所以我们就在那边住一晚，然后早上七点就先过来排队了。好多。没有，我们车子还停外面，也进不来。对。我是第一次，啊，他们之前有来过
7: 了。我是第二次，我哥也是第二次，好玩呢。我们底下设施，
6: 你要玩吗？
7: 我只拿着那个
6: 他没有玩，他不敢玩。
7: 一个补的那个，
6: 他玩水，
7: 我拿那个补的那一个，然后。
6: 我是觉得还蛮干净的啦，对，因为他们周遭都有就是工作人员去用那个捞网去打捞里面的杂物，对对对，所以算是品质算不错。
5: 对，那未来还会想再来？
6: 假如还会有来台北的话，应该还会陪他们来。对对对对对，一起暑假。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0: 打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打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打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达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
2: Bravo！
0: 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3: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0: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4: 好香好软，
5: 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我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0: 哦，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蛰我？
2: 你这个单只的家伙，想要来通知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

0: 团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小

0: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1: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爷爷做金色的梦。
0: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1: 哈哈哈哈哈！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啊，
0: 那 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1: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0: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2: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1: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2: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0: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1: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2: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再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0: 哎，那是什么啊？
2: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0: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2: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

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打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捞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皮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哇，风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

0: 你可以找到的，勇敢的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2: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Happy Sea！
2: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的心。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诶，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大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大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大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

0: 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1: 打海，该回家咯。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咯。
0: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传，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好，继续看398页，好，这一段文。这个是别序四摄法，然后呢开始要讲进入三大二生七劫要怎么修啊，它的过程。我们请看初修菩提心，习行十善业，成就心不退，入于大乘道。这个菩萨修学的法门呢，要以菩提心为本，然后跟三个心呢要相应，也就是大乘起心论里面讲的直心、身心跟大悲心，然后要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以及四摄法，布施、爱与利淫、利行、同事，这四摄法。所以要从浅然后慢慢的入深呢，像前面的寄颂说的，菩萨呢在修行呢，建立于诸地，渐渐的走向了每一个层次的。那你发心修学大乘菩萨道，首先呢要发愿的菩提心，就是要发愿的，然后再来要修菩提心呢，让这个菩提心能够成就而不退转，就是心心念念呢要上求佛道，要下化众生。要到什么程度呢？要到颠沛不离呀，不会退失。然后在行持菩提心修学当中呢，一定要受菩萨戒。菩萨戒主要呢是要奉行十善业道，所以在一般呢难行道的大乘道呢，要成佛是从人乘呢，然后慢慢的走向大乘，这种是悲真上的菩萨的一种风格啊，从人乘这样一直修啊，在人间一直修呢，修到成佛，主要就是要受菩萨戒，要行十善业道。那刚开始行菩萨道呢，就是要进入十善业道呢，就是要修十信位。这十信位要修习呀，十种心，一万大劫的时间。要修什么呢？信心、精进心、念心、定心、慧心、思心、戒心、护心、愿心跟回向心，要修这十种心成就了。 这个就是大乘的信心、菩提心的为主的，要经过一万大劫的时间修十三业道。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一万大劫啊，有退有进，好像轻毛一样随风飘动。可是刚开始修的时候，一直往前进不退呢，经过了一万大劫呢，就能入正定聚呢，叫内环位，菩提心不退了，进入开始大乘道的初阶呢，就是进入初住位，叫发心位。所以在修习信心要十善业道六度呢，让这个菩提心呢能够坚定而不退。然后到了实性位以后，入初住位呢，所谓清净真上力，坚固心生净，名菩萨初修无数三大劫。但是信心成就呢，不要以为很容易哦，因为舍利弗呢曾经过去在行菩萨道，

要休息，大圣菩萨道，不退菩提心不是很容易啊。所以佛为了要维护初学者心性比较怯弱，佛讲的易行道，也就是你不妨呢，求生净土，到净土证无生法忍成就以后呢。在修习成熟众生的广大的难行，乃至有的受不了生死道很长啊，三大阿僧祇劫啊，而且众生的这种习性各种的烦恼不一样啊，佛得很难成呢、啊。乃至忘事的菩提心，那佛就讲这个化尘呢，也就是让他兼证小果，然后让他有限的修行呢，好像给他休息一下，然后再劝他回向大乘道。这个是在初学大乘佛法还没有成就以前呢。佛别出的善巧方便。那么下面开始要讲入初住位，以诸圣解行广集二资粮，今亦无数劫正入一生位。这修习信心成就以后，实性成就以后啊。就进入了十住位，第一住叫发心住。到第一住发心住呢，就是开始进入三大阿僧祇劫的第一大阿僧祇劫的开端了。那进入了三贤位，也就是30个位置。十住、十行、十回向，十住位呢，要进入发心住、智地住、修行住、身贵住、方便具足住、正心住、不退住、同真住、法王子住、灌顶住，这个是十住位。十行位呢，欢喜行、饶益行、无悔恨行、无尽行、离痴乱行、善现行、无着行、尊重行、善法行、真实行。然后再进入十回向位，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不坏回向。等一切佛回向，自一切回向，无尽功德藏回向，随顺平等善根回向，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如相回向，无复无着解脱回向，法界无量回向，总共30位啊，总称叫做圣解行地的。这还没有证到无明。还没有破无明正法身呢，还没有见现证到法性呢，所以他是依诸圣解啊来修行，也就对佛法很深入的了解。可是他还没有证到法性，可是他的依着法呢，殊胜的了解来修行。他广修六度四摄，来积极福德智慧之粮啊。所以在三贤会还是修四六度啊，修四六度，这个叫资粮位，要经过一大阿僧祇劫的时间呢，才能够圆满，然后开始证到无漏现行的圣位，也就是初地，叫做欢喜地。那么在前面讲到三阶位呢，在《菩萨本愿因录经》里面讲，十住
着重在空性的圣洁。

他修习成就呢，安住在圣意，实行呢，着重在观即空，假名有，用大悲心在利益众生。十回向呢，着重在空假平等的观慧，然后到十回向结束了以后，进入释迦行位。这个是瑜伽的学者、唯识学者随顺有部的这个唯识的学者呢，他安立的释迦行，叫软顶忍是第一法。然后这迦行位呢，他是修菩萨行，立他为先呢，然后才能够进入初地位。不过在这三十位呢，十住十行十回向位啊，如果在人间，他可以做人间的政治领袖，他施行仁政来普利众生，然后以功德的大小呢，国王有大有小的分别。十善的菩萨呢，大部分是小国王呢。十善的菩萨，他呢可以统一一个地球，也就是一个南阎浮提呢，他施行仁政呢，叫铁轮王呢。十住菩萨，他统一两个州啊，两个地球，叫铜轮王啊。十行菩萨统一三个州啊，叫银轮王啊。十回向菩萨统一四个大洲啊，他是不依武力啊，可是呢，他的这种功德道德力所统一呢四个洲啊，是金轮王啊。初学大乘菩萨道呢，大部分是在人间呢，他不会人间的正法，等到证入了出地位啊，那到出地位以后就是法身大事了。他遍处在人天呢，他可以随众生所感呢而应化。那首先呢，到出地位，我们请看初住欢喜地，生诸如来家，断除三种劫，施得最真圣菩萨因地里面呢，现证到法性呢，有十地位。所谓初地叫极喜地了，叫欢喜地了，这个地就是能生功德的意思，因为他现证到法性呢，破明正法身呢，依着法性呢，他能生种种无漏的功德啊。他修行呢是从性起修啊，前修在性，所以初地呢是菩萨开始进入见道位的，现证到法性呢，他的菩提心跟法性相应，所以叫圣意菩提心呢。分证的无上的菩提啊，叫可以说呢，六级佛当中呢，叫分证级佛了。他这个欢喜好像刚得定的时候欢喜很踊跃啊，他证到了圣位啊，从来未有的出世心呢、啊，而且得到了从来未有的离系乐了，破明正法身呢、啊。他观察所有佛的一切功德，自己都有份，而且能够成就啊，无比的欢喜啊，通达的法空性啊。他呢出地啊，以上的菩萨不会啊，不会有不佛位、恶名位、死位、堕恶道位、大众位的位。他进入初地呢，生诸如来之家了。
也就真正的法王子了。他是菩萨自度为母，方便为父啊，分证的佛的法身呢、啊。他能荷担如来的家业，能少龙佛种不断，所以是真正的佛子啊，叫法王子啊。凡是正道法性的，能断烦恼。所以初地菩萨所断的就是见道所断的一切的烦恼障，主要的就是断除了三种结识啊。哪三种结识呢？断了身见了、戒禁取见了、还有疑。在中观里面说呢，我执、法执都是烦恼障啊。这个大小乘呢所共断的。那声闻呢，他直观无我无我所，他断烦恼正真，他不一定声观法空的，所以声闻缘觉不能断除习气啊，他没有办法，还没有断所之障。菩萨呢，他开始学就是修这个圣解的法空观呢，他观无我无我所，证入了法空性，断了三劫，菩萨呢，渐渐的能够断习气。他把这种习气断尽了以后，他就成佛了。所以所修的菩萨行，当然是修自利利他了，广修六度四摄法门呢。那么经典里面讲到他的特胜呢，初地菩萨呢是布施功德最殊胜的。所以在十地经里面讲，那个初地菩萨呢，他可以在百佛世界来示现成佛了，不是到了成佛才能示现成佛啊，到了初地位啊，他就可以在百佛世界呢不动得到自在啊，而且他呢可以当大转轮圣王啊。我们看二地菩萨戒得满清净，名为离垢地。第二地菩萨呢，戒波罗蜜偏胜，持戒功德圆满清净，也就是修十三业道了。十地经里面说，二地菩萨自己修十三业道，教人家修十三业道，他以大乘的心行广行十善呢，他的身口意三业已经圆满清净了，不会像初地还有一些维系的那个戒垢，也就是还会犯维系的戒。所以二地菩萨呢，他持戒清净叫离垢地的，初地叫欢喜地，二地叫离垢地，持戒波罗蜜成就了。再来我们看呢，发光地忍胜慧火除诸迷。在十地修持波罗蜜来说呢，前六地是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么初地二地三地呢，主要修布施持戒的善根禅定。他以大乘的心行呢，他来修共五乘的世间善法。四地五地六地呢，修三十七道品，四地十二因缘法，以大乘心行呢，他修共三乘的出世善法。所以呢，初地布施殊胜，所以他修布施度。二地呢，持戒殊胜，他修十三业道。三地忍辱殊胜，修禅定波罗蜜。四地精进殊胜，修三十七道品。
五地禅定殊胜，修四地法；六地般若殊胜，修十二因缘缘起法。那么第三地叫发光地的，叫忍波罗蜜殊胜圆满。为什么叫发光呢？因为三地菩萨他是勤求佛法，他得到了闻持陀罗尼，能够受持一切佛法，勤修禅定，是禅是无色定啊，是无量定啊。所以三地菩萨闻法修定，他的慧力很殊胜的，像火一样，火芒很焕发了，能去除种种的黑暗了。所以他入了定，那个邪贪啊、邪嗔、邪痴的暗蔽啊，就不会起来。所以他那个叫发光地啊，到了三地菩萨。那么四地菩萨，我们请看呢，尽满修觉分，宴会见无余。第四地的菩萨呢，他是修精进波罗蜜成就了。因为四地、五地、六地呢，他是修三乘的共法，是修三十七道品。他精进的修呢，觉分呢，所以他那个智慧像火焰一样啊，滋盛起来啊。他我见所着的着我着法种种的爱着啊，都被智慧把它烧光了，而且把这个我见、法执、爱着灭除无余，所以叫做宴会地。四地叫做宴会地啊。那五地呢，叫南胜地。是波罗蜜来讲，他尽力波罗蜜，成就了禅定波罗蜜圆满了。他善巧通达四地，还有真俗二地的。为什么叫南胜地呢？因为他经过了最艰难的才能够到达。他般若波罗蜜呢，灭除邪见烦恼戏论，到了毕竟空了。所以到了五地菩萨呢，他能够双照啊，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啊，也就是五地菩萨呢，他是真谛跟俗谛没有障碍，空跟有不二的这种境界。他经过了无限的修行呢，达到了非常难以殊胜的，所叫难胜谛啊。那么以前初谛现证到法空呢，是凡圣的关键所在啊。到了五谛呢，等于通过了第二关呢，他现证到空有不二了。到了五地菩萨，他不会对生死起厌离心了，也不会起对涅槃起心要之想呢。到了五地菩萨，他能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完全超出了小乘圣人的心境啊。这个是五地菩萨。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讲到五地菩萨，继续六地菩萨，我们下一次继续来再来讲。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今天节目的第一篇音乐拼图呢，感觉非常柔情似水，然后在跟某个人或跟某个对象娓娓倾诉自己内心的感受。
1: 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款款诉说自己内心想要表达的一些情愫。
0: 很明显是大家都听得懂的华语歌曲，那词呢没有写得非常的艰涩，其实讲的好像是一种在成长或者是在人生的历练中有很多的挣扎，那在每一次的事情里面原本有自己的梦想，可是因为不断的磨练或者是事件的发生，让自己好像慢慢的也找到一种跟世界相处的方式，所以最后的结论是，无论世界多可怕，勇敢迈出步伐，在风里学会成长，然后就可以跟大家说我长大了。
1: 凯本刚刚提到了关键字世界，没错，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世界，演唱者叫做牛俊峰，词曲创作都是吴梦琪，歌词一开始就说，沉默太久总会有想说的话，有些念头会在心里慢慢发芽，你若问我昨天付出都会值得吗，我想磨练这些过程才重要吧。
0: 牛俊峰是中国那一边的演员，但是也是歌手。那这一首《世界》是在2017年的12月以单曲的形式发行。刚刚纽曼前面念的这第一段的歌词，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联想到，有些人就会讲说这么努力，可是努力一定会有收获吗？但是或许对每个人来说，心中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信念，那重点不是那些所付出的是不是得到大家觉得该有的回报，而是自己在那个过程中是不是有圆了自己的一些理想或者是梦。
1: 梦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微小，但不管怎么样，实践梦想的路要自己一步一脚印。而这首《世界》呢，是牛俊峰他25岁生日那个时候发行的单曲。这首歌想要叙述的就是少年经过努力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的故事。
0: 25岁也是一个蛮值得纪念的年纪啊，逢五逢十啊，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25岁在很多人的人生里面，或许都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所谓的里程碑，拿来检视一下自己在那个时候是不是有某一些所谓阶段性目标达到了。那歌词里面好像也对应着他可能是在演艺路上，或者是在追求理想的路途上，他非常的努力，那结果是不是自己想要的，他可能很难回答，但是至少他付出的每一滴汗水跟心力都是值得被他自己放在心上的回忆。
1: 今天节目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世界，如果是凯本纽曼的音乐拼图忠实听众朋友，大概已经开始在猜想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主题呢，很快的第二篇音乐拼图可能就会有答案咯。

0: 第二天那个拼图，曲风一转，那个好像有一点点慷慨激昂的，一样是在对世界说话，可是他好像宣告着某些事情。
1: 嗯，有一点进行曲的味道哦。
0: 对对对，那不管是每一句歌词念起来都是非常的铿锵有力，就算要讲自己懒惰也讲得理直气壮。
1: 但听起来是一首粤语歌曲，到底歌词在讲什么，而歌名又是什么呢？
0: 歌名其实就是一直一直的重复，几乎是每一段或是每一句开头都一直磨难多，那个磨懒惰。
1: 我懒惰吗？为什么一直告诉大家我是懒惰的呢？
0: 这我也不知道，他好像有一种就是看透一切事实，反正我就是这样啊，那也没什么啊，我就是懒惰啊，我连那个我唱歌都要看字幕，我没有在背歌词的啦，然后我就是懒惰，那反正我就是能力差啊，我就是吃软饭啊，怎么样啊，啊你就最傻啦，因为你还要自己去找苦吃，没苦硬吃的感觉。
1: 刚刚凯本说的就是这个歌词里面所写的字哦。
0: 对，
1: 嗯，这是一位香港大咖歌手李克勤在2002年的一张专辑里面所收录的歌曲。那这张专辑呢叫做李克勤大派对。
0: 嗯，这个大派对到底有多大这不知道，可是我觉得这首歌虽然说表面上好像是在我们所谓的就是说耍废或是摆烂，可是这个往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又好像是一个怎么样都可以随遇而安吗？
1: 对，自知之明。
0: 对，反正既然人生都是要过，就是我能够舒服自在我就舒服自在，其实好像也是呼应到之前我们曾经有几集主题讲到说，如果你不在意外界的眼光，只做你自己舒服跟喜欢的事情，那你就会真的很舒服。
1: 现代用语，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0: 哦，这是其中一种，没错。然后还有就是包括说你自己的独特，你自己的美只有你自己可以定义，那其他人都其实不能够评价你什么。
1: 嗯，没错，这首歌我懒惰曲刘祖德所写，词呢是陈少奇的作品。
0: 嗯，词不多，然后就是概念就是一直反复的，对，总之重点就是我懒惰你怎样这样子的概念。好，这是第二片音乐拼图，感觉跟第一片的那个世界有蛮大的差异。
1: 对，没错。
0: 对，那这么大的差异的两首歌曲到底会引到哪一个方向去呢？

0: 歌词非常的清晰，
1: 嗯，
0: 字字都听得懂，
1: 中文嘛，
0: 是句句都明白。那可是再仔细感受一下，他那个唱那一些字吼，有一点不然你想怎么样啊？这世界就这样啊，就是每一个字都是直接这样甩过去、甩过去的感觉。这是一个好像可以想象到他的表情。
1: 嗯，好，好像延续上一首歌《我懒惰》的那种氛围哦。大家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刚刚我懒惰，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躺平。
0: 来自一样是中国的歌手。

0: 首康迪所演唱的《躺平青年》，词是康迪自己写的，曲呢是彭超所作的，是在2021年的时候就先在网络上释出，然后2022年收录在他们专辑叫《实时监控地球》。
1: 康迪呢不仅仅是一位歌手，在音乐的背景上还是有的，他是四川音乐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哦。
0: 所以其实是有相当的历练跟专业的培养。
1: 没错。
0: 躺平青年。现在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词叫做躺平族。那有些人讲说躺平族就是大家就是那种放弃自己啊，放弃挣扎倒在地上。但是其实另外有一派的说法，就是其实这个躺平并不是真的只是摆烂跟耍废，它比较像是一种对社会的控诉跟无声的抗议。
1: 是。
0: 对，就是一个好像不是一个只要我努力就可以达到什么样成就一样。所以这反而是一种看起来好像是放弃了，可是实际上可能心里面的抗议的力量比较多一点。
1: 也是有内涵的。所以呢，大家如果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您是躺平的，那就继续躺平吧。维持这样的姿势也是蛮有内涵的。
0: 看一下他的歌词，他虽然说是躺平，但是他有他的道理，为什么选择躺平？他说，反正就算我每一天都很努力的去冒险，我一样就是在晚上要睡觉啊。那反正呢，我就算是做了一堆的努力啊，我最后结果也是只能这样啊。对，就是有一种好像我已经看透了这个世界，在现在所生活的世界里面，我好像也不能多做什么，我就是跟着社会的规定嘛，所以看到红灯就要停，看到绿灯就要走，我好像也不能多做什么决定。还真的是一种抗议跟抱怨。
1: 这个时候情不自禁又想唱刚刚李克勤的那首莫兰朵。
0: 对，也是一种控诉吧。
1: 对
0: 对，可是感觉在早期它比较像是一种我认命，
1: 是，
0: 可是现在这个认命不是一种认命，是我的命是被你们给定下来的。
1: 好，这是我们节目的第三片音乐拼图，躺平青年。到底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主题呢？是现在要揭晓，还是我们要听第四片音乐拼图呢？
0: 我觉得我们还是提一下，因为好像这样再藏下去没什么意义了。就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现在节目都会切成两段主题，
1: 没错。
0: 那其实歌曲差不多分两段，所以第一首歌《世界》，第二首歌叫《我懒惰》。那刚好，大家收听节目的时候是父亲节，那隔两天8月10号叫做《世界懒惰日》。
1: 哈？什么？有这种日子？还是世界的国际级的？
0: 对，是国际级的日子。对，但是他只是借了懒惰这个词，他的重点当然不是鼓励大家是懒惰，而是反而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休息
1: 休息。
0: 对，忙碌的生活，高压的生活，有没有记得要让自己休息一下呢？所以这世界懒惰日有点是在这一天，请你就是好好的放自己一个大假吧，看你要睡着还是要躺平都可以，
1: 你要自己做好决定哦，不是我们鼓励大家懒惰躺平之类的哦。
0: 就是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1: 哦。很励志。
0: 对，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定成叫做世界懒惰日，躺平放空做。

0: 其实发现今天的音乐频谱都没有特别特别特别近年的。
1: 嗯，
0: 对。那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呢，是2008年的作品。
1: 哇，好早哦。
0: 嗯，是台湾的双人组合 Nihilus。 那这首歌歌名很可爱，叫做废物晒太阳。
1: 好直白哦，废物晒太阳。
0: 而且副歌就唱给你听了嘛，我只想当一个废物晒太阳。
1: 天哪，
0: 对，然后管他明天会是怎么样。
1: 好，这个是拉比吗？拉比的词曲创作，拉比是他们的主唱。
0: 主唱，对，因为双人组合嘛，就是主唱再加一个电脑 keyboard 手。
1: 嗯哼，好，这是来自台湾的一个团体哦，表现得不错。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歌手、每一个团体有一个代表作就可以，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我对他们最大的印象。
1: 没错，也为我们今天主题呢发声。世界懒惰日，躺平放空做大梦，我们台湾的代表团队就来一个废物晒太阳。
0: 其实他的歌词里面呢写得非常的轻松，他的曲风也非常的轻松。那仔细看看他的歌词，会觉得跟我们刚刚说那个世界懒惰日的宗旨好像有一点点像。就是一个偶尔嘛，大家心里面都会有想要放空放松的时候，所以他的梦可能就是我想要当一个废物晒太阳，那不管明天发生什么事，总之我今天我就是先放空再说。
1: 歌词里面有很多的描述，我就是要做我自己，然后我想在这个时候当个废物不行吗？是这样子吗？
0: 可能吧。我就是想要穿我自己想穿的衣服，然后就是慵懒的在一个我想要待的舒服的地方。那不管旁边，不管明天，不管未来，我就是想要享受当下这一种非常慵懒舒服的氛围。
1: 真的很贴切世界懒惰日的主题。
0: 对，废物晒太阳，很可爱的一首歌曲，那就是在今天特别要推荐给大家。
1: 我们今天呢用世界懒惰日，躺平放空做大梦作为主题，其实呢也让凯本跟你们知道说，哦，无奇不有，原来8月10号是一个国际性的世界懒惰日呢。
0: 我觉得随着时代的演进，各种奇怪的各种特别的节日也越来越多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看看，真的有很多你可能会瞠目结舌，这样也可以是一个国际性节日吗？或者说当作是活动也可以啦。对，那既然我们说世界懒惰日是躺平放空做大梦，躺平也躺了，放空也放了，该做梦了。到底这个做大梦，怎么样的梦叫做大梦？这个梦该有多大才行呢？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农夫有音乐的大梦。接下来最后一片音乐拼图，那就是一个低头种田抬头唱歌的一个团队呢。
0: 对，这个团队他们虽然说蛮早就成军了，但是大概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中国的一个乐团选秀节目，因为跟一位叫任素汐的歌手合唱，所以把他们之前的某一个作品唱红了。虽然说那一首歌曲也是在当年做的，但差半年。对，演唱的方式不一样，影响力真的不一样。
1: 没错，那他们是来自于中国广西的三位壮族的，算是青年吧。其中两个呢是农民，那一个呢当过泥瓦匠，组成了一个团队，半农半歌。这个乐队叫做瓦依娜乐队，非常非常有特色。
0: 他们三个人的名字也蛮有特色的
1: 哦。是什么呢？
0: 鹿鸣、巴农跟十八。那今天要分享给大家这首大梦啊，词曲是十八所作的。

0: 是什么意思呢？它是稻花飘香的田野的意思，非常符合他们这个乐队的出身。而且呢，要告诉大家，其实他们来过台湾哦。2025年，他们应邀落脚在高雄的美浓，在黄蝶记这样一个音乐季里面驻村创作。
1: 这个刚刚讲的瓦伊娜就是其实是壮族语直接做音译的啦。对，那大家刚刚可能在我们聊的过程中已经先听到了一段，因为这一首歌曲全长将近9分钟、它到底为什么会红？平铺直叙，毫无波澜起伏，就是一个人一直在缓缓的到来，好像在讲他的一生。那从6岁唱到88，
0: 哇，漫长的一生。
1: 对，真的。但是这个人的一生好像不管在什么阶段都有他的茫然，就每一段的结尾都是该怎么办，该怎么办，无论是什么状态都有一个该怎么办，哪怕到了88也有一个该怎么办，因为当人生快要结束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办呢？

所以大梦这首歌曲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片音乐拼图，完整的呼应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世界懒惰日，躺平放空做大梦。你是不是一个会做大梦的人？

0: 今天我们说他跟任素汐合唱红了吗？所以在我们节目里面会让大家听到两个版本。对，原唱是非常低沉的，很沉缓。那他们开始跟任素汐合唱的那一次呢，整个音调拉高，但是因为有男生女生的声音的穿插，好像讲的已经不是单一个人的一段人生，好像是大家都会走过的一条路。那好几个人同时讲着自己的人生，只在不同的时候，谁站在了前面，谁站在了后面。从六岁到八十八，不晓得能够让大家听到几个年纪，但是总之没有听完的呢，两个方式，第一个你就躺平靠想象，第二个是去网络上找找这一首大梦。
1: 嗯，非常非常棒的一首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世界懒惰日，躺平放空做大梦。
0: 台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耳东叽呱啦，我是主持人佑君。那今天又是暑假期间嘛，我们要来一些比较有趣的这个日常的节目，所以我们今天有两位来宾。
1: 嗨大家好，我是浩辰。
2: 嗨大家好，我是子荣。
0: 哇，我们有新伙伴。
3: 嗨，
0: 对，没错，因为他去做了一件我觉得我此生可能不能完成，但是我觉得
1: 你真的不能完成。
0: 我
1: 跟你讲，体力是一回事，你可能会在上面高山症
0: 啊。对，高度也是另外一回事。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东京，我最爱的东京。
1: 嗯，
0: 但是我们三位呢，分别去看了不一样的东京。
1: 对，
0: 那我们要特别强调，子荣的东京真的是让人愿望之却不满，
2: 而且很新鲜呢、欸，你不觉得吗？
0: 对，
2: 我才刚回来而已，
0: 脚上的血泡都还在。
1: 遇到一些那个日本狂魔，他们说这个地方不在东京这样子。
2: 哦，
1: 但不管，我就是要把它说成东京。
2: 静冈了，我从静冈进是没错。
0: 静冈就是小丸子的那个家。
2: 对
1: 对,
0: 對, 對, 對，就是子荣身上那个脚上的血泡都还在。
1: 嗯，
0: 修腾腾他刚刚去拍。

0: 登了富士山，
1: 没错。
0: 而且在站在山顶的时候，立刻传了一张照片到我们的群组。
2: 对，
1: 没错，
2: 毕竟很困难、啊。
0: 对，
2: 要跟大家说我还活着。
0: 办公室欢呼，哇，爬得上去了。对，然后说啊，那我现在下山中哦，就再也没有讯息了。为什么？
2: 因为下山真的太困难了。
0: 就拿不出手机，
2: 没办法拿手机，然后因为也有点要下雨，你也很怕会湿掉，
0: 所以要赶路吗？
2: 对，也没有到特别赶路，是因为那个地真的你不注意看，你很容易滑倒或者是你会摔伤，所以很多人其实他们都有安全意识，他们会戴那个头盔，就是安全帽。
0: 这么
2: 对，因为那真的就是火山岩，如果你真的摔倒，你撞到可能就会蛮惨烈的，
0: 整个血肉模糊一片吗？
2: 对啊，或者是反正就是有点危险，所以我们下山几乎都没有人有办法拍照，是因为真的没有余裕你多看旁边的风景，因为你要注意脚下踩的每一个点，不然就会滑死。
0: 近期有一句那个网络上的名言，就是最近不是有一个台中的牙医师猝死嘛，然后他太太不是有出来说，他说没有一份工作值得你付出生命，我想没有什么旅程也值得你付出生命一样的道理。
2: 我觉得真的就是平安最重要，尤其是这几年我爬了一些比较大的山，
0: 哎，对，
2: 就发现说真的平安就最重要，然后不要有身体上面的状况，但好像我们这一团都还蛮幸运，都是没有高山症的状况。对，
0: 高山症点我呢、啊、
1: 对啊他在暗讽你对，毕竟有人在阿里山都给他高山症。
0: 哎，我是没有经过医师确诊的，就是我觉得有点微不舒服而已，
1: 但是症状就是我
0: 有可能只是晕车啊。
1: 晕车？
0: 有可能
1: 说睡了一觉，早上起来看日出的时候晕车吗？
0: 嗯，
2: 睡不饱啊，
0: 有可能啊，
2: 睡不饱、
0: 啊，空气稀薄。
1: 哦，对，空气稀薄的部分，
0: 对，
1: 头晕，
0: 怎么
1: 剧烈想吐？
0: 对，想吐，
1: 对，
0: 站不住脚。
1: 对，然后一下山，哎，马上好了，不药而愈呢。
0: 拜。好，我们要来讲那个富士山的事情。我跟你讲，我本来以为就是子荣是 outdoor 咖，就他说没有，我没有很喜欢爬山，结果爬了神山，爬了那个富士山，然后预计爬玉山，什么意思？
2: 我也觉得超乎我预期啦。
1: 而且很有趣，就是他玉山的，他要去爬玉山是即将到来的一个骑程。
2: 嗯，
0: 对，
1: 因为他这礼拜才从富士山回来嘛，
0: 对
1: 不对？
0: 脚上的血泡都还在我前面。
1: 没错，那他什么时候要去爬玉山呢？下礼拜？
2: 没有，
0: 就周末啊，
2: 这礼拜、
1: 哦。这礼拜吗？哦、甚至更近，是不是？
2: 对，我现在就是，如果人家问我说你人生做的最疯狂的事情，我就要说十天爬完富士山 and 玉山。
0: 十天，
2: 我就是可以说出来。
1: 而且我觉得很疯狂的是，就是我觉得老天爷就是安排好。嗯、你看，你已经就是抱持着啊，排云山庄不会抽到的。
0: 对，因为玉山是不是说你想去就一定是你要抽签的嘛？
1: 对，然后就是他很幸运的，就是那个3%的幸运儿。
0: 哎，真的耶，
2: 这算幸运吗？但我想说，如果在下个礼拜，我可能脚会好一点。但没想到是这礼拜这样，
0: 就要一鼓作气啊！
2: 好，我努力
0: 啊！真的有要去吗？
2: 应该会，
0: 可是脚上的血泡还在，他还要去，
2: 但我应该就是会爬主峰而已，我其他应该就没有办法去。对，因为其他的同伴可能都要爬很多，什么前峰啊、北峰啊之类。
0: 有啦，有踩到玉山的
2: 同伴，就是主峰，我上去拍个照，我就会下来跟他说：“哦、我。”
1: 那你要单独行动吗？应该没有吧？
2: 可能某一段会哦，就是主峰下来到排云山庄，我应该会自己走。
0: 你就先回去休息这样子。
2: 啊、
1: 天哪，
2: 但应该还好。因为就是说玉山也是跟蔡奇亚差不多的，所以不会有什么。
0: 您说去富士山的时候仿佛在台湾、欸、
2: 真的
0: 大坑九号步道。
1: 我说其实玉山不难爬，
2: 不难爬，其实
1: 对，
2: 只是有一段比较危险。但因为我蛮多，因为我们那一群总共我们六个朋友还有七眷属们一起去，那其实大部分人都爬过了三大山，就是我们之前去爬的神山嘛，因为我们是神山团，然后再续前缘，然后再次去爬富士山。那很多也爬过玉山，他说其实他们发现就是富士山下山反而是最危险的，甚至比神山还危险，
0: 是因为它是火山，
2: 对，火山，然后它的坡度也比较陡，然后它的接它的石头它就不规则，然后又很硬，所以你鞋子要怎么踩，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去不滑，或者是你滑要怎么滑才不会，
0: 所以它的技巧性很高。
2: 对对，其实是那神山它难的原因是因为它更高，然后它距离更长，所以你是体力上面
0: 的
2: 耗费。对啊，所以我觉得神山难的真的就是距离更长，但我觉得下山的难度来说，我真的觉得富士山略胜一筹。
0: 目前富士山，
2: 对，
0: 等去玉山回来之后、
2: 啊、
0: 我们可以再三个评比一下。
2: 没错，但我就朋友问，我就说拜托跟我说你觉得富士山和玉山哪一个比较难，他们都说好像是富士山比较难，我说好，
0: 所以
2: 你
0: 已经征服了最难的。所以现在就是小菜、
2: 啊、我觉得是，对，我希望我可以啦，我希望我可以、
1: okay、
2: 再跟大家说这样。
0: 所以你是五天，你去五天嘛，东京去五天，
2: 算六天，
0: 算六天，然后直接机场就直接
2: 到静冈，先在富士宫下面住，然后因为那边有巴士接驳，直接上五合目，就是我们要去的那个登山口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大家先约在那边，然后一起住一晚，然后再上山这样。
0: 所以上山啊、因为是为了要你们想要看日出，
2: 对，
0: 所以才要先去住五合目住一晚。

0: 日本的日出好早啊，日本的日出4:47就日出了，
1: 他们的太阳比较早上班、
0: 啊、我想说诶，我想说日出不到5点多嘛，想说啊可以睡晚一点，因为我们住在九合目，所以已经是蛮山顶的，理论上应该是比较轻松，因为距离比较短，但是就是没想到那么早日出，所以我们要很早起床，
1: 4点多就日出。
0: 对啊，
2: 因为他们纬度比较高，
0: 纬度比较
1: 高。我想说日本人如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会辛苦。
0: 对啊，所以我也好意外哦，如果没去我也不知道原来日出要那么早起，
1: 真的是摸黑出发、
0: 啊、摸黑摸黑，然后还塞车，因为山顶大家都要去看日出、哦、所以就是塞车，
1: 主要山顶腹地很小、
0: 啊、很小，就是它一条路线嘛，但是因为富士山是4条路线可以进去
1: 哦，汇集
0: 进出，对、嗯、然后但是因为大家都要去看玉来光，就是传说中可以幸福一整年的那个日出，所以大家都会从4条路线早上一起汇集到那边，然后因为很多可能就体力不支或者是太早起，反正就是大家速度都超慢，慢到最后我们差点就是赶不上，而且我们是最后大概是前10分钟就赶快先定位。
1: 哇好惊险哦、
0: 啊、
1: 10分钟
0: 你知道塞车会塞到就是没有办法看到玉来光，
1: 这就跟在公车上倒数一样。
2: 对啊
0: 真的、欸、
2: 要进去看跨年演唱会结果塞在路上。
0: 真的哎、欸、
1: 公车上倒数，
0: 我有点生气，我想说我都那么早起了我还看不到，而且我们就住在九合目那么近我们还看不到，为什么
2: 我们还从台湾来呢？
0: 对啊，好险好险，我们就是最后加快速度赶快先绕过去，因为我们还要绕过去那个山到日出那一边，所以刚好就是等个10分钟左右就看到日出、
1: 欸、意思是如果是计划要去爬富士山的各位听众朋友、嗯、千万不要把时间抓得太
0: 精
1: 准，
0: 对，
1: 因为有塞车的可能哦，
0: 因为我们就是知道因为有朋友去爬过，所以他就跟我们说要一定要
1: 早
0: 一点去，所以我们才早一点，不然我们本来想要更晚，所以3点出发，
1: 对，3点出发是已经有点紧张
0: 了，很卡了，
1: 对，如果就是怕更有那个想要更有余裕的话你可能2点半就要出发，
0: 但是因为山顶很冷，所以你一直等也会不太舒服、哦、因为你不动就会冷，
2: 那时候温度大概
0: 其实还好耶、欸、大概3-5度左右，
1: 可是风是不是很强？
0: 哎、欸，没有哎、欸，那反而没有太大的风，我觉得蛮幸运的，风不太大，
1: 所
0: 以
1: 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感觉，
0: 算还不错。那天其实天气是很不错，
1: 我们看照片也是，我觉得那是一张很棒的照片。
0: 就是、你坐在那边的话，就是不动会冷，但是你如果走一走，其实是还蛮温暖的。对，但就等日出来之后，就有太阳光照，就还蛮和煦的。我觉得那天刚好天气很好，对啊、嗯，
1: 所以爬完富士山。还有力气逛街吗？
0: 我跟你说，因为我们哇，富士山因为在静冈县嘛，然后我们是住在上野附近，然后我们3点就搭接驳车，要从五合目就是下山之后，五合目到市区，然后到我们住宿的饭店。3点搭了接驳车，我8:30才到饭店。
1: 晚上8点半，
0: 晚上八点半，
1: 那要洗洗睡了。
0: 对，因为那个中间真的是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但。我跟朋友约好要吃饭，所以我们就回去先洗个简单洗个澡，然后9:30又跟朋友去吃居酒屋。
1: 哦、要啦，
0: 啊、
1: 要补一下，要补一下、
0: 啊。然后想说来都来了，很难得就是跟朋友
2: 这个吃居酒屋不够吧？
1: 要吃
2: 应该吃一顿大顿的烧
1: 肉，
2: 和牛烧肉。
0: 但没有，就是小小吃一下，因为我们都没有中间没什么吃东西，就吃一些比如说 Seven 超商的东西，所以我们晚上。爆点、嗯、狂吃，
1: 回到了都市有霓虹灯纤纤细细的地方，
2: 真的
0: 对，但是我们就吃了一下之后，反正朋友就放我们回去，因为看我们很累就回去，但我们还去逛了一下唐吉诃德才回家，所以为什么我们那天会哇我的步数有31000多步哎、欸、
1: 就硬又去逛了20小时。
2: 那你腿有感觉吗？
0: 就是很痛，因为我知道我的脚一定是磨破状态、嗯、但是因为我还没有脱袜子，所以我不知道，所以那就是到饭店
1: 先不面对，
0: 对，在饭店的时候就是洗澡吧，8:30回去洗澡的时候就谨慎的脱下来，就发现啊就是2只脚的大拇指和小拇指都起水泡，因为下山是几乎是你会一直往前冲嘛，
2: 对对对，
0: 因为刹不住、嗯、然后我不知道是我的脚的形状关系吗，还是那个楦头太窄，反正就很容易磨破、嗯、所以就是磨破，然后就是有然后两只小拇指都是淤青的状态。
1: 天哪！
0: 对啊，我就觉得哇，
1: 辛苦了，
0: 黑的耶！
1: 天哪！
0: 所以我就为什么要去那个，我就去买那个绷带把它缠起来。嗯、
1: 哦，需要稍微修补一下。
0: 唐吉诃德去买了一些修足时间、啊，还有一些物品，觉得这当天需要用的物品这样。
1: 还是小逛了一下，
0: 对啊、
1: 好强哦！跑完富士山下来，就是、啊、大家知道逛街的魔力吧？东京就是这么可怕的地方。我爬了富士山下来，我还是可以去。
2: 没有什么比逛街更重要的。
1: 对，逛街治百病，
0: 还是硬逛了一下，没错。

0: 那之后的行程呢？就是正常的 shopping 吃东西，
1: 隔天就是新宿一整天，然后再隔天就是涩谷一整天。
2: 怎么有办法、
0: 啊、好强哦。
1: 但我觉得还好，大概就17000步和11000步，就算是保守，以东京逛街来说算是保守。
0: 东京是二起跳，
1: 对、啊、
0: 万起跳
1: 算保守，因为我觉得我的能力大概就到这里了。因为开始铁腿就是礼拜六礼拜天，然后因为真的下楼梯太痛了，所以我就是因为东京的地铁很多都没有手扶梯或电梯、嗯、就只能硬走楼梯，我就只能一格一格扶着旁边的扶手。
0: 会不会隔壁80岁的阿嬷走得比健步如飞？
1: 那阿姨都还走得比我快，但我真的没办法，那太痛。但好险就是这两天过后就好一点，现在就是算行动自由。
0: 然后要去玉山了，
2: 对。
1: 所以大概下礼拜一二又会看到我一样
0: 状态，然后血泡又哎，我脚又血泡又弹起来。
1: 对，但我就是爬完玉山我就封山了，我就三大山我就征服了，我就还要
0: 确定确定不会
2: 再
0: 救吗？
1: 不用再去了吧？
0: 我不确定，
1: 样子看
0: 我不确定，因为人家如果揪你的话，你搞不好
1: 小山可以
0: 明年
1: 但出国
2: 小山是什么大坑九号步道吗？
0: 是那是悲惨吧？
2: 对，悲惨。然后就讲那个鱼丸汤有吗？
0: 对啊，吃那个什么韭菜盒子？
2: 对对对。
1: 对，但如果出国爬山，我就觉得差不多了。毕竟去过马来西亚和去过富士山，
0: 可以了，
1: 都是为了爬山去的。我觉得好像够了，可以
0: 专程出国。
2: 应该下次出国就是专程玩。
1: 对啊，就专程玩就好了啦。对啊，
2: 嗯，你要把这次在东京没逛到的地方补起来。
1: 真的、欸，
2: 因为你有很多的那个心中的名单还没有去。
1: 没错，要吃的、啊，要。
0: 如果卡一个爬山，就真的没办法走行程。
1: 对啊，
2: 真的，
0: 体力时间都不行。
1: 还有吃的怎么安排，以及因为就只剩下两天的时间，所以是你还是有点局限，
0: 对，
1: 有点可惜，
0: 真的好少。嗯，好，那浩辰今年哎，我们三个人是在这样算什么？三个月哎，
1: 连续三个月吗？
2: 你是五月吗？
0: 三个月，我
2: 六月，
0: 六月，然后
2: 八月，
0: 八月，对，我们就是在就是一季之内三个人都去了一趟东京，但是是完全不同的主题跟路线。嗯，因为有这么励志的爬富士山，我觉得真的很酷。因为近几年好像台湾人非常流行去做这件事，你有
1: 蛮多的，
0: 四周都听到台湾腔，
1: 有哎，而且很多是那种算是旅行团带的团客，台湾的阿姨叔叔们，
0: 长辈
1: 多啊，对啊，很多很多，
0: 他们好强哦，
1: 就是团一团的，然后就是精力充沛，说啊被搞被搞，说还远，精力
0: 好好笑，对，所以就是富士山，我觉得这个我可能一辈子没有办法完成，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经验，而且那张照片我觉得可以就是讲一辈子，
2: 真的，你值得放成脸书大头贴。
1: 好，
0: 你把小虎放在哪？
2: 哦，抱歉抱歉。
0: 小虎，好，那浩辰呢？浩辰的那个，浩辰的那个东京，一般来讲都跟我们不太一样，因为你有以轨道为主题的东京之旅。
2: 嗯，对。
0: 但这次呢？
2: 这一次哦，因为我这次有旅伴，我这次不是自己去，所以呢，我就必须要有点量身打造，也不是说量身打造，就是我必须要对顾及一下旅伴的。就是怕他不能太累啊，啊、嗯，或者说他对什么东西有兴趣，什么东西没兴趣，因为这一趟的行程全部都是我安排的。
0: 而且餐食的部分，我也可以感受到浩辰的焦虑，就是他在出发之前说：“哎、欸，你觉得我安排这个吃会不会怎么样？”我说：“嗯，应该可以吧。”
2: 对，因为我很怕说啊，我安排一顿烧肉啊，我怕对方拉肚子啊，
0: 太油腻啊。
2: 对，因为太油腻了，然后或者说啊，我会不会一天内我排了太多需要走路的行程？
1: 真的
2: 怕人家、嗯，因为我们有一天走了20000步。在东京市区哦、嗯，我们没有去爬山哦。
0: 逛街吗？
2: 对，那天就是我们早上去豪德寺，
0: 啊、
2: 招财
0: 猫。
2: 很多猫
0: 咪那个，哎、欸，我也很想要那个招财猫，好可爱。
2: 对，招财猫那里，我们就先去那边。那、啊、因为我们下车后大概还要走10分钟才会到那间寺庙，所以我们就这样子走了一个早上。然后我们中午吃完烧肉之后，我们下午就去皇居
1: 哦，
2: 就是在那个东京车站对面嘛，那个天皇住的那个地方。
0: 对对对。
2: 然后呢，我们就从某个车站这样走，然后沿着皇居这样子绕
1: 了绕一圈吗？
2: 没有一圈，大概就是大概
0: 绕不动，
1: 对啊，
2: 快一半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就想说啊，我们接下来要去朝鸭那个商店街，我们就走到了东京车站，然后再到朝鸭去逛来回的商店街这样子。所以一整
0: 天都是在东京车站里面哦，你没有在东京车站迷航吗？
2: 啊，没有啊，
0: 我上次去东京车站，我真的是疯掉了，我就说。
2: 确实，东京车站也是我目前有迷路过的车站。
0: 好可怕，
1: 真的好可怕！
0: 我走进去之后，我说：“啊，
1: 对，
0: 我需要开个导航，就没办法，东京车站没办法导航，
1: 而且你就找不到买票的地方，就哎，不是这个，
0: 而且
1: 不是这个，
0: 我不过是去买个伴手礼，然后我就在里面迷航，
2: 对，很容易。”

0: 然后呢，我们就是又去走潮鸭商店街，走完潮鸭之后呢，我们就回饭店。所以那天我们就是一直在走路。
1: 走路真的。
2: 啊，没有吃什么。
0: 就是有啊，
2: 三餐
0: 叙叙院，
2: 然后吃了叙叙院，
0: 对，中午吃叙叙院，
2: 补充体力，
0: 晚上吃那个鸭土葱拉面
2: 啊，上野很
1: 有
2: 名那个，你们有
1: 去？因为中午我们住附近
2: 哦，对对对，
1: 所以就很近。
0: 对，然后就是那一天走最多路，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我这样子安排，我真的是我当初行程就是排错了，怎么会那么哈扣的行程？
2: 殊不知旅伴根本没有感觉，
0: 就他们也没有什么感觉这样子。
2: 你旅伴可是很能硬刚的，
0: 对他，我觉得他就是即便累，他也不会说。
2: 他是一个意志力坚定的人啊，我是这么说。
0: 对对对，对。然后后面就比较轻松一点啊，就是能搭车的都搭车这样子。
3: 但是有去比较郊区的地方
0: 哦，我们这次有去蛮多近郊的，东京近郊。其中一个是穿越。
2: 哦，穿越好像也蛮多人、
0: 嗯。其实很，我觉得穿越很推荐大家去，原因是。它距离东京，我交通很方便，就直达的。大家如果从新宿可以直达，从池袋也可以直达。
2: 来，我们请我们铁道小博士给大家科普一下路线。
0: 对，池袋的话搭西武铁道，新宿也是啦，
2: 搭西武铁道。
0: 对，西武铁道可以直达，
2: 不用转车，直接到。
0: 对对，不用转车，
2: 好棒。
0: 然后再来是去箱根，
2: 箱根。
0: 对，那箱根的话，从新宿出发可以直达。对，然后，我觉得我还蛮推荐箱根的，虽然说夏天去泡温泉比较没感觉，但我觉得就是那边整体，你光看风景可以玩的、可以体验的都很多，因为它那边就有很多缆车啦，然后可以游船啊、搭船，
1: 对船，
0: 对，就觉得那边还不错。然后还有去镰仓，
2: 啊，镰仓，
0: 镰仓这次有推荐佑君去，
2: 呀，
0: 对，因为他这次呢就有。独旅完成的镰仓这个行程，
2: 没错，还去坐了那个《灌篮高手》的那个列车，
0: 对，
2: 因为它
0: 江之电铁，没错。那主要郊区就这几个啦啊，我是觉得这几个有些我去过，我就觉得还不错，所以想要二访。然后箱根是第一次去，穿越跟镰仓有去过了这样子。
2: 所以这三个，如果你推荐的话，你会觉得，
0: 如果
2: 大家比如说有五天行程，你会推荐？
0: 时间允许的话，我可能会觉得。镰仓或穿越都可以，箱根比较远一点，所以我觉得
2: 需要两天一夜吗？
0: 我觉得要，
2: 等于说你
0: 单天我觉得有点太赶，我觉得还是要过夜。那穿越跟镰仓是可以单天来回的，
2: 就早上出发，然后晚上再回到东京市区这样。
0: 嗯，没错。那如果以距离来说，镰仓可能会更快一点，
2: 镰仓我自己体感是蛮近的，
0: 蛮近的。大概如果你搭到快车的话，一个小时内可以到。
2: 哎，
0: 快车的，
2: 快车，
0: 就是非普通车，普通的是站站停嘛。如果你搭的是什么区间快啊，或者是可能是停某几个站，不会站站停的
2: 啊。我知道，我去的时候搭的就是那种快车，因为它真的停好少，站在停三站然后就到了。
0: 对，没错。所以大家如果有搭到快车的话，就会很方便。镰仓我觉得近一点点，对。那穿越我觉得是很有特色，而且那边。的观光客没有其他地方来的多，
2: 我镰仓观光客真的好多，
0: 观光客都是台湾人，
1: 又是台湾，
2: 这跟富士山异曲同工之妙。
0: 我觉得很像，因为我这次去的时候，我们在车站研究那个啊，我们要搭几点几分的车回去这样子，然后呢，就有一位很热心的那个就是旅客服务中心的人走出来这样子，然后呢，他一开口就跟我们讲中文，
2: 台湾人哦，
0: 对，他是台湾人在那边工作。他说：“哎，那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台湾人？”然后他就说：“哦，因为你的包包上面有写一个 ‘I am Taiwanese’，
2: 明确表示、欸，明确。”
0: 他就说他看到了那个，所以走出来帮我们、哎、这样子。
2: 哦、
0: 他就说：“就是这边游客的组成大多都是台湾人居多，不管是跟团或自由行，都很喜欢。”
2: 有拍呀、啊？
1: 我觉得是因为台湾人太常去日本，已经去到没有地方去，就开始发展。
2: 哦外围、哦、
0: 对
2: 非常有可能，
0: 他说不是欧美的人就是台湾人，反正那边像中国大陆的游客就很少，对，
2: 中国人可能都在大国药妆里面吧
0: 对，或者是大都市嘛，东京、大阪之类的。
1: 大阪好多。
0: 对，很就是他们都会往大都市走，就比较不会走这种郊区的行程这样子。
2: 我觉得像子红说的这样子没有错，因为真的是像比如说我就是每年都去东京的人，真的会静静的往外面发展。

0: 展，
1: 对啊，
2: 都想要去看看不一样的。
1: 嗯嗯，像今年我自己的节目规划也是去到一个就是比较偏乡的地方嘛。
0: 那你说哪个？明明去的地方都好偏乡哦，
1: 就是北海道。
0: 你说哦，看到普丁在游泳，
1: 看到熊啊，
0: 遥望俄罗斯，
1: 跟熊相遇啊，
0: 对对，
1: 看鹿在旁边吃草这样子，
0: 就是很乡村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一趟东京哦，我觉得还是很棒啦，只是因为有旅伴，所以压力会稍微大一点点。
0: 因为你可能觉得就是你希望就是可以给他很好的东京初体验，
1: 对。
0: 旅游呢真的是聊不完，尤其呢我们三个人在这段时间内分别去看了不同面貌的东京。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就先聊到这边，在下周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把我们看到不同的旅游风景带给大家，那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

0: 新闻拼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鹿港镇公所12日于鹿港公会堂举办跟着普渡哥认识旧鹿港新书发表，这是公所近年来首度以青少年图文故事形式出版的地方文化读物，将鹿港的历史、人文与信仰转化成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原创故事，希望让地方文化不只是留存在文史典籍，更能走进下一代的阅读生活。前年记者陈雅燕报道。
2: 鹿港镇长许志宏表示，跟着普渡哥认识旧鹿港这本新书要感谢作者吴正华的用心，这本书不只是关于普渡，也不只是关于旧鹿港，更是关于一群始终相信知恩惜福愿人平安的鹿港人，以及他们留给下一代最珍贵的文化资产。希望这本书能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从故事开始认识鹿港，也期待未来有更多创作者持续以文学、绘本、漫画、影像等各种形式书写属于这座小镇的新故事。
3: 那鹿港真侪古的所在，被遗忘的这个地名，那能够哈透过普渡哥能够来做一个呈现。啊，里面哈有很多的这个插画嘛，喜欢小朋友就爱看，所以哈把这个哈灵异的这个一些事件融入在我们普渡哥里面，让小朋友更加一个好奇，让更加好喜欢阅读这本这个普渡哥。
2: 作者吴正华表示，跟着普渡哥认识旧鹿港并不是一本介绍鬼月习俗的书，而是一则建立在地方文化之上的虚构故事。故事以流传百余年的鹿港普渡哥为起点，带领读者走访歌词中的角头聚落，认识街区旧称以及地方生活的历史轨迹。那些看似只是地名的文字，其实都记录着鹿港居民曾经的产业、聚落发展与生活样貌，也让一首歌谣

0: 成为认识就入港的一把钥匙，甚至是游子离乡后身份认同的证明。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鹿港镇报道。
1: 本台消息，为提升青少年对烟害防治议题的关注，台中市政府卫生局举办2026烟烟诱惑 Out 青春更 Pro 拒烟短影音创意竞赛，即日起至9月18日开放征件，邀请国中、高中职及大专院校在学学生发挥创意，以短影音传递拒绝烟害的健康理念。此次竞赛寄出总奖金25万元，鼓励青年以影像展现拒烟态度，发挥影响同侪的正向力量。卫生局表示，此次竞赛鼓励参赛者结合生活经验与故事情境，创作兼具创意及教育意义的短影音作品，主题可聚焦于拒绝电子烟、加热烟及传统纸烟等烟品诱惑，透过年轻世代的视角与创意表达，提升大众对烟害防治议题的重视，建立正确拒烟观念。卫生局提醒，近年电子烟及加热烟以新颖外观、多元口味及网络行销吸引青少年，但不论是电子烟、加热烟或传统纸烟，都会危害健康，且容易造成尼古丁成瘾。希望透过此次短影音竞赛，引导青少年以创意结合健康议题，让拒烟不只是口号，更能借由影像传递正确观念，影响身边更多人共同拒绝烟害，打造健康无烟的生活环境。卫生局欢迎台中市热爱影像创作的在学学生踊跃参与，用创意短影音传递拒烟理念，详细参赛办法及报名资讯可至官方活动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喜欢棒球的朋友们注意咯，财政部中区国税局东山稽征所将在115年9月4日星期五下午5点半，于台中洲际棒球场2楼举办兄弟齐心拒绝撕裂烟，防治烟品税捐逃漏宣导活动。现场准备了超多好礼要送给大家，9月4日下午只要到2楼国税局摊位完成烟捐大挑战反撕烟线上租税问答，全部答对就能获得超商45元咖啡提货卡。另外在现场与指定活动版拍照公开分享到 FB、IG 或 Trade， 还能再拿超商100元商品卡。前30名完成任务的朋友更有机会直接换成中信兄弟限量的小象钥匙圈或球帽造型零钱包哦。球赛中场休息时间还有有奖征答，有机会把限量中信兄弟网眼托特包带回家，邀请大家9月4日一起到洲际棒球场看棒球、反撕烟、顾健康、拿好礼。国税局提醒大家，近日假冒国税局诈骗多，如接获可疑退税或统一发票中奖通知，请拨打165或洽国税局查证。以上是财政部中区国税局东山稽征所广告，经费源自烟品健康福利捐。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文心一郎现正展出黎明汉末风华，展期至今天下午5点为止，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莅临欣赏。本展由一群热爱书法的中高龄学员共同展出，成员年龄加总近千岁，因此被誉为千岁团。他们秉持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在墨香与笔韵中持续精进， 不仅展现深厚的艺术涵养，更诠释终身学习的生命价值。在中华弘道书学会荣誉理事长詹昆萌老师多年悉心指导下，学员们兼顾理论与实作，以扎实的基本功为基础，逐步建立个人书艺风格。在詹老师循序渐进、深入浅出的教学下，学员们逐

性掌握书法点线面的表现技巧，并灵活运用于创作之中，让每件作品兼具传统底蕴与创新风貌。本次展出的作品风格多元，从笔墨运行到章法布局，皆展现学员多年勤学苦练的成果，也传递出书法艺术沉稳内敛且富有生命力的文化魅力，值得民众细细品味。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诚挚欢迎各位民众利用洽公或闲暇之余到文心艺廊参观欣赏，给予参展者支持与鼓励。民众如有任何税务相关问题，可利用0800000321免费电话或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地税局将有专人提供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台中联社轮语班正在招生中，课程为期两年，2015年9月到2017年6月，每周二周五晚上7点到9点，课程完全免费，报名至9月3日止。雪公开示，有了儒家的底子再学佛，我们短短的人生，人生难得，先把人做成了，而后再去成佛，永久解脱。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报名电话04-2222-3737。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课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新阳就直接切入主题啦，今天我们是一个税务的单元，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土地增值税的部分。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的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的玉文。
1: 嗨，大家好。
0: 好，那玉文，就是土增税这个部分，因为据我知道应该是跟土地的转移买卖之类的才会有关系。那如果平常就是像我如果没有土地的话，我就一辈子碰不到。
1: 对，土地要买卖的话才会遇到。
0: 对，可是我觉得我们就直接从一个比较时事的话题来切好了，因为其实近年就会发现什么事情都能够诈骗。那像土地啊房屋买卖这种算是比较大金额的转移，所以大家应该也会担心说会不会在什么地方有疏漏，尤其是像有些人就会说啊，什么我爸妈房子土地可能都被人家卖了不知道这种事情。在这个部分，地税局这一边有在开发跟建制或是优化一些系统可以帮助民众防堵这些事，对不对？
1: 是，因为我们土地房屋在过户之前要先到我们税务局申报土地增值税或契税。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如果在申报土地增值税或契税的时候想要收到移转的通知，那就可以向我们税务局临柜或者是网络申请税籍异动即时通。那另外在地政事务所那边，他们也有推出地籍异动即时通。那如果申请成功之后呢，在土地或者是房屋被申请买卖、赠与之类的这种登记案件呢，在地政那边办理收件或异动完成的时候，就会通知所有权人。
0: 所以这个服务是有分地籍跟税籍两个路线。
1: 是，税籍会在前面，因为一定要先报税才会去做登记的过户。
0: 嗯，
1: 所以在税籍的时候会收到一次通知。那如果两个都有申请，在登记案件的时候也会收到一次通知。
0: 对，那刚讲到临柜申请税籍，就是反正就是去地税局的，就是各分局是直接找柜台说你要申请税籍异动即时通就可以嘛，对不对？
1: 对，就是要本人或者是法定代理人带身份证到我们税务局的所属分局，因为我们有八个分局，那就是任何一个分局的全功能柜台就可以申请。
0: 嗯，
1: 那另外就是我们今年刚才有提到地籍异动即时通，
0: 对，
1: 那我们今年开始也有跟地政事务所合作。
0: 嗯，
1: 也就是说您到税务局或者是地政事务所其中一个地方就可以同时申请地籍和税籍异动即时通，这样就不用跑两个地方，
0: 感觉方便很多。但是我们刚前面有提到说可以网络申请嘛，对不对？
1: 是，
0: 所以网络申请的话也是一样可以，例如说我在税务局网站我就可以都办完。
1: 网络申请的话就要分别到地方税网络申报作业系统，
0: 嗯，
1: 这个地方去申请税籍异动即时通。那假如说是要地政那边的话，就要到地政
0: 他们的网页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只有临柜是可以一次办理完两件事情。
1: 对，那网页就是还是要分别到各自的官方网站去做申请，而且要记得要用自然人凭证或者是已经在健保署注册的健保卡做身份的验证才可以申请，
0: 就是实名制啦。
1: 对，
0: 对，以免你的异动资料就是被别人知道，
1: 是
0: 保证是你自己。诶，可是如果我现在人在台中，可是我的房桃假设在宜兰，
1: 嗯，
0: 那我可以在台中的税务局申请这个东西吗？
1: 可以，就是我们在申请的时候你就可以勾选说你要申请哪些县市，或者是说你所有的县市都要一并申请通知。那就算你名下现在没有房子没有土地也都可以预先申请，那你事后拿到土地或房屋再做移转的时候也会被通知这样子。
0: 哦，总之就是一个像之前缴税的时候新阳都会跟大家讲说你听到你就去缴，你不要再等了。好像这一个服务我觉得也是你听到你当下就可以拿出手机来看一下这一个服务。反正就算你现在还没有房子土地，但是你可以先预填，就是意愿我要收到这个东西，这样以后就不用再做申请了。
1: 是，
0: 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是那个防诈的手段啦。那讲回来土增税，因为讲说土增税这个税它不是像其他有一些税是固定每年的几月，那它的计算的方式是怎么处理的呢？
1: 土地增值税是在土地所有权移转的时候按照土地涨价倍数去适用20%到40%的税率 课征的一种租税。
0: 嗯，就是反正我土地我拿到跟我出手的时候，但凡我的地只要有涨价了，我就会有这个土增税的要处理，这样
1: 是。
0: 那个税，因为像有时候我们是土地的买卖嘛，
1: 嗯，
0: 那买卖是谁要缴这一笔税？
1: 如果是买卖的话，那就算是有偿的移转，
0: 嗯，
1: 那有偿移转的纳税义务人就是原土地所有权人，
0: 嗯，
1: 那假如说是赠与的话，它就是变成无偿移转，那要缴土增税的人就会是取得土地的人。
0: 就是帮大家简单的白话一点啦，看这样对不对，就是今天你进行土地移转的时候，谁得利谁缴钱。
1: 对，买卖就是拿到钱，所以你要缴钱。
0: 对，
1: 那赠与就是拿到土地的人要缴钱。
0: OK， 对，谁获利比较多谁就去缴那个税。 OK， 这个感觉很合理。土增税它如果不是固定的日期申报，那它的申报有没有期限的问题？
1: 有，在土地所有权移转或者是设定点权的时候，双方当事人就要在订定契约之日起30日内到土地所在地的地方税务局去申报土地移转限值。
0: 签约开始算30天之内，你就要去地税局处理土增税相关的业务了，这样子。那申报就是一定是零柜吗？
1: 申报的话，假如说有自然人凭证或者是已经注册的健保卡，也可以利用网络申报，就是到我们的地方税网络申报作业系统去做网络申报。
0: 那其实大家现在对于钱的进出也都会特别的细心跟小心，缴税的时候也都要试算这个税额，所以土增税也是可以预先试算吗？
1: 可以，如果说你在移转之前想要估算一下现在土地增值税要大概要缴多少，那就可以进入我们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的网站进行线上试算。那试算呢

0: 结果呢，除了会有预估的税额之外，还会有计算的公式，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
1: 也请就是各位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你要注意，这个是让你预估跟试算，对，因为很有可能就是你自己掌握到的资讯也还不够细，但是它可以让你大概知道说，哦，那我大概会缴出多少钱，但实际的情况还是要以最后你临柜处理之后得到的结论为最终结果哦。好，我记得我们在去年在聊土征税的时候，有讲到重划土地还有减免这个部分，对不对？
0: 是，我们台中的重划土地其实蛮多的，那不论是公办或者是自办的市地重划，你重划后拿到的土地在第一次移转的时候都可以减征 40% 的税额。
1: 嗯，好多哦。
0: 它是要缴的税直接减 40%。 那另外的话就是如果有负担重划费用的话，那还可以另外就是减负土地重划负担总费用证明书。如果你有提供证明书的话，在计算涨价总数额的时候就可以扣掉这个重划费用，然后去计算土地增值税，
1: 就等于是你已经付过的钱就可以先扣掉，就等于是你预缴掉的感觉。
0: 对对对，扣掉之后我们再来算土增税。
1: 收到那些收据啊证明书，请各位记得不要乱丢哦，它可能在必要时候可以帮你省下一笔钱。那重划土地刚刚说第一次移转会有 40% 的优惠，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我这个重划土地啊，我的移转是例如说我是送给配偶，好，我送给另一半赠与啦，好，赠与的话，这样子他自己要移转算是第一次吗？可以扣 40% 吗？
0: 如果要把重划土地赠与给配偶的话，因为土地赠与给配偶我们可以申请不课征土地增值税，
1: 它是选项，
0: 它是选项，你可以选择课或不课。
1: 嗯，
0: 那当然一般人会选择先不课嘛。
1: 对，
0: 那不课征例如说先生把土地赠与给配偶，那有申请不课征，那配偶到时候想要把这个受赠的土地卖掉的话，配偶卖掉的时候我们还是算第一次移转，就可以减征 40% 跟扣除重划费用。但是配偶赠与可以选择课或不课。
1: 对，
0: 那如果你选择课的话，那这个 40% 就会当场用掉。
1: 哦，
0: 所以那个就算是第一次移转，那如果之后太太再移转的话就变成一般的课税，就没有办法再减征。
1: 一个地号它就是只会有一次的机会。
0: 对对对。
1: 好，然后再来就是近年大家应该都很耳熟自用住宅税率，那土增税也有自用住宅的税率吗？
0: 有，因为我们一开始有提到说我们土增税的话是涨价倍数越高，那适用的税率也会越高，但是针对符合条件的自用住宅用地就会有定一个特别的优惠税率。
1: 嗯，
0: 那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就是无论涨价倍数是多少，一律都是用 10% 的税率去课征土增税。
1: 自用住宅用地的土增税就是 10%。
0: 是，
1: 但这个自用住宅它的门槛或者他认定的标的是哪些？
0: 其实要符合自用住宅用地的话呢，包含他的房屋是谁的，那是谁要设立户籍都有限制。那像房屋跟户籍的部分，要是土地所有权人本人、配偶、直系亲属持有这个房屋，还有涉及在里面才可以。那房子在出售前一年也不能有出租营业的状况。那另外就是面积也会有限制，如果超过这个面积限制的部分，超过的部分就必须要用一般。
1: 哦，
0: 那最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这个优惠税率一辈子只能用一次，所以我们就会俗称它叫一生一次。
1: 10% 的这个移转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会。
0: 对，
1: 之后买卖自用住宅就没有办法再使用了，就是你的优惠用过一次之后你就这辈子都没了。
0: 原本它其实只有一生一次的规定，但是后来因为有换屋的需求什么的，
1: 对，
0: 所以在1998年的时候，其实政府有在增订一个叫一生一屋的规定。
1: 嗯，
0: 但是一生一屋的话，它的适用条件就会比一生一次严格很多。
1: 严格多少？
0: 就因为它叫一生一屋，土地所有权人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这三种人名下除了现在要移转的房屋以外，不能有其他的房子， 所以它叫一生一屋。

0: 就只有你卖的那一屋，
1: 就是我们一整家人就只可以有这一屋。
0: 对，
1: 哦，好哦。
0: 嗯，然后另外这个一生一屋的土地必须持有6年以上，然后房子户籍都要是土地所有权人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持有，而且连续涉及满6年才可以。
1: 真的听起来是蛮严格的呢。
0: 对，因为像一生一次的话就比较没有这个几年的限制，那一生一屋的话就是会有要连续持有满6年或涉及连续满6年的问题。
1: 嗯，
0: 那另外出租营业的话本来是出售前1年不能出租营业。
1: 对，
0: 那一生一屋的话它是要出售前5年
1: 都不可以，
0: 对，都不能出租营业。
1: 反正最优惠的就是那个一生一次嘛。
0: 是，
1: 对，那当你那个用掉了才会考虑要使用到这个一生一屋。
0: 对对，
1: 好，那一生一屋就是持有变严格了，然后包括他出售前也不可以营业，那个时间点变长了。
0: 是，
1: 那他的优惠的税率是一样的吗？
0: 优惠税率一样是10%，但是他的面积的限制也有变严格，就是一生一屋适用的面积会比一生一次还要少。
1: 哦，反正这个就是因为你是第二次了，所以就是我的门槛就会设得高一点点的意思。好哦，各位听众啊，因为呢，土地增值税呢，新娘自己是觉得哈，它的确有非常多的小细节，就是内容很多。那我想今天呢，我们先讲到这个一生一屋的部分。那还有一些需要提醒的呢，就等下一次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土增税部分的这些知识呢，感谢我们来自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的玉文，谢谢玉文。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然后也要温馨的提醒听众哦，如果任何税务问题，不要忘记万能电话0800-000-321，还有04-2258-5000按一，那都会有专人来为你们服务哦。这期节目我们先到这一边，剩下的土增税知识请待下回分晓。我是新阳，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2: 电台有7.7，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仔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3: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哦，伫好轮药局，哦，伫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4: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5: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雅琪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红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6: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调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7: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福伦药局。
6: 代理福伦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福伦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心路二段183-2号，代理福伦药局。
8: 武康福伦药局，武康乡中正路936-1号，武康福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康福伦药局。
9: 摊主头家厝福伦药局。摊主向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福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0: 凤冠市福伦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摊。凤冠市福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福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11: 台中市政府重视山区道路通行安全，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太平区长龙路四段为串联台中太平山区与南投县国姓乡的连外道路，建设局透过道路烫平、边坡稳定、排水强化等工程，提升太平区长龙路四段的通行安全，并降低豪雨带来的。

0: 少年嘞，要去倒位？
1: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3: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结晶。
4: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哦。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呢，那胡林仔的。嗨，选好朋友怡琳，我们欢迎怡琳，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怡琳，来自云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怡琳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我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破秋嘞。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0: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怡琳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哦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1: 嗯，

0: 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宜林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鱼啊齁打钢底嗨熊，所以你要出去俩鱼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俩鱼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温长大的。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就白啊撑高。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温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得很开心、啊。对对对。
1: 是，我记得咱海船家灰熊辛苦的偷海狼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
1: 嗯，
0: 对，就即便他觉得哦怎么那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1: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咱家己的三亚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大刮刷刷刷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0: 哦。
1: 对，然后不知道说呢我们宜林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海耍呢海靠安内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0: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却是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1: 对啊，吃到腻啦。
0: 对，但是没有哎、欸，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哎、欸
1: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得容易许多？
0: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1: 对啊、
0: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1: 这个判别。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很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0: 嗯，
1: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咱婚礼去耶。
0: 是啊，
1: 对，所以我说啊，我在离婚你们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耍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0: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1: 是，
0: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1: 那像说乌鱼子嘞，乌鱼子算是现在是他登柳席吗？
0: 乌鱼子其实它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
1: 是，
0: 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
1: 嗯，
0: 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1: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二十天左右的，
0: 对对对，
1: 盛产期。
0: 是
1: 哦，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0: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1: 嗯，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对，
1: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
1: 嗯，
0: 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功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1: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0: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
1: Yeah.
0: 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1: 是、嗯。
0: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 压制它，然后隔天早

0: 教女生 OK 吗？
1: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得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时候，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0: 是不 OK 的，
1: 因为真的是太重了。
0: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 quiz 哪个姿势，他们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提得起来？
1: 我觉得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0: 好吧，该运动还是要运动。
1: 是的，是的，
0: 该运动还是要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尤其怡琳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她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1: 是
0: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哎，你看它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款。
1: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0: 对啊，
1: 对，哪一个老板会
0: 愿意
1: 说，愿意
0: 这样子？
1: 对，一年只能做两季半，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我就要
0: 回家，而且是固定的。
1: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0: 是，
1: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嗯，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
0: 嗯，
1: 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担，
0: 不划算，
1: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
0: 嗯哼哼，就是刚刚我们怡琳聊到了这干拌面，
1: 对，
0: 就是相对就是不用再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1: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
0: 嗯，
1: 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0: 日晒面，
1: 对，那为什么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0: 是，
1: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文创精神、原创精神在。
0: 原创精神，
1: 对对对，就是它整个职人的工法，它整个需要是。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0: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1: 对，所以就是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煮熟之后，
0: 对，
1: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这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0: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1: 是的，没错。
0: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于乌鱼子哦，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1: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0: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1: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0: 常温？
1: 挑战常温，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
0: 对啊，
1: 这件事情，
0: 对啊，
1: 对啊，对，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0: 是，
1: 对，
0: 挑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1: 对，其实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因此在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0: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1: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产品，
0: 111好四年多，3-4年前。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其实我觉得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1: 对，
0: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

0: 发想，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才推得出去。
1: 是是是，
0: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1: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至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
0: 嗯哼，
1: 对，
0: 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的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吗？
1: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0: 哦，这么简单？
1: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
0: 嗯，
1: 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
0: 好菜又上桌了。
1: 是的，没错。
0: 嗯哼哼，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1: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0: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高的。
1: 对，
0: 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宜林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1: OK，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0: 对啊。
1: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塞甲欧一剂，
0: 嗯，
1: 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0: 太燥这样。
1: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0: 是，
1: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0: 对啊，
1: 所以我们才会吃蛋啊吃猪肉啊
0: 对
1: 等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 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
0: 过量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1: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嗯哼嗯哼，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里脊乌鱼子的功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0: 是，
1: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鱼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软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0: 真的、啊、
1: 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后你可以试试。
0: 因为稍微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1: 对，
0: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1: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跟
0: 酒。对啊对
1: 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0: 哦、冲淡它。
1: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里脊乌鱼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对对对，
0: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1: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0: 哈，真的、啊、
1: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0: 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1: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是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0: 这么特别？
1: 对，就是
0: 好有点
1: 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0: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1: 是的，
0: 小伟平常在招酒那海爽哦，尤其我们

0: 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李记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1: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哎，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很不错
0: 、哦，
1: 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0: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们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你会怎么样介绍？
1: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
0: 嗯，
1: 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
0: 哦，
1: 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
0: 直接教。
1: 对对对，
0: 真的不会唱播。哎，
1: 是啊是啊
0: 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在煮这一道料理，
1: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然后让他吃到哎，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0: 其实不难，对不对？
1: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0: 是
1: 是的。
0: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1: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两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0: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1: 对，
0: 起码等两年嘛。
1: 对对对，然后两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3两多到4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0: 对啊，
1: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3年以上，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
0: 嗯哼哼，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1: 是
0: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让云林海线的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1: 是
0: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啊甚至是可能养蚵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就是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是纳入自己的一份期许和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1: 其实在资源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努力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那我们目前就是李记乌鱼子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0: 是
1: 然后我们附近有
0: 金牌社区，
1: 对对对，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0: 是，
1: 对，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0: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1: 是的，
0: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李记乌鱼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1: 是，没错。
0: 怡琳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就是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1: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因为其实乌鱼子是 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0: 对啊，第一步最
1: 难。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0: 是，
1: 对，那
0: 第一家是这样子。
1: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哎，这不是在办公会啊呢。”我是说，爸爸你在旁边看我，我没在吃头，我就在吃呢。对对对对对，
0: 会了。
1: 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两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0: 你这样压力很大。
1: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0: 还要说服他们。
1: 是，没错。嗯哼，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0: 是哈、哦，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1: 是
0: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李记乌鱼子的宜林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啊、来去找宜林，然后来听他分享乌鱼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所谓从产地嘛。好，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李记乌鱼子就对喽。
1: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0: 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喽，拜拜，
1: 拜拜。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0: 新埔珠江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众生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陈耿为您主持服务的幸福珠江所的节目。哦，今天哦，我们录音室挤满了人，又都是帅哥系列的。那而且不止帅哥哦，他是金光闪闪，各位可以知道他身上背了多少金牌吗？今天呢要来跟各位介绍的是，我最近呢在北台南家福中心刚好适逢他55周年庆的时候呢，那也特别介绍到这一位在我身旁的这位帅哥齁，他目前呢是在我们台南金娜啊，他目前呢即将要到我们的高雄餐旅大学的饮食文化暨餐饮创新研究所来担任我们的研究生了齁。那同时呢为什么要介绍他呢？因为他是我们家福所扶助的小孩，那他其实家里虽然说有些状况需要辅助的，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那没有就是努力向上。那他在他的专业领域，就是他的烘焙餐饮的这部分，在包含了在我的画面，在更过去这个大帅哥的这个这尬的，然后看嘎机哈，然后我们台语叫看嘎机哈，他屡屡的出国获得了非常多面的金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人囡啊，安尼才认真拍拼啊！但外靠咧招总吼，替咱争取较好的荣誉，我需要吼大家知影。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他的本人，从我们本人还有他的恩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一开始呢就要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是刚刚已经介绍过，他是我们大人囡啊，来自新化的陈宏文。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宏文。
0: 再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我们的餐旅管理系的专技助理教授黄玉文。
2: 主持人还有各位线上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玉文，
0: 就是 AKA 啊，这恩师。

0: 是的哈，为什么叫恩师？我们就是等一下会来娓娓道来哈。首先呢，我们要先从我们的洪文来出发了哈。其实我跟他只差一个字，有没有发现？跟洪文了哈。那一开始要，我刚刚已经破题了，你是从新化过来的嘛？
1: 对，我从新化，
0: 从小就是出生在新化。
1: 我是归仁人。
0: 哦，归人，
1: 台南归人，
0: 但是后来在新化落脚。
1: 对，在后来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到新化，
0: 那其实也算新化一份子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幸福说唱所节目从一路上走来。台南是37区哦，其实已经慢慢的快要拼完。桂园其实是我上礼拜啦、
1: 哦、上礼拜。
0: 上礼拜是那个大台南会展中心的董事长
1: 叶董、
0: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今天那我就把你放在我们的新化区、新化区的小孩。那要怎么介绍你呢？因为应该说你有一个家里的状况吧，就是从小时候大概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
1: 是。我从小可能就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离婚了，然后所以妈妈就独自抚养我跟弟弟两个人，然后到从小学三年级到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所以整整的十年吧，就是爸妈妈一个人抚养我跟弟弟长大这样。
0: 应该十来年哦。
1: 对，十来年
0: 哦。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因为家里的状况，那可能让你本身其实当下的时候是有一点算心理阴影，还有一些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小了，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有一些可能对你来说有点影响，但是后来好像有一些转捩点，就是当你遇到了厨艺嘛，
1: 对
0: 对，可是你那时候的辛苦点是因为说你那个状况之外，你有可能学校的部分在人际之间都会有点让你产生很大的压力，齁，但就走就是可能回想起来是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当时候国中的时候为什么会遇到你决定你目前算是你一生想要走的这个职业厨艺呢？那个时候
1: 因为可能在国中的时候学校都会安排技艺课程，就是我们到高中时去体验各一个职类的一个课程，然后去找寻你自己的一个兴趣，然后再依照你想要的一个兴趣做你未来升学的一个规划。那当时候我可能到了南瀛商工，就是选到了餐饮群的方面啊，那对于厨艺啊烘焙啊就有兴趣，所以我在高职我就选择就读餐饮相关的一个，
0: 等于国中的时候类似像职业探索，
1: 对对，类似职业探索，
0: 那就觉得哇，厨艺对你来说，那你那时候其实就很聪明了嘞，你算已经有想法了嘞，
1: 就是有想要自己的一个兴趣，因为想要未来工作要按照自己的兴趣，不要为了做而做，希望可以有一半的兴趣在做，然后一半在自己的工作这样。
0: 兴趣跟工作能够均衡、啊，
1: 对，
0: 一般也那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家里的状况，让你比较有点早熟，
1: 是
0: 已经提早思考说你的人生下半人生出去的时候的那个职涯的规划了哈。那后来你在南瀛商工就是读那个餐饮管理科，那那时候的。当下那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
1: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把南瀛商工当作第一志愿、
0: 哦、
1: 我的第一志愿其实是嘉琪高中、
0: 哦、
1: 是，就是因为嘉琪是当时台南市区唯一有餐饮管理科的国际学校、
0: 哦、是，
1: 那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就选择到了南瀛商工。
0: 国立也是因为可能学费
1: 啊，
0: 学费上家里的一些考虑，
1: 然后有可能也资源可能也会比私立学校好，这样有可能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到了南瀛商工，因为那时候国中的关系，所以对南瀛也有一些的熟悉感。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学校的学风不是很好，可是进去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设备还有在资源上有可以我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地方，这样
0: 设备跟相关的一个学习是能够帮助你未来在现在拿到更多金牌的这样一个奠基的状况。
1: 因为一开始可能想过国立的会比较好，可是要嘉琪的，因为我有一些同学读嘉琪，然后他那时候他跟我的说法是因为嘉琪要拼升学率，所以可能着重的是在学科方面的、
0: 哦、是
1: 的一些功课，
0: 国英数理化，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统测要考专一专二的一些科目，可是私立学校它没有着重于升学，它可能是着重于考证照的证照率或者是比赛的相关，所以私立学校它会更能够
0: 让你在实务上有所发挥，不一定是在学科上面 不能说钻牛角尖，就是可能钻研专注的东西会不一样，但你会选择是你能够发挥能够掌握的东西。
1: 对对。
0: 那南音的部分你其实我们一开始私底下有在聊，在南音的部分就是你的一个开端嘛。
1: 嗯，
0: 那你当下的时候好像高一有拿到一些不错的成绩，让你信心大增这样子。
1: 是因为在南音的时候我其实是烘焙选手，
0: 是
1: 那有参加一些烘焙的项目，
0: 所以你一开始初始的出发是用烘焙。
1: 对，那时候是走
0: 专业，
1: 先预设的是走烘焙的
0: 项目，烘焙专业。是，
1: 对，然后后来有参加一些比赛啊，也有一些个成绩这样。
0: 是，
1: 对。
0: 啊，证照的部分呢？
1: 证照我在高中的七年就考到了七张的证照。对，
0: 可能可以帮我们科普一下这种证照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不是这个专业，就是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证照啊，它的困难度、难易度，或者说对于我们的餐饮生涯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样子。
1: 因为其实现在在饭店要工作，一定要有证照才有办法进去里面工作，然后换厨师证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可能证照可能是一个基础，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把一些餐饮烘焙饮调相关的基础把它打稳了以后，到大学才有办法学习更进一步的一些技能，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依照学校的规划先考了七张的这个餐饮相关的证照。
0: 对，他整个系上的规划就是你毕业就是要这七张证照。
1: 对，
0: 那这七张证照对未来就业是算加分的项目？
1: 也算加分啊，就可能某些学校出去只有一两张两三张这样，可是出去七张可能老板在看你的履历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圈起来，会有重点这样，对，
0: 比较有亮点，
1: 对，亮点，
0: 亮点。那这样换句话来说，你在南音的部分，就是证照部分也拿到了，然后在烘焙部分也拿到了，
1: 对。
0: 那你后续的部分，你又在怎么去做选择？在下一个阶段，
1: 下一个阶段
0: 毕业了，你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1: 大学
0: 就是开始要遇到你的恩师哦，我看到恩师那个眼睛跟铜铃一样大的。
1: 在大学的时候我可能因为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我没有选择到外县市就读，可能我就继续留在我所生长的台南。
0: 在台南也不错啊。
1: 对啊，
0: 我前几集有些像那个子乔还是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台南这样子。是，
1: 所以我就继续选择在台南就读。那台南有很多的学校，就是可能南音大、南台啊等等的一些学校，可是在这边的选择，我那时候就接到了一通电话，就是
0: 神秘的来电，
1: 对，神秘
0: 的来电，嘟嘟嘟，你被救急吗？啊，不是啊，什么样的来电？
1: 就是老师就突然打
0: 啊，老师，老师，老师要出场啊，让你等很久这样子，那你怎么知道是老师？他说：“你好，我是那个
1: 对啊，中华艺术科技大学，
0: 是，
1: 就是。那时候他就一通电话，他就说，如果你愿意来我们学校的话，那学校的资源啊、设备啊、老师啊，在做相关的教学研究、量能上面都会提供你很大的一个协助跟帮助，然后也可以带你一起去比赛啊等等的一个部分，
0: 所以解决你可能目前家中的需求，解决经济上啊一些各方面，然后你可能你的未来性
1: 对
0: 也掌握到了。
1: 对，
0: 那你的第一次神秘接触，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我们这位当事人，当事人那个老师哈，那当下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骚扰人家？不是、啊，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给人家？
2: 坦白说，就是招生需求嘛。
0: 哦，是是是是。
2: 那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啦。到现在，我觉得当初我所设定物色的角色并不是洪文的。
0: 哦。
2: 对，
0: 哎、欸，这样子，人家会哭啊！他是你的爱徒，他是爱徒，
2: 现在变成我的左右手。
0: 啊，是是是。
2: 经过栽培之后了，那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是厨艺类的老师，那因为像诚如刚刚洪文所讲，他是开始是朝设定人设是往烘焙领域去迈进嘛。那刚好呢，名单上哎、欸，就跑出陈洪文这三个字的，哎，我人都跨埋后啊，崩 Q 跨埋，啊，其实跟在他在高职时代，我们就有一些互动
0: 過，哦，其实就已经认识，
2: 對對對，
0: 大概有点印象，
2: 對對對，
0: 就是这个选手有看过，这样
2: 是很棒的攻读生，在我们去当兼评的时候就有遇到过这样子，然后就想，哎、欸，好，反正也是。 死马当活马医嘛
0: 我、欸你高中有没有得奖
1: 有啊
0: 有啦应该都高美术啦都掉电啊
2: 还没熟悉到这个程度

0: 他品质到哪边嘛，因为毕竟
1: 人家也是很厉害的，
0: 他高中就有拿过那个全家料理王，
1: 没有带过还是会怕怕的，
0: 对对对对对，毕竟不熟嘛，那人设可能不是最主要，是他这样子，然后想说，哎，那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子？想说，既然来都来了嘛，那哎，或许这或许是个机缘也说不定，那就请他先来聊一聊嘛，然后来学校逛一逛，看一下设备之后再做他人生的决定这样子。嗯，对，当初是这样的机缘。
1: 那时候见面之后呢？
0: 见面就有闲聊一下，跟他介绍一下环境啊，然后学校这些的软硬体设备等等。那聊完之后，他其实心目中除了华一之外，还有选择其他学校啦，还有两到三所的考虑当中。那最后他还是选择到我这边来这样子，
1: 只看到你很帅这样，
0: 或许是
1: 还是你后面拿
0: 欧巴的魅力
1: 啊，其实我不要铁铁蛋，我不要铁蛋啊，这样没来没来吗？你觉得他感动你什么了？老师感动你什么？
2: 就是他可能他很愿意跟你交，我们的相处感觉不像是师生的关系，像是兄弟的关系，就是有时候可能
0: 兄弟郎，
2: 对，我有时候他会找我去他家一起吃饭，然后一起陪
1: 我取公下敌人，你是 M 人就对了，你很喜欢被人家怎样就对了，就是被关怀到了，
2: 对，就是
1: 可能从小到大还没有人真的像这样子，就是在旁边这样关怀你这样子，
2: 对，就有没有一个人真心的，好像对你付出，然后好像把你当做家人一样的对待。
1: 然后我要跟你平反一下，他说你这样死马当活马，你是不是介绍一下你高中的时候有什么辉赫的成绩？这样我们插播一下。
2: 好，那高中的时候，我跟几个好朋友，就是他其中原本要物色来学校，
1: 哎呀呀呀，
2: 跟那个同学，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全家便利商店举办的全家料理王比赛，然后刚好很幸运的在那一次拿到了金牌的一个殊荣。
1: 以现在你目前的领域来说的话，
2: 是
1: 更往上一层楼，那可以应该说它可能跟一般所谓的学术研究不一样。
2: 是，
1: 那以你餐饮来说的话，它在往研究所的领域，它会是做哪方面的延伸，或是更钻研这样子？
2: 就是像我刚才一开始有讲，指定饮食或者是在地料理的一个食谱开发，就是我希望，因为我从小都台南长大，所以我希望可以把台南这一个37个区域扣掉5个都市区，东区、北区、
1: 南区、中西区、安平、莺歌，
2: 对对对，这边的
1: 相对发达了。
2: 对，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有栽种农特产的。
1: 哦，
2: 对，
1: 等于农地面积相对少的。
2: 对，然后其他地区是有它每一个，像光庙就凤
1: 特产，
2: 对，白河
1: 就农、
2: 啊、
1: 会说一乡一特产这样子。
2: 对对，当时也有提，老师的论文也是写相关的一个部分，一区一特产的部分，所以我希望可以把我所生长的土地，为我所生长的土地做一份贡献，希望可以把这些农特产可以写进去我的论文当中，然后可以推广给大家知道。
1: 所以，戴兰，你今嘛几岁？
2: 今啊，23。
1: 对，23年。
2: 对，都在台南。
1: 情感。
2: 对，
1: 你觉得台南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吗？就是
2: 算吧，可
1: 能曾经有点让你伤痛，
2: 是、
1: 哦、那可能可是还好有遇到他，
2: 是是，
1: 然后还有家福，
2: 对，
1: 就是可能给你伤痛之外，又给你不同的方向的贵人。
2: 对，
1: 那就像佛像说的，为什么他会尊贵，就是他会一直被人家雕来雕去，所以你也正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可能要大鹏展翅的这样的地方。第二我要问的就是说台南，你的情感
2: 是
1: 那包含你未来的期许跟要感谢的人这个部分，
2: 是
1: 先帮我们回答台南的这个，对你来说，
2: 对我来说，对我来说，23年都生长在这一片土地上面，就是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我接下来2年要去高雄了，就是这23年都在这一个土地，不管是它的小吃，或者是农作物，或者甚至是人情味的部分，都是非常可能在都市的区域比较感受不到的一个部分，所以希望可以在这一片土地上生长，我想我是非常的幸运这样。
1: Okay. 那最想感谢什么？妈妈弟弟这样一路向上来，还是
2: 就是可能一开始母亲会不希望我走餐饮这一条路，
1: 是
2: 当。

0: 是他也尊重我的选择啊，让我走了。国中一年，高中
1: 应该也不是不正统的一个
0: 是
1: 不甘啦，就见阿咧住，大家看阿咧啊，像有咩离开，也是有点不甘啦吼。
0: 是，餐饮八年的餐饮这一条路，其实走的是蛮辛苦的。背后我们虽然前面得奖的很多，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我们背后的一个辛苦。
1: 当然就是大家都看到光鲜亮丽的地方啦，没有人知道说你每天那样可能不小心打翻了酱油，然后又怕被
2: 回家的路上漆黑都已经学校都关灯了这样。
1: 是是，啊，你都走台二十回去啊，
0: 走高铁桥下
1: 因为一个查甫人没来怕了，暗时应该会都关起来哦。
0: 我没会啊，
1: 你还在拼生命，你不干脆在研究室睡一下早上再走你是要还要跟妈妈说嘿早安
0: 没有，我们有时候回家的时候他已经睡了啊，他
1: 就帮你准备早餐。
0: 对对啊，我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出门了，所以也很少在相处。
1: 所以早餐都是你在准备啊？
0: 也没有，
1: 哦，我以为是
0: 没有，
1: 我以为你要回去准备早餐这样子。 对那对妈妈跟弟弟
0: 是啊，很感谢他一路上来的，他很都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到很好，就是不会让我担心家里的一些事情，可以让我专心在学校还是外面参加比赛做活动，一切都可以有安心的一个感觉，不要让我一边做学校的事情然后又担心家里的事情，
1: 无后顾之忧，
0: 无后顾之忧这样。
1: 那对家父来说，
0: 对家父真的要很感谢他的提供援手协助，才可以让我这样顺利的就学。有可能因为经济不好可能就没办法继续升学，可是有他们的协助可以让我继续读完高中到大学四年，然后甚至现在要读研究所了，因为有他们的援手才不会让我来放弃这一条路。有可能今天没有伸出援手我可能就半途而废。对，
1: 还有一个你那个最爱的那个亲爱妈妈恩师啊，恩师，对对对，刚好人就在前面了，
0: 要不要
1: 相吻啊？不，那个今天的那个场合不太适合，那我们幸福说走就传递幸福啊，等人来都来了，
2: 来了，
1: 对啊，是不是？刚好这几年这样子，你现在也要独立，出发研究所这个。对，七月嘛，就再来就要去学校了。
0: 是，
1: 那刚好，择日不如撞日，没有啊？有什么要跟你的老师？
0: 是，
1: 又是恩师嘛，师又是父，
0: 是，很感谢，就是我的人生中有遇到恩师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可能在高中，他的一个出现才可以促使我现在有这样一点点的小成就这样。那也很感谢他把我们视如己出，对，把他当作家人一样的一个对待。那这四年我们经历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啊，有开心啊，有难过的。那未来本来想说四年结束，我要毕业，所以当毕业典礼那天，其实我们两个有点
1: 闹别扭，
0: 不是闹别扭，就是
1: 小情侣吵架，
0: 喜极而泣的感觉吧。
1: 哦，喜极而泣啊！
0: 对，
1: 是啊，
0: 就好像要
1: 终于要走了这样。我的研究室终于可以那个清静一点这样。哦，不是啊，
0: 就有点喜极而泣，好像要从他的身边离开的一个感觉，就是，
1: 一方面也是心理复杂，就是又不能把你留着，但又觉得就总好像总少点什么，但又可能觉得你这样是对你来说是好了。啊，废话，你家在这边，你想回来还是可以回来，对不对？
2: 对，
1: 爸爸，
2: 对，没错，欢迎随时回家。
1: 对嘛，又不是说你这样做华裔就把你关起来，陈宏伟不能进，你没有悬着就不能进来，对不对？哎呀，这边应该还是你永远的家嘛，
0: 就
1: 你身上穿的这个，
0: 对，永远以花，
1: 这是你们社团的
2: 衣服，
1: 对呀，
0: 对，
1: 你总共今天我今天了，我今天啊，太感动了啊！还有要感谢的吗？
0: 就是，就是他就跟我讲说，可能 他们家也欢迎我，然后学校也欢迎我回来，这样
1: 就打一把钥匙给他。
2: 好，没问题。

0: 对，还有其他要感谢的人吗？
1: 其他还好
0: 还好了。好，那再来就是说，我希望透过你，因为你其实这样，目前其实有爸爸了，然后又有家福了。其实现在目前为止需要帮助的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嘛，就是其实可以稳步而行了嘛。那是不是也透过你的故事跟，可能刚好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然后可能刚好也遇到，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社会可能有些时候就是，不是孩子自己能选的，
2: 是，
0: 那我们只是孩子。好，那个状况之下，很感谢有我们家福有社团接着我们，
2: 是，
0: 然后我们走到这边又遇到，哦，这是丁气两协会嘛，都有这一块，闽秋假扮啊，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内心是柔软的，是，哦，能够有幸遇到这么好的，那你是不是借你的机会跟可能刚好遇到也是同样跟你一样状况的人，
1: 像
0: 跟他多激励一点。
1: 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出生不能做选择，但是人生可以靠着自己去改变。因为出生我不是愿意来到这一个家庭啊，但是未来的人生是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还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去改变它。那也希望不要因为家庭的环境，然后还有一些的影响，然后就否定了自己的一个能力。因为可能你很有潜力，你自己很有能力，但是不要因为家庭的一些因素就否认你自己的一些专业的能力这样。所以是一定要勇敢去追梦，然后一定会有机会这样。
0: 我相信再过几年就是国际级的主力大师，
1: 没有
0: 、到时候请不要嫌弃我们小节目，再回来分享你的丰功伟业这样子。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洪文，还有我们黄老师，
3: 谢谢
0: 我们黄玉文黄老师两位父子档啊，不师徒父子，然后也是家人哦，再到我们幸福村庄所见证这最幸福的一刻，透过了爱，透过了疗愈，大家也应该是互相疗愈了彼此。那在这当中我们有了底气往前去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幸福村庄所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我是陈孔，我们下一场更精彩的幸福村庄所节目再会。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

0: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

0: 勤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中秋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其实呢，在我们每一次哦，这几年我们的乐旅南投呢打出了名号之外呢，也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哦，可以利用我们的 LINE 或者是利用我们的官网，甚至 FB 哦，甚至台北办事处来帮你赶快火速回答问题。但是有一点呢，我要来特别介绍呢，常常呢会有听到陪伴瑶瑶呢，在我们的任何的活动中哦，都会跟大家一起见面，也就是我们的林秀梅处长哦，他已经升格叫处长咯，所以我们的秀梅姐姐呢，现在是我们南投县观光处的林秀梅处长，而且今年呢，我们要让这个处长带着我们大家去追星、追爱、追幸福，好幸福，让大家有个浪漫的约会，就在我们的南投星空下哦，大家听到这个就想到了七夕要来了，没错。所以今天呢，就要让我们的处长带着大家来看看今年有多么精彩的活动，有哪一天呢是限定的哦，所以你要赶快先订房哦，我们都一再的提醒大家，还有周边有一些好玩的景点、好吃的美食，千万不可以错过，也要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

0: 救过来，丁救过来，赶快来去找找南投县观光处，也是林秀梅处长，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瑶瑶，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哇，这一次呢，处长呢，也是我们的秀梅姐姐要带瑶瑶来去哈，求月老我贝娜啦，谢谢啦。好、哦、啊，但是大家别人要啦哈。哦求好姻缘呐、啊，求好姻缘呐、啊！而且听说啊，这一次呢，这个处长还来一个这个炼与星空战哦，好会说呢。所以这一次要结合我们的月老一次呢，带大家感受一下我们的星空的美，还有就是参加我们限定的月老祈福，对吧？
1: 对的，
0: 嗯，那当然，这一次的炼与星空战呢、哦，听起来好有感觉哦，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结合啊？以及呢，我们要怎么参加啊？它的特别在哪里？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1: 好的，好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年南投的星空季啊，都已经成为全台湾在这个夏季啊观星活动最具代表性的。那今年刚好又。七夕情人节在我们
0: 好快、哦、
1: 这个对呀、啊，在礼拜六啊，在我们的清境这边，我们要打造一个最浪漫的高山星空派对
0: 哦。要报名吗？吴先生在问说是现场报名还是要提前报名？
1: 不用，现场就好了。
0: 嗯，你看看我们很贴心哈，因为每次哈、嗯、在网络上我们都被骂死了。现场啦，现场啦，这一次来个现场啦，对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嗯，
1: 那当然你可也可以事先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乐里南投这边的一些活动的这个状况啊，提前了解一下。
0: 嗯，
1: 整个活动的一个内容这样子，
0: 没错。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哦，大家也不用想说会不会太热，不会。我们是从下午四点才开始，对吧？
1: 对，从下午四点才开始，而且在我们这个清境这边，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高海拔的地方。
0: 嗯，是。那当然呢，今年呢不只是在我们的清境哦，有这个高海拔哦，这个很干净的夜空，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祈福哦，我们把两个呢不一样的一个这个体验结合在一起，要怎么样来去走比较顺畅，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处长。
1: 好的，好的。这一次呢，我们在这个清境啊打造这个最浪漫的高山那个星空派对，然后这一次我们有还有跟我们的日月潭很有名的三间知名的这些月老庙来共同推出这个限定的这个联名祈福的一个活动，然后让大家呢在这个欣赏我们清净啊星空之余呢，也可以为自己祈求这个刚刚讲的好姻缘啊，好人缘啊，是。
0: 嗯，是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不是在日月潭？她说这样子会怎么样把它串起来？然后她说，那三间是要怎么样来去做？是先帮我们都把它什么资料都填好吗？
1: 哦、对，这个刚才不好意思，像这个要我刚才是说看表演不用报名。那如果说要做这个体验，等一下后面我们有讲要怎么报名，就是一些体验活动。当然有一些人数的限制，这等一下我们在后面再来讲。然后如果要看纯粹看表演就不用报名了，我刚才的意思应该是这样。
0: 嗯，好，如果要看表演哈，就直接在我们的清境，对吧？
1: 对对。
0: 嗯，
1: 那体验活动就等一下后面会有提到。那怎么样来去报名这样子？
0: 没
1: 有限定的，有限定，
0: 有限定哦，有听到哈、哦？而且我们这一次呢，在我们的高山哦，这个星空下哦，看这个星星之外，我们还有表演跟市集，很厉害，对吧？
1: 对对，那今年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哦。那大家真的就是来看，因为我们这边还有安排，不只是因为看星星，有些人可能想要更了解，所以我们有。高山的这个星空导览啊，那这边还有很浪漫的音乐演出啊、市集啊，还有那个拍照打卡区啊，那就刚才、还有刚才讲的月老祈福体验。
0: 嗯，是哦，这个月老祈福体，这个就是在我们的现场。好，等于是说呢，我们有一个分灵在这里啦，好，就为了这次的活动，把它先请到山上来。好啊，如果你刚好在山上的话，就可以做这样的现场活动，就不用报名啦，应该这样讲 对吧？
1: 限定的嘿，对，限定联名祈福活动的，
0: 嗯，真。

0: 哦，那个林小姐说，那个文武庙可以先帮他们求红线吗？哎，先生、小姐，那个要请请自己来哈、哦。我
1: 对对对，
0: 我们两个帮你求，变我们两个要求姻缘呢，唔汤哦。他说很难，他说要很难呐、啊。他说因为每次去那个红线都没有拿到啦，他现在在问呢、啊。那个
1: 赶快先
0: 上网看一下，先上网看一下，因为这三间不大一样哦，哈，
1: 嗯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嗯，而且我们今年
1: 都在我们的这个乐里南投这边哈，也都有 po 嘿。
0: 嗯，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哈还有打卡。好，你可以把你的幸福愿望、嗯、像你求不到红线你就给它写上去，拜托这一次让我拿到红线啊，这样不就好了。
1: 对啊，对啊，
0: 找我们两个没有用啦齁、哦、那个我们只能帮你牵红线。对对对对齁、哦、这不要乱，不要那个错点鸳鸯谱齁、哦、那个真的要自己来。但是呢麻烦注意一下，我们这次的月老祈福很特别的是因为我们有手做 DIY, 对吧？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嗯，这个倒是可以让这个处长告诉大家，我们有一些 DIY 的体验，要怎么玩啊？
1: 手做那个 DIY 齁、哦、就是除了这个月老祈福活动，我们也规划了很多哦、有浪漫氛围的这个手，因为我们这次就诉求这些亲子啊、情侣啊，哈、哦，一起来，对我们有一些浪漫氛围的手作 DIY。那例如星空祈福小卡的制作啦，还有幸福吊饰的 DIY， 还有星空明信片的彩绘，还有爱情祝福小物制作等等。哇、哦，这个听起来就是浪漫幸福的感觉啦。
0: 嗯，真的哈、哦，所以呢，他说要怎么报名？一样是线上吗？
1: 有一些是在现场，也现场也可以，对，
0: 嗯，
1: 现场也可以，
0: 就是大家可以先看我们的官网或乐旅南投，好、哦，我们都有把它写得很清楚，
1: 对。
0: 對對對，然后
1: 活动蛮多啦，
0: 真的，
1: 大家哦去看我们的南投旅游网这边，还有我们的乐旅南投的粉丝页这边。
0: 嗯，而且
1: 顺便也可以规划一下行程啊。
0: 没错，我们那个游程真的很好玩，因为呢我们这一次的星空齁、嗯、除了把幸福带回家，我们不是只有这个男女哦，就是情侣、嗯、我们还有亲子家庭，你可以自己完成作品齁，然后呢变成说呢是一个满满的这个这个幸福齁带回家。然后呢记得，因为我们有一些是有人数，所以呢千万一定要看清楚才有办法让你去规划好游程齁、哦、因为呢、嗯、这个叫做南投星空小旅行齁、哦、我们上面呢有那个流程，还有停车，还有呢整个的，譬如说南投旅游网、乐旅南投齁、嗯哦、而且呢这两天来哦怎么样安排啊，没问题，这个呢就要交给我们的处长好好的告诉你。其实啊两天呢是刚好可以玩一个活动了。好，因为赏心之外，来南投有非常多可以吃的啦，可以住的啦，怎么样来安排？我们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1: 对，大家来清境呢，真的是建议要安排两天一夜啦，
0: 最少。
1: 然后白，对、嗯、对，那白天就可以，好、在我们这清境农场啊，欣赏这个清境草原啊，绵羊秀，然后这我们这边高山草原真的很辽阔，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小瑞士花园去拍拍照啊，哦，欣赏一些庭园的景观。那如果时间还够的话呢，也可以顺游合欢山，我们的暗空公园就在合欢山，哦，那边真的这个时间非常的凉快，哦，那可以白天看看云海啦，哈、哦，夕阳啊，然后晚上就是我们这边最佳的观星地点。
0: 嗯，是，嗯，侯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观星也是需要报名吗？还是只要现场，然后老师会在那边集合？
1: 这个观星哈，我现在我说到观星，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们在那个鸳峰那边有一个我们的星空剧场啊，那个里面也有室内的这个星空剧场啊，然后在室外也有那个天文望远镜，也可以观星哦。
0: 嗯，
1: 对，那大家要去玩就可以。我搜寻一下我们的合欢山鸳峰星空剧场，那这里面就会大概介绍一下，看看适不适合大家一起去这样子

0: 可以先接收一些资讯呢、啊。
1: 嗯，真的、哦，
0: 这是我们对我们这几年的那个力推的一个点啊。
1: 嗯，是啊，林小姐说想请教一下那个处长，可不可以建议大家就是在住宿方面，他说是在住在哎，他写什么？哦，他说是住在那个南投市比较方便，还是住在日月潭，还是住在那个清境？
0: 哦，那当然，你要到清境玩就住清境啊，清境那边很多的民宿，而且都蛮有特色的，对。
1: 嗯，你可以住在清境啦、啊、然后呢再从清境往上玩或往下齁、嗯、你就不会倒着走，然后再来就是比较不会塞车。
0: 对啦 对。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嗯、对不对，
0: 在清境那你就可以住在民宿啦，然后就是看对刚才往上往下，然后就可以在周边的一些那个景点玩，除了清境农场还有刚才讲的鸳鸯这边的星空剧场。或者我们自己县府那个清境高空步道这边都是很好的景点，对，
1: 嗯，
0: 清境地区这样子。
1: 没错哦，这等于是消暑的好时间哦。
0: 对、对。
1: 徐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在早晚温差会很大吗？要带大外套吗？
0: 早晚的，如果看看你去到那边会去到哪里，如果你到合欢山，当然你就要。
1: 带比较厚一点的，对，一件、啊。
0: 对对，当然你在那边，如果你要关心哦，那真的就是要那个啊。如果说哎白天哦，那就薄薄的外套就可以的。那如果晚上的话，就要带厚一点的。
1: 嗯，对，一件就够
0: 了。看你上到哪里去。嗯，对的，对，嗯，
1: 就是你自己要先把那个行程先规划好。嗯、他说，请问一下，好行有上去吗？
0: 好行有啊，有到清境嘿有。
1: 我们南投，
0: 然后有时候你看看你要去住宿哪一个民宿，其实有些民宿都还有安排这些
1: 接送
0: 的，对对，
1: 嗯，我们
0: 那
1: 边很贴心，对啊，
0: 对，
1: 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而且什么没有，南投的好行最多，
0: 嗯，对，最多条，全台最多条的台湾好的。
1: 没错，让大家呢，哈、哦，这第一个，如果不怎么想开车的朋友，哈、嗯，都很方便，所以你不用害怕，哈、哦。那当然，最后我们也让处长帮大家呢，大会总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跟注意的地方？
0: 哦，好，那个我们来南投啦，最重要当然，如果说大家自行开车哈、哦，那你就从那国道三号可以接国道六号去埔里呀、啊，好、哦，那再沿着这个台十字线前往清境。那活动提前我们带来大概建议大家啦，要提早出发哦，避免塞车啦齁、哦。然后我们都会其实沿途都有一些官方的一些停车哦，开车的一些指引哦。那如果大家哦不想自行开车，也可以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哦。那先从高铁，然后到台中站或者台铁的台中站哦，那再转搭我们南投客运啊，前往埔里跟清境农场。然后有一些班次、嗯、大家注意哦，有一些班次可以直达清境，然后这个我们如果活动结束时间晚一点，还是建议民众还是要入住我们这些清境的民宿，来避开这个返程的一个车潮了，这样会比较轻松比较悠闲的来我们这边游玩，那就、嗯大家安排一个假期的一个行程。
1: 嗯，没错哈，所以呢，邀请大家呢，跟你的好朋友哦，一起来到我们最美的星空下，遇见你的幸福，追爱追幸福，一起追星。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林秀梅处长，我们就要跟处长相约来感受一下七夕的魅力哦，我们就相约南投见哦。南投见。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通通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0: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一趟旅行玩三个观光圈，无厉害不？好的，带领着我们的北台湾呢，我们的这个黄金旅游地带哦，有这个山海港湾离岛，我们要一次让大家收藏之外呢，还很厉害的就是我们这三个观光圈有大东北角，有皇冠海岸，有马祖。好，那整个就变北区咯，最大的特色灯亮点哦，来来来，灯不点不亮，现在点了亮灯，就是要告诉你到底有多亮。那么当然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更多的了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美少女来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啦，哈喽。
2: Hello，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最大的特色，最大的亮点哈，对大家来讲，灯不点不亮，现在等等到等颠灯灯灯灯亮亮。
2: 没错，皇冠海岸
0: 真的
2: 叮叮叮，
0: 就真的是叮叮叮哈，把这个最大的亮点哈，过去具有的特色哈，都把它点起来。哇，把三个呢串起来，就变成是北区观光圈了，对不对？
2: 没错，我们今年呢北区观光圈呢整合了大东北角观光圈、皇冠海岸观光圈还有马祖观光圈的三个观光圈，成立为一个北区的观光圈。那我们其实是结合了串接了山海啊、港湾还有离岛的北部旅游廊带。那我们希望不只是把景点串起来，而且是希望透过跨区的合作，让游客能一次体验北台湾更有趣的旅游魅力。
0: 嗯，真的，而且呢到底如何去玩也很重要。以往我们可能就是以点对点了，不然就是区对区了。不过现在以这个北区观光圈来讲哦，怎么串，我觉得齁、哦、这个既然要一次玩三个观光圈，我觉得那个不是一天两天哦，齁、哦、这样子可以讲完、嗯、对吧？
2: 对，没错，我们北区观光圈非常的大，刚刚有提到说大东北角、皇冠海岸跟马祖，那其实每一区都有不同的特色。例如说我们皇冠海岸就是北台湾的国际门户，那有地质公园的特色啊，有海湾的景色。那东北角呢则是以山海景观啊、铁道跟永续旅游。那像妈祖呢，大家熟悉的就是战地文化还有岛屿慢生活为主，所以其实我们三区各有特色，那让旅客呢可以实现呢一趟旅游玩三大观光圈的特点哦。
0: 哎呀，更重要的是齁、哦、林小姐在问说啊，你这样子的话到底要花多久的时间间呐、啊，那个旅游规划是一天、两天、三天呐、啊，他在请教你这个问题呀、
2: 啊。真的，一天、两天、三天都可以，我们非常推荐4到6天的北台湾深度旅游，住好住满，玩好玩。玩满，然后吃好吃满，
0: 真的。而且我跟你讲，真的要这么多天，另外两天还不能剩在里面，是离岛
2: 、对，没错，这肯定是要搭配马祖来做一趟就是北台湾整个的轻旅行这样子。
0: 哎、欸，真的，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听听到、哦、这个我们的美少女秘书要怎么讲了哦。因为呢以往我们大家、哦、这个在推荐规划对吧，好，规划很重要了。北区观光圈哦，这个基本上怎么结合在地跟文化、啊，然后怎么样，怎么出这个体验啊，然后又不能错过啊，赶快来请教一下了。嗯，
2: 没错，我们皇冠海岸观光圈呢，其实我们推荐整个三大观光区4到6天的北台湾是非常值得推荐了。例如说，可以从我们台北的皇冠海岸到野柳、白沙湾、富贵角灯塔，然后还有吃美食的金山老街，那体会我们北海岸就是不一样的特色美食，还有自然的景观。那除此之外呢，接着你可以前往我们的大东北角，例如说有非常有特色的永续旅游的旧草岭自行车道啦、鼻头角的步道，还有村。

0: 等等，就是体验了山海交织的人文气息。那最后呢，当然推荐给各位就是马祖的部分，非常有特色的战地文化，闽东的建筑，还有世界知名的蓝眼泪。所以呢，让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一次玩三大观光圈，非常的值得推荐哦。
1: 哎呦，所以有想到了，不过我们先从北海岸开始好了。
0: 对，
1: 因为我们最近呢要安排这个北海岸小旅行哦。哎呀，野柳金山、白沙湾这些经典的哈，有一些比较新鲜的，然后有一些呢比较亲子的，有一些呢还有这个网美的，我们要先帮大家整合一下，对吧？
0: 没错，我们红贡港湾观光圈呢，现在暑假时间呢，其实非常适合来我们海边来玩水戏水。那例如我们白沙湾就是戏水的天堂，那如果你喜欢冲浪的话呢，中角湾也是个冲浪非常推荐的一个地方。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夏天呢有值得推荐在地的石花洞啦，还有我们金山老街一些地瓜的一些伴手礼等等，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那另外呢，今年呢也就是这个礼拜的礼拜六的早上10点呢，我们在浅水湾有办了一个仲夏音乐季的活动，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浅水湾赏夕阳、听音乐、吃美食。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哈？
0: 有没有很心动啊？
1: 真的，而且呢，整个的就是一个玩翻了哈！而且呢，这个感觉上就是你要先把这个房间先搞定。
0: 没错，真的，我们北海岸其实住宿的话呢，虽然现在是夏天，其实来泡温泉可以走一个疗愈的路线，然后也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嗯，而且我觉得啊，很重点的是，就是我们既然在旅行中认识北海岸，大家就会很期待，好，有美食小吃，好，有旅游的玩的方式，然后有可以体验的，然后交通又不会呢很麻烦的，对不对？
0: 对，没错，其实我们北海岸呢也有很多就是自行车啊、 U-bike 等等的，可以来一趟自行车的小旅行。那另外我们皇冠北海岸线的台湾好行也是非常的便利，可以一直从淡水捷运站一直到野柳地质公园，那沿线的景点都是北海岸非常值得推荐的一个旅游的特色点这样子。
1: 嗯，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秘书告诉大家哦，就是说很多朋友想知道，就是到底呢北海还有哪一些在这个时间不可以错过的美食，一路吃一路玩，然后秘书要怎么推荐？吴先生再问您。
0: 哦，北海岸呢夏天呢最值得推荐当然是可以到我们的沿线，我们非常多的海岸的咖啡厅，非常适合坐在那边来吃下午茶，然后赏美景。那我们夏天呢就是石花洞的部分是在地特色的，就是非常清凉的饮料，也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哦。
1: 嗯，真的。然后他说请问一下，你刚刚讲那三个活动的日期然后特色可以讲一下吗？
0: 哦，我刚刚推荐的是我们就是北海岸呢今年的暑假也非常的精彩哦。那从这个礼拜六呢8月15号在我们浅水湾有个仲夏音乐季的活动，那当天呢我们有邀请了就是知名的歌手啊，搭配阳光沙滩，那还有美食的部分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是在下个礼拜就是8月22号的早上10点，我们在三芝游客中心也有办就是海湾生活节的活动。那其实在三芝游客中心我们是有结合了在地的美食文创，还有一些就是职人体验的部分，文青手作 DIY 等等，就是让民众可以透过五感来亲近大自然，就非常推荐给就是现在暑假期间就是亲子的旅客们一起来我们三芝游客中心来体验一下生态教育的最佳的选择。
1: 嗯，真的。而且呢刚刚这个美少女秘书都讲到了哦，8月15是仲夏音乐，对不对？然后呢822呢是浪一下浪一下，
0: 因为浪一下海湾节，
1: 对，不一样哦，完全是不大同的哦。侯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两个都是属于在水域活动，地点都一样吗？
0: 地点不一样，就是这个礼拜六的音乐季是在浅水湾来办理，那下个礼拜是浪一下，就是海湾生活节是在我们三芝游客中心，就是两个，一个在靠海边，一个靠山边，所以氛围不太一样哦。
1: 好，所以完全是完全不同的哦。
0: 对对，没错。
1: 楚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两个地方进去要门票吗？
0: 当然是不用啊，我们就是开放给各位民众来一起体验北海岸的夏日风情。
1: 好、哦。免钱啦，
0: 免
1: 錢。他说请问一下是几点到几点？真的
0: 真的，他活动时间都是早上10点到下午。

0: 对，活动非常的精彩，就是你来参加活动之后呢，傍晚的时候呢，可以到我们北海岸来一些餐厅啊，来吃美食啊，吃海鲜等等，都是非常赞的哦。
1: 嗯，而且大家要记得，在我们的北区观光圈哦，玩北海岸，就是皇冠北海岸的观光圈，基本哦，就是有海景，好，有美食，有慢旅行，有拍照，有就是享受住的方式。然后因为它这里面又涵盖野柳万里、金山石门、三只淡金、白沙湾、富贵角跟大东北角，哦，它就是串起来的。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说哦，我去到哪后，哦，会不会哦，那个跟这个是没有搭在一起的，不会，对吧？
0: 对，没错，其实我们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就是除了刚刚推荐的我们北海岸之外，其实大东北角也是串联我们北海岸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旅游的廊带。那它有渔村的文化啊，还有铁道资源等等。那刚刚有提到说马祖的部分，当然是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想要有离岛的就是风光啊，其实妈祖的战地风情啊，还有一些文化啊，高粱酒啊，蓝眼泪等等，就是非常的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嗯，大家有听到朱先生说如果不想开车的话，如果北海岸加大东北角的话哦，怎么安排交通？
0: 交通的部分其实我们北海岸刚有提到说，就是我们有皇冠海岸，就是我们有台湾好行的部分，那我们其实每个站点都有 U-Bike 的部分，然后公车大众运具也非常方便。那东北角的部分呢，当然也是有就是铁道旅游的部分，其实在芙蓉车站其实他们的交通运具铁路的部分非常的便利。那当然呢，在马祖当然你就是要坐飞机过去啦，或者是他有那个台马轮之类，其实也都是非常的方便这样子。对，
1: 嗯，真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哈。而且我告诉大家，如果以公共运输加步行自行车来讲，在我们的北海岸观光圈这边是最方便，因为它可以串到大东北角，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中间你对你中间至少你还可以接驳，多好。
0: 对，没错，
1: 对吧？我觉得这个
0: 对它的交通其实非常的方便，这样子。
1: 嗯，而且我觉得那个假期哦，你自己可能就是要用切断式的，哈，
0: 没错。
1: 对你离岛的部分哦，你可能就是要把它归离岛啊，然后北海岸及东北角的话，你是可以串，好，但是如果串的话，四到五天我会觉得会比较够，因为两边玩的东西不大一样。你看哦，像这个月我们主打就是水域，对吧？然后呢，对，然后东北角那边可能主打的就是跟山海有关系的，
0: 嗯，对对对，
1: 我们不会把它串在一起的。好，所以呢请大家不用担心说哦，这会不会大家都一样。而且我告诉大家，今年哦，在我们的北海岸的浪一下哦，它这个海湾跟音乐季哦，现场哦，它就已经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文创跟市集，对吧？
0: 对，没错，我们这次呢北海岸就是刚提到音乐季的部分呢，我们有结合了在地，例如说其实我们三芝那边很多手作啊 DIY 染染等等之类的部分，然后呢可以让游客来亲自不一样利用五感的部分来亲近大自然，所以喜欢手作 DIY 的部分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假日时光，那趁暑假还没结束之前可以来我们北海岸来一趟轻旅行哦。
1: 嗯，是哦，这个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说，说既然把三个串起来，是不是连北北基桃都有把它做起来？
0: 没错的。那其实刚刚提到说，我们这个北区观光圈又是包含了大东北角、皇冠海岸跟马祖的部分。那其实我们皇冠海岸呢，还有包含了桃园的地区，所以呢，其实我们有一些游程的部分也有串接到桃园的珍珠海岸的部分。所以呢，其实整个北海湾的旅游就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多元，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徐先生说有把它做这种美食啊，或者是住的啦，做这样子的一个介绍吗？
0: 有，其实我们的官网跟粉丝团呢，我们有一专区叫做北区观光圈以及皇冠海岸观光圈的专区跟专业，那里面有包含很丰富的就是食宿游购行，那还有游程的资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也欢迎看我们的北观粉丝团跟观光圈的粉丝专页。
1: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最后。

0: 那我们也让北海岸及观音山管理处哦，邱玉婷，我们美少女运输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刚提到说我们北区观光圈呢整合了大东北角皇冠海岸跟妈祖，那是结合成一个串接山海港湾跟离岛的旅游的廊带，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串接这几个观光圈一起来旅游。另外呢，最后推荐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六的8月15号上午10点在我们浅水湾有办理仲夏音乐季的活动，那下礼拜8月22呢也是礼拜六的早上10点在三芝游客中心有北海岸海湾生活节，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拨空一起来体验北海岸的夏日之美哟。
0: 详细的部分我们再来跟大家好的介绍。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玉婷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秘书相约在北海岸见面咯，
1: 相约北海岸见咯。
0: 拜拜。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悠悠乐翻天，在台中海洋观光季呢，浪漫不管在海线，热血的活动、音乐、美食呢，我们要把最精彩的夏秋啊，在我们的海线盛典就是在台中了。所以不管是爱旅行、爱拍照、爱美食、爱大海的好朋友们，都要赶快就过来，因为要抢先开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隐藏版的活动，有在地的不一样的景点，有亲子不一样特殊的玩法，包含了交通的攻略，所以呢有一些活动你一定要提前报名哦。这个真的叫做名额都是限定的，拿起手机就给它点下去就对了啦。好的，但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赶快赶快点下去哦，赶快呢把它记下来哟。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台中市观光旅游局谢燕芬课长啊，陪伴我们大家，好好的介绍给大家。赶快来让课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那个台中市风景区管理所的谢燕芬课长。
1: 是的，今天我们的课长百忙之中呢，要赶快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的海洋观光季从五月就开始，一直到十一月份，有太多海线好玩、好吃、好康，而且好人文，而且有好多隐藏版的，对不对？
2: 对呀、啊，其实我们今年海洋观光季活动其实非常的长哦，它从五月到十一月，那在台中的海线有许多非常有趣好玩的活动都包含在里面。那从我们从五月就开始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像是在海线的铁针山有这春风妈祖的这个音乐季，然后上个月啊，我们在七月的时候也有浪花杯的这个沙滩排球赛。那接下来在八月的十五、十六，在三井奥莱有这个滨海季的活动。那台中海洋观光季主活动是在十月的三号、四号，那我们在就是台中市的大安区这个有一个新的景点落成大安港妈祖花园区，那会举办我们盛大的开幕仪式，那是历史以来规模最大、很令人期待的一个海洋观光季的活动。
1: 嗯，真的，所以要请大家赶快哦。为什么听到我们的课长那么喘，你就知道他刚刚多忙哦，还要被我们抓出来哦，火速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而且我告诉大家，每从五月哦，这个一路到八月到十月啊，你看看，而且最大的活动呢，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大安妈祖雕像的正式落成，你知道它就有 56.3 公尺，哎，这是代表着整个一个新地标，对不对？
2: 对啊，56.3公尺的新地标，然后它其实是我们本岛最高的妈祖雕像哦。那快要完成了，大概你下个月左右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慢慢的完成。那我们预计就是10月3号的部分来帮它做一个开幕。
1: 嗯，真的哦，这个人家讲550包比啦。好，然后呢，这是一个让大家哦，这个振奋人心呐、啊，而且呢，我们这一次还邀请了石鼓集乐团呢、哦，来搭配我们这一次哦，这整个气势磅礴，然后呢，把这个鼓舞朝圣有将近80分钟的长剧，这是定目剧哦，很期待哦。哦，吴小姐说这是需要付费吗？
2: 哦，不需要付费哦，我们这两天的活动都是免费的。那就是十月三号，我们有那个就是石鼓的鼓海朝圣，那演出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震撼。那大家如果有去台南的石鼓园区看过，应该可以知道他们家的就是演出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惊艳跟期待的。那十月三号晚上还有那个明华园。明华园的那个蓬莱大仙的这个活动，那我们邀请了明华园的这个总团孙翠凤老师会来领衔演出，那他们带来的还有一些就是酬神的这种经典大戏跟他的半仙的仪式，那就过程应该是非常的厉害，有渲染力的，所以我们就非常期待那一天的戏剧的演出，然后也欢迎就是悠悠 Live Show 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就是十月三号一起来我们大安妈祖花园区同乐。
1: 嗯，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她说，请问一下，那是有当天的活动吗？那请问一下，那边好停车吗？还是有大众运输可以到？
2: 那边好停车啊，那边就是
1: 很空旷。
2: 对，然后我们还有规划两个停车场，对，而且活动其实不是两天啦，活动在那个不是一天，他隔天
1: 还有啦，
2: 对，他还有演唱会，十月四号有这个嗨安记得的演唱会，那我们携手这个浮现记得这个团队啊，就是一起来打造我们全新的这个嗨安记，那因为市长希望就是让年轻的朋友也可以就是一同来参与，然后有一个摇滚的派对，所以我们邀请很多组厉害的乐团一起来同乐这样子，那希望可以用这种很热血的音乐啊音浪，让我们就是一起嗨翻整个大安的海岸。
1: 嗯，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一次哦，整个的一个活动哦，都是先让大家提前做准备。为什么呢？因为呢，大家期待之外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些规划嘛，对不对？
2: 嗯，对啊，其实那两天的有很多的就是好吃好玩的东西，那包含了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石鼓啊、明华园跟嗨安记，这些都是比较试听的嘛，那其实那两天我们还有一些好吃好玩的规划，像是有就是破百摊的市集啊，很盛大哦，里面有糕饼啊、文创啊、美食这些的摊位，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这边探索啊、寻宝、吃美食这样子，那还可以邀请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用很轻松的心情来这边就是探索，然后在这个充满就是有美食香气啊、那个欢乐的气氛的市集里面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周末时光。
1: 嗯，所以这两天呢比较特别一点，就是可以看表演，然后呢在里面的吃喝玩乐我们都帮大家都做好规划，第一个你可以寻宝，第二个用不一样的心情来体验，第三个又有在地的美食，而且呢三号跟四号哦，我们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很有这个不一样的一个环教，第一个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品酒品茗有关，那第二个呢就是跟我们的环教有关，对吧？
2: 对啊，就是那一天其实有品茗品酒的活动，就是比较很有质感的，那也有这个我们很有教育的意义的这种海洋的环境教育的活动，那可以给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那这些活动大概在我们大概在九月份左右会开始报名，然后就欢迎大家就是持续关注我们大安就是台中市风景区管理所的这个 FB 的那个粉丝专页，那我们会有报名的资讯可以释出给大家。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了，而且我们有一个展览哦，是要到明年的五月，这一系列的展览呢是特定的还是有这个定期会换展？
2: 嗯，它里面现在有几个常设展，那这个台日草月流漂流木艺术创作交流展，这个就是它是比较应该算后比较短期，它就是到明年的五月这样，但其实也是很长期啦，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就是有空就可以过来一起走一走，那这个时间它大概在九月份就会开始有新的展览，然后一路到明年的五月这样子。
1: 嗯，所以哦，请大家哦，这个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刚刚讲的这个时效性，好，因为这个时效性哦，真的是要靠大家啦，好，那个你如果太慢来的话，这可能就是你就要又变换档了，对吧？
2: 对啊，就后续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展览就一直进来啦，因为其实我们目前的常设展啊，还有就是近滩的摄影比赛啊，然后有螃蟹的展览啊，那还有就是甲安埔的文史的展览，其实里面现在展品也是蛮丰富的。
1: 嗯，是，所以呢请大家把握一下。吴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那个水上活动的部分，他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在整个大安滨海乐园这边呢，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可以户外体验的一些游程，然后还有包含的水上活动有包套票，他说他想要了解。
2: 有哦，我们在十月四号那一天，就是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很丰富的活动之外，就是我们还有就是亲海体验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其实已经办14年了，就是应该蛮多老朋友们大家都知道。那今年我们会主打像是先锋舟啊、水上的 SUP 啊、枫叶 SUP 这种的，就是多元的水域游戏活动。那大家可以在教练的带领下，就是一起亲近我们这片大安的海。那其实很可以很悠闲的在下午的时光，然后10月4号那一天来到大安，然后一起就是跟大安的海亲近这样子。然后活动还有帮大家保保险，那因为就是保保险需要年龄限制，所以这个是会事先的预约的报名这样子。
1: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预约报名。哦，卓先生说你的预约报名在哪里报名啊？
2: 预约报名我们一样会在我们就是那个台中市风景区管理所的 FB 上面会有就是报名的资讯啊。
1: 不是大玩台中哦，哈，是请大家要看清楚哦，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啊、哦，这个真的一个是风管所，听清楚哦，对吧？
2: 是的，就欢迎大家到时候一起来报名同乐。
1: 好、哦，我们一个是在风管所报名啦，哈，你大玩台中他没有办法连过去哦，哈，请大家帮一下忙，好、哦，不要说在下面留言说啊怎么找不到哈，不一样，对吧？
2: 会，对啊，我们会到时候会宣传，让大家一定找得到他。
1: 嗯，这个你们就不用太过费心，好，我们都叫大家会把它做好一个连线，会提醒大家的。郭先生说如果安排的话，想请教一下今年的活动啊，他想要知道10月3号那个开幕，外面的话是不是也有做一些那个所谓

0: 谓的摆摊，然后周边的那个旅游景点是不是可以顺游介绍几个，然后那个住宿这次有安排，有搭配活动，有什么哦，他说有优惠吗？
1: 优惠，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活动都是免费的，所以其实就本来就非常非常的优惠，就是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活动都不需要再额外的付费这样子。
0: 嗯，
1: 那两天的活动其实就是可以很推荐大家，其实两天一夜都在大安啦，都在就是大安滨海乐园，因为他那两天的活动规划的都相当的相当的精彩。那第一天就是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到10月3号我们那个妈祖的雕像落成，然后还有一个很盛大的开幕仪式，然后搭配这个石鼓集乐团的这个演出，就是会非常非常的精彩。那当天就有很多的摆摊市集可以逛嘛，所以我们那个石鼓集乐团的表演看完大概就中午了，那中午我们就可以在那边就是吃吃喝喝，那逛很多的市集。那下午的部分我们在主舞台的部分就还有这种在地乐团的表演，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在这边就是吃吃喝喝听音乐的同乐。那到晚上的时间就有这个明华园这个孙翠峰老师的这个精彩大戏的演出，所以晚上就是留下来看我们的表演。那晚上可以住宿在我们的滨海乐园里面的向海那样露营区，那边就是也是一个豪华露营区，它是有那个有冷气啊，有床铺的这种，那所以就是其实是一个豪华露营区，大家可以住得很悠闲，那可以在那边吹海风啊，看星星啊，然后让自己在海边享受一个很 chill 很沉淀的这种感受。那第二天就是可以继续来我们的精彩的活动，那早上还有品茗啊品酒的这个活动啊，那还有我们这个海洋环境教育的活动。那下午的部分就是还有就是大安的水域游戏的活动，然后有嗨安记的这个乐团的演出，然后一路到晚上，那晚上还会有接驳车带大家回家，所以就是可以欢迎大家这两天就是直接到我们大安来，直接疯玩两天这样子。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哦赶快把那个时间记下来，一个是风管所、哦、报名，然后我们也会让我们大丸塔中哦这边来去做一个连线，然后 YouLife Show 也会来做一个连线，所以大家不用太过担心。那么在今年呢，就是要让大家在我们整个台中海洋观光季呢玩得开心，玩得放心，好不好？这是一个最大重点。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谢彦芬科长，让我们的科长百忙之中来介绍给我们大家，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1: 现场见，欢迎大家，拜拜。
2: 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2: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3: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今天要带大家感觉到回家真好，来到了嘉义县。那说到嘉义县呢，我们要来去找找好朋友，也是嘉义县政府建设处的钟瑞成科长，让他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嘉义县之外，用这个共行未来嘉义更友善，从这个学童到长者的安全，每一步呢都是非常的具有尊重跟透明化，也看到了他们的这个努力立中的过程呢，让大家可以有很多的共通点跟学习，所以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我们赶快来让建设处也是钟瑞成科长回到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Hello，
2: 大家好。
1: 是，当然在刚刚我们有跟大家介绍了，就是在分享计划中呢，跟民生、跟生活中跟他们民众有切身的一些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来请教一下科长了就是说我们嘉义县呢，其实对路口行人安全的设施改善哦，目前做了哪些改善？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什么都大，然后什么都宽广，然后呢跨的东西又很长，所以呢我们必须想的东西可能跟一般的县市不大一样，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说明一下？
2: 那我们就目前我们嘉义县在路口改善边做了哪些设施，我大概简单跟大家分享。我们目前有增设了134组的行人专用号志，那我们也在113年办理了增设两处触动号志，在我们的义竹国小及民雄国中。
1: 嗯，
2: 那路口也增设庇护岛六处，新川线远离路口25处，缩短新川线距离28处，增设安全停等空间21处，人行道增设165公尺，在我们青浦国小跟义竹国中。那也增设标线型的人行道540公尺，在义竹乡的163线。那改善人行道68公尺，在义竹国中及优化路口照明246处等设施改善，那也完成共感及染线下地共计37处。那新港乡的文昌国小两处，民雄乡的中龙国小四处，义竹乡有163线有15处，中埔乡嘉义139线有3处，及富子配电工13处。那我想这些数据也是在持续，我们会随着我们
1: 增加中，
2: 对对对对，这是我们截至目前统计最新的一个数据。
1: 哎，这个是很强哎，而且我觉得很棒、很厉害一点，就是说你在推动人行道改善里面，工程外还需要哪一方面的资源跟协力单位？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其实一个单位没办法做那么多啦，对不对？我们不是那个，我们不是蜈蚣哎，很多脚哎，好、哦，我们常常讲，现在都必须要那个跨部会、跨大家的双手来一起合作完成，对吧？
2: 对对，就从刚刚在前面讲的，我们有除了人行道部分，那最新对刚刚讲路口这部分，因为其实人行道它总是要穿越路口嘛，那所以那路口的一个安全设施也就是格外重要。那路口的安全设施它也不会再回归到单纯的一个设施的建设，它还要去考虑它的这个实向
1: 跟硬性，
2: 实向跟那个时间差，那这些都是要去。还有车流，这都是要一起去检讨的。
1: 而且我觉得你们很棒一点，你看那个教育单位学校，你就是他们学校就知道怎么样先帮你们把这个协助学区的调查啦，还有那个动线盘点，对不对？
2: 对。
1: 而且很棒一点是他们师生一起参与，好、哦，他没有只是单单就是好像就是我们公部门自己下去用想的，没有，这个没有办法凭空而想哦，哈、哦，一般的民众可能不要把它想太小。
2: 其实在设计过程我们也会去了解说学校的它整个上下学之后的人口接送数或者是学生数或者时间，那这些也都是我们在设计的要考虑的一个部分。
1: 嗯，而且你看哦，包含了我们的号志调整跟车道的变更，还有停车格很重要，所以大家会同就是交通单位，因为有些停车格真的哦，那里哦放在那里帮啊就这啦，
2: 对，或者是被长期使用哎，
1: 对，
2: 都要一并去考量进去。
1: 嗯，然后还有厉害，我觉得他们很棒一点，就是说他们不管是白天夜晚哦，其实都有跟我们的这个警政单位合作，就是临时交管，还有就是施工期间的一个行人安全，这个也很重要，对吧？
2: 对，没错。
1: 嗯，跟他们的观念一点哦，就是像刚刚一开头，科长说的，其实他们自己哈、哦、是一个大的县市啊，这不是小，嘉义县来讲很广，管山管海都有哎， 好、哦，对不 对,
2: 对？
1: 那这不，你看一个嘉义就有云嘉南跟西拉雅嘞，很恐怖啊，对啊，
2: 对啊，
1: 对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方法不同，所以他们在公所跟邻里的系统，我想这也是他们第一线的沟通者，是吧？你们的那个沟通者是吗？
2: 对对，
1: 公所跟里邻嘛，对不
2: 对？
1: 对，
2: 公所跟里邻，那还有就是学校看使用的单位，哎，对。
1: 嗯，不过这个计划、啊、跟高龄者通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设计？
2: 其实我们在设计这前面讲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大概就是采通用设计，除了高龄者，还有一些无障碍的考量，那都是全部都是一体，
1: 嗯，
2: 不是通盘是全套的。
1: 嗯，是因为你知道你们那边高龄者也就那个年纪很大，大岁数，
2: 没错，高龄化，哎呀、啊，对，
1: 而且
2: 算是前面的。
1: 你们不是前面的，是年纪真的身体很健康，看不出来那么大年纪的很多。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慢慢的去改善什么，因为我走了一圈看了一下，就是庇护岛设置，就是宽马路中间它提供了中继空间。好，变成说它可以让这个长者，只是有时候长者你不敢讲吼，他就给你口口腔。

0: 有发现他们好像那个没有冬啊，
1: 对，
0: 就咻过去哈。不过还不错，现在都已经知道说哦，不能这个，尤其是在左转，真的要先停下来，放慢速度。
1: 哈、哦，
0: 不管是欧多外也好，或者是大车，或者是一般的轿车啊。不过还有一个就是你们有一个很棒的触动式号志，就是你们那个长者按了以后就变成那个延长绿灯秒数，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哎，这个不错哎，这个可是这不能用在都会地区哦哈。谢老板，各位听众朋友，也是来自于全省，
1: 这还是有地域性的差别。
0: 对对对，这个差别，这只是说我说到这里真的赞哈、哦。人家说用过都说好，我真的是按过都觉得好，因为呢，你有时候看到他们走路哈、哦，都很紧张，真的。不过真的有这样子的方式是棒的。好，是对的，因为它用在它的区域性上面。再来一个无障碍斜坡跟引导砖，这个我觉得你很棒，就是在设计上面让那个行动辅具还有就是视障者他们很安心，因为一般以前他们没有这个东西，他们也搞不清楚，
1: 对，
0: 后来才慢慢懂。还有这些细节哦，就是变成说让想走的人哦都可以安心走啦。
1: 对，
0: 这样讲对吧？
1: 对，一种通用设计，大家都可以用。
0: 对，
1: 任何的族群都可以很，
0: 就是你想要走哈，
1: 快的去使用它。
0: 对，要动才会健康啊！哈，在他们乡下是这样啊。对，我常常是他说许不行哦，安心走。然后他说我不是说你是那种安心走，是安心心行。我说哦，我在我在，
1: 安全舒服的走。
0: 对，他说哎，慢慢的行啦，不要急啦哈。这因为他看我速度很快，咻咻，然后他说走慢一点哈、哦，没有人催。那当然呢，这整个一个计划整体来讲，其实就像刚才科长讲，城市生态这个对长远来讲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啊，科长？
1: 哎，我们嘉义县我们因为永续提升的现在就改善了很多硬体设施，所以未来我们也会持续透过争取永续提升的现在间计划的补助来，本次也新增很多补助的面向，所以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内政部国路署他也不断的在带领各县市为人行友善行走空间努力。那目前嘉义县现阶段已经有在办理的博爱路、小康廊等工程，也都进入工程阶段。那我们预计也会持续强化我们县市地区的人行路网的串联，也会因应各乡镇公所及各局学校的需求，协助以最大的效率来争取中中央国土署以及公路局的一些经费的补助。那目前也有手上有好几案也在规划设计中，也会配合基层再去做提报。那我当然是希望能让民众学童走在舒适以人为本的优质环境，那持续为嘉义县整体市容努力。不过希望施工路段或范围的店家及路过的民众能够共体时间，也共同影响未来美好的优质生活环境，对，还是一些观念的一些建立跟磨合。
0: 嗯，是。不过现在目前有就是六甲乡的六甲国小嘛，哈，它是一个通学步道，完工了吗？
1: 哎，他这一件他最近有结标了，也将来也要进去做了。
0: 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乡国小的通学步道。
1: 那大乡跟南靖它其实是属于公路系统的、那目前也是在审查中。
0: 嗯，还有一个闽道家园周边人行环境。
1: 这个也就是刚刚前面讲到的，我们在提案阶段我们就是跟地方做了说明会，那也取得共识，所以我们有拟好的一个计划书。我们可是这些建委在等待，就是所谓中央他会开放一些提报的期程，这些建委在等到配合中央的期程，我们去提报跟中央争取补助。
0: 嗯，所以我们在做永续人行安全计划，不只是交通，对不对？
1: 对。
0: 我发现你们把那个绿色韧性调试工程也放进去，变成说减少车辆依赖，好，然后你一直在提倡的就是健康慢行，慢慢走，慢慢来行啦，好、没有人不要赶你，不要那么赶。还有就是植栽啊。植栽跟透水铺面设计，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的这个热岛效应啊，尤其是雨水下渗的部分，第一个是不是可以减少那个淹水，对吧？
1: 哎，没错。
0: 嗯，我觉得这个哈，尤其是在滨海地区，真的要特别注意。还有就是，他们也现在一直努力在改善的，就是在视觉环境优化的部分。
1: 嗯，
0: 好，就是说街道感觉上看起来哇变大了，我还可以让网美拍照，你看没哈、哦？然后呢，还有层次型的，就是变成是一个形象，应该是这样讲吧？
1: 对，没错，没错。
0: 嗯，不是只有家真好哈、哦。而且呢，我觉得城市不只是建筑啦，我觉得就是一个这个人跟自然的共存。不过计划迈入第二年，对未来有没有什么规划跟愿景啊？

0: 想也是会持续在了解各地方的需求，来跟增加来争取补助，来去做它的整体的路网的建制。
1: 嗯，那你在那个智慧交通跟数据监控的部分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善？
0: 哎，那这部分其实我们目前也有在做，就是所谓的智慧交通跟监控。那我们有些路口也有做一些智慧的监控，
1: 譬如说，
0: 我们目前大概是会从限制特区这边去推，因为这个特区它是属于比较城市都会型的，那有都会
1: 比较成熟了。
0: 对对对，因为它是比较晚期的都会区，所以我们它而且这附近的人口密集度也
1: 比较高，
0: 度没错，啊，其他就会比较属于聚落散步点状散步型。
1: 点的话不适合这个，对啊，
0: 需求上也比较不没有那个需求性，对，所以可以看看我们今天很多例子跟什么，其实大概都会在县市特区这边，都在都城市都化都会区里面。
1: 没错，因为科长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说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生活圈为主，好，我们生活圈呢，它可能你生活的点。好，就是点线面的部分呢，就看看那个特质在哪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在说到的这个智慧交通数据监控，其实他们现在很棒一点，就是透过一些感测啊、监控分析啦，去改善那个人车流的部分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然后才去做设计，而且变成是行得通啦，行得舒心啦。这个是他们常常在家人讲的，就是爱改。该通啦，啊，好怕台语又忘记了，对，然后让大家齁速息啦，对啦，舒心我想起来啦，速息啦齁，爱给他速息啦齁，对，这个让大家齁，这个因应整个的一个高龄化社会，然后有一个无障碍又有友善，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刚刚我还没有开头的时候，我就跟科长讲说，还有民众齁看到我们上预告的时候，就直接在下面讲说，诶，我们还有得奖。然后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六家，对不对？
0: 对。
1: 其实六家国中呢，它也是我们国土署马路好行的优等。因为哦，这说可以，可不可以说明一下为什么它得奖？其实会得到优等奖真的不简单诶，在马路好行来讲，因为它周边的路段的存在，因为它这边的车流又快。然后还有它那个无人行空间，还有同学他需要走那个水沟边通行很危险，后来怎么去改善，变成现在这个案不仅是保障了学生的安全，还变成是大家的一个活典范。我们可不可以请教一下科长？
0: 刚刚前面有提到绿色国中，其实我们主要客户所谓就是把水沟加盖啊，还有前面校园那个动态动线的一些整体的，
1: 就是动静分流。
0: 对，那虽然说其实，可是在这过程中，其实包括我们跟水利单位的一些沟通跟学校的一些讨论，那其实这些都是在过程之中所付出的，那这也是比较需要去努力的克服的地方。那我想这一部分也是被委员所认同的一部分吧，毕竟它改善了长期以来那个地方一些先天的限制，那我们把它克服了。
1: 你真的是把先天的先克服掉才去做，而且我发现它有很多的保留原有的设施，对不对？
0: 对，没错。
1: 现在看它那个幼儿园人行道，它在案例里面有那个腊肠树，它就是把它保留下来，让他们有那个可以遮荫的地方，对吧？
0: 对，
1: 像那个中埔乡那幼儿园啦，应该是这样子。
0: 对，就是因为既有的植栽，它其实都已经成长一定的树径了，那我们没有道理说把它换掉又换成小的，所以我们都会跟民众去沟通去讨论，然后去让他们接受这样子。因为有的民众他其实是不喜欢他们家前面是有
1: 那个树东西挡住
0: 落叶呀，什么鸟
1: 他说他
0: 鸟粪，啊，
1: 对啦，他就是讨厌去扫啦。對對對，
0: 那所以这个必须我们也要跟在尽量跟他们沟通，让他们去接受他。对，哎呀，
1: 我觉得那个树都已经有岁数，有时候都还比你的小孩的年纪还大。
2: 他们也是先到的，讲到他也都是先到的。
1: 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就知道了解说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个拿来做这个例子哦。不过最后哦，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科长，就是在行人道设置哦，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是两米以上嘛，对不对？
0: 对。
1: 因为等于是两个成人同行加娃娃车跟轮椅嘛，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才有办法在嘉义的通学步道跟人行环境，这个是最基准的标规吧？
0: 对，那其实这是中央的法规，市区道路的设计规范。
1: 嗯，
0: 哎，那我们也都会依循市道规，那在设计规范也有一些特殊情形，90公分，那基本上我们都会去符合这些规范的。
1: 嗯，就等于是说，并没有说没有采用这个所谓的规范。
0: 那是对，那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条件。
1: 嗯，是。那当然呢，这些问题哦，让大家可以了解之外，也是把实际的案例跟大家分享。最后有没有要补充的地方，以及要提醒我们的民众，或者是给一些这个其他县市可以学习的地方哦，给他们多一点的建议。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0: 我想。这是一个需要一时间要循序渐进没有办法立竿见影的东西，那我想也是期待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个嘉义县的人行环境做得更优质更美好。
1: 嗯，是，当然呢，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哦，这个嘉义县政府建设处也是钟瑞成科长，这个百忙之中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的详细以及这么的清楚，在即将哦这个来到我们的嘉义的朋友呢，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一个形态，以及不一样的社区，不一样的点，大家真的可以去好好的去看一看，把你的脚步放慢。那当然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科长，有机会我们再来请科长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5: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波贝亚，带大家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为了提升马祖地区的交通建设跟居住品质，内政部国土管理署近年来就积极的投入资源，除了透过了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我们还协助了连江县政府推动了道路及桥梁改善工程，那么也受到国家住宅跟都市更新中心委托的工程管理北干好事，这是社区住宅的建案，还有交通居住双轨并进，全面来照顾离岛乡亲的一个需求。那么近年来呢，中央也挹注了资源改善了离岛的交通，从110年起我们就持续透过了多项的计划来协助连江县推动了道路拓宽、桥梁维修改建，包含了人行道的铺设还有改善工程，至今已经核定了26件，补助金额是8.8亿元，其中呢也针对了改善了我们的北干，在唐旗这个地方后澳，还有包含了开辟的一些路段，以及即将在八月底会完成的北干乡环岛东路的改善工程，还有年底完工的镇海桥改善工程，那么都会进行全方位的升级。而这些重点路段的完工之后，不仅也可以有效的打通地方的交通瓶颈，包含了保障人车安全，更能够完善跟完美串联整个马祖各区特色景点以及海岸风光，让我们的游客享受更顺畅更优质的漫游体验。我相信在注意在地方乡亲行的一个安全还有提高产业的动能之下，也特别的指出在北干乡首案的社会住宅，在北干好事目前也全力的推动规划设计，会在119年前会落成启用， 这个案件特别会选址在北干的核心生活圈，而周边临近乡公所、学校、便利商店，还有在地特色餐厅，日常的采买包含了通学、洽公，都可以轻松用步行的方式达成，提供了具备完善机能跟宜居空间。另外呢，也透过了北干乡的环岛东

0: 路顺畅衔接，能够进一步的打通整个整体交通跟生活动线，创造整个马祖回乡青年跟观光产业从业人员最佳的宜居首选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4: FM 104.1

再次陪着大家一起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啦。好的，当然呢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我们要一起来跟大家呢看看哦，有哪一些要来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还要回答大家的问题哦。还有啊，有人问我说变天了吗？什么天气变天了吗？对吗？玉轩最了解我了，想要拐我没有分。好，来，这个礼拜呢在哪里可以看到我？在壮维沙丘，大家保佑我有好天气。好的，玉轩若我淋到落汤鸡，我绝对不会饶过你。好的，那当然这也是我们的壮维沙丘艺术节哦，即将在8月15号跟16号这个礼拜压轴啊。那么当然呢，这个呢也是在这个壮维乡公所宜兰县政府，包含了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哦，他们这已经是第八届了，真的很快。那么在7月的场次呢，真的就已经吸引数千人，真的一场哦，一个晚上哦，好，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接驳车一再一再的一再一再的这样子载，哇天哪。好的，当然呢，那当然今年是第八届哦，而且呢今天呢是由这个陈明章还有金陵幻舞舞团跟布袋戏歌艺大师震撼跨界，你有看过总驾临唱到台语歌吗？你有听到台语歌又听到我的客人的歌，客家人唱的歌，哦天哪，都是跨界啦，哦真的是太厉害了。好，那当然呢，这也是哦，在这个8月15礼拜六跟这个16号礼拜天最终的压轴哈，压轴压轴哦，好，所以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也就是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那么当然这个压轴呢怎么可以错过，第一个就是星夜沙丘音乐会。好，那么我们刚才有讲到了哈，不一样的一个声线跟不一样的一个曲目音乐的编织。那8月15号礼拜六也还有一个沙岸星河，有许富凯、桑布依、清亮的女生、吴文芳，还有跑跑机器人 GoGo。好，当然呢他们会轮番。8月16号呢是沙岛浮梦，金曲歌后伍思爱，好，还有就人气乐团傻子与白痴拍谁少年。好的，诶，玉轩都听过吧？嗯，好像很难考倒他，好吧，待会再突然再来考他一下好了。好，那8月这个15、16这两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地景艺术哦，我们要来亲自带大家看看哦，不可以错过的风沙海。好，这是地景。那艺术家呢是这个这是管演麻衣子哦，还有他这一次的这个是朱皮尔万哦，这还有不费夸村实验。

0: 验室的林俊作跟杨芳仪的纱之间，还有宜兰的在地艺术家是林思莹，他的家的形状，这是三个新的这个作品，大家可以白天去拍照一下。那第三个亮点就是我们的市集了，我最爱逛这个市集，因为市集里面就有美食还有手作。那这一次呢，除了呢有这个兼具眼跟耳双重的感官之外，下午开始哦，就汇集很多的在地小农，还有公益摊商，还有就是在我们的游客中心有特别推出了小农饮品、风土团子，这个是黄泥水彩书签、渔网背带编织，还有动物纸偶跟光影故事卡、水晶手串。好，这些呢，都是限量付费在地的手作 DIY。那基本上那个费用都是只有材料费，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值得大家带回家，因为都是你自己做的独一无二。那另外就是舌尖的美味，怎么可以错过呢？对，我就是个爱吃鬼哈。好，除了这个以外呢，就要提供给大家有这么多好康的要把握。那另外呢，在我们的杉杉哈，杉杉管理处呢，这一次呢，推广我们的打样泰雅原住民的文化，所以我们梨山地区呢，我们8月中旬到10月，我们的古关游客中心有一个原民歌舞展演跟原民公益 DIY。那我们以看见文化亲近文化，那么原民的歌舞呢是在8月15 22号9月5号跟9月12跟10月17都有充满 power 齁，还有舞蹈跟动人的歌声，还有他们很独特的这个风采跟他们的艺术魅力。那手作 DIY 都是以现场，因为我们有发现每次我跟美少女哦，在这个预告先跟大家讲啊，有预告的有报到名，然后呢，没有听到的，然后现场听到的哈，啊都没有报到名哈，就被骂骂哈，所以呢，我们就开放哈，现场 ，OK， 好， 829还有太好玩的团队会带大家做手作， 9月19呢有这个握着工艺坊。这是工艺的一个传统技法，我们要教大家，这个是属于泰雅族，好，泰雅族。那另外呢，在整个活动期间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烧来步道，还有周边的山林，还有让大家可以来去串联周边的文化。好，所以呢，有手作，有歌舞表演，有我们的泰雅文化的这个魅力提供给大家，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手作时间。那如果要去南投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哦，在南投县台十四县的埔雾公路哦，这边是在64公里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观音瀑布。那因为之前的风灾有封闭，那么也积极的，我们正在做复原。我们在8月11号要重新开幕了，也重新开放，所以呢，由南投县风景区管理所，他们在以这个观音瀑布，这样的一个景观闻名，要来带给大家全新的不一样的这个太阳。好，所以呢，请大家也可以把握一下。好，那这些活动呢，都可以直接上 Hello 台湾悠悠爱旅行悠 Live Show， 或者呢是到各个的管理处哦。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时间了。好，除此之外也要来关心一下，就是现在想要知道天气到底如何了吗？
1: 气象侦测站，
0: 我现在看到外面是欧噜噜呢，真的又是欧噜噜啦哈。这个但是哦，天气的标高温又是这个标高音一样，37度左右。但是中南部以北呢，午后都是有雷阵雨，会发生在南投县、云林、嘉义县、台南、高雄、屏东县。好，这个大雨的发生请注意。今天到礼拜六哦，13到15号呢，这个季风环流哦，所以在西南风地区呢，都会有水气比较大。好，但是 中部以北没有降雨之前都是哦，要注意防晒防中暑，这个真的要特别的注意。

一下。那礼拜天到下个礼拜六16到22号呢，整个环流会减弱，那这个大天气的状况哦，还是没有太明朗，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强力的一个对流情况之下，就伴随的就是强风雷击还有强降雨，所以呢外出开车的朋友好，高明丁哦，理气休息爱甲拍开，安尼有了解不？好，马上要带大家来去茂林喽。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啪啪照，跟着悠悠冒管家要去两下了，要免费吃冰看美景之外呢，今年的仲夏节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南台湾了。不只是冲南台湾要免费吃冰满足之下呢，还会发现让大家哦来到了高雄的茂林风景区呢，我们有让大家茂林加冰加凉，邀请大家呢从心中就感觉上非常的舒坦舒适哦。好的，带人想象一下哦，来到这个地方，如果有这个热情的人情味，然后有这样子一个绿荫森林，然后有美好的瀑布，哇，那个芬多精感觉上是不是很棒？好，今天要来认识我们的茂林假冰假凉啦，哈，所以呢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要来赶快去要找找哦。今天要介绍好朋友，也是新同学，是我们的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贝启哦，这个是我们的科员，我们的贝启，贝启来。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2: 嗨，大家好。
1: 你有很害怕吗？
2: 有有
1: 不要害怕，因为这里是台北办事处哈，所以呢台北办事处都会先帮你把一些疑难杂症都回答完了。对
2: 哦，好哦。
1: 所以呢今天我们备起，大家不要吓他哦哈，不要他来了一次哈，第二次就不敢来了。对，这样子瑶瑶就倍感压力了哦。所以呢今天备起要来带大家哈，来去假冰假凉啦。其实呢这个仲夏节啊，就全台呢有几个管理处哦都有各个的办活动。那当然来到我们的茂林来讲齁，我们就要来带大家看看我们在茂林呢今年呢有推出了这个茂林之旅，对不对？
2: 茂林
1: 最大特色就是我们的茂林之旅，就是我们今年的仲夏节推出的茂林吃冰假凉，假冰哥假凉啦。
2: 对。
1: 那当然我们这个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我们也赶快来让这个贝启来特别介绍给大家。
2: 好，那我们茂林假冰假凉活动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希望透过一份冰凉的小惊喜，引导游客深入探索茂林国家风景区。那很多朋友想到夏天旅行，第一时间可能想到海边或室内景点，但其实茂林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平均海拔较高，森林环境带来天然凉爽感，非常适合避暑。这次活动不只是单纯送冰，而是设计成一趟探索任务，鼓励游客亲自走访辖区特色景点，透过拍照打卡留下旅行记录，同时认识茂林的自然生态与文化魅力。完成指定任务之后呢，就可以获得冰品兑换券，到我们合作店家享受夏日消暑。

0: 做好滋味。那游客呢可以安排半日一日甚至两天一夜的旅程，把赏景拍照美食跟文化的体验结合，让旅行不只是到此一游，而是真正感受茂林山林疗愈的力量。
1: 嗯，是，而且呢，我们这一次还可以帮大家呢，不只是一天，一天刚刚好，两天还好，三天呢才算好，第四天呢是嘟嘟好哈、哦，所以呢，因为呢，你大家都知道茂林真的很大，大辖内如果又含到我们的这个高雄观光圈来讲，就真的很大了。高雄到屏东，对不对？那很多人呢都想到了，听到这个免费假冰哦，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啦哈、哦，需要准备什么啦哈、哦，会不会很复杂啦？要拿个冰，要签名啦哈、哦，要拍照啦哦，不用那么不要紧张，赶快哦。我们让这个贝琪告诉大家一下好了。
0: 好，我们这个活动参加的方式呢非常简单，然后也非常适合亲子朋友或情侣一起挑战。首先游客需要前往茂林国家风景区它辖区内指定的两处景点拍照合影，那我们是有选出九个景点，民众只要挑出两处就可以了，然后留下自己跟美丽的景色的旅行记录。完成拍照后呢，再前往新威游客中心、茂林游客中心或里纳里游客中心，
1: 就这么简单。
0: 一处，
1: 嗯，
0: 对。然后呢，我们追踪我们的放心游茂林，就是茂林国家风景区官方粉丝专页，并依照活动贴文要求按赞分享，在留言区呢留下指定的文字，就是2026台湾仲夏节茂林吃冰。然后呢就上传那时候刚刚拍的两处指定景点的照片，那让我们工作人员确认资料没有错误之后呢，就会发冰品兑换券一张，游客呢就可以到指定合作店家兑换夏日消暑冰品。整个流程就是拍美照、完成任务、免费吃冰，非常简单又有趣。
1: 嗯，
0: 不过提醒大家，各游客中心它每天冰品兑换券限量50份，数量有限，建议提早规划行程把握机会哦。
1: 哦，是，吴小姐说，请问一下今年的冰品是什么味道的口味？
0: 今年呢，我今年特别跟五间合作，就是
1: 哇，
0: 我们的
1: 真好，对啊，
0: 对，我们冰品兑换券呢可以换我们在茂林那边有一间深思爱玉可以换梅子爱玉，然后呢里那里的拖鞋部落里面有野生爱玉冰是柠檬爱玉，然后还有一个是凤梨冰棒，
1: 嗯，
0: 好，然后有一山木咖啡屋的耳挂咖啡，然后跟一个有一个店家手感烘焙的红梨冷泡茶，可以五选一，
1: 哇，就自己选择啦。好、哦，我们这次没有强迫，
0: 对对对，
1: 但是就是我是限量的哈、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啊。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拍，我跟你讲，很好拍。好、哦，我们连攻略都告诉大家了，对不对？你看，你如果去这个多纳高吊桥这边，你就可以把山谷整个拍起来，情人谷你还可以唱一下情人歌啊。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是、哦。啊，紫斑蝶这边这么多，虽然他们不是每一次呢，这个如果你是一大早的话，你还可能看到紫斑蝶这个围绕着你啊。如果超过那个它的这个早上时间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好，所以呢，只要不拍到就好，对吧？
0: 是是是，我们都是尽量简化。
1: 大家，
0: 嗯，
1: 没错，好，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而且我们很适合什么？很适合亲子爱摄影的，好，然后呢，想要来我们的这个原民文化体验的朋友，好，这个时候真的可以赶快来体验，因为呢，我们游客中心有一些哦。除了兑换冰品之外，有时候我们呢还有安排一些，譬如说可以做一些手作的体验，对吧？
0: 是是是，
1: 嗯，是，而且如果你来到了我们的茂林的话，其实很简单，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美食哈，还有很多的这个必买的哈，我们倒是呢，可以让这个贝琪哦告诉大家，因为来到这边你不用担心，因为这边很多我们这个年轻。

0: 人的地方创生哦，东西越来越多啦哦，我们是不是也来告诉大家一下？
1: 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边的必买的东西哈。茂林拥有丰富的原住民饮食文化跟山林物产，来到这边一定不能错过具有地方特色的料理。好，首先推荐大家品尝部落风味餐，好，例如利用山林食材制作的马告料理、刺葱料理、山猪肉、竹筒饭、野菜料理等等，每一道料理都展现原住民族与自然共存的智慧。除了传统美食，近年许多部落青年也投入地方创生，推出特色咖啡、甜点、手作商品，让旅客能用不同方式来认识茂林。伴手礼方面呢，可以选购原乡农特产品，例如咖啡、蜂蜜、茶品、手工食品、原民文创商品等。这些不仅具有旅行纪念的价值，也可以支持我们在地产业的发展。建议大家来茂林不要只是匆匆停留，可以安排一餐部落料理，逛逛特色店家，然后把山林味道与文化记忆一起带回家。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边相关的网站哦，如果要住宿啊，或者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资讯啊，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1: 在资讯吗？在我们的
0: 放心游茂林，嗯，我们的那个，对，我们的那个 FB 上面就有了。
1: 对，
0: 嗯，而且我们都还固定，对，而且我们还固定呢，都有很多我们的职人哈，他有时候出了一些哈，这个美食啦哈，还有他们的这个限定版的特色的那个果酱啦、咖啡礼盒啊哈，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时间了。当然呢，这次的活动最吸引大家就是加冰啦，因为就是夏天要吃冰啦。怎么样哦？让大家有一些要提醒的哦，免得哈、哦、那个现场错过了。然后呢，这个交通方面呐、啊，还有要注意的地方啦，我们也赶快来让这个贝琪哦，来特别来提醒大家。因为有些人知道，来到我们的茂林，可能在交通方面，哈、哦，不管是从高雄啦、屏东啦，哈、哦，这个有没有一些交通的建议啦，还有要注意的地方啦，来提醒大家。
1: 好哦。茂林国家风景区因为位于高雄市茂林区，然后临近屏东地区，所以它从高雄屏东前往都很适合安排假日小旅行。那自行开车呢是最方便的方式，旅客呢他可以从高雄市出发，沿着台27线前往茂林，沿途可以欣赏南部山城景观。那从屏东出发的话呢，可以经由沿山公路前往，沿途有许多特色的景点可以顺游。如果搭乘大众运输，可以先抵达高雄或屏东，再转乘公车前往茂林地区。不过山区班次较少，建议事先查询交通时间，并且先做好规划。由于活动期间呢，也刚好是暑假期间啊，建议民众提早出发，避免热门时段车潮。同时要注意山区的天气变化，准备防晒用品、防蚊用品跟饮用水。若是亲子多人同行的话，自行开车或包车前往会更具有弹性，可以将多个景点串联，然后享受更完整的茂林旅游体验。
0: 嗯，是，因为我们希望这一次哦，整个一个台湾仲夏节来讲哦，这个茂林夹冰夹凉哦，不是只是邀请来吃冰啦哦，就是要让大家来到我们这边体验一下我们的美食，体验我们的自然生态，体验我们的部落文化。那只是说我们用一碗免费冰品来吸引你哦，吸引你的冰来哦，好，让我们大家哦那个吃冰啦哦，看看风景啦，跟人联络感情啦，哈，这个玩部落啦，享受一下那个清凉的感觉啦，这才是最重点啦，好，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贝琪啊，我们的贝琪呢，陪伴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我们就要跟贝琪相约在我们的茂林见哦。
1: 好，拜拜。
0: 嗨，朋友。 今天

0: 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零容忍，检警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守护公平选举，我们一起来。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

0: 当
1: 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

0: 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倔强》，这也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在我们节目首播8月13号的早上，在这边要提醒听众朋友哦，就是在8月13号是2026年台北市的城镇韧性演习，也就是防空演习哦，预定时间是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半到3点好举行，所以就是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朋友等一下好，在下午的时候你就会碰到。那如果是重播的朋友，哎，我们已经经过了，好，已经经历过了。好，那基本上呢，这个韧性演习所有的一切都跟以前是一样的哈，该遵守的规定就遵守。那没有事情的朋友哈，就不要在户外。那如果搭乘交通工具的朋友哈，交通工具照常是运转的，但是你下车之后，如果是踩到这个时间点，好，就依据规定，好，依据规定去处理。那这次比较特别的是多了一个这个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好，那这个行动网络降速演练，所以等于是说在这个下午2点半到3点的时候，好，如果说你网络好，你的用法是可能是要什么做一些支付啦，做一些什么确认的动作啊，麻烦闪掉这个时间，好，不然你就不要点北部做，你去南部做好，就不会有问题这样子。好，反正就是半小时而已啦，好，所以就是如果说网络要做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好，请闪掉这30分钟的时间。不过齁，讲到这个网络降速演练，他说是固网不受影响，好，固网不受影响， WiFi 会受到影响，固网不受到影响。好，那其实讲到这个网络降速齁，我是不知道它会降到什么程度，因为我对这个比较没有概念，好，因为他当然会讲说啊，降速是降到多少啊，那不影响119啊110这种救灾的齁。可是讲到降速，我就脑海中会想到以前古时候的波接，你知道以前网络要波接的时候，你还要先按一下，然后再哒，有类似这样的音好啊，然后接上之后，哦，开始才网络，哦，然后那时候网络，哎，你知道其实经历了这么多年齁，你看我们现在什么 3G,4G,5G, 有没有齁，好，一直 G 给它 G 上去齁。哦，以前拨接的网络速度可是非常的慢齁，还记不记得以前就是开一些图片的时候，如果网络没有这么快的时候，那个开图片是那样一格一格格放，你知道吗，慢慢打开齁。所以我觉得诶，当你经历过那个年代，你都会觉得说，哦，现在网络慢啊，什么叫做慢齁，哦，啊，不过我觉得如果那个年轻人的基准跟我们不太一样啊齁，尤其像年轻人现在如果抢那个演唱会韩团的票，哦，那个网络速度要够快，你知道吗齁，哦。好，那反正就是我觉得啦齁，哦，就是那所谓的快跟慢齁，哦，取决在你是生活在哪个年代跟你使用的方式齁，哦，就有点像是你知道以前啊，人家都讲说你的这个电脑配备齁，哦，怎样叫做高档齁，哦，谁的电脑最高档齁，哦，大概就是两种人，他的电脑配备要很高档。第一种齁，哦，就是他有在玩电动玩具的，有在玩电玩的齁，哦，那因为所有的电玩你要把它跑得很好，可能就是规格要很高齁，哦。那另外一种人呢，就是他做美术设计的齁，哦，就是他必须要开图档齁，哦，就是大量的那个图档运作齁，它需要比较好的电脑来跑齁，所以以前就是这两种是比较高规格。那我们一般人齁，如果我们是用那种文书处理机齁，只要文书跑得出来就好了，然后那个都是还好的啦齁。好啦，所以是提醒大家齁。好，那讲到这个演习齁，我不知道那个住在万华的朋友齁，在我们昨天晚上有没有度过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刺激的夜晚齁。不过同样是万华，你知道那个万华其实也蛮大的，有分什么北万华南万华齁。那是根据新闻写的啦，他说其实我们在13号下午2点半是北部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的城镇韧性演习，但是其实在凌晨，也就是13号凌晨的时候，就有居民反映说啊，不是安怎啦齁，那个怎么外面一直有爆炸声跟枪声啊齁，啊，很多人都被吓醒齁。所以你知道现在吓醒一件事情齁，大家就开始先在网络上问今晚起发生什么事情齁，我觉得现在举凡就是什么地震啊齁啊什么事情啊，很多人就会在社区的
社区的网络平台，然后开始问说现在是发生什么事，所以就是有人就在脸书社团询问发生什么事，因为脸书社团都会有说我是什么人，比如说中正区的人，或者中正区的社团，或者是万华人，万华区社团，有很多这种地方性社团，那所以就会加入那个社团的大部分都是在那边生活的啦，所以就看有没有人这个讯息比较快，就是互通有无啦，那现在这不管三更半夜你在上

在脸书社团询问说发生什么事、哦、原来有汉光演习的一部分就在13号凌晨演习，然后呢他就是模拟敌军有水路、哦、或者是路线逼近大台北作战、哦、所以呢居民就苦笑说、哦、真的不知道是该说演习效果非常的不错、哦、还是扰民、哦、毕竟还是要提早上班、哦、不过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啦，总是要演练啊，对不对、哦、好，那这个据说是在凌晨一点半左右、哦、就有人一直不断的听到爆炸的声音啊，似乎还混合着枪声、哦、所以就问说什么事，然后下面就有很多居民也留言，大家都没困、哦、就说、哦、东园街这边听得很清楚，也太大声了吧、哦、也有人说我右耳震一下、哦、赶快开窗，发生什么事、哎、基本上我觉得请这样有这种事情的时候请不要开窗、哦、好啦，另外有人说华江高中这边很清楚、哦、然后也有人讲说啊，我离光复桥很近啊，那他们在大树药局那边、哦、所以大家大概知道在哪里、哦、其实就在那个光复桥头 这边啊，他、哦、说大树那边都是枪声啊、哦、好，那然后很多人就说啊，就是烟雾弥漫啊，超可怕的哈、哦。好，那就是其实这些是汉光演习的一部分哈、哦。那所以呢，就是他演练模拟敌军登陆之后，进逼台北市政经中枢，然后由卫戍中枢的宪兵部队采取封闭新北市通往台北市桥梁，构筑主角与阵地。好，那所以他们这个演练从12号晚间的11点好到13号的清晨5点为止。好，那其实社团管理员在前一天就已经发文提醒了齁，所以表示可能也有人透过这个网络来传达讯息，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看到吧齁。好，那所以呢就是12号晚间9点开始呢，这个西园路二段大理高中周边公有汽机车停车位还有黄线区域会禁止停放。好，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晚间11点开始，光复桥到麦当劳西园店前面的西园路部分路段禁止通行。好，所以表示这边好就开始要是演习的这个范围啦齁。然后演习期间呢现场是用空包弹还有烟雾弹。好，所以如果附近的听到枪声或烟雾齁不要惊慌，都是演习的一部分。所以其实早就有公告了啦，只是可能有人没有接收到讯息齁。然后呢在地人才恍然大悟齁。表示说9点多就看到光复桥前面一堆阿兵哥齁，原来都是为了演习在做准备。好，那其实你知道那个坦白说齁，这个地方齁，因为我们公司在就是正声广播电台在中正区嘛齁，我们就在总统府旁边啊，万华区其实就是在旁边齁啊，所以有时候齁就是那个就是以我骑摩托车的视力范围齁，有时候这个附近会稍微碰到齁，真的前一阵子不是12号晚上齁，前一阵子其实有时候在路上齁真的会看到那个很高的那种军卡车，齁、哦、那个大型的军卡车，齁、哦、就是那个后面后车厢有没有齁、哦、坐了一堆阿兵哥，坐两排在里面的齁、哦、啊就一直载来载去齁、哦哦、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阿兵哥，最近好多这种就是军车经过齁、哦、我就说啊因为要演习啊齁、哦、只是不知道说他们要做这个演习跟演习这段时间啦、啊、所以表示他们陆陆续续就有在准备跟进驻啦齁。哦好，那不过还是再次提醒啊，齁，就是如果真的万一听到什么枪声啊什么的，齁，请不要好奇的再看。我觉得坦白说，齁，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是不太能够分得清楚枪声什么之类的。当然我们可能会听到那种砰砰砰那种声音，齁，可是没有办法厘清到底是什么声音啊，因为坦白说我觉得有时候那种放鞭炮啊齁或是什么的那个声音都还蛮像的齁。放鞭炮，然后还有那种路边那个阿伯弄那个蹦逼乓有没有，你有没有那蹦一声那种很大声的那种。现在有时候还是会看到那个阿伯在卖齁，就是那个其实都爷爷等级了啦齁。齁、哦、那个其实也是很大声齁。但是其实我印象中曾经真的有一个社会事件齁。就是楼下可能在枪战或干嘛的啊，有人就直接在阳台那边看齁。然后好像有人被射到还是什么之类的齁，所以其实我觉得做什么事情之前齁都先注意一下安全齁。另外出去看都没事情啊，出去看是有当时就有问题齁啊，真的要看齁请做好防护措施齁，你躲在玻璃窗后面或什么之类的齁，稍微遮蔽一下齁，都要偷偷的看齁，然后该报警的报警，该处理的处理齁，反正就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稍作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 Buttons，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相信很多人哦，就是在新闻上已经看到，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陈寅杰，好，就是唱那个嗨嗨嗨零星那个哈，那个歌手哈，就是过世了哈。有时候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哦，因为感觉上哈还蛮有印象他在一些媒体上的表演哈。那同时他的那首歌曲哈，经典作品嗨嗨零星今天做昂诶啦齁，我的台语是很烂啦，但是这首歌我好像还会唱齁。那除了这首歌之外呢，他还有那什么猴啊嘴啦，红杯刷啦齁。好，那其实讲到陈寅杰，他出生在新竹县关西镇齁，然后他有客家跟泰雅族的血统齁，所以呢就是他也会讲泰雅语，也会讲国语、台语跟客语齁。那其实讲到他的这个人生啊齁，你这现在在讲他的人生的时候，哦，讲给大家听的时候，你就觉得哦，真的是经历过某个年代的哈。他18岁高二那一年呢，跟同学到美军俱乐部看表演的时候，那因为同学起哄，所以他就上台唱了两首歌。就唱了两首歌之后，大家就说，诶，唱得很不错哦，哈，所以接下来他就固定在这边表演了。那为了维持家道中落的家计，所以呢，他不是高二那一年去唱歌吗？所以他高二就开始休学，好，开始歌唱生涯，然后就从台中唱到了台北。好，那在中间过程当中就认识了黄俊雄，哈，黄俊雄大概有识识不？很多年纪大一点的齁，小时候都不能讲小时候，应该是说黄俊雄齁布袋戏，大家有没有看过，有没有听过齁，什么苏养文对不对齁，那个就是那个比较年轻的朋友可能是叶小钗跟一页书了齁，可是以前古时候就是史艳文齁。好，那他就是认识了黄俊雄，那他23岁的时候，海山唱片没有多久就为陈寅杰录制了第一首国语歌曲，不是台语歌曲，国语歌曲，然后那首歌曲叫做春风，然后这首歌曲后来就成为黄俊雄布袋戏当中有一个角色叫做无名鸡的出场主题曲。坦白说我觉得布袋戏真的是一个有趣的，就是你知道那个操纵布袋戏的这个偶师，我觉得都非常的厉害，尤其以前古时候没有用一些什么事后的特效，都是真功夫的哦。那个就是在那个布袋戏上面就是表演的时候就说嘿吼，然后这个表演之后那个布偶会飞上去再回来套在手上，我觉得是超厉害的哦。那黄俊雄布袋戏真的就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他那个每个昂啊身啊齁，弄出大身呢，然后手脚什么的齁，关节都做得非常的精致齁，然后每个娃娃出来的时候哦，都有那个出场曲，有没有齁，像那个你如果叫我现在随便想一首的话，我不知道那个角色是什么齁，但是我很印象深刻的一首歌叫做昏昂心诶腰带齁，粉红色的腰带，这首歌曲后来好像也有被人家翻唱齁，就每个娃娃出来的时候都有他的出场曲啊。好，那个年轻的时候的陈寅杰哦，长相也是非常的清纯甜美齁，其实我觉得光后面看你就会觉得说，哦，这少年的时候应该是很帅的齁，因为他眼睛很大颗嘛，所以那时候呢也是有电影制片找上门的，但是全部都被他拒绝了，原因是因为他嫌自己的个子太矮，不适合大荧幕。那在出过15张国语专辑之后，他从海山唱片转到香城唱片，然后也是一样推出国语专辑。那有一次呢，因为这个龙飘飘在新加坡作秀来不及回来录唱片，所以呢就在同门师兄郭金发的引荐之下，这个唱片公司的大老板就用陈寅杰来唱台语歌。所以呢人家以前是唱国语出身的呢齁，我们印象中他是闽南语歌曲的齁，没有，他以前是出了很多张国语专辑齁，啊后来呢他才是因为刚才这样的因缘巧合际会之下开始录台语歌曲。那录了台语歌曲之后齁，这首歌曲也是很红，他第一首的台语歌曲就是国语写法叫做天涯找爱人齁，台语是什么？天涯
天爱锤艾琳艾琳嘛哈、哦。好，那这个一上市呢，就大卖了30多万张啊。啊、哦，那有赚钱，当然唱片公司要乘胜追击，对不对哈、哦？然后三年内就发了13张的台语唱片，每一张专辑都大卖、哦、啊。那时候他还不到30岁哦，所以他不到30岁就赚足多钱哦哈、哦。然后1984年的时候，潘建石是中视签约的歌星，然后呢，陈怡杰是华视签约的歌星啊。然后呢，后来啦，好，那他为一位朋友背书，所以就背了千万的债务。然后那位朋友就是海海人生的专辑制作人，好、哦。然后呢，后来2002年召开记者会，博智因赌而负债，哦，也没有弃养双亲。然后接下来就跟债主长达了5年的官司缠讼，啊、哦，然后。那反正后来陆陆续续啦齁，就是大家就是知道他后来的消息齁，就是他后来2023年入狱前他的身体状况就欠佳齁，然后2023年入狱之后就开始失智症齁，那因为失智症忘记喝水了，就导致这个急性肾衰竭败血症，然后2024年保外就医，就到荣民总医院接受治疗，但是情况一度不乐观，甚至进入加护病房，然后呢，现在就是病逝，中年是72岁，啊，有些写73岁，可能就是那种虚岁10岁的差别，好，那所以其实你看这个有时候真的人的一辈子感觉很快，对不对？然后有时候也是有一些因缘际会啦。好，那就是刚才有讲到说这个他晚年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失智症，然后中风，然后肾衰竭，然后也是要洗肾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接下来单纯讲一下就是有关健康的这个概念。那根据统计呢，台湾中风致死常年隐居10大死因的第4名，所以医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有发现什么眼歪嘴斜啦，单侧无力啦，口齿不清啦，这种疑似中风的症状，不要犹豫，马上拨打119并就医，掌握救治的黄金时间。那其实陈英杰7年前就小中风，那身体状况就一直不好。那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一些消息是来自于音乐制作人许常德透露，他说这3年他饱受肾衰竭的折磨，也过着必须洗肾的人生。哦，那现在保外就医，那中间就是保外就医的时候失智症病情加重嘛，哈。好，那所以呢，这个脑中风刚才讲到就是分秒必争，因为中风的时候每1分钟会

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每延迟一小时脑部损伤的程度相当于正常老化速度的 3.6 年、哦、所以那个满一点钟、哦、就是 3.6 年、哦、就是这样的脑细胞死亡、哦、那大脑的神经元跟我们的神经连接是维持我们正常逻辑、语言、记忆、动作的关键、哦、那分秒钟的延迟都可能会加剧病人日后出现的失语啊、哦、然后偏瘫啊、认知退化的状况，好，那增加长期照护的风险。那研究显示呢，超过50%的患者在中风后的半年仍然没有办法生活自理，好，面临很大的生活跟情绪的压力。那超过60%的家属也因为这样子影响到工作跟整体的经济状况，好，所以呢抢快是达到治疗的目标关键。好，你说后面要复健干嘛的，还不如前面就是黄金时期赶快送进去，送的比较早一点点。 好，那当然平常我们这些平常人，好，那就是平常就日常管理，好，就是要控制三高，规律运动，还有均衡饮食。好，那这个呢就是提醒大家。好，所以其实健康真的很重要啊。好，那所以其实现在政府也是预防胜于治疗嘛。好，卫福部日前就规划一个叫做健康币，以后你的健康也是可以换健康币、啊、这个健康币就可以拿来换东西、欸、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鼓励大家的。所以这个健康币是要鼓励健康生活。那卫福部部长石崇良他就抛出新制，就说、啊、民众可以利用奖励点数换超商的茶叶蛋这些啊。好，那国健署的署长呢在12号表示，目前这个健康币啊预计在10月上路，那除了可以换超商的产品之外呢，还有进一步跟人寿业者洽谈，可以依据药保人的健康行为风险，不用使用健康币就可以折抵保单费用。好，所以我觉得等于是说你就是有做哈，有做就可以换健康币，然后健康币就可以拿去换东西或者是抵你的保险的费用哈，所以这个是真的还蛮不错的哈。好，所以到时候10月的时候我们再来 follow 一下哈最新的这个健康币的情形啊。当然呢就是也希望大家因为健康币的鼓励哈多做一些运动。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陈英杰所带来的歌声。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 Price Tag， 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健康的相关讯息哦。其实有很多人现在都每年会做一次健检嘛，哈，然后呢都很害怕拿到健检，哈，里面有红字。哦，曾经听过一个笑话，哈，就是那个老公哈，在公司做了健检之后啊，老婆就问他说啊，你今年的健检报告是怎么样？给我看一下哈。啊，因为他就很害怕老婆会针对他的红字骂嘛，哈啊，所以呢，哎，就拿出来说，哦，好，就这样，好，看完 ，OK， 都没有红字，哈，好，那其实他就是拿去影印啊，因为影印之后就是黑白影印就没有红字啊，好，那不过哈，我觉得这都是自己骗自己，重点就是那个数字还是要对嘛，哈，那现在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脂肪肝的问题，那嘉医科医师许淑华在小宇宙大爆发当中分享呢，有一名35岁的女工程师因为错误的饮食罹患中重度脂肪肝，但是经过12周调整进食的顺序跟作息，成功甩漏11公斤，逆转了脂肪肝的危机。那其实台湾哦，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罹患脂肪肝，那长期下来恐怕导致肝硬化甚至是肝癌。那这个许淑华医师说，哦，这个游戏公司的女工程师长期久坐，而且工作高压，平时三餐失衡又爱吃宵夜，所以体重就暴增10公斤。那虽然偶尔有重训，哦，却盲目执行完全不吃碳水化合物，极端饮食，戒淀粉的饮食，然后大量摄取高油脂红肉，所以呢就是中重度脂肪肝，肝指数 GOT 还有 GPT 都是呈现红字的。那为了改善健康才35岁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还好他有去看医生，那许淑华就帮他规划了12周的调整计划。那首先呢就是改变进食顺序，依序摄取蔬菜肉类碳水化合物，以稳定血糖并延缓饱足感。那饮食上不刻意戒除淀粉，而是改吃糙米、燕麦或地瓜这些原型食物，同时导入正念饮食法，要求这个吃饭的时候注意食物的风味，细嚼慢咽，每口20下，好，然后每餐吃7分饱，并且戒除边看剧边吃习

边吃饭的习惯哈，起码做嘴狼东西，跨手机哈，配崩哈，好，那所以不行，专心吃饭哈，阿美口二十下，然后吃七分饱这样子。然后除了饮食调整，日常作息跟运动也是逆转脂肪肝的关键。那医师建议大家哈，尤其是这个减重期间啊，每天的饮水量要有一个算法，就是要达到体重乘以40毫升，而且每天要睡足7小时。那运动的部分呢，就是采多元运动，比如说步行啊，然后重训啊，步行是燃脂，把这个脂肪把它就是消化掉，然后重训是增加肌肉的，然后在瑜伽是来伸展的，那并且利用零碎的时间进行1到2分钟的闭合跳啦，或是爬3层楼梯啦，来提升整体的代谢。那经过12周的严格执行，其实我觉得12周也是还蛮有定律的，蛮有定力的，因为这样其实也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但是呢，这3个月的时间，这个女工程师的体重就从65公斤下降到54公斤。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厉害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减重这件事情是要看比例的。你看一65公斤其实严格说起来也还好啦，齁啊，那个也还好，没有很胖的人齁，要瘦十几公斤齁不容易耶齁，因为这个比例上其实算蛮大的比例齁。那因为这样瘦下来齁，最厉害的是他不是只有瘦，有些人是瘦错地方了齁，他没有，他的体脂率从 37% 大幅下降到 26%, 齁啊，如果是30几就是有点像人家讲的那个泡芙人啊齁，就是都很多油这样子齁。好，那降到26就好一点点齁。那所以呢，不仅成功的减到11公斤的体重，那他原本的中重度脂肪肝也完全逆转，肝指数全数恢复正常范围，那体内发炎的现象也顺利解除，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些养生的方式啦，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胡夏所演唱的《那些年》。

那些年来自于胡夏所带来的歌声。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哦。这个活动呢其实陆陆续续在进行哦，那时间过得很快，即将要压轴登场了，这就是2026大稻埕夏日节。好，那这个今年它是以蜘蛛人跟台北意象为主题的哦，那就是有这个有一些烟火秀啦，好，精彩的演出啊，好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好，反正现在目前好像已经放了两次烟火嘛，好，那现在即将要压轴咯，齁，那压轴的时间呢就是8月15号礼拜六晚上的7点到11点，所以这附近齁也会有一些交通管制，好，那病逝情况扩大弹性管制范围，所以请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多用大众运输工具。那另外呢就是因为接下来要放烟火了齁，放烟火了齁，所以就是如果今年你还没有看到这个烟火的朋友齁 ,8 月15号齁要记得把时间留下来。我觉得现在烟火真的都很厉害很漂亮齁，就是跟以前的印象不一样，他们都可以掌握一下它的图形啊，深度啊，高度啊，搭配音乐啊齁，都做得非常非常好。好，那当然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齁，不方便或什么之类的齁，没关系齁，现在是一个网络社群的年代齁啊，有一些人齁有那种很好的 GC 齁，或是他刚好有很好的这个 view 齁，一个有些人是去那个旁边的景点齁，就是那个豪宅之类的齁，然后拍的那个影片齁，拍得很完全很完整，非常好看齁，那大家也可以网络搜寻一下。好，那很快的节目到达尾声，最后也在边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歌是来自邓丽君所演唱的《但愿人长久》。

这首歌来自邓丽君的歌声。我们来到了周五的早晨，时间过得很快，一个礼拜又即将要过去了。这首歌曲来自邓丽君，那这首歌叫《但愿人长久》。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到六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同样由我来跟大家分享新闻资讯、生活话题以及健康的一些知识哦。那当然我希望的是大家可以在这个小时当中早上听听好听的音乐，听听我的声音，听听我所分享的故事哦，来迎接今天的开始。我们接下来要让大家听到这一首是来自包娜娜所演唱的《朵朵浪花》。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班。乐龄广播班有朋友们有在观望的吗？好，如果呢你在观望的话，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我们即将会是在9月份的时候开班哦，9月14号开班。那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报名哦。我们的报名方式呢是拨打电话进来，或者是呢你可以直接呢就到我们的正声广播公司，我们来电台直接来写报名表，然后呢付

我们的这个学费就好。我们现在的价格是优惠价8000块钱，我们是每个星期一上课。那上课的内容呢有非常多，有声音表情训练啦，新闻播报，还有节目制作跟主持，甚至呢我们有广播剧，还有机会可以访问到歌手明星哦。我们是每个星期一的下午2点到4点，总共10堂课的时间，原价1万。

他说只要你满18岁都可以来报名的、啊。真的真的，只要你满18岁就可以来报名哦，我们不要被这个年龄给设限住了。好的，欢迎大家哦，我们每个星期一下午2点到4点10堂课，那我们从9月14号开课，那欢迎大家，如果你有想要了解更多，然后想要问的更详细的话，欢迎可以拨打02-23149121 02-23149121 找我，我是思安，可以跟我询问。那如果我不在的话，其实我们办公室的同事们都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那就是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广播班啦。我们广播班呢非常非常好玩，我们已经举办到第8期了，你就知道这有多好玩，所以我们才可以一直举办下去哦。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哦。好，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进行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刘文正的《他像个孩子》。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上5点到6点钟这个小时的早安大家长。好，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高温炎热下这几天好像好多了，不过还是蛮闷热的。那只不过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不管你今天是在台湾或是你出国旅游，可能都会遇到天气很热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高温炎热之下热伤害的人数，尤其这个各地世界各地呢都有这样的一个就诊人次破表的记录也远远超过去年的八月份以及七月份的记录。那在这里国健署提醒大家一定要慎防酷暑引发的热伤害，减少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或者是运动，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还要小心一件事情，这是大家可能会不知道或者是会忽略的，就叫做光害性角膜炎。好，什么是光害性角膜炎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段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好，我们先来听首歌曲，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听到这首歌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如此看着你眼睛》。好，刚才跟大家提到，在这样炎热的一个季节当中，要小心的一件事，光害性角膜炎。什么是光害性角膜炎？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睛啊被紫外线晒伤。台湾医院的眼科主治医师呢指出，夏天啊眼睛最容易受到紫外线伤害，长时间我们待在冷气房啦，吹空调，紧盯着电脑，紧盯着手机，也容易会让干眼症恶化，甚至可能会出现像是眼睛刺痛、流泪、畏光、视力模糊，甚至是半夜痛醒眼睛睁不开，这些呢都有可能是罹患了光害性角膜炎。好，那什么时候是紫外线最强的时段呢？夏季的话记得哦，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的3点，在这段期间出门的朋友们，大哥大姐们，请记得可以佩戴一副太阳眼镜，那建议优先选择有完整抗 UV 功能的镜片，镜片颜色呢就以灰色、咖啡色、褐色等自然色系为佳，不建议选择蓝色镜片哦，因为呢这可能会增加蓝光穿透的一个比例。眼睛晒伤不会立刻出现征兆哦，那不过呢伤害到角膜之后，发炎反应就会有一个延迟性，所以许多人白天曝晒之后只会觉得眼睛相当干涩，很干不太舒服，到了晚上才突然呢剧烈疼痛、流眼泪、畏光，甚至更严重的就是眼睛睁不开。那光照性角膜炎还有另外一个名词，

个大家可能会比较了解，叫做雪盲症哦。雪盲症是什么？就是滑雪的时候啊，因雪地反射大量紫外线，容易会有雪盲症。那夏天到海边戏水啦、登山，甚至像我们大楼的这个玻璃帷幕啦、柏油路面的反光，这些呢都会增加紫外线曝晒的风险哦。哇，所以原来不是只有在大自然的环境之下会有这个问题，在我们城市当中，这些大楼的玻璃帷幕也会造成我们眼睛的一个角膜伤害哦。除了这个防晒干眼症的问题也必须要做重视，天气炎热就会让人根本就不想出门，对吧？我们甚至可以很想要找这个有吹冷气的地方。可是你知道吗，长时间这样待在冷气房，空调持续运转也会加速呢我们的泪液蒸发，再加上户外流汗也会导致身体缺水，回到室内又长时间盯着电脑手机，你眼睛就会变得更加的干涩，甚至会有点刺痛哦。那一早起床就觉得不太对劲，一定要去看医生了。那当然眼睛干涩不舒服，首要的第一时间你可以先适度的使用人工泪液来补充水分，甚至可以搭配温热的毛巾热敷，改善眼睛表面的保湿。那如果是要一天反复点眼药水，建议选择不含防腐剂的单支包装人工泪液，可以减少眼睛表面的刺激。那如果眼睛真的晒伤，一定要尽快的停止曝晒，加强人工泪液的保湿，必要的时候请由眼科医师开立消炎的这个眼药水或药膏来协助角膜的修复，请不要自行的去揉眼睛，避免加重伤害。好，那此外年长朋友由于这个汗腺的功能较差，属于体温调节能力比较差的族群，国健署提醒要注意的保持凉爽，补充水分，避免室内热伤害的发生呢。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尤雅所演唱的《我的回忆》。

好，那我也简单的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你真的发生像刚才疑似的问题哦，比方像我们所谓的雪盲症哦，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叫做，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光害性角膜炎，如果真的遇到的话该怎么办？首先第一个，如果你有戴隐形眼镜，请立刻的拿下隐形眼镜，然后闭眼休息，尽量待在黑暗或是光线昏暗的地方，避免强光再次的刺激。还有呢

冰敷或人工泪液哦，还有记得不要去揉眼睛，以及去就医治疗。这一般的症状大概一到三天之内就会自然痊愈。那如果疼痛剧烈啦或没有改善的话，请记得赶快去找眼科医师。好，那如果你要出国赏雪的话呢，你也要小心哦。其实这也是很容易发生的。因为很多人都会忽略在雪地里要戴墨镜来阻挡强光的重要性，主要是因为像雪地里的强光是因为太阳光跟日照光都会有紫外线嘛，光线射到雪地上会反射紫外光，反射率是高达 95%。 那这些反射的强光呢，就会刺激到眼睛的角膜或是结膜，那也因为当下不会感觉到不舒服，顶多觉得哦好像有一点刺眼，不过症状通常都是在6到7个小时之后才会出现。所以啦，在雪地里戴墨镜来阻挡强光重要性就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电焊的时候，有没有，我们在做那个电焊的时候，你就发现工人怎么都会戴一个护目镜哦，那个防护的面具来抵挡电焊产生的强光，其实一样的意思哦。因为电焊的工人没戴防护面具的话，那个会直接伤害到眼睛哦，这个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好，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哎呦这个好麻烦哦，干嘛还要戴这个护目镜啦，干嘛还要戴墨镜，其实是有它的道理在的。好，在这里呢提供给大家，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作为参考。好的，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听首歌曲，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接下来要让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崔台清所演唱的《我愿是海鸥》，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4.1 正声调频台 H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好了，我们今天健康密码要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早起散步可以抗老化哦。在这里呢，这一支是来自这个庄静芳，她是一位相当知名的养生专家，她在她的书中写到50岁怎样生活最健康当中所提到的内容哦。她提到说，在万物苏醒的清晨时刻，走出户外，在大自然当中散步，感受万物从沉睡中慢慢醒过来的气象，接收大地大气活力，让我们的细胞充满能量。那旺盛的新陈代谢活动呢，也可以让体内的废气顺利排出。而随着呢太阳逐渐高升，头脑也会越来越清明，美好的一天呢就从这里开始咯。

是来自这南方二重唱《风中的早晨》。早上散步可以延缓老化，有什么样的方法呢？这边呢有分享一个哦，这边这个是来自呢这个知名的健康养生专家庄景芬，他提到在书中50岁怎样生活最健康当中所说的，他说到啊，脚踏大地吸地气有哪些方式。首先呢，找一个平坦安全的草地或土地，脱掉鞋袜，赤足走路哦，赤脚走路哦。第二个是大腿内侧跟手腕要用力，因为用力呢，我们的背部是可以自然伸张，姿势可以趋向垂直。第三个是肩膀放松，手臂以前三后四的比例自然的摆动。第四个是收缩下腹，开展胸膛，深呼吸。第五个是手使劲往后摆动，大腿用力踏出。这种散步法可以消除肩膀跟腰部的沉重感，而且四肢用力还可以促进我们末梢的血液循环，来刺激负责这个代谢的脾脏，也可以让我们的内脏活动趋向活泼健康不老，也就是说你的整体都会一起动起来啦。所以啦，不只是这个活化脑神经哦，还可以增加骨质密度跟肌肉的韧性，那能够活力健康，还可以延缓老化。所以呢清晨散步价

值千金。那早上起床哦，就真的因为人车也都少嘛，我觉得光是车少这件事情就是一大非常大一个优点了，因为呢你就可以少吸到一些废气哦。好，那总之在这里先跟大家分享这有这几个方式，再说一次哦。第一个，可以找一个平坦安全的草地或这个地板上，脱掉鞋跟袜子，赤脚走路。第二个是大腿内侧跟手腕要用力，因为用力呢我们的背部才会自然伸张，姿势呢也可以趋向垂直。第三个是肩膀放松，手臂以前三后四的比例自然的去做摆动。第四个是收缩下腹，开展胸膛，深呼吸。第五个是手使劲往后摆动，大腿呢用力踏出。好，那我们可以试试看了。

这首歌曲来自包美胜所演唱的《走向我，走向你》。在这里如果家中有比较年纪比较稍长的长辈们，晨走的时间可以稍晚一些啦。那当然在清晨五六点散步是最好的时间。那当然也可以呢陪长辈出门晒晒太阳，等阳光出来一些温暖一点再出门。所以即使八九点也不错哦，这个时间也不错。那冬天的时候呢，我们时间可以再稍晚一点。而且要注意保暖哦，务必记得要戴什么，戴帽子哦。那因为天冷的时候，连这个耳朵也要记得盖住，脖子保暖的围巾也不可少。那如果阳光比较强的话，眼睛的保护也是需要注意的。高龄者特别需要太阳的能量，就算是行动不便呢，必须借助辅助工具或是坐在轮椅上，也记得要每天出来走一走哦，和太阳见个面，打个招呼，就算只是在住家附近的小公园、学校逛逛。

都好。那当然呢，我就近散步或者是有机会上山，其实能走就去走吧，就以小范围的平坦路面上，以身体感觉舒适的速度去散步，不一定要求快，可以慢慢散步。那如果没有办法自行散步的大哥大姐们，也可以带他们到视野比较好的位置，让他们晒晒太阳，帮他们按摩一下肩颈啦、耳朵啦、手啦，放松的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跟大地融合在一起。我想哦，在这个同时哦，按摩也可以让他们有感觉到有人关心、有人陪伴。其实这对长辈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对已失去自主的长辈来讲更应该要这么做。好，那我想这个也是分享给大家啦，我们时间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不管是对自己或是对家中的长辈，请记得多一点爱分享出去或是给自己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出去晒晒太阳，或者是愿意为自己准备一餐营养的三餐，我觉得这都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也是爱家人的一种表现。生活当然是能过就过啦，但是呢能不能把它过得好、过得精致，这取决于每个人。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该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连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前阵子呢，关于台北市树木其实有非常多的讨论，那这部分呢其实除了政治的口水战之外，另外一个部分也让更多的市民开始注意到说，城市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树木，要怎么样来保育呢？开始让大家注意到这个部分。那到底城市当中的绿色植物有什么样的重要性，然后在保育上面呢，在修剪上面呢，怎么样做会是比较好的做法呢？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树木保育工会理事长李佩蓉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比较偏向树木的专业知识哦。我们先来欢迎佩蓉。 Hello，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邀请到佩蓉来到节目当中，当然就是帮大家，我觉得也算是帮大家解惑，因为现在网络上面关于树木，大家如果仔细去查一下，就会发现说天哪，很多的资讯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有时候大家连那个查核平台的资讯都不一定愿意相信。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这个树木保育工会的佩蓉来到节目当中。那因为这个工会其实还蛮新的，是在今年六月份才成立，那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这个工会实际上面是在做什么，然后关注到的议题大概是哪个面向的吗？
1: 好，那其实这个树木保育同业工会呢，我们是集合很多专门是在做树木相关的工作的公司行号一起来加入这个工会。那其实以往有很多不同的商业同业工会，他们有跟植物相关的，比方说花卉工会，比方说景观工会。那当然景观工会他们也有在关注树木的这个议题，但是因为景观工会里面其实还有包含像水景，包含像泥作，包含像土木等等的，那其实它里面的品项还蛮多的。那我们成立这个树木保育商业同业工会的用意，也是希望因为现在这个树木的议题真的越来越多人会去关注，那我们也希望其实这个树木的这个工作呢，它其实是一个相对很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包含像比方说树木修剪，比方说树木的移植，甚至我们要怎么找出都市里面危险的树木，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够守护人民安全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才会希望有很多专门在做这样的工作的公司可以一起来成立这个工会，我们就可以把目光更多集中在树木的保育这件事情上。所以我们才会成立这样的一个工会。那当然这个工会我们未来希望能够做的是能够举办更多的教育训练课程，比方说就像刚刚玉璇说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资讯在网络上面，在 Search 上面，在 FB 上面，其实有很多的资讯是到处在流通，但是这些资讯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的确是很需要去做教育训练。那我觉得其实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我觉得其实在树木或者是自然这一方面的这个教育呢，或者是专业的这个专业性其实并没有到那么多，所以其实我自己是有花很多的力气再去读植物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对树木这么有热情，其实也是因为因缘际会认识很多的老师和前辈，那慢慢带我们进入这个领域里面。那因为其实在台湾这样子的资讯真的很多的民众关心，但是他缺乏专业知识，然后去判断说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更多的教育训练课程，我们可以培训工会内的成员，但是我们一方面也可以对外跟民众说明真正的这个专业知识到底是怎么样去判断。
0: 因为这个知识真的是非常的专精，很专业的一个领域，但是好像真的就很缺乏说有一个让大家比较偏向科普类型的管道，让大民众很轻易就知道说，原来这前因后果是怎么样，然后怎么样来处理会更好。那刚才像佩蓉有提到说自己本身算是对于树木是非常有热情，然后大学的时候是读园艺系，然后在读研究所也是从事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大概是什么样的历程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要去念这个科系？是小时候就很常有接触吗？还是怎么样的？
1: 小时候其实是我小学的时候，我姐姐的朋友她的妈妈送了我们一本植物图鉴，所以我觉得小时候在家里面就会翻那个植物图鉴，然后我就对学校的植物就开始有兴趣，拿这个植物图鉴去学校对。 然后慢慢的到高中国中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对自然科学这一块其实很有兴趣，
0: 是，
1: 对，所以后来到了大学的时候我就填了园艺系。对，那进园艺系之后呢，其实园艺跟大家想的蛮不一样的，大家可能会以为是种花，
0: 对啊，
1: 然后可能以后要去开花店但是其实在园艺系里面有分很多不同的专业，有果树、蔬菜、花卉、造园、分子生物、
0: 这么多，
1: 非常多，对，那原产品加工等等的。那当然因为最后我是对造园这一块比较有兴趣，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上了一些造园的课程，比方说景观设计，好，然后比方说怎么样去评估说像这个树木或者是这个景观要怎么去规划。那后来我遇到一位日本树木医，他是台湾人，但是他考取到这个日本树木医的证照。那他叫做刘东奇博士。那他在这个大学的时候其实上了很多跟树木相关的课程，那我对这个东西就觉得很有兴趣。那到后面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台湾的树真的有蛮多的问题，在老师上课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哇，其实如果台湾的树木可以更好，那其实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守护生命安全很好的一个保护。那所以后来我对这件事情其实很有兴趣，但是到了研究所的时候我念的比较偏景观规划或者是都市设计规划这一块。那一直到这个找工作的时候就发现有一间公司它是专门在做树木相关的工作，跟我大学念的东西其实非常相似，所以后来我加入了这个公司之后就发现哇，其实台湾的树木有真的很多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对，
0: 所以是算从小就很知道说自己其实对这方面很有兴趣，然后就志向算是蛮确定的吗？
1: 对，
0: 所以都没有觉得哇，我真的大学读了这个相关的科系然后有种幻灭的感觉吗？
1: 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还蛮确定自己想要走这一块。
0: 哇，是哦，
1: 只是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觉得自己以后工作怎么办。当时可能就会觉得应该考个公务人员就好了。结果对，现在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在协助公务人员。对
0: 哦，所以这个出路其实也是挺广的，对不对？
1: 还是对，其实我觉得台湾比较可惜的是很多的教育它在这个大学的时候它可能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资源，但最后其实真正能够留在这个产业里的人并不多。比方说我们大学可能只有一个班有四五十个人，
0: 对，
1: 但真正留在这个产业的现在大概只有不到十个人
0: 啊。那其他同学
1: 全部转
0: 职，
1: 对，
0: 哦，
1: 全部转职，
0: 哦，
1: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蛮可惜的，就是要怎么样能够在国家的教育体系里面能够让这些从小接受这样的教育，然后最后他真的能够留在这个产业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值得讨论的课题了。
0: 可是这个方向真的很大，因为这就关系到教育跟大家对于工作跟学校的观念，
1: 对，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1: 没错，
0: 那如果再拉回来哦，其实说到这个在课堂当中听到教授啊讲，就发现台湾的树木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实际上有问题的地方到底是什么部分呢？
1: 我们先从树木它位在什么地方来讨论好了。比方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树木可能有大概可以分成三种。第一种叫做公有的树木，公有的树木里面呢又分成它可能是归市府辖管，比方说在台北市管理树木的单位叫做公园处，但是同时还有一点，还有一些树它是出现在邻里公园，邻里公园的树呢目前是归区公所管，那还有一些树呢它可能看起来是在公有的人行道上，但是它却是属于比方说国有的机关，比方说像立法院，比方说行政院或者是教育部或者是像总统府等等，这些它是国有机关，但是它的退缩地的树木呢它并不归市府辖管。好，那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叫做私人树木，所谓的私人树木的意思是说，比方说它可能是属于私人社区，比方说我们住的住家，
0: 对，
1: 它旁边的树它虽然看起来像人行道上，或者是比方说像公司行号，像之前有一件事情，大概几年前在内湖的科技园区里面，他们的这个公司行号呢他前面有一排黑板树，然后他觉得他长太高了，他就把它砍成一半，结果就被一个名模拍到网络上面，然后很生气的说这个树怎么可以砍成这样，他就马上打电话给1999，但是1999回复他说不好意思，这排树不归我管。为什么会这样？他明明在公有人行道上哦，因为它是属于私人土地上退缩区域的树， 所以它是私人的书。
0: 可是民众这样要怎么分辨呢、啊？很难呢、欸。
1: 对，所以其实可以看说，这个树它虽然出现在公有人行道上，但是呢，嗯、只要是属于市府辖管的树，无论它是在人行道还是公园里面，它只要在树身上面。

在台北市树身上面是有一个银色的铝牌，嗯，它上面就会很清楚的写它是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嗯，然后它的编号几号，它是什么树，它甚至会有一个 QR code 你可以扫，然后看看这棵树的资料。所以就台北市如果要判断它是什么树，先看第一个它的树身上面有没有挂牌，嗯，当然挂牌掉了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理论上通常公有的树在它的

0: 有被大幅的修剪，
1: 对，
0: 那这个时候真的就可以去问问看市府说，诶，为什么这棵树会这样处理，
1: 嗯，
0: 可能有它的原因，比方说它可能生病了，好，当然生病这件事情我觉得后面可以再来谈，就是生病到底能不能救，
1: 嗯，
0: 但是它生病了，它甚至有可能根抓不住自己的重量，那这棵树就有可能会倒下来，
1: 嗯，
0: 所以在它被大幅的处理之前，它有可能先做修剪，减轻它的重量，
1: 嗯，
0: 让它不会倒下来。
1: 嗯，
0: 好，这是公有树木。那私人树木，说老实话，目前台湾是没有任何法律可以管理，
1: 所以他们爱怎么修就怎么修。
0: 对，甚至他把它砍成一半也可以。
1: 嗯，
0: 所以最近有一个引起轩然大波的案子，是在一个市商路。
1: 嗯，
0: 好，它是在士林市商路，然后有一排黑板树被砍到，大概就是大概跟人
1: 是腰斩，
0: 对，腰斩，大概跟我们的人腰一样高这样子，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那个高度，那大家就觉得很害怕，怎么树变成这样子？嗯，好，然后大家就开始很气，说，哎，这个市府怎么乱砍树呢？哈，然后打电话去1999，结果1999一样回复，
1: 嗯，
0: 大家说不好意思，这不是我管的，
1: 嗯，
0: 但是他们会去这个会跟这个地主说不要这样做，
1: 嗯，
0: 好，然后他们会去规范，但是说老实话。这个不没有任何的法律可以下管，
1: 啊，是哦，
0: 对，所以后来发现，嗯，哇，这个土地权属一厘清，嗯，这一排这个被腰斩的黑板树它是属于私人土地，就是它后面的一个商场它想要去改建，所以它才去做这个树木的更换，
1: 嗯，
0: 那它在更换之前它就先把它砍除了，砍成这样子一半，大家就吓一跳，
1: 嗯，
0: 好，所以其实这个是属于私人土地的树，目前是无法可管，
1: 嗯，
0: 所以最近其实环境部他们有在推动这个都市林相关的一个政策，国土绿荫的计划。那其实他们在台湾就是这个各地呢，他们大概总共要开50场的说明会。
1: 嗯，
0: 他们在每一场的说明会里面，其实也都有提到，他们也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公共植栽这件事情。所谓的公共植栽，意思是它只要是出现在公共区域里面，
1: 嗯，
0: 它就应该要被规范。
1: 嗯，
0: 所以无论它是不是市府辖管的树，它都应该要被规范。
1: 嗯，
0: 所以环境部有打算想要去解决这件事情，
1: 哦，
0: 把私人的土地的树有没有机会也一起纳进来辖管。
1: 嗯，
0: 那当然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长的路，因为有一些私人的这个地主或者是比方说管委会，他们就会觉得说这是很实际的事情，我们每个人所付的管理费，
1: 嗯，
0: 就是这么多钱，那每一个社区里面的管理费他要同时支出电梯啊，他要维修灯具啊，地板坏了要维修啊等等的，他每天都有每个月都有日常开销，那突然要他拿出一大笔钱来好好的修一排树、
1: 嗯，
0: 其实说实话这个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愿，
1: 嗯，
0: 不愿意拿这么多钱来好好修一棵树，
1: 对，
0: 比方说这个大幅断头或是这个腰斩的这种树，嗯，一棵树大概几千块而已，
1: 你说直接砍
0: 一棵树，对，修一棵树大概几千块，
1: 嗯，
0: 那是非常快但是比较省钱的做法，
1: 嗯，
0: 然后这些园艺老师傅可能就会跟你讲说，哎，它长很快啊，它一下就长回来啦，
1: 嗯，
0: 你不用这么担心哈，
1: 嗯，
0: 但是不小心这棵树可能就因为这样砍又死掉了，
1: 对，
0: 好，那这是很实际的问题，一棵树修就是几千块，但是你要好好修，
1: 对啊，要修漂亮的
0: 话，修得很漂亮，一棵树大概几万块，
1: 哦，天哪，
0: 对，所以这就是非常实际的问题，
1: 嗯，
0: 大家愿不愿意出这个钱去做这件事情，
1: 嗯，
0: 好，那环境部有心想要把这个纳进来，但是他就会碰到很实质的阻力，是这些私人愿不愿意拿出这样子的费用来做这件事情，
1: 嗯，
0: 或者是政府有没有可能去做这样的补助，
1: 嗯，
0: 比方说他真的补助一棵树好好的修这样子的钱，那这个东西就会非常的实际，就是未来会需要去关注的议题，
1: 嗯，
0: 那第三种树它是属于受保护树，那受保护树无论是私人的地或是公有的地，它都必须要被规范，好，那比方说在台北市它是归台北市的文化局辖管，那它就是属于文化资产，所以才会在文化局管，
1: 嗯，
0: 那你要做任何的修剪，你要去移植它，你要在旁边去盖一条水沟，在旁边盖房子，甚至你想要移走它，
1: 嗯，
0: 这些都需要去申请，所以要去做一个计划，然后送文化局去申请，
1: 嗯，
0: 才能去做后续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其实就台湾目前这三种树的权管单位听起来非常复杂，
1: 对，
0: 好多好多单位，
1: 嗯，对，
0: 那这个我觉得就会是一般民众其实会很容易混淆的地方，
1: 啊，因为有时候像民众他说，哎，这个树怎么就是被砍成这样，打电话去给1999，1999说这不是我的管辖范围，那民众第一个时间就反应想说你是不是在卸责，是不是没有想要处理这件事情，
0: 没错，
1: 那这个部分其实很多就是关于沟通层面的问题没有做好哦。那除了这部分呢，其实时间关系，我们先这边稍作休息一下，待会

0: 那再继续来请佩蓉来跟大家做分享喽。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6: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
6: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6: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0: 洗手换衣服，对吧？
9: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1.3，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继续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树木保育商业同业工会的理事长李佩蓉，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阵子让大家蛮关心到的关于台北市树木保育的相关问题哦。其实刚才佩蓉有特别提点了一些问题出来，那整个听下来我自己觉得啦，政府部门也没有很仔细的在跟民众做沟通，但当然这个可能沟通成本比较高，你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说啊，我们这个分区怎么样怎么样，可能也是很耗费时间，那本身还有这个分区的部分就是真的蛮混乱的，
1: 对。
0: 然后就是管辖范围好像这边有一点那边有一点，那大家要怎么来去处理这件事情，这个就是导致说为什么这阵子有这么多关于树木的一个算是一个纷争，然后一个大家彼此吵来吵去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1: 是的，是的。而且一方面是我觉得目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树木会被移除？如果它好好的，它很漂亮，说老实话没有人会想去动它。
0: 对。
1: 但是为什么会想要，比方说像市商路那一排黑板树，虽然它是私人地，但是它被砍除的原因，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后来拿出来说他为什么砍掉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他串根。
0: 嗯，
1: 那黑板树本来就是一个蛮有争议的树种，因为它开花的时候它会有一种味道，
0: 对，
1: 很多人不喜欢那个味道。然后再者是它结果的时候，它是结那个长长的果荚，那个果荚就会喷一些这个那个种子会带毛，所以那个毛只要喷出来，大家就会开始过敏。
0: 哦，对，
1: 跟木棉一样，木棉树也是，木棉树它的花很大，然后它只要掉在车道上，那个机车一骑过去就马上打滑了。对，所以后来现在市府他们为了要去应付这些这个树木它可能产生的问题，其实他们花费非常非常多的成本。所以比方说像木棉，你最近可能会发现木棉怎么都没看到木棉花。以前有一首歌嘛，就是唱那个
0: 木棉道，
1: 对，那为什么现在就没有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因为他们发现那个花会害机车打滑，所以他们就在开花的时候就把花全部剪掉，就是怕机车打滑，所以只要把花剪掉

0: 掉，它就不会再有后面那个结果，然后木棉又有棉絮嘛，哦，一喷出来大家就开始过敏，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市府花很多的力气再去解决这些问题，
1: 嗯，
0: 然后包含像榕树，榕树也是一个
1: 很常见但不适合的树吗？
0: 对，为什么你觉得不适合？
1: 因为我是看人家说的啦，嗯，因为它那根是会凸起来的，
0: 嗯，
1: 然后砖块啊什么那个人行道上面就会 poke 起来，
0: 嗯，
1: 就会凸起来这样，
0: 嗯，
1: 就会导致说路面好像不太平稳，
0: 嗯，
1: 是这样吗？
0: 你是国泰世华的客户吗？
1: 不是哎，欸，
0: 国泰世华，大家把那个卡拿出来，你会发现它是一棵榕树，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国泰世华他们去认养成功大学它的那棵桃园里
1: 的
0: 榕树，
1: 嗯，
0: 你就知道榕树其实可以长这么大。榕树它在一个适合的环境里面，它是可以长到这么大。
1: 嗯，
0: 但是我们把榕树塞在都市里面的小小树穴里面，
1: 嗯，
0: 然后一棵一棵，然后每一棵树都种得非常的
1: 近。
0: 再加上榕树它本来就长得很快，然后它可以长得很大，但是当它开始长大的时候，它跟它的邻居同时在长大，
1: 嗯嗯，
0: 大家都在竞争有限的生长空间的时候，它们就会开始抽高，
1: 嗯，
0: 所以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影片，它是在讲民生社区，民生社区里面有非常多的榕树，
1: 对，
0: 非常多的菩提树，菩提树跟榕树一样，它也可以长得非常大一棵，
1: 嗯，
0: 好，榕树菩提树这些树呢，它应该是可以长到很大圈，但是却被塞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只能一直抽高，一直抽高，
1: 哦，
0: 旁边有建筑物，
1: 嗯，
0: 然后他们能够找到阳光的地方就只有那一条巷子，
1: 嗯，
0: 所以这边左边的树呢，它旁边有建筑物，
1: 嗯，
0: 它开始往巷子
1: 斜的地方长，
0: 对，另外一侧一样旁边是建筑物，它也只能往巷道的方向长，
1: 嗯，
0: 然后长的时候呢又跟隔壁左右邻居打架，
1: 嗯，
0: 全部所有的树全部交叠在一起，
1: 对，
0: 所以后来就会变成是这个树呢，它在很小的空间里面它长得非常高，
1: 嗯，
0: 那风来的时候其实它就会变成是像狮子的尾巴，它就是上面一点点的树叶，
1: 哦，
0: 但是树枝树干抽得非常的长，
1: 哦，嗯，
0: 它在风来的时候它的树穴又很小，就会非常容易倒，那再者是其实近几年因为我在台北长大，台北市的地砖，
1: 嗯，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台北市的地砖更新过至少两三次，
1: 嗯，
0: 那在更新地砖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把旧的地砖挖起来，
1: 对，
0: 然后下面还要再重新打一层水泥底，哦，
1: 对对对，
0: 那个水泥底大概还要二三十公分，
1: 嗯，
0: 所以意思是它其实也有往下挖，
1: 嗯，
0: 那它往下挖的时候碰到树根会怎么办？如果你是工程单位
1: 直接压上去吗？
0: 你会把它切断，
1: 哦，是
0: 你一定是把它切断，你不会去，嗯，怎么说，或者是直接水泥灌上去，
1: 嗯，
0: 对，那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它对树根其实会造成一定的危害，
1: 伤害，
0: 那当这些工程行为结束之后呢，这个病菌就会从这些切口跑进去，
1: 嗯，
0: 那这一棵树它可能就生病了，
1: 嗯，
0: 比方说像我们最常听到的褐根病，
1: 嗯，
0: 现在在市区里面很常突然倒下来，或者是像之前逢甲大学突然有一棵榕树倒下来，
1: 嗯，
0: 然后有一个学生走了，原因就是因为它感染褐根病，
1: 嗯，
0: 那当然褐根病一方面它可以透过很多的树根的切口伤口入侵，
1: 嗯，
0: 它一方面它也可以透过孢子的传播，因为它是一种真菌，
1: 嗯，
0: 所以当它传播到这些市区里面相对比较衰弱的树的时候，它也有可能就这样生病了，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些树木真的有非常多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其实是在可能四五十年前，
1: 嗯，
0: 因为我后来查了一些资料，我发现哦，到底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决定要种榕树，
1: 嗯，
0: 种黑板树，
1: 对，
0: 种菩提树，这些比较有问题的树木在都市里面到底是什么时候呢，
1: 嗯，
0: 后来一查发现原来是1960年代开始种这样的树，
1: 嗯，
0: 那当时所种下去的树，这些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树种，原因是因为它长得很快，
1: 哦，
0: 它可以很快的变成绿荫，
1: 嗯，
0: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过了五六十年，嗯，这些树的问题开始慢慢的产生，比方说它的空间不够，
1: 嗯，
0: 比方说它非常容易因为跟这个旁边的结构去做竞争，
1: 嗯，
0: 所以它就会开始生病然后开始倒下来，
1: 嗯，
0: 那其实市府机关他们很努力的要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就是他希望在树倒下来之前他们赶快去找出有危险可能染病，
1: 嗯，
0: 可能有结构腐朽这些的树木，然后找出来之后呢，
1: 嗯，
0: 他们事先做一些防范，就是可能先把它移除了，
1: 嗯，
0: 有一些他们能救，有些救不了的他可能就移除，
1: 嗯，
0: 那当然我觉得现在市民朋友最多的争议是 生病了为什么不救他？
1: 嗯，为什么要直接移掉？
0: 他只是感冒，
1: 对，
0: 对他只是流鼻水，嗯，你就要判他死刑吗？哦，我在网络上面看到非常多这样的留言。嗯，那赫根病说老实话，他不是感冒，他也不是流鼻水，他，嗯，是癌症。
1: 哦，
0: 它是树的癌症。
1: 嗯，
0: 那为什么叫癌症？就是因为目前无药可医。
1: 是哦，
0: 你只能用药去抑制这个菌的生长，嗯，不要让它再继续入侵到树里面。但是已经感染这个病的树呢，要怎么办？第一个，你要把它的病根全部切除。
1: 嗯，
0: 那你把病根切除的过程中，这棵树还能留在原地吗？
1: 基本上就不行啦，
0: 非常非常难。
1: 对啊，对啊，
0: 除非它的限地条件可以。
1: 嗯，
0: 那比方说像受保护树木，的确有很多的案例，它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救成功。
1: 对，
0: 但是行道树它的空间完全不够，
1: 嗯，
0: 它不可能去在人行道上去切这个病根。切病根的过程中，你还要去架这些金属的支撑，因为一般的这种竹子或木头的支撑，它绝对撑不住这个树，树，
1: 嗯，
0: 非常的重，所以它用钢构支撑的时候，它就会直接占到一个车道、两个车道，嗯，最后这棵树它就会变成花了一大笔钱，但是它就会在那边变成一个很奇怪的这个
1: 存在，哦，是不是也不一定真的能够把它完全救起来？
0: 没错，没错，嗯，
1: 所以这个现行方式其实如果真的是这样做，是不太实际的做法。
0: 没错，
1: 嗯，
0: 因为救一棵树，比方说以受保护树来说，嗯，救一棵树大概是200-300万。
1: 哦，很贵，
0: 很贵，非常贵。所以对这些行道树来说，嗯，要救一棵树，我要花这么多钱？
1: 嗯，
0: 这么多的树同时感染病，这个感染赫根病要怎么救？好，那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是大家愿不愿意拿这么多的钱来救这些行道树。所以这些公家机关他们权衡之下，他们可能就会选择去直接做移除，然后把有生病的树头挖起来，
1: 嗯，
0: 然后土壤去做消毒，
1: 嗯，
0: 那这个是目前比较这个实际的做法。
1: 所以现在的做法比较偏向有问题我找出来确定是所谓的赫根病或其他真的比较难救的疾病，我就先移掉。
0: 对，
1: 那会在重新种植比较适合来当行道树的树种吗？
0: 对，其实就目前公园处大家可以去查网站上面有列出一些不适合再种的树种，
1: 嗯，
0: 比方说像榕树就是，
1: 对，
0: 好，然后比方说像有一些比较容易串根的树，
1: 嗯，
0: 这个也是在这个公园处的网站上面有列出来。
1: 那什么样的树比较适合啊？
0: 目前大家比较推荐的，所以大家可以回去可以在这个自己住家附近的人行道上看一下，
1: 嗯，
0: 你可以发现有补植一些小棵的树，那些比较小棵的树可以看一下它的树种，
1: 嗯，
0: 通常是茄冬，
1: 嗯，
0: 或者是枫香，
1: 嗯，
0: 好，或者是我有看过枫林木，
1: 嗯，
0: 但枫林木比较是像外来种，所以有些人不太喜欢，
1: 哦，
0: 就是它不是台湾的原生种，
1: 所以还是如果要当城市当中的行道树的话，
0: 嗯，
1: 根比较小或是它整个体型体态比较小是相对适合的。
0: 应该说它比较不会产生像串根这种状况，
1: 哦，
0: 或者是它的根系是相对比较容易管理，然后再者是它的结构稳定性是比较安全的，
1: 哦，
0: 所以比方说，所以比方说像茄冬它是一个自己愈合能力很强的树，
1: 嗯，
0: 所以就算它真的有受伤，虽然它的树皮很薄，
1: 嗯，
0: 但是它只要有受伤，它会很快的去愈合，
1: 嗯，
0: 然后它相对是比较不感病，就是它赫根病比较不容易感染它的一种树，
1: 哦，所以算是蛮强壮的树，欸，
0: 对对 对， 對，
1: 對，哦，
0: 所以现在蛮多在重新种植的树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是茄冬，
1: 嗯，
0: 然后也有一些，
1: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想到说啊，如果种比较小的树，那个如果刚好有台风来啊，或是说这个风比较强的时候，会不会就真的哇一吹然后就倒了，
0: 哦，
1: 或是怎么样的状况？
0: 我觉得树会倒，它第一方面是跟它的结构，
1: 嗯，
0: 有没有关系，
1: 嗯，
0: 它的树干的结构，树根的结构够不够支撑它自己这一棵树，
1: 嗯，
0: 那比方说另外一种是它真的不小心感染病，或者是它在这个旁边施工过程中它的根被断掉了，它就倒了，
1: 嗯，
0: 这种是都是有可能会倒树，
1: 嗯，
0: 那小树容不容易倒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值得讨论，因为它种下去，
1: 嗯，
0: 第一个它的环境够不够它长出很多的根把自己抓住，
1: 嗯嗯，
0: 这是第一个。那我们种下去的时候土壤很重要，我们种下去的树穴面积就是那个种树那个洞，
1: 嗯，
0: 到底够不够大，
1: 嗯，
0: 让它可以赶快把根长出去，
1: 嗯，
0: 再者是施工的时候我的支架有没有支撑的够牢固， 让它可以这个暂时的让自己不会倒。
1: 对，
0: 但是等到小树长大的时候，这些枝架都还是要拆掉，因为树能够站稳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的根，自己的根只要能够抓住土壤，它就不容易倒。
1: 我觉得听下来有点像是牙齿就是牙龈跟牙齿的关系。

0: 觉得是有点像，就是你土壤要好，然后你的树要好，其实这个都是很重要的部分。那当然这种东西也不是说哇一天两天就可以造成这么好的环境，或是说它现在会有这个问题，也不是说这一两天就所造成，一定都是长期累积下来嘛。
1: 是的。
0: 但是其实这部分呢、啊、如果考虑到现实层面，其实每一次要修啊要移植啊，这一定都是有经费上面的考量嘛。然后我觉得这个经费呢也是很多问题的来源，像为什么现在大家看到很多那个腰斩的树，刚才提到就是经费的问题。那实际上面真的在面临到要修啊要移啊这些状况，好像通常会面临到什么样的最大的考量点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如果选择到底是要修剪还是要移植，通常要看它的目的。为什么要修剪？大部分的人会觉得台风前，台风来之前一定要修树
0: 啊，不然倒了怎么办？
2: 对，这是真的是对的吗？说老实话，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值得厘清的。大家会觉得一定要修剪树木，在台风来的时候才不会倒。
0: 对啊。
2: 好，那我必须说这个东西对一半，很多的人会觉得它修剪的这个量越大，把它修到光头没有叶子，
0: 越安全，
2: 对，风过去它就不会倒啦。好，那但是呢，把它修光头之后，它没有叶子，它的问题就会是它一下子失去了非常多它的营养来源，因为一棵树它的营养来源其实是从叶片来的，它行光合作用产生的糖分。那你一下子把它所有的食物全部拿掉，它很有可能会陷入一个饥饿的现象。那通常我们会说上面有多少树叶，下面都说就会有多少根。你一下子让它损失了这么多的树叶，它下面的根其实会跟着死亡的。所以当我把上面的叶子拿掉，它下面的根死亡的状态下，它很有可能也会抓不住自己。反而这个断头的修剪
0: 就是在更快的害死这一棵树。
2: 没错，没错。那它运气好，它长出了更多的新芽，但是这些新芽呢，它可能是属于这个结构比较脆弱的芽。等它长大了之后，它下一次台风来还是很容易会断。所以这种修剪其实它是正在慢慢的杀死一棵树。
0: 但我觉得大家的观念就是有点像是什么断尾求生，有没有？就是反正我修掉了，我知道它还会再长啊，然后就下一次再长出来就好啦。我觉得应该大家的观念是这样，
2: 下次长出来那我就再修嘛。
0: 对啊，
2: 对。但是它会慢慢的让这棵树变得非常的衰弱，然后甚至下面的根它也会跟着去做很多损失。那这棵树它不一定有机会能够好好的把自己抓住，甚至我们修剪的伤口都有可能会造成腐朽的这个入侵，腐朽菌病菌的入侵，然后让这棵树的这个树体呢，它会慢慢的变得很脆弱。那其实这种修剪它对树的伤害真的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才会一直在告诉大家说不要这样去做修剪。那当然这个还是跟经费预算有关。那再来是到底这棵树它到底适不适合留在这个地方。那如果不适合，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移植？
0: 对，
2: 或者是我要把它做移除，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对这一棵树？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值得讨论的。为什么一定要移植一棵树？其实也跟比方说假设这一块基地要开发了，有一块空地要开发，它要盖房子，那它盖房子的时候这些树到底能不能继续留在原地？我觉得这个就会是牵涉到很多的建筑师他在做规划的时候有没有把树放在这个设计的原则里面，他有没有先去尊重这个基地里面的树。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建筑师他们慢慢开始会把树先做很多的调查，比方说这块基地里面有多少树，那我要怎么样能够让这些树有好的去处？我要把它们全部砍掉呢，还是我要把这些树留一些下来呢？还是我先把这些树移到外面去先放一段时间再移回来呢？我觉得现在其实有很多建筑师他们慢慢的已经知道说其实要先去做这样子的规划。但是还是有一些建筑师他们会觉得我建筑物盖了，那你树就是要离开。对，那这个移树的经费就会非常的惊人。然后有时候这些树它真的没有办法移植，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可能在很早以前它种的时候种得很近。
0: 对，
2: 那我要移植树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把它们分开，
0: 它就缠在一起。
2: 对，但是我又不能把它们全部像连体婴一样一起移走。
0: 对，
2: 那个在技术上是做不到的。所以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

0: 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 掌声交平台。广告过后继续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树木保育工会的理事长李佩蓉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很多人在讨论的关于台北市树木保育的问题。那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其实我们有提到关于树木移植的问题哦。然后刚才佩蓉有提到说，很多的建筑师啊，其实在规划的时候都会特别的去做考量。但我觉得这个好像跟一般民众的这个想法不太一样，因为大家像我自己啊，可能就会很简单的想说，啊，如果我要开发，我就把它移走，然后再换个地方种下去就好了啊，有这么难吗？干嘛讲的好像什么很严重的事情一样？这个是认知上面的误差，对不对？
1: 其实像我刚刚讲那个民生社区那些树，
0: 对，
1: 那些树假设这些树，大家觉得哎，这个树不太好，我们要换一些这个好的树来种，那原来
0: 的
1: 树，他们希望把它移走，移植哦。那移植出去的时候，第一个，我的要挖的那个根的范围可能不够，因为它本来的树穴就这么小，那我挖这么小的范围，对这么大一棵树来说能不能支撑它能够继续活下去，这是一个考量点。
0: 对，
1: 第二个是我出去之后我种在新的地方，新的地方能不能让我去支撑这种土球很小然后树很高但是它尾巴又一点点叶子的这种树，这种树种下去之后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它会变成
0: 歪歪的吗？
1: 它会很容易倒，因为它完全没有根能够把自己抓住。那我要去支撑它，说老实话这么高的树我也撑不了。
0: 因为通常高大概是多高啊？
1: 比方说像民生社区，如果有去看的话，那个树高大概都有五六层楼高，
0: 到五六层楼，
1: 五六层楼高大概是15-18公尺。那很高
0: 很高很高。
1: 对，那这么多高高的树，然后土球这么小，它的土球可能顶多2-3公尺，2-3公尺它撑不住自己这么大的树，那它在风来的时候它会非常容易倒。那这个就会是很实际上我们要去考量的是，我如果真的移植它，它以后去到新的地方它根本站不住。
0: 对啊，
1: 那怎么办？对，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值得去做讨论的。
0: 那如果依照像好那个民生社区的例子来说，现在就是只能维护它吗？只能就是有什么状况我就排除这样子来做吗？
1: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市府非常非常难做的一点，就是它到底要怎么样去维护它才不会产生公共安全。
0: 对啊，
1: 但是它又能够让这些树能够继续安全在这边。所以其实他们应该说公园处现在每年都有花一笔预算去做树木的检查，他会把有危险有染病的树找出来，然后去做逐步的汰除之后种新树。所以我知道其实有很多的市民朋友他们没有看到真的有种那个新的树，
0: 对，
1: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哎，怎么只是砍这么多树，
0: 啊，
1: 怎么没有把新的树种回来。好，那其实他们慢慢逐步在做汰换，就是他真的把这个病的树拿走了之后呢，他再重新种新的树下去，那个树都很小，所以大部分市民朋友可能就会忽略他，觉得哎，他是不是没种对，他没有办法种回来原来一棵这么高大的树，其实很难。
0: 对，
1: 所以其实他们是有在做，他们先把危险的树找出来，再补植新的树，慢慢的去改善这个比较危险的环境。
0: 那这种危险的树是我们肉眼就看得出来吗？还是那个是要做比较精确的检查呢？我要怎么分辨说这个树可能有点危险啊之类的？
1: 一般来说，第一个可以先看根。如果你发现根的上面有长出像灵芝，像香菇，木耳，你在根上面有看到就可以赶快通报了，因为那个是一个警讯，就代表它下面的根发霉不算，对，但是香菇，灵芝，木耳这三种它只要出现在树根哦，不是土壤里面，是树根，只要在树根上或者是树干上你有发现就可以赶快通报，因为这就代表它的树干或者是树根可能是烂掉的状态。
0: 是哦，
1: 对，所以你要发现不对劲的地方就可以通报，然后赶快请市府机关来看。
0: 对，
1: 那甚至如果你发现树上面树干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洞，然后它里面是空的，你会发现这种树
0: 就是漫画会出现的那个画面，空空的一个洞，
1: 空空那一种那个树洞就代表这棵树它的结构 是比较危险的、你有发现这种状况的时候也可以赶快通报、可以请市府赶快来鉴定然后去做处理这样子。
0: 那通常像政工部门啊或者说像公园处这边在检查树木的时候通常会有什么样的依据来确认说这个树是需要修或是需要移或是需要怎么样来处理的？
1: 第一个当然是先看它的树枝、树枝是不是太长，然后有没有一些互相交叠的状态、如果他发现有交叠状态或者太长的时候他会去做修剪。那如果他发现这一棵树它底下是有一些缺陷，结构上的缺陷，就像刚刚讲它有香菇它有灵芝然后它可能有一个大洞、它可能事先会先赶快去做修剪减轻上面的重量、那第二个就是他可能会找专家学者来会勘说这一棵树它到底有没有危险、因为在台北市它的移除其实是有一个作业规范，它有一个叫做移除的作业要点、所以如果假设这一棵树它真的出现状况的时候，他们可以先填写一个叫做台北市的树木评估表、然后去决定说这一棵树它的缺陷是不是严重到这一棵树可能需要被移除、但是写完了这个评估表之后他就会再去请专家学者来做判断说这一棵树它到底是不是需要去移除、所以其实台北市它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作业流程、对，所以当然树在被砍掉之前呢做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就像刚刚玉璇说的，是否他们没有把这些他们发生过的事情全部告诉市民朋友、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
0: 对，
1: 那的确也是因为这些资料非常的庞大、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很及时的整理出来然后去跟市民朋友做说明、所以很多市民朋友他们其实是有一些误解，觉得说哎、怎么一直在砍，然后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阴谋在后面等等的。
0: 对，没错。
1: 那其实他们主要做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有很多的安全的考量、所以才会这样做。
0: 对，
1: 那在经过这个专家学者会勘完之后他们可能就会选择就是先去做移除、但是为什么移除他没有把他会留一个头在那边，是因为这个头的下面呢、这些树根它有的时候可能是跟光纤可能是跟瓦斯管可能是跟水管、好，然后很多电话线什么等等的这些全部缠在下面、所以我们平常走在人行道上其实你不知道那个水沟盖、树穴种树的下面
0: 对对对
1: 全部都是这些管、那这些管跟树根全部结在一起、当我要把那个头挖出来的时候这个管可能会被我挖断、所以他们当然是选择先把有危险的

0: 地上部，就是树干树枝那个部分先拿掉，
1: 移除，嗯，
0: 但是那个头可能就要花时间慢慢去。
1: 它是要用挖吗？用怎么样才能
0: 把它解开？有的时候可能是用挖的，嗯，有的时候它可以用，比方说磨碎的方式。
1: 哦，就是要比较再仔细的来去做处理的部分。
0: 对，
1: 那我们刚才讲到比较偏向都是公部门部分嘛，
0: 嗯，
1: 可以透过政府的管道直接来处理。但是私人方面，这个真的就很难管呢，欸。而且很多就是像网络上面的争议照片，就是那都是私人土地啊。那这个应该就是要跟市民或说私人土地这一些拥有树木的这一些管理者来去做沟通，好像这个大众的观念也是要持续的来去跟大家做呼吁，对不对？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慢慢的去推动，
1: 嗯，
0: 因为现在我知道有一些团体他们其实一直想要推这件事情，
1: 嗯，
0: 就是公共植栽的维护这件事情。那因为私人的树它长在公有人行道上，或者它是面马路，但是那块地其实是它的，
1: 嗯，
0: 但是这些就会直接的去影响到这些真的在外面走的人车，
1: 对啊，或者是这个城市景观，
0: 没错没错，
1: 嗯。
0: 但是这一块我觉得真的要逐步的慢慢推，除非中央或者是市府，
1: 嗯，
0: 他们真的有心要去做这一块的管理，不然目前其实是无法可管。那就像玉轩说的，就可能我们还是要去做很多的沟通，然后很多的教育训练。所以现在有一些相对比较怎么说，愿意去出这样子的这个费用去做树木修剪的社区，
1: 嗯，
0: 开始有想办法要去把树好好的修剪，
1: 嗯，
0: 还是有啦，
1: 还
0: 是有社区，还
1: 是有，
0: 但是真的不多，
1: 嗯，
0: 非常非常的少，
1: 嗯，
0: 大部分的社区都还是希望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嗯，然后我只要修一次我就可以挡五年，我五年后再出这个钱再去修，
1: 哦，
0: 所以他当然会希望他多修一点，他就把它直接修到断头，
1: 哦，
0: 或者是修到光头。
1: 但这个跟发包的工程公司也会有关吗？如果还是大家都觉得说，反正我有拿到钱，
0: 嗯，
1: 然后客户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样去处理，
0: 大部分的厂商是这样，对，
1: 哦，
0: 所以其实我们也会跟我们的工会成员去做沟通，
1: 嗯，
0: 就是尽量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1: 还就跟客户沟通说，哦，这个我们可能没办法做。
0: 对， 对，
1: 但很难，欸，
0: 真的，
1: 因为这样他们就赚不到钱了，
0: 对，
1: 很难说出这种话，啊，
0: 没错没错，
1: 对啊，
0: 所以这是真的很现实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像比方说公共的树木，像比方说公园处的树或者是受保护树，他们是因为它有规范，
1: 对，
0: 它有规范，然后也有法则，
1: 嗯，
0: 那我觉得现在比较可惜就是大家没有办法自发的要去做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少，
1: 嗯，
0: 那大部分都还是要透过规范，透过法律才有可能去做这样子的管理。但是就国外来说，其实就欧美地区来说，他们自己家里的树也不能随便乱砍，
1: 嗯，
0: 他们自己私人土地上的树只要在人行道上会看到的也不能这样砍，
1: 只要是有点算是比较算是半公共的那种都不能随便乱做，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其实欧美有这样子的法则，
1: 嗯，
0: 那在台湾我觉得这个东西还在开始在大家在呼吁啦，在倡议，
1: 哦，
0: 但是有没有办法真的走到那一天，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一段路。
1: 对，但如果大家都开始有意识到，我觉得至少这是一件好的方向，就是对的方向，但是观念上面的建立，尤其我觉得跟金钱上面比较有相关的话，可能就是真的是要花更多的时间了，哦，
0: 是的。
1: 那最后再来请这个佩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好，那如果大家今天真的对于树木的保育上面会希望传递给大家什么样的观念，会是希望大家能够具备的吗？
0: 我觉得一方面是大家愿意关注树木，这个我觉得是很棒的，
1: 嗯，
0: 因为其实我自己在做这类的这种教育推广，
1: 嗯，
0: 其实我做了很多年，
1: 嗯，
0: 那从小朋友开始我就很希望可能这些小学生或者是幼稚园的小朋友们，他们可以跟我一样，就是从小就对植物是
1: 有
0: 感觉的，
1: 嗯，有兴趣，
0: 对，那这一方面是我一直很希望能够推动，就是从小开始，
1: 嗯，
0: 他们就可以认识说，哎，正确的这个树木的维护到底是怎么去做，怎么去看，
1: 嗯，
0: 那等于是先把他们的眼睛打开，
1: 嗯，
0: 那到这个大人的这个课程我其实也有在持续的做推动，
1: 嗯，
0: 但大人大部分他会关注这件事情，大部分是他本身就很喜欢大自然，
1: 嗯，
0: 他才会去关注这件事，
1: 嗯，
0: 那现在一般的民众他们能够看的其实可能就是树突然 倒下来，
1: 对，
0: 或者是他可能
1: 新闻事件，
0: 对，或者他可能每天像我今天早上去一个机关、他的这个园区里面看，然后就发现诶他们其实重做了很多的步道，很多的铺面、然后那个树在这个步道和铺面做完了之后就慢慢的在衰败。

0: 然后甚至很多是生病的。那有一些民众他经过，他就会跟我们讲说，诶，这些树他也发现这个树有慢慢的在衰败，就是因为这是他每天运动的场域，
1: 对对对，
0: 他就会发现这个树长得跟以前很
1: 不一样、嗯、
0: 对，那他们才开始慢慢的会去察觉。那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民众开始会去关注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因为选举到了，我不确定，可能有一些是因为选举的关系。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子，大家可以开始慢慢的去认识，哇，原来树木它其实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那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意识的抬头，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大家要能够理性的去面对这件事情。
1: 对，
0: 那有一些东西我们能够努力做的，我们就努力。但是如果真的做不到的，那或者是它真的是已经没有办法去让它继续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些树木选择去做移除，那我们可以想的是，以后我可以再重新种一棵树回来。但是这一棵树，我要怎么样让它的环境不会重到以前的覆辙？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1: 但这就是大家的观念啊，跟真的实际上面的做法要真的是符合这个比较对为树好来去做下手。
0: 对, 对，
1: 今天呢非常谢谢佩蓉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最近很多人关心到的树木保育的问题，非常谢谢佩蓉咯，谢谢
0: 谢谢大家。

0: 品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1: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0: 哇，妈，你好专业哦，
1: 活到老学到老了。
0: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1: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
10: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欢迎来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新民老师呢，今天又因为建筑金奖齁评审，那又到各个地方去看看物件，然后算是也是轻松放个轻松的假，然后去看稍微做一个轻松的旅游啦齁。那当然啦，讲说旅游

0: 由其实就是太轻浮了啊。不过就是说，它其实就是每一个案件来讲的话呢，建筑案件跟或者是公共工程等等的，其实都有一些就是还蛮特别的一些地方。在这个评审的部分来讲的话，我相信有很多的一些指标齁，还有各方面的评估齁，都是在这个计算之内齁。那当然他也要跟着各个其他的一些专家齁一起来评估，然后为这个一些新的一些建筑齁去打分数。好，那今天呢就由我来做这个代班的主持齁。那像是来到这个电台之前呢，就发现就是说今天的天气状况其实还蛮特别的齁。那因为白海豚台风齁，其实朝着台湾北台湾的这个方向来齁。那其实从昨天晚上呢，特别是今天早上呢，大家已经可以感受得到齁，有时候就是有那种一些的风雨的这部分齁。那也希望就是说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在路上的呢，也是要稍微小心一下齁。那明后天会不会有什么台风假这个部分呢，就大家是静待的观察齁。那不过其实这个周末的之前来讲的话呢，其实也就是刚好就是碰到这个八八节齁，那也是很特别的一个时间啦齁。那可能家人就会做一些庆祝齁，或者是聚餐等等的齁。那也先预祝齁这个大家八八节快乐。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个很特别的来宾呢，算是其实我们在房地产的节目当中来讲的话，有蛮多的一些领域的啊。那当然也有一些周边相关的这部分来讲的话呢，今天的节目来宾呢就特别齁，也跟这个大家这个居家非常相关的齁，他是居家整理师齁，戴家矿先生。那家矿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家矿，谢谢范老板的邀请，很高兴能够来到这个节目，谢谢。
0: 对啊，家矿那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居家管理师齁，其实这个项目目前来讲的话，感觉上就是大家其实越来越了解了齁。那有很多的一些像是搬家的这个服务啦，还有就是大家在从一些搬家啦，然后家事整理啦这方面，大家慢慢的知道，就是说其实也有一些的齁，就是说像是这个家里头的东西特别凌乱的时候啦，然后可能要去断舍离，可是不知道应该要怎么丢啦齁。于是其实就是说就很需要一些专家或整理家务的专家齁来特别的帮忙齁。那家矿是怎么会这个因缘际会齁进到这个行业里头呢？
1: OK， 好，那我进到这个行业里头其实比较特别啦齁，因为我之前本来是偏向是做环保的志工齁，我一直觉得环保其实是我的使命齁。对，那因为后来呢，我发现呢在断舍离齁这个心法其实呢是会对不管是改变你的行为啊或者什么的 ,OK, 那其实会让大家的行为所以会非常的友善环境 ,OK, 好，那个时候呢就刚好有人去接触到这个整理师这个行业，那我去研究之后就发现其实如果说能够来推广整理师到府服务啦，或者是说断舍离的这个相关的心法 ,OK, 那其实是呢会对我们整个环境其实是往比较好的方向去做一个发展。
0: 的确齁，就是真的是对于就是大家在住家的居家品质齁，其实是有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齁。那当然啦，就是说就是居家管理这方面齁，其实应该也是要受一些专业的训练，从前面的话来讲的话可能也要去知道说怎么样去整理，那怎么样去学习齁。
1: 对，
0: 那这方面的话其实就是说好像我们国内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多这方面的一些专业的训练齁。那家矿的话其实自己本身也是有一些在教人家怎么样去整理的这个部分嘛。 你自己本身有一些带课程吗？
1: 哦，课程啊，讲座啦，齁、哦、之类的。哦，对。嗯、那老师刚刚提到的其实是比较偏向哦，你如果是培训整理师。
0: 哦，对，培训整理师。
1: 这个部分。对、嗯。那我自己在办讲座啦，或是办了很多课程，其实我比较是希望的是让一般的人能够接受，然后让更多的人是了解整理这件事情重要性。那更重要是什么？不要让大家害怕整理因为大家整理师这个行业其实是从断舍离心法延伸出来。可是大家听到断舍离这三个字会不会很有压力？因为就是要大家叫他一直丢啦或什么，这是大家的刻板印象。
0: 是，
1: 对。但是我们要出来就是打破这个观念，说断舍离的核心价值不是要叫他一直丢东西，那也反而是说你应该是要不断的在透过整理的过程当中，丢东西只是在整理时候的附加价值，因为你在整理时候更加清楚知道自己的状况哪些东西是适合你的，哪些东西其实是不需要保留的慢慢你会知道说哪些东西我可以让它出去我不需要什么都要丢或者是什么都要留OK 齁、那这个才是在断舍离里面真正的核心价值所以我其实我的讲座或者是我的课程都是比较是给一般的人所听的
0: 对啊，其实就是居家整理，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会需要到请外，我们讲说有时候是所谓的外人外面的人来帮忙那其实就是简单基本就是嘿，如果讲比较粗暴一点，就是冰端啦，不想要自己整理啦，然后看到特别有时候是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其实就是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东西买进来，然后就放了，可能也没用也没有在用。其实有时候都忘记，就是说自己曾经买过什么东西，然后有些东西可能用个一两次之后呢，就放着了我们想不一定是一些家电啦，然后有时候也是一些公仔啦，我们就会收集啦，或者说是一些包括其实可能衣服吧衣服配件等等的一些直接饰品等等的，那常常其实就是说我们逛街的时候会有个习惯，看到了吃之后就会想要把它买回来买回来之后呢，就是不知道就是说用个几次之后其实好像就没有再使用了，会不会你在整理的时候来讲话看到很多一些家庭的状况大概都是这样子
1: 这个就是蛮多现在的家庭所衍生出来的一些问题不管是说我们现在购物越来越方便或者物质条件越来越好，对，那总是会看到刚刚老师说讲的这种很多的一个现象出来，对，那老师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如果有专业的人协助你去做一个整理的动作的话，其实我们整理师最大的一个优势是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在淘汰东西很多人我会常听到一句话说这个舍不得丢，那个舍不得丢那个怎样有没有，对，但实际上我会告诉大家说很多的东西其实不是你舍不得丢，而是什么，我们筛选都有它的盲区比如说有些东西其实过期啦，坏掉啦，过时啦什么的，那其实我们第一眼看我们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可是我们整理师在旁边的话就可以提醒说这个东西过期十年了你还要不要这个东西已经过时了找到 BB 扣你还要不要留
0: 对不对
1: 那这些东西都藏在哪里，藏在仓库的很角落，收纳柜很角落为什么？因为它都不是在表面你可以看得到的东西都是在那很里面所以它放非常久放到坏掉了你也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或者充电器的主人也不见了那你这个东西还要留吗OK 所以呢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那但是也是要告诉大家说整理没有那么的可怕对，你也不用有那么多的压力我说我进来我一定要把你的东西全部丢掉没有整理不是这件事情断舍离不是在讲这件事情那是在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在整理的过程当中把不需要东西请出去之后这个过程其实很疗愈那会让你的生活品质提升之类的那我觉得这才是带给大家最大的价值
0: 对啊，刚刚听嘉宽老师这个提到这个这些处理的方式哈，然后包括很多的状况，其实就很有画面哈。特别就刚刚提到，就是说哇，如果是挖出来这个 BB 扣，你觉得应该是说每个人来讲的话，可能就会想到就是说，哎，我曾经那个时候我在使用这个东西的一些情境哈、然后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丢掉了，会不会觉得就是说啊，好像是把一段的记忆或者说是一些怀念的东西好像抹去的那种感觉哈、那其实讲实在，有时候就会很舍不得哈、那舍不得的部分，其实包括那个

0: 题说，诶，那我们既然要的是回忆，那有没有需要一定保留实体的物品？比如说，哦，如果说这个东西你看到照片，把它拍下来，看到照片会不会有回忆？
1: 嗯，
0: 啊，那如果说，诶，这样的状况底下，你也可以保留你的最终的回忆的话，那是不是实体的物品你也可以把它请出去？那我就保留那个相片，哦，因为现在云端嘛，那个手机啊或是什么，其实要保留这些照片的东西其实是很容易，对。但家里面是不是又可以不用保留这么多的东西？好，那就占据你生活的空间，那也是另外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
1: 嘿、hey, 对哦，我刚这样子听这个嘉邝老师这样子慢慢的这种侃侃而谈当中，诶，我就觉得就是说这真的不光是一个整理的事情而已齁、哦。那我觉得就是说像嘉邝老师刚刚我就隐隐就觉得，诶，嘉邝老师有一种特质，他可以就是说在你对于就是说物品的一些情感到底要怎么样去断舍离的当中，其实好像有点就是在旁边在陪伴你，然后呢跟着你去引导，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处理这样子的过去的一些回忆，这不是只是光是东西的东西的这个部分这层面而已哦，包括就是说在心理的面向这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好像也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梳理的一个过程齁、哦。对啊，我觉得诶，这不仅仅只是很单纯的只是在帮你整理家里打扫清洁而已齁、哦。
0: 嗯，
1: 是。
0: 对，所以呢我都会说其实我们外在的一些很能够看到的状况其实都是由内在而衍生出来。齁、哦、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会去探讨这些内在的情况，是因为如果说我去你家帮你整理啊，那我可以帮你整理的漂漂亮亮、
1: 嗯
0: 啊、那这个比较像技术上的呈现啊，这个当然也很重要、嗯。可是呢，如果说我可以更深入知道说，诶，你这人本身的状况啊，为什么我会囤积这些东西？因为我先讲，大部分的人囤积东西不会是无差别囤积、
1: 啊、
0: 一定是某一些东西对你来说特别有意义、
1: 嗯、
0: 所以那一些东西、哦、有可能是衣服啦，可能是公仔啦、哦、或是三 C， 尤其男生嘛，对，一定会有某一些东西其实对你来说意义非凡、哦
1: 嗯、
0: 那但是呢它背后其实都会代表某一些的原因在，
1: 是
0: 像我听过最有趣的、哦、有人囤积那种商周啦、奖状、奖杯、奖牌、曾经的那些过往的那些荣耀、啊要、
1: 嗯、
0: 哦，那这些部分，诶，那其实它背后代表是什么？成就感这件事情，
1: 嗯，
0: 对。可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会需要囤积这些东西？那是不是代表可能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比较没有得到太多的成就感？哦，不能，不管是对、
1: 嗯、
0: 对你的另外一半或者是你的家人，可能比较少给你鼓励啦，少给你支持，所以你在这个空间里面可能就有这种感觉。那你可能就会囤积相对应的东西来弥补你内心的那一块。
1: 是、哦、单纯从这样子、哦、我们大概这样聊了一下之后，听众朋友就会发现就是说，诶，其实好像不光只是一个家事管理这么简单的是一件事情、哦、不是说把你家里头房间啊整理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整整齐齐的这种感觉、哦、然后其实在这个当中来讲的话，有更深入的部分，更特别的部分是照顾到你的心情、哦、到你家里头陪伴你去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的，我觉得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我发现就是说这个居家整理齁，不仅仅只是居家整理而已，他还帮你整理环境，也整理心情齁、
0: 嗯。
1: 那我们节目休息一段时间，我们第二段呢的时间再请这个嘉邝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些居家整理呢有哪些很特别的一些故事跟经验。休息一下，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哇、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0: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居家整理师戴家矿老师，然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去分享，就是说有关这个居家的这部分。那前一段的部分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来讲话，让我等于说是整个眼睛大开眼界了齁，就是我以为的这个居家管理的居家整理师的这个部分，可能就是真的到家里头帮你整理东西啦，有点像是居家清洁或者什么之类的、喔、但是其实它还是有分别的、喔、那不是说啊帮你打扫东西啦、喔、去帮你整理东西，其实在整理的过程我觉得哦，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亮点，其实是把我们堆积的物品啊，齁，有很多其实些怀念的东西或什么之类的，我们为什么舍不得丢？其实我们跟他跟我们所堆置的这些物品齁，舍不得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情感的一个牵绊齁。那所以其实就是说居家整理师我刚刚这样听起来来讲话，其实他更重要的一个精神，其实就在陪伴你在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如何去断舍离哈、哦。然后，哎、那像家矿哈、哦，我们碰到这么多，你去服务的物件，服务的应该啊案子其实也非常多哈、哦嗯。那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经验，或者让你觉得就是说，哎，有些家里头他曾经的一些故事啊，或什么之类的，让你我觉得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值得分享的
2: OK 好，那其实我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有发生过几次，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其实家里面杂乱的一个部分，尤其在什么、嗯、客厅我有发现这件事情，就是在客厅里面如果是比较偏杂乱的一个部分，其实你会发现他们家里面的人就是跟家人的关系其实是都是比较紧张一点
1: 是哦，
2: 是是是啊，我就曾经在整理的时候就整理到一半啊，通常是那个妈妈啦，妈妈会请我们去整理啊，然后整理到一半，结果嘞那个他妈妈跑进来跟他吵架儿子女儿跑进来跟他吵架，爸爸跑进来跟他吵架，我想说啊，我还在这里跑进来吵，而且他还不见得是吵整理的事情，有些是因为整理上面的一些摩擦或者不合啊，有些时候他还是吵他们自己。

0: 的事情啊、嗯、啊！我还在现场，你也在场啊！但这个情形还不是发生过一次、啊，然后、嗯、对，那我就有发现，哎，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出现？哦，对，然后尤其是在客厅，为什么我特别提到客厅？因为你客厅是你进家门哈、哦，你可以说是门面啊、嗯，也可以说你第一眼就会看得到的地方。
1: 对，
0: 哦，啊，你如果说家里面很乱的时候啊，请问一下啊，你还会跟你的另外一半讲说，哎，亲爱的，今天怎样怎样？不会啊，你看到就想骂人了，你还亲爱的，对不对？好、哦，所以就会有哦这种比较特别的一个现象哦。对，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值得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家里面如果比较东西比较没有在整理的状况或是杂乱底下哦，哎，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哦，哎，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哎，常常发现，哎，桌子上怎么有100块哦，抽屉怎么1000块哦，地上有1000块，有500块哦，怎么？哎呀、啊，结果呢？然后到最后，哎，我们收集出来的钱，哇，怎么这么的多？哎啊，都可以缴那个整理费了，这样子哦，我觉得哎蛮特别哦，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说，哎，如果说比较一般来讲，如果有东西，很多人会喜欢用什么清运哦，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通通都把它一次性把它清出去。哎，可是像我刚刚讲的这种状况，你们觉得哎，那在清运的过程当中有多少钱啊、哦？好几万还是好几十万就通通都被清掉？
2: 我觉得在整理当中来讲话，去发现一些意外惊喜哈、哦，觉得找到很多钱，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还蛮愉快的一件事情。这好像
0: 对业主来讲，
2: 好像那个中发票那种感觉，哎，在找，哎，我找到了一些那个确实有一些财物哈、哦，然后这真的是还蛮特别的，就是等于说每个人的这也呈现了每个人在家里头，就是家人之间，像你刚刚一开始所提到的第一个故事，会这种吵架在客厅里头，在帮着整理的时候，然后家人之间就是互相在吵架，有时候是念啊谁谁的啊或什么之类的，哎，那就看得出来，就是这种家庭关系当中的一些亲情之间他们的这平常的一些互动齁、嗯、然后所建立的这种血缘关系，我们常说家人其实是一种血缘的关系、嗯、但是他们平日的相处来讲的话，我相信其实跟就是我们在外面来讲的话是不一样的齁、嗯、就是这样子来讲的话，其实你就会看到就是说他们最在家里头最放松，可是也是最真实的一面
0: 是
2: 嗯。哎，那还有一些就是说像你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说哎对我些东西这样整理起来之后，我就要请清运齁、哦、特别一些大型的物件啊或什么之类的、嗯、那我可能就是真的是要找车子来真的要去清运、嗯、那有些人其实就是大型的家具我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去丢啦或什么之类的，然后特别可能还要去请人家搬，所以像这方面的话、嗯、就感觉上这好像是比较头痛的一些事情，其实你们居家整理师其实也是可以去有这方面的专业的资源来去帮他们协助哈，
0: 也会啦，就是有一些可能跟清运业者的配合啦，哈，那或者是请他们提供打环保局的电话啦之类的。但是呢，以我个人来讲的话，清运这一件事情我比较少在用，因为我会比较倾向的是说，因为你家里面东西有很多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是怎么样？可以用，但是你没有需要用
2: 哦，是哦，
0: 对。那因为我是做环保的嘛，那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说这个东西并不是让清运就把它变成垃圾，而是说用透过很多的不同的平台、嗯、，OK， 那不管是你是捐的也好，或者是送的也好，或者是寄卖的也好，
2: 哦，
0: 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是会让或者结缘之类的，哦，那这样的话其实会让更多的物品其实是会有下一个可以接手，那让它延续它价值的一个机会。对，那当然以我的立场来讲，就是你这样子比较环保啦。
2: 哎、欸，对对对
0: 对，
2: 对
0: 是因为这个样子。
2: 确实、欸，我们有时候其实没有去想到、欸，可能就是说、嗯、就不用的东西，可能就丢掉最简单的哈，就把，可是就会忽略掉，就是说，其实这个其实丢掉其实蛮可惜的，因为有些东西其实还实用哈、嗯，那只是我们现在其实不需要用到，但是不需要用到，并不是说这样东西其实就不能够用，然后可能还是会有像刚刚嘉匡老师提到的，其实会有其他的人也有可能会用，可以用到这个东西，只是说我们可能也 不晓得怎么管道啊，比方说要到底要怎么样去把这些去给人家，比方说像可能街头巷尾大家会知道，就是说像是回收那个衣服嘛，旧衣回收、嗯、那我们会知道那旧衣回收有旧衣回收箱可以去丢，但是其他的一些小东西我们就不知道那个东西要怎么样去回收了齁。
0: 所以我这边也可以跟大家提供一下齁，就是如果说你是希望这个东西是只要有下一个人可以接手的话齁，那你不 care 说哦我要卖钱啊再回来的话齁，这样比如说像慈济齁、哦、这种社福团体，它是不是就有所谓的义卖部门
2: 啊、
0: 对，所以有一些东西当然你可以去看一下不同的社福团体它所收的东西的品项是不一样的，有些什么专收衣服啦，有些是什么八成新以上的它通通收齁、哦、甚至可能有些连像那个木匠的家，可能他甚至我还听他说诶他连家具都可以收哦，所以不同的社福团体它其实会有不同的收的品项啊。那如果说像那种木匠的家是我比较常使用，为什么？因为他都跟我讲一句话，只要八成新以上没有坏你就可以收、哦、甚至他可能可以怎么样你可以用寄的方式，你不用自己开车去哦，你用寄的方式寄过去给他们哦。那这样子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什么你可以请有些比如那个物流哦、有一些物流是可以到你家来帮你收件、嗯、然后直接载过去、哦、那这样子的话就会省掉说哎，我已经清了这么多箱啊，我要自己搬到邮局、嗯、搬到 7 我直接腰闪到是什么我就不用那么麻烦、哦嗯、对，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他不见得是说他不知道，而是说哇这么多的东西我要自己清，哇、嗯、真的很麻烦，
2: 对，
0: 所以我有时候我在找的方式就是像我刚刚讲、哦、配合物流配合社福团体哦，那你就直接用清的，这、就是对一般人来讲是最方便，而且是最不会让你觉得说哦，我不想做，我就干脆把东西丢在旁边、嗯、啊，永远就是留在那个地方、嗯、哦，就会比较可惜。对，那这是一个啦哈、哦。那另外一个，也可以提供大家，FB 上面其实有很多的结缘的社团哦，那你们也可以去看看，比如说像那个拾荒啊、就是那个拾荒老人，那拾荒那两个字哦，那个社团里面其实就有50几万人，
2: 哇
0: 哦，那就表示说什么，很多人在上面，而且你只要东西抛上去就是有人需要，甚至你就可以跟他说请你自己来跟我拿
2: 啊，
0: 来你家跟你拿哦、那其实很多东西都很容易就被送出去哦、那这样子就不需要说哦真的又把它丢掉啊，你又觉得可惜啊，或者是舍不得又把它放在家里面这样子。
2: 对，我觉得其实我们有时候东西忘记也好，或者是说是就是会把它放在那里，其实就是你就发现有些东西它没有坏掉，它明明也还可以用，那其实就会想说啊，那丢掉了可惜然后就会想说可能万一哪一天我还会用到的话，那至少可以找一找，可以找得到但是殊不知其实就是找不到了
0: 是
2: 然后又再去重新买一个新的然后就会这样子，确实齁、哦、那因为源头的部分就是有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那个东西是可以用的，还、但是你就是现在用不到，但是又舍不得丢。
0: 对，
2: 那像但是真的自己其实没有办法整理，就是会是刚刚嘉匡老师提到的这样的原因齁、哦、其实真的是还是要有个人去陪伴，知道就是说哦，我可能这个东西我不知道要怎么丢，是因为就是说我舍不得丢，但是我又不知道送给谁、嗯、我不知道那个管道，我不知道谁需要哦。那其实经由嘉匡老师这样讲的话，其实居家整理师这一边来讲的话，可能就会是像一种一种交换资讯的部分哈、哦，可能物品在交换的部分来讲的话呢，我们真的不知道，就是说这些东西该流到哪里去的时候，其实就是像嘉匡老师这边来讲的话，就会有很多的一些管道跟资讯，知道就是说，你这些还可以提供给谁哈、哦？
0: 那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下？
2: 嗯，
0: 哦，那刚刚老师所说，我们都会有一个第一时间的反应，都说，我这个舍不得，我这个觉得很可惜，或什么。其实它背后的那个原因叫做什么？怕浪费
2: 啊。
0: 对，你说舍不得吗？可是如果我问他说，那如果说，这个你东西你孙女很喜欢呢，你没有再用，送给他好不好？那他马上说好。比如说慈济啦，救鞋救命，他现在要收集物资去帮助别人，你这东西没有再用，你捐给他们好不好？ 他也说好。
2: 嗯，
0: 啊，如果说，哎，今天如果说有一个平台，他可以帮你卖掉，你不用。

0: 自己去卖哦。好，他你东西给他，他帮你拍照啦、啊、上网啊，卖掉啊，甚至有一部分的钱还是你的啊，这样好不好？
1: 嗯，
0: 他也说好。
1: 对，
0: 对，所以重点不是舍不得这件事情，而是没有下一个人接手，
1: 对，
0: 会觉得怕浪费这件事。
1: 没错，没错，没错。你现在想说，哎，对，怕浪费，我们以勤俭持家为主、哦，
0: 亚洲对
1: 对，那我们亚洲就是这样子哈、哦，那就会想说，哎。对，浪费这件事情，感觉上我们会有一种罪恶感，所以就会舍不得丢。可是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说这些要有哪些的管道还可以去送出去？像刚刚嘉匡老师提到的这个哦，有我觉得还蛮经典的，就是说真的，因为你只要开口就是说，哎，如果说这个东西能不能给我或什么之类的话，我就会说哦，好啊，你用得到那你就拿去，我们反而会觉得很开心。哎，这个东西有个物。不是叫做物归原主，而是就是说物尽其用、嗯、还可以继续让别人用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开心的啊，这是一种很好的分享。
0: 嗯，
1: 这我觉得心态上面来讲的话齁，真的好像东西舍不得丢，这个情境其实真的还是心里头的这部分我们自己不自觉齁。
0: 嗯是。所以我都会尽量去找出大家在不管是说你在囤积物品面对它的时候、嗯、到底最终的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好、哦、那来提出大家可以让大家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好、哦、那这样的话才会比较容易说，诶，我愿意放手，那我也比较不会不甘愿。哦，不甘愿是什么意思？就是现在大家就是我知道断舍离或是整理啊极简、嗯、这些议题在这几年确实是蛮流行的，可是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那有些人就是大家都在丢啊，我不丢会不会很奇怪？
1: 嗯、
0: 啊，就变成什么，有点是为了丢而丢啊。但是呢，因为刚刚除了说讲到说东西带给我们是回忆，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什么，可能有些东西带给我们的是安全感
1: 啊。
0: 对，那如果说我硬是把这个东西丢掉。你不安全感开始出现的时候，你会不会买更多回来？
1: 嗯
0: 哦，有可能会有这样啊。结果呢，你丢出去反而是为了让你买更多东西回来。家里囤积更多啊，那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1: 对哦，我觉得其实居家整理的这件事情，其实它有很多的一个美感齁、哦。越聊我就越发现，其实这个不是说只是纯粹的东西而已。齁、哦嗯、然后其实很多它关系到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的心理的一些依靠啦，或者是说我们对于就是物件的一些情感齁、哦、然后好的，我们再休息一下，然后下一段呢再看看就是说我们能从这个居家管理整理的这个议题呢去发现到一些什么新的东西。休息一下，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找。

0: 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今天我们节目呢，邀请到的是居家管理师戴家矿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有关家里头的这个整理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更重要，就是说心灵怎么样去清洁打扫哦，也就是这个跟断舍离议题的部分。那当然前面其实是从这个我们家事的这个整理的部分，我们去慢慢的聊到，就是说哇，其实每一个物件来讲的话，对于每个人的心里头那个感情的部分，它是有连结的。那我们之所以不愿意去丢呢，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说怕浪费啦，节俭这个部分。但是如果说是呢，这些东西我们可能现在用不到了，但是还是有人愿意想要去使用的话呢，其实我们大家都会很乐意去把这个东西再分享出去齁。那我觉得其实这整个来讲的话，这个居家管理的居家整理的这个面向来讲的话呢，对于就是说物品也好，对于我们的人本身的心情心境来讲的话，也都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带动哎哈，
2: 没错。那我也想要提一件事情，就是说啊，那我们在整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如果说我自己要整理，那我也不晓得该怎么整理，或者说有些东西啊，我很想要减量。
1: 对呀、啊，有哪些的小撇步呢？
2: 是，大家有、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搬家过哈？我相信大部分应该有。然后，那你就想象搬，其实我们在整理的时候，我都说整理有四个步骤哦，那个我们叫清空、取舍、分类、上架。那这四个步骤其实很像是在搬家哦。但你就想象到搬家，那搬家的时候你是怎么做？是不是把所有东西通通拿出来，然后就筛选嘛？不要的就可以淘汰掉，要的就装箱哦。那放运送到新的那个家里面哦。那再把东西稍微做分类之后，然后上到新家的那个收纳柜里面。
1: 嗯，
2: 对。那整理是什么？整理就是少了搬运的过程，那基本上其他的步骤都差不多。OK， 好，那如果是以我来讲的话，最重要的，如果说你们家里面物品要减量的话，最重要的是哪一个步骤？其实是在第一个步骤
1: 哈。所以的清空
2: 啊，清空的意思，
1: 清空之后再整理。
2: 对，清空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所有东西拿出来，不是叫你把东西丢掉，是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对，那为什么会要全部拿出来？因为很多东西它藏在很里面的时候，其实你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这个我都很喜欢讲一件事情，就叫做什么幸存者偏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啊？就是说以前我们在战争的时候，那战斗机飞出去啊，有些会飞回来嘛，
1: 对，
2: 有些会被击落嘛。
1: 对
2: 啊，这科学家都在研究说，哇，这个飞回来的飞机啊，那个机身上面很多弹孔啊，结果嘞，就开始在强化这个机身的部分。啊，实际上这样对吗？不太对哦，因为机身被打到它还飞得回来，表示你被打到是没问题的、
1: 哦。
2: 你被击落的可能是什么？打到机翼，打到螺旋桨，打到驾驶舱，打到油箱，打到什么地方？就不是打到机身。
1: 对，那些就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就看不见了，就不知道这个问题真正在哪里了。
2: 对，所以我们要去处理是处理什么？看不见的问题，而不是看得见的问题。对，所以我们在整理的时候是不是也一样？就是我们在表面上，我们离我们很近的那些东西，通常代表是什么？我们有在用的，所以呢，最好是手一伸出去就直接拿到最好嘛。对，然后所以呢，那些东西基本上很难淘汰掉
1: 啊、
2: 哦。对，但是呢，相反哦，你不需要用没有在用的东西，你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1: 哦，就是塞在最里头，
2: 对，在仓库最里面、收纳柜对最角落或什么地方、那些东西才真的是你一眼看到，其实你就会想要把它丢掉的东西。对，所以呢，那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其实都要整理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如果你要减量的话，那这些东西全部拿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是有机会让你淘汰掉，只是你没看到它。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这样。
1: 对啊，我觉得其实这个 真的越讲就觉得说这个后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真正的专业的部分齁、哦、然后就刚刚讲就是说这个步骤齁、哦、光是清空要整理，然后再来要怎么样去分类，然后再重新上架、嗯、这个就刚刚讲到，就是我们联想到就是像是搬家的过程一定要必经啊，但是其实就是说家里头在整理的部分其实好像也是要这样子齁、哦哦，好像你们说搬家也好，这就像是大扫除还是什么之类的、嗯、我们像你们过年过节也是要去大扫除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有时候就是觉得说啊，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去整理哈、哦嗯，所以才会特别的烦恼哈、哦嗯。那所以其实在这方面的话，有很多的一些有趣，而且是一些美感的部分。哎，我相信像嘉匡老师来讲的话，其实对啊，今天节目来讲的话，其实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可能大家可能还会听不过瘾哈、哦，因为慢慢的我发现就是说，真的是越挖越深的时候，这就像一个，就像你们在去做居家整理的时候，也是慢慢的去挖深哦，有越来越多的宝藏出来了。嗯、那我们在这个跟嘉匡老师这样聊天一聊的，慢慢聊，也发现就是说这个家事的这个物品的部分来讲的话，也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宝藏的这个东西齁、哦。那像是嘉匡老师来讲的话，诶，你除了就是说啊，你自己好像其实也有这个Podcast 的节目齁、哦。通常是在什么样的时段、嗯、或者说大家怎么样来去找到您的这个节目呢？
2: OK， 好，那我先说一下哦 ，Podcast 我确实也有在做，但是我现在比较，如果说你们想要看到比较多的资讯，哈、哦，嗯，或者是像我有在经营的是最经主要经营是在粉专，好、哦，粉专你只要打收纳整理，嗯，那 X 好、哦、断舍离中间多一个叉了哈、哦，对，那
1: 收纳整理，然后叉叉 X，
2: 叉只有一个，
1: 叉有一个，叉有一个，
2: 对对，
1: 然后后面断舍离，
2: 对、哦，那这个的话是我每天都会在po 文，然后呢、嗯哦、每个礼拜四的晚上那我都会有一个线上的直播的读书会
1: 哦
2: 啊，对，那这个的话是我最常主力在经营的这个部分。那如果说你希望能够吸取到更多的断舍离相关的经验啊知识，或者你想要听我讲哪一本书齁、哦、那都可以在这个频道这个平台上面齁、哦、可以听得到。那尤其在读书会的时候、嗯、我还不是自己讲哦，就有点像我跟老师这样子、哦、
1: 嗯，用聊天的方式，那这种方式其实就还蛮轻松的哈、
2: 哦。对，没错没错，而且我也不只是跟他聊啊，整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聊？是因为我自己是整理师，可是我只有整理师的观点去看这件事情。
1: 嗯，
2: 那如果说有各行各业不同领域，甚至是家庭主妇啦之类的哈、哦，那会有他们不同的观点去看待同一件事情。哎、嗯，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有很多的想法啦，或者想衍生出新的解决方法，那都是在这种讨论的不同的那种想法当中去碰撞出来的火花。
1: 哦，难怪，其实我今天真的是第一天第一次跟这个嘉匡老师这样子聊哈，然后其实越聊发现就是说里头的东西其实越有哈，就感觉上就是说，其实嘉匡老师的背后其实有很多的一些 know how 跟一些很深的一些知识的一些底蕴在后面齁、哦、在支撑的。然后所以原来其实嘉匡老师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说除了这个的居家整理的这一块来讲的话，你自己在经营这个自媒体的部分来讲的话，也是颇有心得的齁、哦、所以就是每个礼拜四在你的这个自媒体的部分还有直播，就是讲书就对了，
2: 对，嗯，在粉专的部分，
1: 嗯，
2: 对，
1: 嗯，
2: 没错，嗯，礼拜四晚上八点就是大家都可以上线，然后一起跟我聊一聊那提供你们自己的想法看法。OK， 那我也很希望可以知道更多的人知道，比如说在一般的大众来讲，整理到底是遇到了哪一些的困难？对，因为我主要的观点，我 不会是想要说培训很多整理师，而是我希望了解更多的人一般在整理的时候到底遇到哪些难处，哪些卡点，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整理师是可以提供你比较好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式。因为整理其实是整理师就是帮你整理师嘛，可是你后面的维持，如果说你不晓得要怎么维持，或者用不对的方式维持，很容易会腐乱。
1: 嗯，
2: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现在一般市场上大家所遇到问题。所以我跟我的另外一位搭档整理师其实有在做一个活动，叫做整理小聚。整理小聚就是大家一起来，然后把你的问题整理上面的遇到困难啊，不管是你自己或是家人上遇到困难都可以，我们提出来大家一起来讨论啊。那整理师就是扮演有点像顾问啊，就是给你很多的建议。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很多人你有提出你的状况，别人好像也有这个状况，只是别人不见得会注意到。他提出来说对我好像也有这种状况，那是不是就可以一次解决很多人所面临到的一个困难点或是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会有产生出很多的火花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好的一种方式。
1: 对，我觉得其实你看从一个议题的部分可以去延伸到后面，那这是后面来讲的话呢，其实是你是才是发现一些真正的问题哈，也就是说，整理我如果说是只表面上帮你把家里头整理得干干净净，但是如果说没有把你就是内心真正的那个根源去把它理出来的话，我们会不知道我们自己的问题在哪里。那你可能重复的事情还会去持续不断的发生。
2: 是，
1: 对，那感觉上就是嘉匡老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感觉上其实看得很透彻哦，你就知道就是说从这个居家管理的部分。整理的东西来讲话，你就会发现就是说每个人的人性的背后会有很多的这些问题的面向齁。那你可以从一个人每个人的问题当中去发现，都是很多人全我们不聊可能不知道哦，比如说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这样一聊之后来讲话，听到别人问题，然后发现自己也有，
2: 是是是
1: 对，从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营造一个环境跟一个场域，让大家去自己去发现自己。
2: 对对对，没错啊，我们都这个活动都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点的时候。那如果说你们有对这样的活动有兴趣，或者你也想要深入跟我们去聊一聊的话。OK， 那我都会把这个资讯放在我的粉专里面哦。那你在粉专，你就有兴趣就可以上去报名这样。
1: 好哦。那嘉匡老师在节目可能时间剩下一点点哦，再把你的这个粉专的部分来讲，再跟听众朋友们再来重复一次。
2: OK， 好，那你就打收纳整理。好，那一个 X， 好，然后断舍离 ，OK， 好，也就是收纳整理，又是断舍离，就是我的频道其实蛮直观的啦，就是在讲这件事情这样子。
1: 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对我自己的心得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做可能做 FB 啦，做 IG 啦，做很多很多的，然后感觉上好像就是很发散齁，但是听起来其实嘉匡老师来讲的话，你在这个就是你的 FB 的粉专里头包含了所有的一些文章啦，然后还有就是说直播也在这个很定时的这个时间里头，然后还有就是另外还有影音齁啊，对，然后对，还有一些真的实体的这个活动，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在你这方面的一个经营上面来讲的话，其实就还蛮聚焦的齁。对啊，那最后来讲的话，其实像在回到这个居家整理的这部分，其实有没有想就是说，听众朋友们就可以用最简单的这种方式去改善自己的改变自己的什么样的一个习惯，那你就会有比较好的一个环境。
2: 好，那我其实在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断舍离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都讲一个我的主旨叫做什么，透过整理认识自己。 OK， 好，所以断舍离不是要你不断丢东西，而是要你不断的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发掘自己的一些很多的状况。对，那我刚提得到的那四个步骤，其实你就是重复的去做这四个步骤，但是重点是什么， 不要一次全部做完哦。哦，我的意思说，哦，因为我们整理是需要花时间，所以就比如说你今天只有一个小时，那我要怎么整理？可能整理一个抽屉，整理一个包包，整理一个钱包就好。为什么？你不要想说一次要把整个家整理完，因为你把所有东西拿出来之后，哎，时间到了，然后发现家里更乱，你就会这样没有信心哈。但是如果你只是整理一小部分，哎，整理完成啊，你不要说整理完美哦，是整理完成就好哦。你只要第一个地方整理完成，你就哎有信心了，我就会想要去整理下一个地方。哎，有信心了，我再整理下一个地方。那家里面是一点一滴不断的慢慢整理，好，达到你最舒适的一个状况。对，所以我都说断舍离是没有终点的旅程，哦，就是你不断的在整理的过程当中，让你的家里面的空间，哦，或者是你跟家人的关系，就会发现诶，在整理的过程当中会越来越往好的方向去做发展，这样子。
1: 嗯，对，从最后这个嘉邝老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这个最后这个结论，我觉得其实真的还蛮有道理的。我们也就是一点一点的慢慢来哈，毕竟我们自己不是专业，但是我们是要想有心去整理这个部分的话哈，其实就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的做，不要就是说啊，感觉上我要一次把它搞定哈，一次搞定是搞不定的，你可能会越搞越乱哈。所以对啊。今天很开心齁，一个小时的时间有限齁，那听众朋友们真的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再去搜寻嘉邝的这个FB 粉专。那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呢先到这里了齁，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20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9: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让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
10: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我们即将迎来八月这个充满感恩的父亲节时刻哦，但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呢，要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哦，就是我们的国际母乳周。那在我们八月的第一个星期就要来登场了，那这个是让全世界都能够支持我们持续的来喂哺母乳。那今年的宣导主题为母乳哺育，建构永续的生命起点，巩固成功经验。今天呢，我们也因应这个节日的主题呢，邀请到的是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保健科的超级男纪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谈谈安心出生、平安长大、滴滴母乳、滴滴爱，聊聊母乳哺育的重要性，还有许多准妈妈们最关心的孕期保健话题。纪政你好，欢迎。
11: 哎，主持人好，还有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是，其实在谈论这个主题也呼应到我们现在的一个时代议题，就是少子化跟晚婚的部分。那这个可能也会影响到说我们今天后续要讨论的一些议题哦。
11: 嗯、对。
10: 不过这边也想要请教曹基正，就是说我们台湾现在目前的这个平均的这个初婚年龄以及生育的情形，有没有一些数据上面的改变？那是不是来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11: 好，内政部的统计里面，其实在去年我的统计，男生男性呢平均初婚的年龄是32岁，32.8岁，那女性呢是30.6岁，也就是都已经超过30岁了。
10: 是，
11: 那女性第一胎平均生育年龄已经达到30.2岁了，也就是说年纪越来越大，大家生第一胎 的年龄都越延后了，越来越后面了。
10: 是
11: 那因为目前呢35岁以上呢生育已经占了30%以上了，所以代表晚婚啊晚育啊其实已经成我们台湾一个趋势。那也增加了一些我们高龄妊娠的一些健康风险啊，所以我们鼓励民众要早点做好你的生育规划，然后善用产前检查的一些健康检查，然后以及婚前健康检查、产前健康检查跟高风险的一些产妇的一些追踪关怀一些服务来共同守护我们妈妈跟宝宝的一个健康啊。
12: 的确哦，因为其实这也是未来整个这个时代的趋势。那因为其实我觉得时代不一样的，因为现在其实男女平权嘛，那以前早期女性会被赋予一个比较传统的印象，就是说啊年纪太大可能就嫁不出去，
11: 哎对
12: 对，那就是早一点要赶快
11: 早点赶快结婚
12: 、对，不然就好像觉得没有人要还是怎么样。可是现在其实不一定哦，那女性到了这个适婚年龄也不一定就是生儿育女，那可是大家可能就会比较独立思考说，哎，到底要不要生。